0: 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杂谈诸葛亮》。
1: 青年人呐，为了建设四化，都想成为有用的人才。
2: 哎，
1: 您说，成才的关键是什么呢？
2: 哎呦，要成为有用的人才的关键呢，
1: 那就是
2: 机会了。
1: 机会
2: 有这么一句俗话呀，
1: 啊，
2: 人走时运，马走膘，骆驼单走罗锅桥。
1: 嗯，
2: 兔子要是走时运，
1: 怎么样？
2: 猎枪他都瞄不着。
1: 哎，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哦，碰运气。
2: 哎，你就拿我来说吧，我一嘴的英语，我就没有引起。外交口对我的注意和培养。
1: 哇，一嘴的英语。
2: 哎
1: 哎，那我问问您，
2: 哎，英语谢谢
1: 怎么说？
2: 这太简单了
1: 啊，
2: 太简单了，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谢谢。
1: 嗯，
2: 英文谢谢是那什么吗？这个我就能够这个能够念出那个音符来啊。哎，
1: 音符
2: 就是
1: 那叫字母
2: 啊。哦，那不叫音符啊。
1: 我就会不会
2: 能念出字母来？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我就是拿不上那个味儿来。
1: 你念念。
2: 什么话？
1: 谢谢，
2: 谢谢。
1: 嗯，
2: 谢谢叫三开油。比如咱俩见面了，
1: 啊，
2: 一握手，
1: 啊，
2: 哦，三开油。三开油。
1: 哎呀，你这手上最好擦点嘎啦油。
2: 怎么嘎啦油也出来了？
1: 什么叫三开油啊？
2: 这谢谢。
1: 顶好，
2: 顶好，
1: 怎么说？
2: 顶好叫这个什么吗？叫这个，围了疙瘩。
1: 什么？
2: 围了疙瘩
1: 啊？不，
2: 你说清楚了，围耳疙瘩。
1: 哎呦，
2: 围耳疙瘩，
1: 围着耳朵长疙瘩。
2: 嗯
1: 嗯，那一定是裸哩。
2: 哎，什么裸哩？
1: 长疙瘩了吗？不是。再见最简单，你说这句吧。
2: 再见呢？
1: 再见。
2: 再见不就是那个？
1: 得打嘟噜了，
2: 这句话有嘟噜啊！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再见不是啊，叫咕嘚儿白，咕嘚儿白。
1: 那我就应该回答你，
2: 谢了红。
1: 你这腌菜来了？什么叫咕嘚儿白呀？
2: 是不是这么说呀？
1: 就你这英文，还想引起外交口的重视
2: 啊？
1: 你这叫北京英文。
2: 我就会那么两句。
1: 哎，不行。
2: 哦，
1: 青年人呐，要有真才实学，得发奋学习。
2: 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1: 你看上海有个青年，
2: 嗯，
1: 西柳芳，
2: 是
1: 钻研古代汉语，成绩突出，这不选到师范学院工作了吗？
2: 哦，
1: 安徽有个青年
2: 啊，
1: 毛万云，对装卸机械化做出了贡献，
2: 嗯，
1: 提拔为技术员。
2: 听说过。
1: 山东青年诸葛亮
2: 都知道。
1: 你等一等，怎么诸葛亮也出来了？哦，诸葛亮
2: 啊，
1: 就是发奋读书自学成才的。
2: 这诸葛亮啊，
1: 啊，
2: 这诸葛亮有那么多时间能够自学？
1: 当然有了。
2: 啊，
1: 诸葛亮插队落户了。
2: 哦，啊，诸葛亮是插队落户的。
1: 哎，你要核实这个问题
2: 啊，
1: 你可以找刘备问问去。
2: 啊，对，我哪儿找他去啊？
1: 哦，诸葛亮啊，17岁。由山东老家到了湖北隆中卧龙岗。
2: 对，
1: 住的是茅庐草舍。
2: 哦，
1: 每天耕于南阳，
2: 耕地为生。
1: 哎，他一直没有选调回城。
2: 嗯，
1: 可以说呀，基本上就是个待业的青年。
2: 啊，诸葛亮是待业青年的。
1: 他呀，
2: 啊，
1: 没有荒废自己的光阴。
2: 哦，
1: 不虚度年华。
2: 是的，
1: 每天用功读书。
2: 嗯，
1: 他写了一首诗嘛，
2: 写了一首诗，
1: 抒发了自己的志向。
2: 哦，
1: 经常的高声朗读。
2: 哟，这个古代人 朗读的诗句我还没有听说过。
1: 那这样啊，我给你朗诵朗诵。
2: 诸葛亮怎么朗读自己的诗文呢？嗯，
1: 青春呐、啊，青春，
2: 好，
1: 壮丽的时光，
2: 听着耳熟啊。
1: 若问青春为何壮丽，它带着深情，也带着智慧，更带着理想，为四化发光。
2: 这诸葛亮还留着大背头呢，啊，
1: 青春呐、啊，青春壮丽。
2: 你别唱了。这是诸葛亮写的呀，啊，这不是那歌词吗？
1: 啊，对，这歌词就跟诸葛亮写那差不多。
2: 诸葛亮是这样写的，
1: 怎么写的？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
2: 那我找翻译去吧。我一句不懂，
1: 我给你讲讲。
2: 怎么讲？
1: 才须学也、啊、要想有才必须学习哦，没有广泛的学习、啊、就不能得到广泛的才能。
2: 是的，
1: 但是没有为国为民的志向、啊、就不能激励自己完成学习的任务。
2: 哎，说的有道理。
1: 诸葛亮啊，一边种地一边读书，
2: 够艰苦。
1: 他学政治哦，学军事嚯、哦，学数学哦，学物理，学医文、哦、学法语。
2: 我、哦、您等一等、嗯、这诸葛亮还学外文呢？
1: 啊，谁说他学外文了？
2: 刚你说的呀。
1: 谁说他学外文了？
2: 你说嗯、你不要激动，这是你说的话呀。
1: 我说什么了？
2: 你说诸葛亮学译文，这个译文就是意大利文呢、哎、是不是？
1: 意大利文干嘛？不对、哎、
2: 学译文。
1: 译文那个时候管四川云南的少数民族叫译。
2: 哦，这么个译文。
1: 哎，
2: 那这个诸葛亮嘛还会说两句法国话。哎，
1: 法国话？
2: 你不是说诸葛亮学法语吗？
1: 啊、对，法语他是学了啊，
2: 学了，
1: 学法语
2: 啊，会说法国话。那他借东风就别唱导板了，就应该唱两句法国歌啊。
1: 那怎么唱啊？
2: 穿着八卦衣，嗯嗯，拿着一个阴阳扇，刚马大龙啊，为月亮，嗦啦瑞呀，巴嗦啦的呢，啊，夫人哥。
1: 这是诸葛亮吗？这个
2: 这是歌剧演员。
1: 没听说过、
2: 啊、你不是说诸葛亮会法语吗？
1: 法语不是法国话。
2: 什么话呀？
1: 法语呀、啊啊、就是呼风唤雨、啊、居神遣将念的那种。
2: 那叫咒语。
1: 哎，对，咒语。
2: 哎，这三国诸葛亮怎么念咒语啊？
1: 念咒语、啊、
2: 我没听过。
1: 哦，那是这样念。
2: 怎么念？
1: 来，
2: 遣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怎么改了大篷车了？
1: 对了，许你唱法国歌，不许我唱大篷车。
2: 我哪会念咒语？
1: 你不会。诸葛亮是博览多学。
2: 是的。
1: 哎，他每天晚上看书，整宿整宿的看，困。
2: 怎么办？
1: 有主意。
2: 什么主意？
1: 捡了好多鸡了狗子。
2: 干什么呀？
1: 放在脑袋头里头，只要一困，嗯，一打盹儿，那鸡了狗子扎脑门。哦，这么一扎一机灵就醒了。
2: 你瞧瞧，
1: 接着看。哦，
2: 都扎上刺儿了。
1: 看这么一宿的书，嗯，你再看诸葛亮那脑袋
2: 怎么样？
1: 成仙人球了。
2: 嗨，这叫什么形象？
1: 书上记载呀、啊，诸葛亮为了读书不修边幅。
2: 这句话我懂啊，不修边幅就是他不刮脸。
1: 对啊，
2: 有证实啊。你像我们看京剧啊，那诸葛亮一出来，那胡子这么老长的。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对，
2: 这就是因为他勤奋学习，
1: 爱学习，没工夫刮脸，
2: 都顾不得修饰，
1: 就是吃饭困难点儿。
2: 那怎么办呢？
1: 吃饭的时候、啊、得这么撩起来吃。
2: 行。
1: 把胡子撩上边去啊。书上还记载他为了读书 啊实行了晚婚。
2: 哦，这啊，诸葛亮实行晚婚
1: 啊，26岁他才谈恋爱。
2: 哦，这诸葛亮26岁才搞对象，
1: 当然跟你没法比了。
2: 就是嘛，
1: 你11岁就娶媳妇。
2: 我是小女婿啊。
1: 啊，26岁那年啊，绵阳的名士黄承彦把自己女儿介绍给他。哦，诸葛亮一想， 这得看看去呀。
2: 是得看看呢。
1: 到那儿这么一看，
2: 怎么样？
1: 这位小姐
2: 啊，
1: 哼，长得是黄头发，
2: 哟，
1: 赤扁脸，
2: 嗯，
1: 塌鼻梁，细米拉的眼睛一道缝儿，嗯，还没我这大呢。
2: 嗨，怎么长得这么丑啊？
1: 名字就叫黄阿丑，叫黄阿丑。
2: 嗯，连他这个长相，冲他这个名字，那吹了
1: 啊。
2: 吹了，老朱跟他吹了。
1: 老朱吹，诸葛亮一看
2: 怎么样？
1: 虽然是貌不惊人
2: 啊，
1: 跟他一谈才学出众。
2: 哦，
1: 诸葛亮心想
2: 啊，
1: 哎，我要是跟他结了婚，这是我的好内助啊。
2: 哦，
1: 不但不会影响我学习，
2: 啊，
1: 还可以支持我，鼓励我。嗯，我们两个人办事要勤俭节约。完了，买车票
2: 干什么？
1: 旅行结婚。
2: 哎，旅行结婚。诸葛亮旅行结婚吧，
1: 就是把他给接走了。
2: 哦，
1: 你看这个谈恋爱搞对象，
2: 嗯，
1: 跟发奋成才有关系吧？
2: 是要考虑，
1: 不但这个有关系，
2: 嗯，
1: 连生孩子，人家诸葛亮都注意。
2: 你等一等，这诸葛亮生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1: 知道诸葛亮几个小孩吗？
2: 我想着呢，一定不少。
1: 哎，什么叫不少啊？
2: 嗯，
1: 诸葛亮就一个小孩，
2: 就一个，
1: 一个诸葛瞻
2: 就不再要了。
1: 人家是为了发奋读书，
2: 嗯，
1: 不影响自己，就要一个孩子。
2: 你看看人家处处慎重，
1: 对，
2: 考虑学习
1: 有成绩。
2: 好，有什么成绩？
1: 他学的满腹经纶。
2: 哦，
1: 才智过人。
2: 你听听，
1: 仰面识天文，
2: 嗯，
1: 俯察识地理。
2: 哦，
1: 中小人和，有惊天伟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2: 啊，
1: 刘备对诸葛亮有个高度评价。
2: 刘备怎么赞扬诸葛亮？
1: 诸葛孔明才智过人，真乃盖了帽也。
2: 啊，盖了帽了？这句话是刘备说的吗？
1: 没错，
2: 盖了帽了。啊，盖了帽了。刘备能说现在这语言吗？
1: 怎么是现代的语言呢？
2: 啊，
1: 盖了帽了吗？
2: 怎么讲啊？
1: 就是刘备，
2: 啊，
1: 给他一个八卦巾，给他戴上，让他盖了帽了。
2: 啊，盖这帽了。这叫什么话呀？
1: 让他当了军师。
2: 哎，
1: 在实践当中，
2: 啊，
1: 诸葛亮更好地发挥了自己的学问，
2: 是
1: 有很多发明创造。
2: 哎，这诸葛亮有什么发明创造吗？
1: 他发明了汽车。
2: 等一等，嗯，汽车是诸葛亮发明的吗？
1: 没错。
2: 啊，
1: 一定是他发明的。
2: 哦，
1: 诸葛亮发明了两种运输工具。
2: 嗯，
1: 适合山区运输，
2: 是
1: 载重量大。
2: 哦，
1: 名字叫木牛流马。
2: 那也不叫汽车呀。
1: 你听着呀，
2: 嗯，
1: 这种车被司马懿发现了。
2: 哦，
1: 偷了一辆，
2: 是
1: 照着做了不少。
2: 怎么样，
1: 装上粮食以后怎么鼓叫他都不走。
2: 得，
1: 哎，这个时候，
2: 啊，
1: 诸葛亮来了个大包围。
2: 哦，
1: 缴获了这些车辆。
2: 啊，
1: 诸葛亮的士兵过来一推，嘚嘚嘚嘚嘚嘚嘚嘚，
2: 怎么样，
1: 走了。
2: 嘿，
1: 把司马懿给气的，
2: 哦，
1: 直蹦啊，扎扎扎扎扎扎扎扎，这真乃是汽车也，汽车
2: 就这么个汽车呀。哦，把他给气了。
1: 汽车就是气人的车呀。
2: 你这太勉强了。
1: 1800年前，诸葛亮能发明机。

0: 借车相当不简单了，
1: 那是不容易的事情。
0: 他还发明了鸡鸣枕。
1: 什么叫鸡鸣枕？
0: 就是枕头里头啊有一种装置，
1: 哦，
0: 对好了，枕头的睡觉
1: 啊，
0: 第二天早晨，咯咯咯，
1: 怎么
0: 叫你起床？
1: 这里边有鸡叫，
0: 哎，
1: 就像现代的闹钟一样啊。
0: 对呀、啊，诸葛亮对自己的这种发明创造
1: 啊
0: 非常满意。
1: 是的，
0: 他说过，
1: 说什么？
0: 此种东西，走势准确，
1: 是
0: 快势新颖、
1: 嗯，
0: 领导世界钟表新潮流，誉满全球。
1: 报广告。
0: 诸葛亮可以说是最早的钟表发明人。
1: 哦，
0: 他还发明了连弩。
1: 连弩、
0: 就是
1: 什么？
0: 连续发射十支箭的弓。
1: 哦，就是火箭。
0: 对，
1: 嗯，
0: 力量大。
1: 有多大力量？
0: 嗯，力达十弹。
1: 十弹怎么讲？
0: 一弹是122斤。
1: 哦，
0: 除汉一斤和现在222.73克、
1: 嗯，
0: 合在一块也就是564.5斤。
1: 哦，
0: 你想这么大的力量，
1: 是
0: 射出十支箭去、
1: 哎，
0: 要都射到您身上，
1: 那我就成蜂窝煤了。
0: 诸葛亮不但是一位发明家，
1: 是
0: 还是一位军事家。
1: 嗯，
0: 冀东风，家喻户晓，
1: 都知道。
0: 知道这个故事吗？
1: 知道，知道。
0: 冀东风，
1: 嗯，
0: 那是刘备、孙权、联合起来攻打曹操。
1: 对，
0: 这边派了诸葛亮，这边派了周瑜、
1: 嗯，
0: 两个人一商量，决定火烧曹操的战船。
1: 是啊，
0: 周瑜站在江边，望着江北的曹操，心里高兴。
1: 哦，
0: 心想。曹操啊，曹操，
1: 怎么样？
0: 放火一烧、
1: 嗯，
0: 你小命难逃。
1: 嗯，
0: 啊啊！
1: 周瑜高兴
0: 了，啊
1: 哈，
0: 乐了，
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
1: 这周瑜有点神经失常吧？啊，
0: 刮了一阵西北风，
1: 这有什么呀？
0: 周瑜难过了，
1: 怎么？
0: 你想？曹操在北，自己在南、
1: 哦、
0: 刮西北风，放火一烧，那是自个儿烧自己呀、啊
1: 嗯、
0: 他这么一着急，痰往上一拥，周瑜当时
1: 周瑜抽上羊角风了、
0: 哎、诸葛亮借这个机会、
1: 啊、
0: 给他开了个药方，写了四句话。
1: 哪四句？
0: 欲破曹兵，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哦，这欠东风是这么来的呀？
0: 诸葛亮说自己小奇门之遁甲、
1: 啊、
0: 可以济3天东南风
1: 啊，不是济，是借、
0: 啊、
1: 我听那京剧是借东风，不是济，
0: 借东风。
1: 嗯，
0: 从哪儿借来的？
1: 这是从那个哪儿啊，
0: 嗯，
1: 借东风
0: 啊，
1: 大概从东南国家，大概是进口货吧。
0: 什么呀？
1: 啊，
0: 从哪儿借来的？
1: 哦，对了，他呀、
0: 啊、
1: 是跟老天爷借来的。
0: 老天爷，
1: 对了，
0: 在哪儿住啊？老天爷住哪条大街？门牌几号？他和老天奶奶什么时候结的婚？生了几位小老天儿啊？
1: 这都不知道。
0: 拿过就说，什么叫借来的、
1: 啊？
0: 不对，
1: 不对。
0: 诸葛亮自学的时候学过气象学，
1: 哦，
0: 他计算出来的。
1: 计算，
0: 他这么一观测
1: 啊，
0: 哦呀，
1: 看见什么了？
0: 看，
1: 嗯，
0: 东南方向
1: 是
0: 有一高压槽。
1: 高压槽，
0: 24小时之内必定影响本市。
1: 是
0: 风力2-3级转4-5级，风向东北转西南。
1: 这是诸葛亮啊？
0: 这是气象预报。
1: 我说也不能这么讲啊。
0: 诸葛亮计算出来，甲子之时东风必降。
1: 哦，
0: 济东风，这说明他的奇才大略。
1: 嘿，他的发明创造真不少。
0: 这都是他学习得来的。
1: 嗯，
0: 今天咱们的学习环境比那个时候好千百倍呀、啊！
1: 太好了，
0: 青年同志们，只要发奋学习，
1: 怎么样？
0: 一定能够成才，一定能够超过赶上诸葛亮。
1: 那没问题。
0: 嗯，
1: 超。
0: 对，
1: 我现在就超过他了。
0: 不是你说什么？
1: 诸葛亮，你得靠边站。
0: 你说什么？
1: 我现在我就超过诸葛亮了。
0: 你超过诸葛亮。
1: 嘿，
0: 诸葛亮是个军事家、发明家。
1: 嗯，
0: 你有什么创造啊？
1: 咱不敢说军事家啊，要说发明创造嘛，
0: 有吗？
1: 咱们小的溜的有点。
0: 不，你有什么发明创造？
1: 你到我家看看去。
0: 嗯，
1: 那俩沙发是我打的。
0: 嗯，还有什么？
1: 我们单位就那个话筒啊，
0: 啊啊，
1: 我把那话筒一扔，那话筒架我做一个落地式的灯。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杂谈诸葛亮》。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腾飞、韩磊、老万表演的小品《如此儿女》。
1: 你怎么回来了？你管我？你有病吧？你。
2: 哎呀
3: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2: 爸，过年好。
3: 你这是拜去年呢，还是拜前年呢？啊，
2: 爸，这不过年不也得拜您吗？
3: 拉倒吧，这清明节早就过了，这也不该到你出没的季节呀。
2: 啊，你这话说的，我又不是鬼。
1: 哎呀，见你一面啊，比见鬼都难。
3: 行了，有话直说，给我来个痛快。
1: 爸，听说咱这儿要拆迁了。
3: 哎呀，消息挺灵通啊，上午下通知，下午就来分遗产呢。
2: 啊，我们这不是关心你吗？
3: 关心我什么时候驾崩啊，还是想着怎么逼宫啊？
1: 说怎么能是逼宫呢，我们是想让您当太上皇。
2: 等我当了皇上，一定好好孝顺你。
1: 像你那样要继承王位呀，那也得是长公主我。
2: 拉倒，自古以来女人就没有继承王位的权利。
1: 你看过武则天吗？你了解《甄嬛传》吗？你知道啥是半月传吗？
2: 我知道啥是半月板。
3: 行了，二位殿下，我这王位啊，你俩谁也继承不了啊。你们俩呀，还不如社区小芳啊来看我次数多呢。这房子给他呀，也不能给你们俩呀。
1: 小芳，哎呀，小芳是谁？
2: 我两年没回来，我哪知道？
1: 听这意思，咱爸要把这房子给他呀。
2: 他也不能给咱爸养老送终啊。
1: 你也没给咱爸养老送终啊。
2: 这还没终呢，我怎么送啊？
1: 无论如何，咱俩先摒弃前嫌，
2: 一致对外，
1: 把小芳整出局。
2: 完了，咱俩再分。
1: 咱爸这块肥水不能留了
4: 外人田。
3: 商量什么呢？
1: 商量着怎么给您养老呢。
2: 对，商量怎么给你送终呢。啊，
1: 把你送出中国去送终。
2: 对，送出中国玩玩去。
3: 好，打算把我送哪儿去？
1: 送你到法国卢浮宫。嗯，找到当艺术大师的感觉。
2: 送你到里约热内卢，找到当奥运冠军的感觉。
1: 送你到美国好莱坞，找到当电影明星的感觉。
2: 送你看狮身人面像，找到当木乃伊的感觉。
3: 那还是送终啊。
2: 啊，是看木乃伊，找到当狮身人面像的感觉。
3: 行了，你俩别费事了啊，还不如小芳带我上公园转转好呢。
5: 这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1: 哎呀，哎呀，这左一个小芳，右一个小芳的，那小芳是谁呀？
2: 这小芳不一般，这小芳不简单呐。
1: 再不一般也翻不了天。老头儿，你这是看上谁家老太太了？经过我们俩同意了吗？
2: 啊，就算我们俩同意，你经过我妈同意了吗？
3: 你那意思，我再上去问问你妈呗。
1: 别说那些没用的，老头儿，不管你找的是谁，你得先认清楚我俩是谁。
3: 路人甲，路人乙。
2: 喂，告诉你，就这套房，我们俩得不到，谁也别想要。
3: 好，有志气。我本来呀，想让小芳啊，把这套房子换两套了，看来没必要了。
1: 爸，
2: 爸，
4: 爸！
3: 哎呀，哎，你们俩叫谁呢？
1: 叫您呢，爸。
3: 哎，我不是叫老头吗？
2: 对呀，您老是我们的头。

0: 师啊，
1: 这小芳阿姨是土地局的还是房管局的呀？
2: 公安局的。
1: 哎呀，还是个警花。
2: 哎呀，你别想去了，瞎琢磨什么呢你俩？啊，小芳啊，是咱们社区的片警，听说我呀无儿无女，没事儿啊就过来照顾照顾我。这拆迁呢，换房啊，都是人家小芳给跑的。
0: 哎呀，爸，你咋不早说呀？我们俩还以为那个后妈抢房呢。
1: 女人就是女人，肤浅。嗯，你看咱爸想得多周到，两套房，一人一套，正好。
2: 我睡大马路去。
0: 哪能让你睡大马路呢？
1: 就是啊。
0: 您跟大壮住。
1: 对。怎么能跟我住呢？这房子本来就不大，我们一家三口再加上这么一个，爸，跟我姐住。
0: 那可不行，我这房子可不是给人住的。啊？我是说我这房子不是给咱自家人住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得把它租出去啊，赚上几年租金，等房价一涨，我再把它卖了。
1: 你可真能算计你。
0: 那当然了。
2: 行了，你俩呀也别算计了，也别掐了啊，这房子呀。我肯定留一套自个儿住，反正我不能睡大马路，剩下一套你们俩分。今天我来当个裁判，看看你们俩呀谁有资格要。
0: 我有啊。
2: 那你们说说我听听呗。
1: 我先说，上大学的时候我给您捶过背，
0: 上高中的时候我给您按过腿，
1: 上初中的时候我给您揉过腰，
0: 上小学的时候我给您洗过脚。
2: 这些你们还记着呢？
1: 一共就干那么几件好事，能记不住吗？
0: 爸，还是我对你好吧。
1: 爸，还是我对你好吧。
2: 你俩对我呀那是真好啊。
0: 就是
2: 好的我都分不出来了。这么着吧，你们俩呀说一说我疼谁。哎，我最疼谁，这房子呀我就给谁。
0: 疼我呀？
1: 你知道吗，上大学的时候我任性，非要买平板电脑，咱爸二话不说第二天就给我把钱打过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咱爸半年没上医院拿药去。
0: 咱爸还是疼我。上高中的时候咱爸呀陪我到学校报到，我一眼就看中人家骑的山地车了，咱爸二话没说当天下午就给我买了一辆。后来我才知道咱爸把电动三轮给卖了。
1: 上初中的时候班里的同学都玩航模，就我没钱买，回家哭着闹着给咱爸要，咱爸用木板钉了整整一宿给我做了一架飞机。第二天同学们都笑话我，可是我自豪地说，你们那都不够档次，这是我爸亲手给我做的。
0: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回下大暴雨，咱爸非得坚持背我去上学，走到半路上鞋子都被冲走了，那脚上被石子拉的呀全是口子。走到学校门口，咱爸对我说，闺女再苦再难爸也得供你上学，别像你爸这样没知识穷一辈子。
1: 那时候咱家可真穷啊，
0: 穷的就记住一个饿字儿。
1: 咱妈走得早，咱爸是又当爹又当妈呀，
0: 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咱俩拉扯大，
1: 把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咱俩。
0: 哎，你还记得有一回咱爸带回家一个窝头，
1: 掰给咱俩一人一半。
0: 瞧你那吃相，就跟那狗啊见到骨头似的一口就把它给吃完了。
1: 你那吃相啊也淑女不到哪儿去。
0: 等咱俩吃完以后啊，才想起问他。爸，你饿吗？
1: 咱爸一抹嘴说，我吃饱了。
3: 老爸，我现在好想抱你一下。
1: 姐，我这心里堵得慌。
0: 我这心里咋也难受呢。
1: 爸，
0: 爸，
3: 我在牵挂。
0: 财产协议，
2: 我的两套房子呀，留给我的女儿和儿子，一人一套，正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腾飞、韩磊、老万表演的小品《如此儿女》，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
1: 你是冯巩吧？
2: 没错。
1: 哎呦，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2: 是吧？
1: 今天看见活的了。
2: 他这买螃蟹呢，这还。
1: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2: 还年轻呢。
1: 您今年有35？
2: 嗯。啊？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1: 您今年
2: 28喽。
1: 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2: 我属鼠。
1: 你是耗子。
2: 属耗子。
1: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啊。
2: 怎么的？
1: 我们部队正逮耗子呢。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能帮忙啊。
2: 帮你什么忙呢？
1: 您是演员啊，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2: 是吗？
1: 哪儿不转呢？
2: 对对，
1: 您又是属耗子的啊，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
2: 我不知道啊。
1: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2: 是吗？
1: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嗑箱子，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2: 什么声音？
1: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2: 吃过。
1: 您吃甘蔗什么声？
2: 就是咯吱咯吱。
1: 哎，耗子就这声。
2: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1: 不是，我不是那，哎呀，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个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啊。
2: 就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1: 二连的。
2: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太没礼貌了。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1: 您住在哪儿？
2: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1: 仓库啊，那耗子多吧？
2: 你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1: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经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部队 啊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上面说了，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2: 哎，这是个荣誉啊。
1: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2: 你们连报多少？
1: 14万。哎，
2: 14万呐！
1: 后来又降到6000。
2: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1: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2: 什么规定？
1: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2: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1: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2: 那当然。
1: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2: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1: 哦，您有主意。
2: 这里有个绝招，
1: 您快说说。
2: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啊，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1: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哎，我们全连都出动了，去逮耗子啊，分兵把口。嗯，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2: 逮了多少？
1: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2: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1: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8天早晨，
2: 怎么着？
1: 怎么那么巧？有2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2: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捋什么油，还不如在洞里摆2桌呢，
1: 给我高兴的，
2: 是不是？
1: 我这手攥着耗子啊，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哎呦呵，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2: 这还剪彩呢？
1: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2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真是啊，
2: 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1: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2: 你放了你？啊，你们不是灭鼠吗？
1: 啊，灭鼠。
2: 那怎么放了？
1: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
2: 你够可以的，你
1: 嚯，俩耗子高兴啊，唱着歌就跑了，
2: 还唱歌了。
1: 2只老鼠，2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 你怎么没有一把？
2: 我是没有一把，你也没有一把，真奇怪，真奇怪。俩耗子精，
1: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儿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2: 赞助？
1: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2: 怎么公布的？
1: 四板战士张二旺的父母，赞助山东尾巴四根儿。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两根儿。
2: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1: 五班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一根儿。五班副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一根儿。
2: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1: 六班战士顾阿猫的姐夫，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六根儿。括弧，有一根没节儿，有一根没根儿，怀疑是一根多长的两根儿。
2: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尾巴，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1: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2: 你们完全可以买两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哎，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办法多好！
1: 不行，让人给认出来了。
2: 他还真干过他，
1: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2: 差远了。
1: 所以我着急呀、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2: 老母猪
1: 一窝下了12小猪崽儿啊！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根尾巴呀！
2: 他要割猪尾巴呀？
1: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这猪能下崽儿，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儿吗？这耗子要下起崽儿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同堂了。
2: 那你就养耗子吧。
1: 对，养耗子，您说在哪儿养合适？
2: 你说的，
1: 在你们家怎么样？
2: 可以，把耗子就到我那儿住去。
1: 那您住哪儿？
2: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1: 不行，我们连那房子还得住人呢。
2: 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1: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
2: 你还知道不好啊？你这么做本身就是。你别一激灵，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1: 这能怨我吗？
2: 不怨你，怨谁呀？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1: 6000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2: 谁报的？
1: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2: 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1: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2: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谁让我们老争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游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2: 怎么得的？
1: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的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6000根尾巴，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等6000，这哪儿得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我长尾巴了。赶紧剪彩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2: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超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怎么样？
1: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2: 你又来了是吧？
1: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2: 你别说了，
1: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2: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就耗子耗到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2: 我说的什么？
1: 不许提耗子。
2: 再重复一遍，
1: 不许提耗子。
2: 讲吧，
1: 凤空同志
2: 啊，
1: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2: 可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评书趣谈》。
1: 您看见没有？演员讲究技巧，
2: 说书当然是啊。
1: 哎，一个人站这儿，堂堂堂堂，滔滔不绝。
2: 对，
1: 用故事情节得把观众拢住神，
2: 得扣住了您，
1: 不容易。尤其这个评书讲究什么技巧啊？
2: 讲究什么呢？
1: 拴扣子。
2: 对呀，
1: 对不对？
2: 是是是，
1: 老听众都知道。
2: 嗯，
1: 听相声听的是段子。
2: 对。
1: 听书，
2: 听
1: 的是扣子。
2: 对。
1: 用我们行话说，这叫拴马桩。为什么拴扣子？
2: 是啊，
1: 就为让您吸引您，下次还得接着听。
2: 哎，得接着来，
1: 是不是？
2: 对对。
1: 哎，你越是到高潮，大伙儿越想往下听。他这一拍木头，啪，打住，不说了。
2: 哦，这就再不说了，
1: 给您留悬念，对不对？
2: 是啊。
1: 哎，这叫拴马桩啊。
2: 对，你明儿还得来呀。
1: 明儿还得来呀。你比如说人家说书的啊，说这么一段。
2: 哪段呢？
1: 三侠五义。
2: 哦。
1: 啊，人家扣子拴得好。您不想听都不成，
2: 是吗？
1: 勾引就得听。人家一说这样，
2: 怎么说啊？
1: 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以及小侠爱虎，还有大义是钻天鼠卢芳，二义是彻地鼠韩章，三义是穿山鼠徐庆，四义是翻江鼠蒋平，五义是锦毛鼠薄玉堂。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听得楼梯响亮，哒哒噔噔噔噔，噌，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只吓得是捏呆呆，发愣。
2: 这就不说了，
1: 打住，不说了，
2: 就到这儿了。
1: 观众琢磨呀，
2: 是是。
1: 哎呦，上了一位，把这些位全吓住了。
2: 谁呀？
1: 这些位都什么人物啊？
2: 好家伙呀，
1: 江湖的英雄好汉呐。
2: 那都是
1: 啊，穿房越脊，陆地分腾，多大的能为啊，
2: 顶尖子的英雄了。
1: 上来这位把这些人全吓住了
2: 啊。
1: 来的这位了不得了，
2: 是不得了的人物。
1: 哎呀，到底是谁呢？
2: 着急，
1: 他不往下说了。
2: 是啊，
1: 明儿再接着听。
2: 那这就是扣吗？
1: 第二天老早到剧场了。听这说书接着往下说呀，往下一说呀，能把您鼻子给气歪了。
2: 那怎么呢？
1: 他一说这样，
2: 咱
1: 们书接昨日，几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然间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回头一看，原来是服务生上菜。
2: 嗨，你这一服务生把大家给勾成这样，
1: 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2: 那可不是吗？这
1: 啊，一服务生下这样，
2: 你这个扣有点悬了。
1: 哎，这就是为了让您勾着再听。
2: 对对对。
1: 但是说书不容易
2: 啊，
1: 那当然是啊，那得保持精力旺盛。
2: 对，
1: 打一上场，让您看着就得有精神啊。
2: 对，那
1: 身体得好
2: 哦。
1: 一上场，您看这精神劲儿。咱们今天这回书，说的是山西宴白眉毛老心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的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由打森林中噌窜出一个人影来。徐三爷不慌不忙回头一看，只见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探臂膀，摁奔黄拉宝刀，擦啦啷啷啷，钢刀出鞘，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哼，
2: 好，白眉大侠，
1: 就这一压刀，神完气足，
2: 太漂亮了，
1: 精气神呐，
2: 得
1: 有底子，
2: 是，
1: 得有武术的底子，
2: 哦，这还得有武功，
1: 经常得向人家练武术的请教，
2: 哦，
1: 要不然这动作做不出来。
2: 做事就得漂亮，
1: 漂亮
2: 啊！
1: 所以说，要求评书演员的，身体健康，
2: 对，
1: 有残疾不成？
2: 哦，残疾还不成？
1: 有残疾不成
2: 啊？
1: 是不是？啊，当然了，也分什么地方有残疾。
2: 哦，还分点地方。
1: 对。
2: 哦，什么残疾行呢？
1: 你比如说啊，这位腿脚不好，
2: 是
1: 说书没事儿，
2: 就贾继光说书没事吧？
1: 哎，你瞧，要不他不贾继光他
2: 不腿脚
1: 说相声不成了 改行啊，
2: 他能说书，
1: 说书啊，
2: 腿那样还能说书。
1: 你别看走道这样
2: 啊，
1: 走道这样
2: 啊，
1: 这一说书您看不出来了。
2: 没事儿，
1: 他能遮挡啊。
2: 哦，
1: 贾玉光在边儿没有？
2: 嗯，
1: 在边儿没有。明儿再上场的时候，站桌后头，观众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
1: 别往外走。
2: 对对对，
1: 您就站这儿说。
2: 嗯，
1: 观众能发现吗？
2: 看不出来。
1: 即便做几个简单的动作，
2: 嗯，
1: 您也发现不了。
2: 是吗？
1: 那当然，他能遮眼的，
2: 能遮哦，能遮住。
1: 但你比如说刚才那压刀啊，
2: 嗯，
1: 没事儿，腿脚不好没事儿
2: 啊，
1: 一压这刀走，你看，
2: 走道不成，
1: 走道不成，
2: 是不是？你没看，哎、贾继光这正练着呢，
1: 这会儿他正蹦着是，对不对？哈，这腿脚没事儿、
2: 哦，腿脚没事儿，
1: 哎，对呀、啊
2: 嗯，
1: 胳膊不行，
2: 哎，腿没有毛病不成，胳膊有毛病
1: 不成不成，那说不了书。
2: 这不一样吗？差不多呀。
1: 没遮没挡啊，
2: 是吗？
1: 您不能蹲在桌子后头说呀，是不是、啊
2: 哦？这不行，
1: 这不成吧？
2: 是吗？
1: 而且一打上台就不好看，
2: 说这胳膊有毛病，怎么会不好看呢？
1: 你比如这位啊，
2: 嗯、
1: 小时候摔着过，落一残疾，
2: 嗯，
1: 这手啊这样，伸不直了，
2: 哦，
1: 这咱北京有一句话
2: 叫什么呢？
1: 这叫拽胳膊啊、
2: 嗯！
1: 你这玩意儿怎么说书啊？打上场您看着就别扭啊。
2: 不好看
1: 啊！当然是啊，
2: 嗯，
1: 好些动作他做不了啊。
2: 哦，
1: 这一上场就这样。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山西县白眉老师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的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又打森林中藏。窜出一个人影来，徐三爷定睛观瞧，原来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不慌不忙，探臂膀，摁崩簧，拉宝刀，擦啦啦。
2: 好家伙，您这是徐良拔刀啊？
1: 哪儿啊？这老心抹脖子，
2: 自杀了，感觉。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都是在今天心里特别激动，这个首先应该感谢俱乐部，感谢李金斗先生啊，为纪念我师父王世臣，还有这个赵玉贵赵大爷，给他们搞这个纪念活动，应该是做出了很多的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另外呢，应该感谢今天所有到场的观众，您来就是捧我们来了，您来就是对我们工作很大支持。首先谢谢您吧，给您鞠个躬，谢谢您。这个说实在的，最近呢一直老没演出，不演出呢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呢我刚从铁路文工团退休，
2: 退下来，
1: 得退了，今年61了，也该退了，是不是？离开岗位了，把岗位让给更年轻的同志，
2: 给人腾道了，
1: 对，是吧？这个老没演出，这个老没演出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儿，观众想，演员嘛，老得在舞台上，老得跟观众见面，是吧？你老不见你了，观众就猜测，这些日子有一说相声的刘洪仪哪儿去了？老没听他说相声，这人干嘛去了？
2: 走了。
1: 猜测。
2: 不是，
1: 也没走多远。
2: 对，不是走的，口误
1: 啊，
2: 口误，退了
1: 。
2: 侯耀文走了，您没走。
1: 对。别忙，再过几年我也走。这个猜测呀，这是哪儿去了？对呀，有人给解释。其实这解释就是猜测嘛，瞎猜。你不知道啊？刘洪仪干嘛去？你不知道啊？人家不说相声了，
2: 干嘛去了？
1: 这不最近上南非了吗？
2: 上南非了，
1: 世界杯比赛，他最后颁奖是他。
2: 嚯，
1: 掉那儿去了。走了，不说相声了。他走了，还那谁那个那谁也老没演了。那吃麻麻香那个那谁、李嘉存，
2: 我没事儿。
1: 李嘉存，
2: 我没事儿。
1: 李嘉存没事儿。李嘉存没事儿。不过他现在也不说相声了。不说相声
2: 干嘛呢？
1: 说相声不挣钱。家里不够念儿。这不是前一阵子跟朋友借一摩的。趴黑活去了。趴黑活。前两天还差点出档的事儿。那天呢蹬着这摩的出去，好容易拉上一座儿，正走到一十字路口，那儿有一车那等红灯，后边过来一车，啪，把这车给顶飞了，两死一伤啊。李嘉存骑着摩的从这儿过，从那夹缝儿滋溜过去了，不但过去还说一句话呢。
2: 说什么？
1: 我养好胃好吃慢慢香。
2: 你看我这人性什么人性？
1: 猜吧，观众就是猜，
2: 瞎猜。
1: 对，我其实我不演出，我还有一原因。
2: 你还有什么原因？
1: 现在我在家里啊，主要是反思。
2: 反思。
1: 对这些年舞台上生活这些年进行反思。哎呀，这所以说这思想来想去啊。现在不爱见观众。不敢见观众。
2: 为什么呢？
1: 不敢见人。
2: 怎么？
1: 这心里烦呢。
2: 哎呦，
1: 你想想，这人这一辈子
2: 啊，
1: 不容易。
2: 那可是。
1: 这一辈子无非是反正是不是烦恼就是快乐。
2: 您这都是废话
1: 啊，
2: 是人都这下。
1: 我跟人不一样。
2: 你怎么着？
1: 我烦恼多。
2: 我烦恼多。
1: 烦恼多。
2: 什么烦恼啊？
1: 什么烦？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你说现在认识好些人哪儿都请咱嘛。请我不去合适吗？
2: 不合适。
1: 电视台请您来了。来吧，您上面这来个嘉宾，咱不去。得罪人，
2: 那可是，
1: 是不是？今儿这哪儿哪儿有个宴会，请刘先生来宴会吃，您这吃来，你说咱能不去吗？
2: 不能，
1: 是不是？不去得罪人呢？这不是前些日子，中国戏剧学院请我下聘书，请你说人都下了聘书了，咱不去合适吗？
2: 您说哪儿请您？
1: 中国戏剧学院，
2: 干嘛这烧锅炉去？
1: 你看不起人烧锅炉干嘛？
2: 我不是看不起
1: 烧锅炉，人下聘书请一烧锅炉的，胡来吧，这不是胡来。请我那儿研究室，咱们那儿，你这就烧锅炉干嘛呀？
2: 那茅房归你管，
1: 这跟茅房挨得上吗？
2: 你不是研究室吗？
1: 这嗨，我研究那室干嘛呢？胡桑的，
2: 你戴上口罩研究啊？
1: 没听说过。你哎呀，这个我不爱跟你这个素质低的人说话，什么也不懂，素质太低。
2: 那您研究什么史？您说清楚。
1: 什么叫研什么？ 戏曲发展史，我研究那个去。
2: 哦，搞理论了。
1: 对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秦山攒了十几个问题，到了纽约，他去请教大学时的导师和专家。岳有威则会同赵家父子和夏至拜访江爷爷。 K.R. 把众人带进会客室，江爷爷正在看书，随手将书搁在手边。夏至看清纸张和字体，问：
4: 这是万历版的吧？
3: 江爷爷一愣，微笑仁爱：
4: 眼光不错嘛。
3: 交谈片刻，江爷爷让 K.R. 取来斯清德的作品《寒梅五鹤图》。绝世名作当前，赵志远看了又看，赞叹积节。江爷爷留客吃晚饭，秦山来找岳有威，突然问：
4: 赵杰的父亲为人不太好吗？
3: 岳有威回头看赵志远和江爷爷相谈甚欢，秦山却说：
4: 你说赵杰的父亲是鉴定专家，但江爷爷连收藏楼都没让他去。
3: 岳有威和赵杰等人都去过亚洲藏品收藏楼第一层，在秦山的帮忙下，岳有威才得以去私藏楼看了《寒梅五鹤图》。秦山说，叶之南和张茂林看过江爷爷所有藏品，这是极少数人才有的待遇。岳有威问：
5: 包括你？
4: 不包括我，我以前对古玩兴趣不大。
3: 江爷爷平时很喜欢和鉴定专家谈天，但这次宁可把《寒梅五鹤图》拿到会客厅，也不带赵志远去收藏楼。秦山猜测江爷爷不喜欢此人。岳有威看不出来江爷爷对赵志远态度有异，但是晚上回到酒店，秦山告诉他，江爷爷很欣赏夏至，想再切磋切磋，找岳有威要夏至的联系方式。赵家父子回国，夏至又去了江家。
4: 除了书画和善本，江老先生还有很多告封、碑帖、印谱。有威，我会在纽约再待上半个月。次日，岳有威和秦山飞去奥兰多。岳有威总习惯先谋事，竭尽所能，但这次他对作曲抱有平常心。如果能见到陆晚霞，让秦山看看城堡内部，就超出自己的期待了。这次见面，岳有威送给王春平的是护肤品，送陆晚霞的仍是老沉香，很清静的味道。他和那家香堂老板谈过，让他定期寄来。宝儿和同学的合唱视频在光盘里，王春平连同礼物一起拿进去。他打算做江西牛肉米粉给两人吃，若两人还不能进门，他就端出来。湖边的枫杨树下，岳有威和秦山等了又等，心里都有些压抑。宝儿唱的那首《赋得古原草送别太悲哀》，在小学课本里，它只有前面四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悲怆的是后面的句子，谱成歌曲，用天真的童声唱来，反而格外荒凉。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王孙归不归？ 岳有威从宝儿班主任处拿到视频那天，听得眼泛泪花。陆晚霞看到女儿的影像，会不会情绪失控？快一个小时之后，王春平含泪出来了。
3: 哎，陆姐很好，她让你们进去。
4: 岳有为不敢相信。
5: 她很好？
4: 王春平叹气。
5: 能哭出来啊，就是好事。
4: 城堡内部一如岳有为预想的美丽，王春平精力不够，但尽力把花园和家里打理得漂漂亮亮，连郁金香都种得别出心裁。郁金香最常见的种法是种一大片，各种色彩铺成彩色地毯，一旦色彩搭配得不好，效果就不美观。但王春平把郁金香当成点缀，这里冒出一朵，那儿冒出三朵，种得错落有致，他说像跳动的音符。几年不见，陆晚霞面色苍白，萎靡得厉害，一开口只问：
3: 想让我作曲的是什么？
4: 王春平惊住了，岳有威也很错愕。他本以为宝儿的影像能给故人带来一点安慰就足够，没想到能打破陆晚霞心中的坚冰。陆晚霞表情很淡：
3: 你一趟趟的来，我要答谢你。
4: 岳有为递上平板电脑，让他看新广告的素材片。他只有画面，配乐和配音都没来得及完成。陆晚霞的视线停在女人佩戴的琉璃项链上。
3: 她很美。
4: 岳有为拍了拍秦山的肩，夸她有功。陆晚霞从头到尾看了两遍，问：
3: 品牌是什么？
4: 岳有为打开金生珠宝官方网站，陆晚霞把先前的广告片也看完，指着新广告问：
3: 广告词呢？我想知道主题。难得你今生肯回来。
4: 岳有为提供的广告词还在进行内部讨论，没有定下来。但相比起今生今世永不分离，他知道这句才可能打动陆晚霞。分离已成定局，回来才是期盼。陆晚霞反复观看新广告片，默然不语。秦山暗自焦急。片刻后，陆晚霞关了广告片，对岳有为一笑。依稀间仍是当年自得于记忆的顶级作曲家。
3: 我能做这个曲子。
4: 如今最珍贵的或许不是记忆，而是记忆。岳有为是有心人，陆晚霞愿意一曲乡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94集，好好想想未来。国内已是深夜，岳有微联系不上江天，但陆晚霞说合同和酬劳都不紧要。
2: 不嫌弃的话，留下来住几天吧，我看你男朋友很喜欢这里。
1: 秦山不好意思地摸头，来别人家做客应当守规矩，但城堡内部构造匠心独具，光是彩色玻璃窗投射的光彩就让人沉醉。他没忍住，进来没坐几分钟，就把室内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看了个遍。两口之家从没这么热闹过，王春平很欢喜。
2: 我去做饭。
1: 岳有为说在旁边不远处的酒店订了房间，明天带着合同再来住。陆晚霞做了个请便的手势。
2: 宝儿邀请过你，随便看吧。
1: 岳有为和秦山轻手轻脚地出去，陆晚霞靠向椅背，闭目小憩。若用植物形容，她是白色马蹄莲，高贵而伶仃。岳有为心生忐忑，陆晚霞精神很涣散，搞创作是能为她注入活力或形成压迫，她不敢多想。城堡很大，秦山没有见过宝儿，但透过装设和摆件也能明白陆晚霞和她丈夫有多爱女儿。他们用全力打造出宝儿梦想的家，公主住在怎样的城堡，宝儿就住在怎样的城堡。宝儿的卧室是最典型的公主房，粉嫩梦幻，被褥柔软的想让人扑上去酣睡，从地板到梳妆台都一尘不染，显然是王春平每天都在精心打扫。墙壁上的相框里，一家三口的笑容美好的像童话，停在百花盛开的一刻。秦山说，
3: 如果当年死的是我，母亲也会像陆老师这样难过吧。
1: 在秦山的讲述里，他母亲性情坚韧，但刚极一折也是有可能的。岳有微问，
2: 也会一蹶不振吗？
3: 母亲说过，人是有韧性的，以为万念俱灰，往往也能挺过去，比自己以为的更坚强。
1: 岳有微下意识地摸额头，伽马刀的伤痕已淡去。
2: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哪怕失去至亲至爱，也要好好活着。
3: 母亲把生存的机会给了我，我当然要好好活着。
2: 以后不管再发生什么变故，你都要做到。
1: 岳有微此刻严肃地像对待工作一样，秦山虽觉诧异，还是应承了。
3: 会做到。
1: 顶楼是陆晚霞的收藏室，堆积着她心爱的藏品，最宽敞的一间全是乐器。岳有微带秦山看那件仲尼式鸣凤琴，
2: 我经手办的托运手续，
1: 漂洋过海，物是人非，那个粉妆玉琢的小女孩何时才能和父母重逢？秦山抚过一把由漆木和云杉制成的大提琴，猛不丁看到一架很奇特的钢琴。
2: 这架钢琴和秦山熟知的钢琴不太一样，每个琴键上远离演奏者的一端都装有一个拨弦装置。岳有微说它名叫羽管键琴，手指触键，拨弦装置上的鸟类羽毛管拨弦发音，在宫廷乐队被广泛采用。羽管键琴流行于18世纪之前的西方，它的声音偏于金属的泛音，延音消失得很快。在它的基础上，人类发明了现代钢琴，才得以随心所欲地弹出对比鲜明的强弱音。羽管键琴逐渐作为古董而存在。陆晚霞这架有年头了，右侧有几处用烟头烫过的痕迹，秦山连称可惜。
3: 这么大一块。
2: 再仔细看， 固定在琴键末端的细长木条开裂很严重。岳有威当场查资料才知道它叫顶杆，是羽管键琴的核心。当琴弦被按动时，羽管或拨子会随着顶杆上升而拨击琴弦。拨击的刹那，制音器打开，琴弦震动发音。所有木材都会受使用年限和原始建造品质而收缩开裂，中央供暖系统也会对它造成影响。秦山说，
3: 烟疤没办法，顶杆我能替换弄好。
2: 陆晚霞让秦山想到了母亲，他想为陆晚霞做点事。他从手机里翻出母亲的照片，那是一张纤细的面孔，细眉杏眼花瓣嘴，身量比陆晚霞娇小得多。岳有威看看照片，再看看他。你像你母亲更多一些。羽管键琴是陆晚霞父母送给她的成年礼物，由17世纪比利时键盘乐器私人制造者家族制作。著名摇滚乐队用它写出过名动天下的反战歌曲，烟疤是乐队主唱留下的。陆晚霞年轻时很喜爱它，但羽管键琴表现力狭窄，渐渐被它束之高阁。买下城堡后，他把富有纪念意义的藏品都运来，那时就发现顶杆出了问题，但琐事缠身顾不上他，经年累月他越发残损。陆晚霞和王春平都以为两人是恋人，秦山每次听到都很甜蜜，他觉得岳有威大概是出于礼节才没澄清，而他自己是舍不得澄清。王春平做的牛肉米粉很美味，秦山吃完就往琴房里跑。他想趁着这趟在城堡把所有的问题乐器都修了。王春平悄声说，
4: 你好会找男人哦。
2: 岳有威挑眉。
4: 啊？
2: 王春平说，
4: 我奶奶讲啊，找男人就两条，心好，身体好，其他的都是虚的。
2: 几年前，家里把王春平从北京喊回老家，他们给他说了一门亲，他年纪不小了，该完成人生大事了。王春平瞧瞧面前的小矮个男人，再瞧瞧他抽着烟看短视频的嘴脸，一扭身去省城打工。王春平在北京当过月嫂，回省城也很抢手，攒下了一点钱。后来陆晚霞工作室烧饭打扫卫生的阿姨跟着女儿移民了，急需人手顶上，她义无反顾地回了北京。在所有雇主里，陆晚霞待她最和善，宝儿和她也很亲昵。宝儿出事后，王春平接受陆家的嘱托跟来奥兰多。出国前，他突击参加过英语口语培训班，但说不好几句话，还经常听不懂，心里很慌，但想想宝儿还在流浪，他不能让自己慌。
1: 羽管键琴是黑胡桃木材质，花纹也别致。世界顶级名车的内饰和钢琴多以它为主料。秦山查到奥兰多的古董集市所在，拉上岳有威，出门寻找木材。秦山庆幸，羽管键琴是黑胡桃木。这种木材砍下50年就分不出年代了，它能修得天衣无缝，跟原有的样子浑然一体。岳有威问，
4: 51年能当500年用吗？
1: 能。岳有威严重感到自己对木材知识掌握的还不够，问道，
4: 你怎么连这个也知道啊？
1: 我们有一门课程叫做树木年代学。在古董店，秦山找到一辆很破旧的婴儿车，拆了它，羽管键琴顶杆就能换上新的，还能打制一只琴凳。陆晚霞还有件古琴桌边缘有破损，它是杉木所制。岳有威抓出一个很大的首饰箱。
4: 够不够用啊？
1: 秦山说够用，但另外搬了几只杉木抽屉放到婴儿车里，他们是从五斗柜里拆出来的。在另一家店，两人买了木工工具。付账时，岳有为拿来两副手套。
4: 要爱惜自己的手。
1: 小街很窄，汽车只能停在路口。岳有为抱着首饰箱，秦山推着婴儿车，不时回头看他。岳有为明白秦山在想什么，但想想脑中残留的肿瘤细胞，他暗叹一声。昨天在秦房谈及生死，他想对秦山坦白，可这是隐私，他说不出口。前几天岳有为预约了核磁共振时间，月底回国就能去做，但即使复查结果正常，也不意味着他从此无病无灾。母亲之死让秦山封闭内心长达几年，他怎么忍心告诉秦山病情，让秦山承担自己所承担的忧惧。婴儿车可能会刺激到陆晚霞，两人在湖边把它拆成木板，晚风送来花香和乐声，

0: 我总得多找点乐子哦。
1: 秦山把露台布置成工作间，岳有为在楼上房间看佛教类资料，窗外对着几棵松树。
0: 国内本年度秋拍时间定了，岳有为那场安排在12月初，包括李巧楚货品在内的物件都已展开宣传。李巧楚自己也在使劲儿，前几天他回到山西老家拜会了密痕法师。密痕法师是大德高僧，李巧楚和他走动了几十年。密痕法师担任山西慧宁寺住持时，李巧楚修复过寺院里的大佛。他问岳有为，
2: 你的拍卖会，我请他现场为佛教用品开光，会不会好卖一点啊？
0: 李巧楚那批货只是秋拍上的一部分，岳有为提议把佛教用品单独拿出来做专场，地点定在奇园旁边的秀隐寺。秀隐寺香火很盛，每逢初一十五就人山人海，春节和每年的佛教节日也是盛事。岳有为查看寺院的安排，下半年有几个重大佛教节日，他让团队成员去和秀隐寺接洽，如果密痕法师愿意来云州，应能促成这场拍卖会。秦山听闻李巧楚之女潘贝的遭遇，很是惋惜。李巧楚为佛祖重塑金身，晚年却这样悲苦，女儿不良于行，连那小小的聋哑儿也将辛苦一生。秦山说，
3: 丽拉说过，希望爱可以用来抵抗内心虚弱。
0: 岳有为不敬鬼神，姑且一听，但李巧楚和高僧交好，让岳有为对佛教用品专场有了莫大信心。若能在盛大节日做现场拍卖会，给多灾多难的人带去一些心理慰藉，想想也是开心的。岳有为团队成员拜访秀隐寺方丈，双方达成共识。秀隐寺中有几件法器是至宝，年深月久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其中还有一件青铜器，方丈想委托李巧楚修缮。李巧楚问，
2: 在寺院里拍卖物品没问题吗？不会遭到非议吗？
0: 方丈说，
1: 正好相反，
0: 佛教本身从不反对拍卖，为了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很多寺院都举行过义拍活动。他亲自为这场佛教用品拍卖会命名为极光照。岳有为更是解了李巧楚的惑，中国最早的拍卖行为就出现在魏晋寺院里。唐朝初年流行唱衣，即拍卖圆寂僧人的僧衣等私人所有物。密痕法师感念秀隐寺方丈相助，将送来一尊唐代青铜鎏金观音供奉于秀隐寺。开光仪式即极光照佛教用品专场拍卖会定在农历9月19，由密痕法师亲临主持。在这之前，他会对李巧楚那批货进行开光，当天所有在场观礼的信众都能参与竞拍。岳有为找李巧楚要到唐代青铜鎏金观音的图片和信息。观音菩萨立于莲华之上，头戴三叶花冠，面庞丰腴，胸前佩饰璎珞，衣纹自然垂下，左手托浮屠，右手作狮无畏印，体态婀娜，造型生动。秦山放大看图片，数了数，
3: 是9级浮屠，不是7级，为什么？
0: 岳有为答不上来，拧他胳膊，
2: 干活去。
3: 小薇也有被我问住的时候啊。
0: 小薇一脚踢来，秦山扑棱棱地跑走了。岳有为埋头查资料，凌云做传灯者拍卖会那回，他挑剔凌云发挥不佳，轮到他自己才发现佛教实在是博大精深。
1: 中午下楼吃饭，岳有为一蹦一跳的，
2: 夏至帮我找到资料了，我讲给你听啊。
1: 羽管见秦是陆晚霞当年的成年礼物，秦山很谨慎，修好了古琴桌才着手琢磨它，先把音板结构和发声原理都了解透彻。傍晚 两人结束各自的工作，

去镇上闲逛。小镇人口少，但咖啡馆有十来家。岳有为总在其中一家买咖啡，因为老板随和又热情。这片区域不是旅游热门地，少有人来。老板娘选的咖啡豆品

0: 三杯，从18岁喝到了57岁。岳有为在店里喝咖啡，再打包一杯。可惜王春平喝不惯咖啡，陆晚霞神经衰弱，也不喝咖啡，不然他每天还能多支持几杯。回到城堡，天已黑透，琴声模糊唱晚。岳有为捧着咖啡，随着旋律踢踏踢踏。秦山手指飞舞，配合着琴声。岳有为问：“
1: 学过钢琴？”“
0: 嗯，学过几个月，没天赋就算了。”“
1: 你在弹陆老师弹的曲子吗？”
0: 秦山说是瞎弹的，被岳有为拆穿。“
2: 不对，手势还挺熟练的，是什么呀？”“
0: 小星星。”“
2: 很适合你啊。”“
0: 都怪小时候太贪玩，只学会这个。”秦山可不好意思告诉他，他弹的不是那首广为人知的儿歌，其实是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他伸过手指，在岳有为肩上弹着，岳有为仰得直笑，但没有躲开。路边纷乱变幻的灯影映在秦山脸上，满天的星星都不见了，都落进了秦山的眼睛里。岳有为的心跳有些不稳，笑着说：“
1: 修好羽管键琴，弹给我听啊。”
0: 岳有为软语温存，笑得娇美。秦山心神激荡，极想低头亲过去，但岳有为在喝咖啡，咬着吸管。秦山抬头看天空，真想和小薇在一起，小薇什么时候愿意呢？若有天梦想成真，他也想去造一座7级浮屠。从城堡到镇上走上一个来回，不知不觉又是10几公里。正好第一次从运动软件上看到岳有为走了几万步，惊吓地问道：“
2: 你今天去跑半马了吗？”
0: 岳有为说：“
1: 没有，我和秦喵在散步呢。”
0: 夜幕低垂，天空是深蓝色的，星星和星星叮叮当当，摇来晃去，秦山也摇来晃去。弹完了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岳有为揉乱了秦山的头发。岳有为决定，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好想想未来。
3: 夏至和江爷爷成了忘年交，他在江家住下了，废寝忘食地和江爷爷谈论书画。江爷爷收藏的古籍也很丰富，花上几年时间都看不完。最让夏至惊喜的是，江爷爷藏有一部明抄本的《高士才一录》。《高士才一录》最早的作者是一位姓高的裁缝，生卒年月不详。从内容来看，他生于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到了宋太宗中期还很活跃。年轻时生逢战乱，高裁缝谆谆告诫子孙：“
0: 再苦再难的年代，人也得吃饭穿衣，这行不愁没饭吃。”
3: 高裁缝为后周和北宋的达官贵人做过礼服和常服，他勤学，记录了他去权贵府邸的所见所闻，图文并茂，细节详实。这部书籍在他家代代相传，每一代都会添入自己所处时代的流行知识，让家中年轻人重新誊写，以便往下传承。明高宗年间，高裁缝的后人中了举，入朝为官。此人膝下只有两个女儿，早早嫁了人，祖辈手艺到这一辈失传了。这位后人当到了三品官，辞官归故里时已是老者，请人誊写父辈传下来的《高士才一录》，并亲笔撰写了题记。几十年前，江爷爷在拍卖场以底价拍到了他。几百年光阴，书籍破损不堪，只有百余页勉强能看。但他对北宋初期的服饰记载的详细，除了常见的男女工服、长服和儒生服等，连女子的荷包、粉扑和立架带都做了描绘。用之于民主题拍卖会前后，常伟亮又找夏至请教过几回，得知夏至时常去日本淘书，他说：“
0: 别人说唐宋在日本，我是不服的。”
3: 常伟亮担任美术总监的那部历史

0: 史剧，主线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一生，这部残书对他将大有裨益。夏至询问能不能影印一份，江爷爷问其缘由后，同意他拿给常伟亮参考。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95集，你有康复的希望。
2: 夏至帮常伟亮影印了一份高氏裁衣录，常伟亮联系岳有威。
3: 妹妹，我每次想请夏老师吃饭他都拒绝了，送他东西他也不要，还说他只是受你之托，你支个招呗，我怎么谢他呀？
2: 哎，我们夏老师性格就是那样，我替您道谢吧，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不用操心了。
3: 那感情好啊，我给妹妹的谢礼已经安排上了啊。
2: 常伟亮给出的算是大礼，他刚拿到历史剧前十集的剧本定稿，李巧楚的货品里有16盏烛台，他都会买走。晚饭后，岳有威喊秦山下楼散步，顺带向李巧楚报喜。有常伟亮助力，再加上极光照佛教用品专场拍卖会，李巧楚的货品至少能卖掉大半了，他的手头能宽裕些了。李巧楚计划把女儿和外孙女安顿好，就只身赴云州修缮秀隐寺法器。岳有威建议不如举家搬到云州，他有个老客户开了连锁推拿医馆，是云州特殊教育学校的定点就业机构，等聋哑儿长到4-5岁就送去学习，掌握跟别人沟通的技能，再大一些就能学手艺了。孩子凭本事吃饭，自给自足，将来还能照顾妈妈。李巧楚明白岳有威是为他着想，但云州是大城市，各方面花销太大。岳有威并未多劝。
4: 大城市花销是大，但是就业机会也多，您再考虑考虑。
2: 天色转暗，大风吹过，松涛阵阵，雨丝迅疾而落。岳有威一直想看风雨琳琅的城堡，只感觉人间好极了，活着好极了。秦山拉着他的手在雨中奔跑起来，回到城堡，秦山还舍不得放开手。岳有威拿出毛巾给他擦头发，发现他后背湿透了，赶他走，
4: 你赶紧洗澡去，别感冒了。
2: 窗外雨声哗哗，浴室里水声哗哗。秦山背靠着紧闭的门，刚才擦头发的时候他很想亲岳有威，岳有威躲开都不行，躲开秦山就抓回来，岳有威生气也不管了，秦山就是想亲他，岳有威气得把他嘴唇咬破他也要亲，就有这么想亲他。
1: 江爷爷的个人作品展主题为浮云游子戏，进入密集宣传期了，宣传组全体成员忙得四脚朝天，但赵杰发觉的咖啡店很棒，大家每天都能喝到香浓的咖啡。方瑶又谈上恋爱了，男朋友大学刚毕业，当年高考是某市理科状元，方家父母很满意，连方瑶都慈眉善目了些。正好说，
4: 开会啊，我坐最东端，他坐最西端，他别想打我，我也别想打他。哎，你在城堡怎么样啊？
1: 窗边似乎是永远不会停歇的雨幕，空气很好闻。岳有威闻了半天，下楼找秦山。秦山专心给顶杆抛光。
4: 春萍姐说中午吃烟笋烧肉。
1: 秦山穿的 T 恤很宽松，岳有威居高临下，从领口处隐约望见秦山的肌肉线条。他看了好一会儿，回复正好。
4: 风雨大作，我与黎奴不出门。
1: 正好大笑。赵杰问，哎，有为说什么了？正好大方地递过手机。赵杰想想秦山的模样，再想想这句话，跟他一起笑。张明宇凑过来看，感受不到笑点。赵杰对正好说，嘿，陆游这人很有意思啊，同一天他写我与黎奴不出门，还写了一首更有名的。正好马上说，
4: 铁马冰河入梦来。
1: 11月4日风雨大作，陆游写了两首诗，既有人间烟火的温暖，也有雄心壮志的悲怆。赵杰对他笑， 爱国爱猫不矛盾。方瑶撇了撇嘴，在他看来，两人无异于打情骂俏，但正好既矮胖且笨拙，普通的乏善可陈，连张明宇都看不上他，何况是赵杰，正好不可能勾搭到手。
2: 业务部交给赵杰一个新任务，拍卖明星何优之的资产。赵杰婉拒，洪经理说，
3: 上午开会，赵总很看好你在司法拍卖领域的潜力。
2: 业务部拟定赵杰接替即将停职回家待产的段晨宇的工作，成为司法拍卖的主力，其余拍卖师轮值。赵杰回家问父亲，
3: 你明知道我只想做好当代艺术，为什么一定要我搞司法拍卖呢？
2: 赵志远修剪兰花，怡然自得。明星何优之藏有大量当代书画，其中不乏赵杰欣赏的名家，所以他才对洪经理提了一句。公司司法拍卖业务多，赵杰承担一部分是好事，既能多些实战经验，也不妨他平时做当代艺术拍卖会。公司有五六人是段晨宇职位的主要争夺者，赵杰自认不比其中任何一位更优秀，他不想胜之不武。赵志远问，
1: 方瑶对你讲过公平吗？
2: 赵杰无话可说，赵志远还有句更戳心的等着他。
1: 他能抢走你的，能抢走夏至的吗？他想主锤古代书画，你看公司答应不答应？
2: 若不想被人取代，就只能不断地训练提高自己。父亲是为儿子着想，可是当代艺术在司法拍卖上的占比很低，大部分时间精力都得花在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上。赵杰心里很不好受，扭头出了门。娜娜已是别人的女朋友，赵杰无人诉说，也无处可去，回了天空艺术空间。画廊最近在展出陈丹青和何多灵等人的作品，都很有看头。宣传组的办公室竟还亮着灯，赵杰伸头一看，正好还在加班。正好的强项是历史和古诗词，对当代艺术了解的不多，厚厚的画册和评析扛不动，每天都留在办公室学习到很晚。自己唾手可得的机会，却是他人拼命争取的。赵杰坐下来，拿起一本画册，正好看出他有心事，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可乐放在他面前。
4: 好女孩挺多的，总会过去的。
2: 赵杰拧开可乐，
3: 哎，问你一件事啊，有人给你找了个好差事，你知道他是为你好，可你更想维持现状，做好手头的事，你会怎么选？是辜负了他，还是辜负自己啊？
4: 你怎么碰到跟我一样的难题了？
2: 于是本该是正好安慰赵杰，变成赵杰为他分析出国利弊。开导正好的同时，赵杰解开了自己的迷惘。他不接受司法拍卖主力的任命，但明星的资产拍卖会值得一试。赵杰被拟定为段晨宇的接班人，可见自身掌握的资源也算一种实力。岳有威闷着气，越发想把极光照佛教用品拍卖会做好。
1: 秦山上楼喊岳有威吃饭，岳有威在刻苦学习，额前滑落一缕头发。他百爪挠心，既想帮岳有威撩起，又想亲他，更想在撩他头发时就亲他。秦山站在门边，衣角都捏皱了，仍克制不住，今天一定要亲到他。岳有威抬头看向秦山，
4: 正好说他下了决心明年出国留学。
1: 岳有威在说正事儿，秦山走过来，但不敢走太近，处在几步之外。岳有威很感慰，比起情爱，他更期盼正好能找到一份倾力投入热情的事，那会是内心真正的归属，是失魂落魄之时仍能支撑着不倒下去的所在。秦山问，
3: 就像陆老师做了一段很棒的乐曲。
1: 再哀婉的旋律，陆晚霞弹奏时 仍意兴飞扬。月有微借机说，
5: 小山要记得，人生在世，用于爱和相爱的时间不多，更多的时候是陪伴，工作很重要。
1: 秦山不明白月有微为何突然说这些。
3: 小薇，你怎么了？为什么总对我说这些？
5: 想到陆老师和她丈夫有感而发呀。如果你是他们，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知道和一个人只有很短的缘分，到最后会很惨烈的分开，你会选择开始吗？
3: 我是给母亲当了十年儿子，可我永远都是她的儿子。
5: 想回到那时候抱抱你。
3: 现在也可以抱呀。
1: 月有微走过来，慢慢环住秦山的腰，再慢慢把手插进他的指尖，十指相扣。刹那间，无数烟花在秦山眼前炸开，这个拥抱如此完美，他不能再贪求更多。月有微轻声说，
5: 失去任何人都得好好活着，不能一直伤心，不能再说不出话。小山做得到吗？
3: 我跟你说话，你说的，我什么话都能跟你说。
5: 如果我在忙呢？
3: 那我也去忙。
1: 做胆结石手术时认识的小老太，从确诊脑瘤至今已是11年。月有微心存希望，自己可能也能活上很久。他决定保守秘密，让秦山过一段轻松的日子，不让秦山的心过早地压上巨石。等到也许复发那天，秦山不得不知道的时候再说。将来再回忆起来，只有甜蜜幸福，没有悲哀，没有阴影。月有微盼着这样的时光足够漫长，漫长到仿佛永远不会有离散。雨声中，一只蔷薇开在臂弯里，就这样抱了仿佛一生那么久。
2: 秦山修好了羽管键琴的顶杆，去找陆晚霞。陆晚霞在2楼的工作室，那里放置着她的工作乐器。走到楼梯口，秦山听到极淡的古琴声。陆晚霞穿了一件杏粉色长衬衫，很柔美，但弹奏时如山一般沉静有威仪，她听得眼眶发热，神思逐渐飞远。王春平送来下午茶，也悄然聆听。陆晚霞弹完一节问，
4: 什么感觉啊？
2: 王春平说，
4: 好静哦，像老家的早晨。
2: 陆晚霞把它加到广告片里，王春平低低地啊了一声，画面上是缓缓沉落的夕阳，他以为旋律更悲伤一些才好。陆晚霞又问他什么感觉，他照实说了。陆晚霞淡淡的笑，秦山说，
3: 我觉得特别好。
2: 陆晚霞看着他，
4: 哦。
2: 人们面对痛苦处境各有各的感受，以秦山的个人体验是无可奈何萦绕心头，时时割心裂肺却哭不出来。他说，
3: 诀别之际，有的人闷着一口血。
2: 窗边雨滴凝在树叶上。陆晚霞得遇知音问，
5: 你失去过吗？
2: 秦山点头。陆晚霞问，

0: 失恋，
1: 失去母亲。
0: 陆婉霞眼中流露出歉意和伤感。青山想起岳有威在慈善拍卖晚会上当众拨开伤口的模样，他也勇敢直言，
1: 母亲带我去看飞行器试飞，路上出了车祸。
0: 陆婉霞静默许久，以平淡的口吻说，我本来跟宝儿说好了，等他病好就带他去放风筝。秦山走近两步，
1: 您去看心理医生好吗？可能会有帮助。
0: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没人能帮我。
1: 我认为母亲离世是我造成的，不能原谅自己。失语了几年，是心理医生治好了我。
0: 活在自我世界，不关注外界，不和时代勾连，仿佛就能锁住回忆，永远住在不曾失去的岁月里。陆婉霞又沉默了。王春平说，
2: 哦，难怪觉得你话很少，哎，心理医生蛮厉害。
0: 青山摇头，
1: 他只是让我重新开口，但我面对小薇能说更多。
0: 陆婉霞悠悠地叹息，爱是再造之恩，具备摧毁的力量，也具有重建的能量，自己却已不能够。宝儿被人拐走，丈夫体谅陆婉霞，但公婆都受不了，指责陆婉霞身为女人应以家庭孩子为重。陆婉霞注视秦山，她有一双关切的眼睛。陆婉霞问，
2: 以后你俩生儿育女，谁会放弃事业照顾家庭？
0: 又被误会了。秦山听得甜蜜，顺着话畅想了一番，
1: 我和小薇都很喜欢自己的事业，都不会放弃，但是会有偏重。
0: 孩子需要陪伴，至少有一方得牺牲很多时间。
1: 那么是我？
0: 为什么？陆婉霞和王春平一起问。秦山说，
1: 我想多陪孩子成长，想当个好父亲。秦山读大学第一年时，导师教导过他，建筑业极为看重资历，可以说是中老年行当，建筑师接触的业务投资都不会太小，多数决策者都不会选择一个25岁的建筑师设计摩天大楼，小住房倒是有可能，成功往往来得很迟。陆婉霞沉思不语，宝儿失踪后，她一直活在悔痛里。很长时间内，她认可了公婆的说法，若把放在事业上的时间拿出来照顾女儿，就不会让女儿着凉闹肚子，也就不会给坏人有可乘之机。秦山瞧着她瘦削的侧影，心中涟漪大起，一句一句地说， 夫妻是互相扶持，互相分工的，不一定非得是女人牺牲。我认识一个叫郭立川的人，他太太在农技站培育瓜果，他放弃投行工作去他身边。王春平问，
2: 哎，那他现在做什么嘞？
1: 乡镇公务员。陆婉霞一怔，桌上是他随手记下的乐谱，秦山在边角处写下丽拉的联系方式，您试试吧，您有康复的希望。陆婉霞没有去看那行数字，问他，
0: 久病成医？
1: 陆婉霞的背脊挺得笔直，气质与她戴在腕上的青玉手镯十分吻合，既坚硬又脆弱。秦山说，您比第一天见到的时候开始愿意交流了，脸上也有了笑容。遭遇相仿的人懂得彼此的难处，陆婉霞笑了，
0: 对我也有话说，难得。
1: 我心疼您。陆婉霞对秦山微笑，秦山把心里的苦水舀给他看，只为了让他好起来，还又推了推那张月

0: 请您一定考虑。秦山去吃饭，陆晚霞上楼去收藏室看羽管键琴，久久无言。往事隔山隔海，雪亮地呈现在眼前，等着被音乐召唤。我母亲主导的系列产品被运用于海上搜救、高楼消防和电力勘测工程领域，世界上很多人因此受益，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永远以他为傲。秦山的话语在耳边回荡。陆晚霞拿起一把曲项琵琶，它是一位老友所赠，沿袭古法制作而成。宝儿总说它的头部像勺子，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只要宝儿还活着，还有记忆，等他成年，也许有天会找回来。妈妈永远都在。
1: 楼下的音乐或悲沉或轻狂，有时像雪夜琵琶声幽冷而辽远，有时像在擂鼓和吹号角气势汹汹。秦山制作琴凳，岳有威放下资料和他闲话片刻。刘亚成把他的海岛取名为绿岛，源自他少年时听过的《绿岛小夜曲》。去年春天，左佩林馆长登岛迎接蒙马特女郎，刘亚成请了一个管弦乐团表演，摇头晃脑，陶醉万分。
2: 我但凡会弹琴，我就是少年天子。
1: 世间所有文学都在音乐里，岳有威当时还不明白，现在他知道刘亚成是对的。当秦山用羽管键琴为他弹《小星星变奏曲》，他也想重复这句话100遍。雨停了，两人去镇上买咖啡，路过杂货店，秦山进去买防水材料，他想给陆晚霞做只风筝。做完琴凳和风筝，他们就告别。乐曲可以通过网络传递，但陆晚霞能不能交出合适的作品已不那么重要。琴凳很简单，但秦山做了好几天。清晨半睡半醒，岳有威似乎还听到锯木声。有天吃完早餐，秦山做出了琴凳，岳有威坐下来感受，秦山双手背在身后，喜洋洋的一递，
3: 给。
1: 是一艘帆船，秦山用那天买的几只杉木抽屉做成的。时间赶，他来不及做成岳有威头像那种九尾宝船，而且那么精雕细琢，他目前的手艺还达不到。他向岳有威保证，
3: 我会学的。
1: 人生到此，想要什么，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岳有威抱着帆船，心口又酸又胀，眼睛很热。呆立几分钟，他跑下楼去厨房找王春平借打火机和油。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北京时间10:00。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会不会到了中午就感到困乏呢？如果真是那样，不妨来个午休吧，这样既能够弥补上午消耗的精力，又为下午的生活做好准备。可能有人会担心，午休的话会不会影响晚上睡觉呢？晚上会不会失眠呀？现在呢，要告诉您，午休呢是有讲究的，午餐后休息半小时再睡，

这可以防止影响胃的消化功能。还有啊，不要坐着午睡，这样不利于颈椎和腰椎的健康。而且午睡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太长的话容易进入深睡状态，这样就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了。

咸豆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豆豉，主要是食用，而淡豆豉主要是药用。用淡豆豉和葱姜煮水，有助于缓解喉咙痒、打喷嚏、流鼻水等不适现象，可以较快地驱寒发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芡实有着上千年的药用历史，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说它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久服轻身，不饥耐老。芡实性平味甘涩，入脾肾经，有益肾固精、补脾止泻、祛湿止带的作用，具有补而不峻、防燥不腻的特点。这里为您推荐一款芡实扁豆粥，炒芡实30克，炒扁豆20克，红枣10个，糯米100克，加水煮粥即可，操作十分简单。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

0: 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

也在晁盖的周围保护着他。这两个人保护着晁盖，其余众位将官跟曾头市的人马就杀战到一处。打了足有大半天的功夫，曾头市这些土兵，加上曾家五虎，还有正副两个教头，深深的感觉到他们曾头市的人不是梁山人的对手。史文恭吩咐自己的队伍是边打边退，往前收。 他们往下撤，梁山寨的英雄往前追杀，一直追杀到曾头市的寨门之外。曾头市寨门的外边有吊桥，吊桥下边是护庄河呀。这个曾头市队伍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
这场恶战，双方都有伤亡。查点一下，曾头市的人死得多一些，梁山寨的好汉死得少一些。梁山上的楼兵打扫战场，收拾同伴的尸体，然后回转大帐。到了大帐之后，晁盖愤愤不平啊！晁盖恨不得这一阵就能把曾头市给踏平了才好呢。可是现在把他们又撵回去了。豹子头林冲跟晁盖讲：“晁大哥，我们这次到曾头市可以说是首战告捷呀，毕竟我们把他打败了，把他们打回他的老巢去了。我们想办法，明天讨敌要阵，直捣他的巢穴，一举而得胜。”晁盖说：“是啊，我们明天一定争取一阵成功。”晁盖这个人呢，心情非常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在晁盖的底层心里有这么个想法，因为几次出征都是宋江带队，宋江带队都是得胜而回，这回晁盖是第一次带队出征，他希望自己能打一个漂亮仗，得胜而回，大振山威。他心里边因此求战心切。一夜过去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晁盖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吩咐手下人外边给我备马抬枪，和林冲、双边将呼延灼带领着众位弟兄1000楼兵点齐之后，又从大营里边出来了。出了营门之后，直接够奔曾头市。当他们来到曾头市的庄门之外的时候，一看曾头市的庄门仍然是吊桥高拉，庄门紧闭，不打了。晁盖带领着众位弟兄就在他那护庄河的外边用手点指讨敌骂阵。你不管怎么骂，就在那个墙上面那些个庄丁们，那些个土兵们就全当没听着，谁也不出来。他们弟兄骂了半天，只好带转马头又回到大营之中，派手下的探子探看他们那个庄子的行动，曾头市的人会不会从其他庄门出来呀，取回绕道把我们要包围了啊。可是密探连连的往里禀报说，曾头市的人哪个庄门也没出来，就在这庄子里边干守着，一直等到了天黑，曾头市人没出来。晁盖和林冲、双边将呼延灼在一起合计了一下，他们为什么不打呢？林冲说：“我看呐，我们来到这之后，首战告捷，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勇力。如果和我们两军阵上以实相拼，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现在，他们这叫以逸待劳啊。他曾头市里边有的是粮草，有的是器械，他们把庄门一闭，护窗和护卫着，我们攻不进去，我们在这等等不起，我们毕竟是远路而来呀，时间一长粮草不够，我们就得回去。他们是想着生靠着我们，把我们给靠退，是这个道理。我们此次到这儿，就让他们把我们生给靠退了吗？”

0: 我们得想办法取路攻进曾头市。这路在哪儿呢？现在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多派密探四处打听，看看是否有路可行，说不定就有一个什么巧遇的契机，给我们提供了进庄之路啊。晁盖说：“但愿如此吧。” 又等了一天，晁盖继续讨敌，曾头市仍然是闭门不出。第三天继续讨敌，仍然是闭门不出。到了第四天，晁盖可就上了火了，眼睛有点红，这嘴上都要起泡。林冲看出来了，晁大哥，您别急呀。俗话说，天变一时，麦熟一晌啊。
1: 两军对垒，胜败之时只在那一刻。这一刻，我想会来的。什么时候能来呢？话刚说到这儿，外边有楼兵往里禀报：“启禀寨主，咱们大营外边来了两个和尚，说有重要事情要求见您。”“嗯，他是哪里的和尚？”他说：“离这儿不远有个法华寺。” 是法华寺里的僧人。好，让他进来。是。楼兵把这两个和尚就引进了中军大帐。来到中军帐里，两个和尚一见晁盖，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贫僧要求见朝天王、晁寨主，不知哪位是朝天王？晁盖说：“我就是晁盖。”二位高僧。
0: 来到我的大帐之中，不知有何贵干呢？啊，朝天王，贫僧乃是曾头市北边法华寺里边的僧人，我的法名叫静远，这是我的师弟，他的法名叫静远。我们师兄弟两个，听说梁山寨的朝天王到此了。 特意冒生命之危险到大营之中求见晁天王，我们两个打算向晁天王进献供曾头市之计。嗯，你们两个进献供曾头市之计，你这个计从何来呢？晁天王，我看您在这儿已经待了三四天了。 要攻打曾头市，却攻不进去。您心里边一定很着急呀，贫僧。我知道攻打曾头市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你怎么知道的呢？贫僧在这庙里边也不是待了一年两年了，已经待了有七八年之久了。曾头市里的人也经常到法华寺里边去骚扰。 曾头市的北面有条路可以直进庄中。哦，晁盖说：“你为什么把这条路要说给我听呢？”晁天王，跟您说实话吧，我们这法华寺和曾头市离得这么近，我们就受了罪了。曾家五虎经常到我们法华寺中去，有不少善男信女到寺中去进香。 他们这曾家五虎，倒在庙里边，看见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就抢进庄中寻欢作乐呀。由于他们老上我的寺院里边去，所以烧香还愿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贫僧也受他们之害呀。现在梁山泊的英雄好汉兵到此处，我们冒生命危险。 要给您献这条进庄之路，目的是希望你们能把曾家五虎给除掉，能使我们法华寺香火复兴。晁盖听到这儿，微微一笑：“你说的好听，依我看来，你是受他们之托，到此行诈，诓我进庄，引鱼上钩。哎呀，把这两个僧人给我推出去，砍了！” 吞一嗓子往外就走啊。这俩和尚一看到这种景象，扭向回头，冲着晁盖就喊：“晁寨主，晁寨主，你容贫僧再说两句话。”
2: 晁盖说：“慢，有话讲来。”
0: 就看那个净远和尚说了：“晁寨主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啊，贫僧原以为你们梁山上的好汉要比曾家五虎之流胜强万倍，事到如今这一看，还远不如曾家五虎。”“
2: 嗯，何出此言呢？”“
0: 晁寨主，原来我想这曾家五虎到我的法华寺里胡作非为，抢男霸女，向你禀报一声，你能把他除掉。其实我要不禀报呢，只不过他在我那里边作恶，把我的香客赶走了也就是了。如今我们到这儿一禀报，你竟然把我们师兄弟推出去斩首，无故的斩杀佛门世子，真是罪过呀，罪过，阿弥陀佛。”
2: 晁盖说：“少说废话，你倒在我的大帐之中，分明是前来行诈，我焉能容你？推出去斩！”
0: 喽啰兵推着这两个和尚就往外边走。当他们推着这个和尚走到大帐门口那的时候，晁盖说了一声：“
2: 慢。”
0: 喽啰兵把脚步停住了：“
2: 回来，把这两个僧人给我带回来。”“
1: 是。”
0: 喽啰兵把这俩和尚又推回到大帐之中。俩和尚满面惊异，瞅着晁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怎么说杀又给推回来了。这个功夫看晁盖面色比较平静了：“
2: 两个和尚，我来问你，方才你跟我所说句句是实吗？”“
1: 哎呀，晁寨主，我们怎么能会跑到这儿来说谎呢？”“
2: 你敢保证你说的其中无诈？”“
1: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啊，晁寨主你是信不过我们的。您想想，我们两个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呐，我们怎么能够跑这儿给您进谎言，引您去上钩啊？啊，我们万万做不上来这样的事情。”“
2: 我来问你，你说有一条路可以进曾头市，从什么地方走？”“
1: 就在我们法华寺门口啊，往前走不多远就到在曾头市的北门了，从那个地方就可以直接进去。在那个地方进去，北门正是他们的粮库，如果你们从那里进去把他粮库给他烧着喽，曾头市就无以为守了。”“
2: 嗯，他的庄子外边有护庄河呀，吊桥高扯，我的队伍怎么能够在河水里边过去呢？”“
1: 嗨，这正是我来向您禀报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唯有那个地方有一处水特浅呐，人下去只能没腰身，我领您找到那个地方，我在头前给你们领路，你们趟着水就可以过河了。”“
2: 哦，你们两个愿意给我们领路吗？”“
1: 当然愿意给您领路啊，主要是为把曾家五虎给除掉啊，好使我们的庙里的香火复兴。”“
2: 嗯，如此说来，白日鼠白生，把这两个僧人暂且请到偏帐等候，容我们大家商议再定。”“
1: 是。”
0: 白日鼠白胜把这两个和尚领到偏帐去。
2: 晁盖这功夫把林冲、呼延灼、镇三山、黄信等人聚在一起，和他们商议：“究竟我们去呀，还是不去呢？”林冲说：“大哥，刚才您对这两个和尚进行这一番试验，还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曾头市里的人连着三天不出战，想必是他们知道出战不是我们的对手，他们就以守为攻啊。
1: 如今突然出现这么两个和尚，兵不厌诈，会不会是他们派来的？到现在还很难说。晁盖说：“我们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万一这和尚要不是他们派来的呢？真是法华寺里边两个僧人愿意给我们引路呢，岂不是坐误战机呀？”就是啊，两军交战。 最难判断的，就是模棱两可的这种事情。晁盖说：“这样吧，不管是真是假，我们走一趟。据我的观察，此去真的占多方，假的占少方。怎见得呢？他如果是假的，刚才我把他推到帐篷下斩首这一惊吓，他就露出马脚来了。如今看来。” 两个和尚真正是出家的僧人，那就不会是假的。就依大哥之见吧，我们怎么行动呢？晁盖说：“我们分两部分人马，一部分人马留在大帐之中，一部分人马跟着这两个和尚奔他的法华寺，攻打曾头市的北门。谁带那部分人马去？这部分人马由我带着吧。” 林冲说：“大哥，您带着不太好吧？事到如今，我对这两个和尚还没算完全相信。我们应该想到，万一要是敌人设的诡计，总得有回旋之地呀。您是我们此行的军中统帅，如果到在那里，万一是中的敌人的埋伏，怕您有什么闪失差错。” 那就不好办了。临行之时，宋江大哥再三的嘱咐我们，让我们好好的侍奉在大哥左右，不能让您有些许的危险呐！哈哈哈哈哈！晁盖说：“既为军中统帅，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汉马援曾经说过，大丈夫应该死于边野，马革裹尸啊。” 人们都说，瓦罐难离金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为大将者，怕死还怎么统带三军呢？我还从未听说过怕死的统帅能带出不怕死的队伍。我晁盖今天就带着1500名楼军，还有我们的几个首领，营夜攻打曾头市的北门，了无方。 林冲听晁盖说出这几句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心想：大哥怎么说这样的话？出征之前说这样的话非常不吉利呀。大哥，倒不至于马革裹尸，我是说，得加点小心。哎，没事儿没事儿，我看我去，带着你，留双边将呼延灼在营中看守，另外呢，再带着赤发鬼刘唐。 白日鼠白胜、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阮氏三弟兄，带着病关左杨雄、拼命三郎师秀，我们这几个人就足够了。1500名楼兵，咱们马去銮陵，人带白金。定更天就出发，跟着这两个和尚奔他的法华寺，由打法华寺再转到曾头市的北门，如何？林冲说：“好吧，就依大哥之见。”
3: 商议完了，他们就定下来了。今天晚上定更天出发，那两个和尚呢，由白日鼠白胜陪着他们吃完了晚饭，到了定更天，这支队伍开始出发了。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到了定更天，这支队伍开始出发了。众位首领全副披挂，骑着马，全都銮铃摘掉，每一个兵卒都带着一块白手巾，因为营业之间万一跟敌人打起来，看不清楚、分不清敌我，就以白手巾为号，他们把白手巾都系到脖子上。
2: 丁惊天这支队伍有打

营房里边就出来了。临走之时啊，晁盖嘱咐双边将呼延灼说，你在这里今天晚上也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我们一旦从北门冲进去了，必定使曾头市里边一片大乱。你听。

现在是初七八的时候，半轮月亮悬照空中，他们进了寺院，看了这个寺院里边四处清清，怎么没有几个和尚啊？这俩和尚就说了：“嗨，别提了，有几个师兄弟呀，一看这里香火不盛，也都各自逃走了，就剩我们两个在这看着这座空庙了。”哦，原来如此。俩和尚把晁盖和林冲等首领让到了禅房之内，让他们坐下休息片刻，给他们泡上几碗清茶。晁盖问两个和尚：“我们什么时候动身？”两个和尚说：“估计这个时间呐，咱们怎么也得二更多天走。二更多天从这儿走，不到三更天就到他的北门了，因为到北门这还有一段路。”这段路必须得我给你们领着，你们自己找不到他那个地方。即使到了北门外，过河的时候也得由我领着你们找过河那个水浅之处。嗯，好吧，借助二位师傅了。到了二更天了，晁盖吩咐：“一早不宜迟，咱们马上准备行动吧。”和尚：“好，我们两个人给您带路。”两个和尚在头前走，晁盖和林冲，他们骑着马随后跟着。开始走的是一条大车道，走着走着就到一个岔道口，从这大道上岔出一条小路来。俩和尚停住脚步，转回身冲晁盖说：“晁寨主，得从这条小路往前走啊。”晁盖一瞧这条小路，弯弯曲曲的。伸展到密林之中，前边这片密林，两边是土岗，这个地势从兵家来讲，可对我军不利呀。没有伏兵倒没有什么，如果要有伏兵的话，我们就处在夹击之地。但是又一转念，曾头市里边的人不会在这设什么伏兵。嗯，好，百胜。把白胜叫过来，你在头前领着这两位僧人给我们带路。哎，白日主白胜看着这两个和尚，白胜心里明白，晁寨主下命令让他观察着他俩的动静，这俩和尚别跑喽。白胜累挎着腰刀盯住俩和尚了：“二位师傅，头前走吧。”俩和尚头前领路，白胜在后边跟着，随后这支队伍顺着这条小路就下来了。小路由于太窄，这队伍拉不开，只可能变成双行往前行进。这一变成双行，1000多人，这队伍可就拉长了。晁盖跟林冲呢，在队伍的当中；赤发鬼刘唐在晁盖、林冲的身后；杨雄和拼命三郎石秀紧跟着；吩咐三阮在队伍的最后断后路。队伍就这样顺着小路往前走。这个时候二更多天，半轮明月在薄薄的云彩里边遮映着，使得眼前看路是迷迷茫茫。走了一段时间，头前啊就已经到在了曾头市的北门外了。白日主白胜瞅这俩和尚，一看到了北门这儿了，前边闪出了护庄河。这和尚

俩和尚捋着河边，猫着腰，在灌木丛中往前找，又走出来两箭之地。俩和尚把脚步停住了，就在这个地方下水，告诉后边，做好准备。白胜说：“好。”吩咐弟兄们，一个传一个，告诉后边准备下水。这些喽啰兵都往后传着呢，就看这两个和尚，把这僧鞋一脱，裤脚一挽，就下了水了。这阵儿啊，是春天，水还比较凉呢。俩和尚一下去，走不多远，白胜瞅着他们，齐腰深，再往前走，这个水就不往上涨了。白胜一看，这和尚说的真对，这个地方水是浅。紧跟着，白胜也下了水了，喽啰兵跟着也下了水了。正当他们往前走着走着，走到这个河当间的功夫，忽然间就听见对过曾头市的护庄墙上一阵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响过之后，哗啦一下子灯光就起来了，有很多护庄的土兵站在那墙头上，一起开弓放箭，就往正走在河中的这些喽啰兵射过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雨点相似。哎呦，白胜就知道中了计了，这两个和尚不是好东西。白胜在腰间一抽刀，他想杀这和尚，就在他抬头往上一看这庄墙的功夫，再一低头，找这俩和尚找不着了。怎么回事啊？这俩和尚有打水里边不等的，一下子一个猛子扎没影了。这是深更半夜，白胜哪还顾得再找和尚，急忙吩咐众喽兵赶快对头变对尾往后撤。他这个命令一传下来，喽啰兵马上往下传，说撤撤撤撤撤，中了计了。一说中计，这些喽啰兵稀里呼噜的又往回跑。这一往回跑，有很多喽兵中了箭，就倒在了护庄河里。白日鼠白胜摆着单刀拨打凋零，后边的队伍就知道了。队伍往湖里一没身，调转身来往回跑。往回这一跑啊，咱不刚才说了吗？他们走的是一个狭长地带，两边是土岗，土岗上面有树林子，感情这树林子里边埋伏着很多曾头市的军兵。两边树林子里边梆声也响了，梆梆梆梆梆梆梆，灯光起初是乱箭齐发。哎呦，这支梁山队伍是两肋夹攻啊！这些个兵卒们各使兵器是拨打凋零，豹子头林冲手中颤动这条丈八蛇矛枪，一边拨打凋零，一边保护了晁盖。晁盖手中端枪，也跟着众人往后冲杀。两旁边山上面曾头市的这些土兵们，呐喊着捂着兵器，也就杀下来了。在这夹长地带，梁山上的喽兵和曾头市的土兵就打在了一起。感情埋伏在树林的两边的，是曾家五虎弟兄，还有那位教师爷史文恭。这是史文恭使用的这么一个计策。那俩和尚根本不是什么和尚，法华寺里的和尚早都让他们给赶跑了，那是两个剃秃了脑袋的密探，要不为什么在大帐之中表现得那么沉稳呢？这两个密探真把这个事做成了，把晁盖给引来了。他们抓住了晁盖的心理，此时晁盖是求胜心切，结果中了敌人的诡计。此时他们一边杀着一边往外闯，晁盖恨不得尽快回到自己的营中啊。那教师爷史文恭一边指挥着手下土兵截杀梁山的好汉，同时他也摘弓抽箭，任扣搭弦。他瞄准了梁山里边的这几个首领，他想要射一个。他看不准哪个是晁盖，但是他可以看出来谁是为首的人，谁是指挥者。他瞄着影子看准了，啪的一下子一撒手，一支箭是脱弦而出。这一支箭正射的晁盖的肩头，砰，晁盖中箭了。晁盖哎呦了一声，豹子头林冲一看晁盖中箭了，林冲他更急了，赶紧抖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挑死几个土兵引着晁盖往

外冲杀。晁盖负着箭伤，带着队伍，好不容易才冲杀出来。后边的敌军不追赶了，有很多喽啰兵尸体倒在了小路旁边。晁盖自己别提多后悔了，这是我的错处，我要不决定往这儿来，怎么能会引来今日的惨败呀？他们往后撤着，远远地看见了自己的营房，双边将呼延灼早已经带着队伍迎候在外面。呼延灼怎么知道的？咱说了，队伍的后边是阮氏三雄啊。阮氏三雄一听说前边中了埋伏了，这哥三个非常精明，调转身来，早班的就冲杀出来了，先行一步到营中报信，让呼延灼带军兵好迎接他们呢，怕后边那些土兵要追上来呢，得把那些土兵们再杀回去，才能把晁盖保护回营啊。结果那些土兵并没有怎么追，晁盖领着这支残兵败将就回转了大营之中。来到中军帐外，晁盖甩镫离鞍一下马，脚一挨地儿，这身子就站不住了。他觉得脑袋一阵眩晕，往后边一仰，抱着头林冲赶紧伸手扶住，大哥你怎么的了？哎呀，我觉得我要不行了。林冲马上吩咐人快点把咱们大寨主抬到帐中。把晁盖一直抬到寝帐之内，放在床榻之上。林冲吩咐人快拿金枪药来，出外打仗金枪药那必须得带着。金枪药拿来，林冲看了看晁盖肩头上这支箭，先把晁盖的甲胄都给他卸掉，那里边衬的袍服解开，露出这胳膊来，这箭射得很深。林冲告诉晁盖，晁大哥您咬着点牙，我把这箭给您起出来。晁盖点了点头，好好起吧。林冲把这支箭给晁盖起出来了，晁盖把牙咬得咯吱吱吱响。箭起出之后，林冲一看脸色变了，怎么呢？这箭起出来，顺着那个箭伤往外冒的那血是黑色的。林冲心里一惊，暗想这不是一般的箭，这是拿毒药喂出来的箭呢。哎呀，这可了不得呀，毒气归心，有生命的危险呢。可是现在没有解毒的药，只好先把这金枪药给晁盖上上。把金枪药上好，拿这个白布给他缠好喽，问晁盖，大哥您觉得怎么样？哎呀，我觉得这半边身子都麻了。林贤弟，悔不听先帝之言，致使今日之错呀。晁大哥您不要说这个话，两军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过于懊恼。您看我们得怎么办呢？恐怕这曾头市我们打不下来了，再沉一沉看一看，如果我的箭伤明天见轻，我一定要设法把曾头市攻破，活捉射我之人。这支箭是谁射的呢？林冲拿着这个箭的凋零提了起来，借着灯光仔细一看，箭杆上有字儿：史文恭。大哥，射你这个人就是史文恭。等我箭伤痊愈，我必定活擒此贼，把他凌迟碎剐，方解我心头之恨。大哥你不要着急，养伤要紧呐。这天晚上过去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林冲再一看晁盖呀，已经处于半昏迷的状态，时而会说两句明白话，时而就说胡话了。林冲看了看双边将

我们弟兄两个可担待不起呀。林冲说：“对，我们撤。但是我们要是一撤，又怕曾头市里边的敌人追杀我们。”呼延灼说：“这样，他们未必知道是我们的首领中箭，我们呢还假装攻打曾头市。我带着一少人马，到他的寨门外边，摇旗呐喊，攻打曾头市。你们呢在这边拔营起寨，往后撤退。”林冲说：“就这样子。”双边将呼延灼马上点起了500牢兵，高挑着晁盖的大旗，奔着曾头市的庄门去了。在庄门外边摇旗呐喊，还讨敌要阵。那儿讨敌要阵，这儿林冲已经拔营起寨，领着这支队伍就撤下来了。双边将呼延灼得到林冲撤退的消息之后，这才领着这500多人断后路，边走边退。注意这后边有没有追兵，幸好啊，曾头市啊不知道是晁盖中了箭了，他们谁也没出来追赶。呼延灼一看没有事了，这才把队伍紧跟了几步，和林冲的队伍打在一起，这支队伍撤回梁山坡。回到梁山之后，林冲吩咐人一报告宋江，宋江马上领着全山的弟兄都下来了，把晁盖抬到了聚义厅上。到聚义厅上，众位弟兄就把晁盖围起来了，这个看那个瞧。军士吴用一看，马上吩咐抓药。吴用还略通医道啊，开了一个解毒的药方子，按这方子把药抓来了，熬好了给晁盖喝下去，并不见效。因为晁盖这个箭是毒箭，在路上耽误的时间那么一长，毒气已经归了心了，晁盖仍然是时而苏醒，时而昏迷呀。宋江整个就侍奉在床前。到了第二天的晚上，晁盖就人事不醒了。宋江在旁边瞅着干着急呀，大哥大哥，他呼唤着大哥的时候，忽然间晁盖把眼睛睁开了，瞅着宋江，他伸手把宋江的手脖子抓住。贤弟，恐怕愚兄不能看大业告成了。我死之后，何人能为我报仇，便是山寨之主。说到这里，朝天王饮恨身亡。晁盖这一死，宋江是放声痛哭。消息很快在全山寨就传开了，山寨上大小的首领全都来到晁盖的窗前，瞻仰晁盖的遗容。弟兄们一个个在床前走过去了，看着晁盖的遗体，没有一个不掉泪的。宋江哭的是如丧考妣。宋江后悔，后悔我不应该让晁大哥下山去。如果您不去打这曾头市，也许您就不能死。林冲也哭，林冲他也后悔，后悔自己无能，跟着晁大哥一起攻打曾头市的北门，为什么就没有把晁大哥保护好，遮挡住凋零箭，而让晁大哥中了箭，引起如此的后果。双边将呼延灼也哭，呼延灼哭的是，我那阵就应该跟着晁大哥一起到曾头市的北门去作战，如果多了一个我呼延灼，也许晁大哥就不能中箭。白日鼠白胜也哭，白胜说，我哭的是为什么不把那引路的两个小和尚给宰喽？那是两个细作，要是把他们两个能杀喽，也能慰藉一下晁大哥的英灵。黑旋风李逵也哭，李逵跟着哭什么呀？李逵也没下山，李逵正因为没下山才哭呢。李逵说，这回要是我去，晁大哥就死不了，正因为都跟了一帮饭桶，所以他们才没把晁大哥给保护好。你看三大祝家庄的时候啊，你看大闹

0: 江州的时候，不是有我黑旋风在场吗？宋大哥一点事儿都没有。朝大哥第一次下山，他们就没保护好，朝大哥死得冤枉。我后悔为什么没跟朝大哥一起去。李逵这么一数到啊，谁也不能跟他一般见识。晁盖死了，大家心情都不好，也知道李逵这是说的气话。大家伙悲痛完了，全山寨都要带孝啊，首领们都带重孝，这些楼兵们头戴孝巾，腰系司马。这是一把手死了，能不带孝吗？就在这个聚义厅里边搭了一个灵帐，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椁，把晁盖的尸体承殓在棺椁之中，棺椁就停在了聚义厅内。灵帐呢写了一副对子，对的这个词句是军师吴用给想起来的，上联是点击梁山，功辉日月，会八方英俊，下联号送天王，魂震风雷，惊四宇神灵，横批四个字，名垂千古。棺材的前边摆着供桌，供桌上边供了一个牌位，牌位上写着水泊梁山之主，天王晁盖之神位。有香炉点着香，纸马香客，干鲜果品一应齐备。供桌前边摆着有蒲团，这个蒲团就是供大家朝拜亡灵跪倒磕头用的。这些个首领们又在这个灵牌前面逐一的跪倒磕头朝拜晁盖。军师吴用马上吩咐得要请和尚道士超度亡魂呐、到梁山脚下附近的寺院庙宇里头找来了一波老道，又找来了一波和尚。这和尚跟老道一起在这奉诵经卷，这经要念七七49天，念完这经超度完了亡魂，晁盖的这个尸体才能够下山埋葬呢。这是天天念经啊。军师吴用说了，晁大哥已经故去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家中不可一日无主啊，咱们这个梁山上第一把金交椅得有人坐。大家一商议，谁能坐这第一把金交椅呀、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及时雨宋江。宋江一听这句话，宋江说这把金交椅我不能坐。晁大哥临死的时候有遗言呐、谁能够给他报了这一箭之仇，能够捉住射他之人，谁就是山上的大寨主。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家一商议，谁能坐这第一把金交椅呀、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及时雨宋江。宋江一听这句话，宋江说这把金交椅我不能坐。晁大哥临死的时候有遗言呐、谁能够给他报了这一箭之仇，能够捉住射他之人，谁就是山上的大寨主。吴用说，宋大哥，晁大哥虽然有这几句遗言，但是我们山寨上不可能等到把这史文恭捉住之后再确立头把金交椅。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捉到史文恭，权切代理也得有这么一个人呐。宋江一听要这么说的话也可以，我就算是代理头把金交椅。于是大家伙就这么认定了，宋江就在梁山上顶替晁盖的座位，算是代理的大寨主。宋江为了表示自己给晁盖报仇的决心，把晁盖身上起下来的那只毒箭，上边刻着史文恭的名字，这只箭插在了晁盖的灵前，使朝拜晁盖的每一个弟兄都能看到这支箭。看到这支箭的时候，就想到大

0: 哥是怎么死的，想到大哥是怎么死的，心里边就要想着捉拿史文恭给大哥报仇。宋江正式宣布就位了，他就位之后先把全山寨的各位首领聚集在了一起。宋江跟众位弟兄讲说，各位弟兄，我宋江无才无德，这头把金交椅当之有愧，可是现在论我们年纪，论我们的辈分，我是一个二寨主，大寨主故去了，只可由我来代理。将来梁山上如果哪位能够替大哥报了仇，捉住史文恭，那么哪位就来做我这头把金交椅，我宋江皆是拱手相让。现在我们山上正处于大丧之时，又怕官府趁着这个时候来攻打我们梁山，我们的梁山寨不得不严加布防。宋江于是在这里向大家布防了一番。宋江第一条先宣布，把我们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在这忠义堂上，我全居尊位，第二位呢就是军师吴学究，第三位是法师公孙胜，第四位是花荣，第五位是秦明，第六位是吕方，第七位是郭胜。左军寨内，第一位是林冲，第二位是刘唐，第三位是史进，第四位是杨雄，第五位是石秀，第六位是杜迁，第七位是宋万。右军寨内，第一位是呼延灼，第二位是朱仝，第三位是戴宗，第四位是穆弘，第五位是李逵，第六位是欧鹏，第七位是穆春。前军寨内，第一位是李英，第二位是徐宁，第三位是鲁智深，第四位是武松，第五位是杨志，第六位是马林，第七位是施恩。后军寨内，第一位是柴进，第二位是孙立，第三位是黄信，第四位是韩涛，第五位是彭起，第六位是邓飞，第七位是薛勇。水军寨内，第一位是李俊，第二位是阮小二，第三位是阮小五，第四位是阮小七，第五位是张衡，第六位是张顺，第七位是童威，第八位是童猛。这六个寨合计是43位头领。山前边第一道关口命令雷横樊瑞把守，第二道关口令谢珍谢宝把守，第三道关口令向冲李衮把守，金沙滩的小寨里边呢令燕顺郑天寿孔明孔亮四个人把守，鸭嘴滩这个小寨内令李忠周通邹渊邹润四个人把守。山后边还有两个小寨，左一个汉寨里边命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右一个汉寨内命令朱武陈达杨春，一共是六个人把守。忠义堂里头左一带房中掌管文卷的是圣手书生萧让，掌管赏罚的是铁面孔目裴宣，掌管印信的是御笔匠金大坚，掌管钱粮的是神算子蒋敬。又一带房中管炮火的是轰天雷凌震，管造船的是玉帆杆孟康，管造衣甲的是通臂猿侯健，管筑城垣的是九尾龟陶宗旺。忠义堂后边两厢房中管事的人员有监造房屋的李云，有铁匠总管汤龙，有监造酒醋的朱富，有监造宴席的宋清，有掌管食物杂物的杜兴白胜。山下边四路酒店原拨定的是朱贵月和石千李立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如今原样不动。管北地收买马匹是杨林石勇段景柱，这些个都分拨定了，各自遵守，告诉众位弟兄是不得违反的。梁山泊水浒寨内大小头领自从宋公明这一当寨主，尽皆欢喜，是人心悦服。但是 这晁盖这个祭陵还得要继续进行啊。祭陵当中呢，就有两棚经，一棚是道士，一棚是和尚。这个道士跟和尚天天念经，得超度亡魂49日，日子长了，宋江啊、吴用啊这些山上的头领们有闲下功夫，也和道士僧人们闲谈闲唠。偶尔的一个机会，这宋江跟来自大名府的一个和尚禅师，此人法号叫法缘，议论之中谈到了北京大名府。宋江就问他说，这个北京大名府这个地方如何呀？和尚说，这个北京那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修建的公事严密，管理的井井有条，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首领是蔡太师的女婿梁中书。哦，宋江说，这个梁中书我早有耳闻，这个梁中书可以说在当前大宋朝国朝之内远近皆知啊。法源听到这里一笑，宋寨主啊，这个梁中书您别看名声大，北京城还有一个比他名声还大的人呢。哦，宋江说，那是谁呢？法源说，这个人您都不知道啊，此人姓卢，叫卢俊义，人送外号玉麒麟。哦，宋江说，我听说过这个人，卢员外。对对对对，这个卢员外可是有与众不同之处啊，他在北京城拥有多少户大买卖，拥有多少顷良田呢？可以说称北京城的首富。别看卢员外趁那么多的钱，他可不是为富不仁之辈。卢员外仗义疏财，交朋好友，在北京城内可以说官司两面无所不通，谁要提起玉麒麟卢俊义，都得手伸大指赞美他的为人。卢员外那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物，别看有这么大的本事，他却偏偏的不做官。问他为什么不做官，谁也说不清楚，他只是一笑置之。越是这样，老百姓对他就越尊崇。这个卢员外在北京城里可以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男女老少无人不晓啊。梁中书的名声跟卢员外比，那是星星跟月亮，不可同日而语。哦，宋江说，还有这么一位大人物，我听说过卢俊义，但是不知道他是如此的为人呐。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啊，宋江就把军师吴用找到一起，跟吴用就商量说，贤弟，这个玉麒麟卢俊义是个人物啊，他如此有势力，如此有金钱，能文善武，为什么不给大宋朝当官呢？是啊，人各有志啊，是不是他也看不惯大宋朝的一片昏庸啊？军师，你能不能把这个卢员外请到咱们梁山上来，让他做一把交椅呢？你说他能来不能来？吴用听到这里微微一笑，大哥，看来您刚当了这个头把金交椅，就想着收服俊杰呀。大哥既然提出这件事来，兄弟应该尽心竭力地为大哥帮忙。我可以下山到北京城去一趟，到那里把这位卢员外请到咱们山上来。跟您说明白，大哥，我可只能把他请上梁山呐，至于说他入不入伙，坐不坐咱们这把交椅，那就看大哥您的本事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铁蚁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马金凤弹豫剧《穆桂英挂帅》唱腔的讲话录音和他演唱的这出戏的精彩唱段。马金凤是一位艺术成就卓著的豫剧旦角演员，他在5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认真继承和学习前人的艺术成果，同时勇于探索和创新，建树了一个风格独具的艺术流派。他以演唱豫东调著称，他的唱腔明丽清新，质朴大方，闪烁着鲜明的个性和流派特色。他的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花腔圆》《花打潮》都已经被拍成了电影，尤其是在《穆桂英挂帅》这出戏里，他不但在唱腔上多有创新，而且在表演上更为人所称赞。他塑造的穆桂英在青衣行当的基础上，吸收和融汇了花旦、武旦、刀马旦、武生和武老生等行当的表演技艺，创造了帅旦这个新的旦角行当。这是马金凤对于豫剧表演艺术和唱腔艺术的极大贡献。下面先请大家欣赏马金凤在《穆桂英挂帅》一戏里的一个精彩唱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金凤演唱的豫剧《穆桂英挂帅》选段，接下来为大家播放马金凤弹豫剧《穆桂英挂帅》唱腔的讲话录音。
1: 穆桂英是杨家将的成员之一，杨家将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戏剧题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描写了是穆桂英随佘老太君解甲归田20多年以后再次挂帅出征的一段故事。这出戏共有5场，第一场大厅请安，第二场进京探视，第三场教场比武，第四场接引挂帅，第五场出征平贼。第一场是戏的开始，为全剧矛盾的开展做必要的铺垫或交代。第二场和第三场是戏剧矛盾的进一步发展，第四场是矛盾的转化，是全戏的高潮，第五场是矛盾的解决，最高任务的完成。因此在音乐唱腔的创造方面，也是根据戏剧情节的发展，穆桂英特定的思想感情，选用适当的班式，统一布局，塑造穆桂英的音乐形象。第一场穆桂英上场的唱段共有18句，其中包括了3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从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哪一阵不伤俺杨家兵，共10句。这10句是自报家门，表明杨家为保宋氏江山，南沙北战，不惜牺牲的悲壮业绩。下面我把这10句唱一下。

长兄，当初俺的家头大松啊，我在那个天门镇上立下头一功，南岭。

那一阵不上俺杨家兵啊。第二层意思，从老太君他上了慈王表，到我不吃俸禄不担惊。这一层意思，共六句唱词，主要描述了杨家将对宋王的不满或解甲归田以后的安闲心情。这几句是这样唱的：老太君他上了慈王的表，俺居家人等转回到河东，

脱了铁甲，浑身轻，解下了战裙，换司令，不做高官，不立誓，我不吃俸禄不担惊啊。第三层意思，共两句。我清晨起来到大厅，问一声老太君：“你可安宁？”这两句表达了穆桂英上场的目的，也就是向老太君问安。这两句是这样唱的：我的清晨起来到大。

综起来，穆桂英上场的这18局场，内容是回忆往事，表现人物安闲自得的心情。因此，这一段的唱腔选用了既善于叙事又善于抒情的慢二八板板式来表现，同时为了不失去当年要马挥刀巾帼英雄的气质，唱腔又采用了比较明朗的玉东调的音韵或基础加以发展。唱腔变化上注重节奏平稳有力，旋律豪放流畅，唱词的格局整齐对偶，唱法大腔大调，使唱腔给人一种稳健凝重之感。现在请大家把这段唱腔完整的听一遍。

这出戏的第四场是全剧的高潮。这场戏穆桂英有两个重点唱段，第一段离开眼来心如焚，第二段到教场征军去把贼平。我先谈一下第一段离开眼来心如焚。穆桂英见儿子杨文光和女儿杨金花从京城抱回了衰印，十分惊异。后来得知事情的经过以后，一下子就主动了对宋王重新奸臣陷害贤良的痛苦回忆，抒发了杨家将惨遭陷害的悲愤心情。所以在情绪上第一场上场的时候心情完全不一样，因此在唱腔上也就完全不同。这段唱选用了豫西调慢二八版，另外在唱法上也有变化，主要做了以下几种处理。首先是唱腔多用四度、五度、六度甚至八度、九度的跳跃，表现穆桂英对宋王昏庸的愤恨情绪或对佘太君埋怨的不平静的心情。比如我离开眼来心如焚，尊生祖母老太君，磨坏了多少安和灯，穿破了铁甲无所身。

心，磨坏了多少暗火灯，穿破了铁甲无说声。其次，在旋律紧性方面多用下性，比如哪一阵不伤咱杨家人，直入进逼不得打破天门，这样的句子都是反复出现的下行旋律，表现了穆桂英忧郁悲痛的心情。我把这几句唱词唱一下。那一阵不伤咱杨家人，直入金戈逼不得打破天门。再有就是在唱法上发挥我大化音闭音唱腔的特点，比如这一句：文广兄妹年纪小，就是运用了化音，不仅把字咬得真切，更主要的是表现了穆桂英以恳切的态度、沉重的心情向佘太君申诉不接音的理由。而像这几句：我也不是贪生怕死不挂帅印，我身边也无有了排风柴群，上阵去打仗我是不能放心，就是用了闭音和颤音。我也不是贪生怕死不挂帅印，我身边也无有了排风柴群，

这种唱法目的是加深穆桂英此时此刻的内心波动或哀怨之情。现在请大家把笔开眼来心如焚这段唱完整的听一遍。

下边我再把第四章的第二个重点长短到教场征军去把罪评谈一下。佘太君听了穆桂英的一番倾诉之后，也感到非常伤心和凄惨，可是敌寇入侵，国家有难，杨家哪能袖手旁观呢？为保卫国家江山和百姓的安全，杨家将不能计较个人恩怨，而应当挂帅出征，扫平狼烟。因此他对穆桂英说，你不替文广去挂帅，待老身我亲自前去平反。这样穆桂英在老太君的忠勇思想的感召和鼓舞下，决心亲自挂帅出征。这段唱腔是比较独特的，也是我下功夫最大的一段唱，因为这段唱腔表现的是穆桂英很复杂的心情，用一般的唱腔是不行的。穆桂英虽然答应了挂帅出征，但是当佘太君要去钟鼓楼命中举将的时候，他思想上又有了反复。后来举将钟敲响了，挂帅真正要成为事实了，他的思想斗争更加激烈了，心里更加翻腾不平静。这样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么大的起伏跌宕，这么复杂的心情，因此在班式上选用了抒情性很强、节奏又很灵活的劲大满唱班式，也就是金二八班的唱腔。这种班式根据人物的思想情感，可以不受唱词多少的限制，在唱腔上可以尽情的发挥。比如这两句，像当年我跨马提刀，威风凛凛，冲锋陷阵，这是个上韵，16个字。只杀的那韩昌贼，他丢盔了甲，抱头鼠窜，他不敢出营，这是个下句，共21个字。在唱这两句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穆桂英被雄壮的举将中唤起了对当年冲锋陷阵的情景回忆，想到把敌人杀得东逃西散，从而充满了一种自豪感，心情无比振奋，这种豪迈自豪的感情通过劲大满场的班式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或发挥。我把这两句唱一下。想当年我跨马提刀，威风凛凛，冲锋陷阵，只杀的那韩昌贼，他丢盔了甲，抱头鼠窜，他不敢出营。还有这段唱的最后一句，到教场征军我去把罪评，这一句如果按照一般的老唱法是落在中音扫上，但是这样收腔的方式显得平淡无力，不能表达穆桂英那种豪放昂扬的心情，刻画不出三军元帅的威风和气度，同时也表达不了
穆桂英对敌人的憎恨的心情，因此我改变了老的唱法，采取了欲扬先抑，把旋律向上升高四度的离调手法，以高音刀来收腔，这样就把唱腔推向了高潮。这一句是这样唱的：大

接下来，我再谈一下第五场出征的唱段。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按说，戏演到第四场就可以结束了，因为这出戏的矛盾，也就是挂帅与不挂帅的矛盾，已经解决了，不必再往下发展了。可是，作为戏曲艺术来说，这场戏还是十分重要的戏曲，特别是我们的豫剧，总是在戏剧矛盾解决之后，通过主人翁的回忆，把已经表演过的故事情节，用优美的大段唱腔再献给观众，一方面衬画主题或人物形象。同时，也给观众以音乐唱腔艺术的美的享受或满足，因此第五场还是十分重要的。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这一段，原来有100多句，现在压缩成了50多句，是这出戏中最长的段子。这段唱腔基本上是叙事性的唱词。这么长的叙事性的唱腔，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呆板单调。因此，对这段唱腔，我也进行了改新，使唱腔既能很好的塑造人物形象，又能使人爱听。比如，这段唱腔的前8句，从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到我53岁又管三军，我就是强调突出了"帅字旗"3个字。因为穆桂英走出天破府来到教场，首先

烟炼的酒矢，迎风招展的筛子器。而这筛子器，他已有20多年没有见过了。今日重见，心里说不出多么激动啊！这筛子器就是穆桂英的象征。为了突出筛子器三个字，我在唱腔上采用了5度大跳的旋律，从中音骚跳到高音软，并且把曲子扩展为8拍，这样就是筛子器给人的印象十分鲜明，十分突出。这一句我是这样唱的：筛子器飘如云。又比如谁料想我53岁又管三军，这一句我是通过节奏对比、旋律变化或唱腔上的韵舌，特别是在有关三军的后面加上了一个臣字那，这就是穆桂英从容豪放的性格或自豪振奋的心情表现得更加形象或突出。这一句是这样唱的：睡了香我53岁又管三军呐。接下来从杜志伟那安王贼战表来进到穆桂英我本是他的母亲，共26句。这26句的内容主要是把前边四场演过的情节或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再重复一下，用唱腔再献给观众。在这段唱腔中，我采用了各种不同的变化，比如慢2/8板或多字板的交替出现，以增加唱腔的变化。像这几句：我的小女儿他的剑法高，他见识金钱。再比如垛子般的扩展：中呀中无疆，跨呀跨战马，各执兵刃。还有民歌的衬字加花的手法，像一个个那个到教场，他两个上上两两才把那教场进，同桌了那个满朝文武。还有是吸收了曲艺说唱音乐的语汇，也就是说中有唱，唱中带说半唱的手法，像为啥三河那个兵两阵，小奴才他旗下一个杀人的心，会骂三刀，多亏了那个天官寇准。这些手法的运用不仅使唱腔具有新鲜感，而且突出了河南语言的特色，给人以亲切感。好，下面就请各位听众把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这个唱段完整的听一下。

心，为哪三刀？是个

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养眼睛的孙曾祖。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金凤谈豫剧《穆桂英挂帅》唱腔的讲话录音和他演唱的这出戏的精彩唱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凉州这片被群山环抱的土地，从未因险峻而闭塞，反而在文化的交融中孕育出一代代兼具才学与风骨的文化巨匠。他们以笔墨为剑，以胸怀为舟，在历史的洪流中刻下不朽的印记。当我们回望历史长河，四位文化巨匠的身影尤为璀璨。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苏轼，他们都曾在凉州这片广阔天地间肆意挥洒才华，留下了跨越千年仍熠熠生辉的文化遗产。那么这四位从凉州故地走出的文化巨匠各自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凉州才子傅传奇，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2: 凉州这个地方啊，山奇险，水清幽，如寺道游侠等各种文化杂糅，因此就培育出了许多既富有才学又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四位，一是司马相如，二是陈子昂，三是李白，四是苏轼。司马相如是汉景帝汉武帝时代的人，他的家乡啊在巴郡安汉，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人，早年客居成都，应该是在他去长安之前。近代著名学者常衢的《华阳国志》在讲到成都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诗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所谓赤车驷马，就是用四匹马拉着的红色车驾，这是高官出行的派头。由此可见，司马相如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司马相如到长安之后，汉景帝封他为武骑常侍，这是一个武官。司马相如对做武官不感兴趣，他的长处在写辞赋，但是汉景帝又不好辞赋，因此司马相如最初很不得志。后来是因为汉景帝的弟弟梁王回长安，他得知梁王好辞赋，就以病为由辞掉了武骑常侍这个职务，跟着梁王到了梁国，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这一带。几年以后，司马相如写作了他的名作《子虚赋》。后来梁王去世，司马相如就离开了梁国，回到了成都，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家徒四壁。离成都不远有一个临邛县，也就是今天的邛崃市，县令叫王吉，这个王吉是司马相如的好友，于是司马相如就离开了成都，到了临邛，住在一家驿馆里。临邛县呢有一个富豪叫卓王孙，这个人呢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结交文化名人。他得知司马相如到了临邛县，他就跟县令王吉说：你能不能带我去邀一邀这个司马相如，跟你一块到我家里来喝酒？王吉很高兴说：好啊，我去邀请他。司马相如啊到了卓王孙的府上之后啊，来了很多人，这些人呢对司马相如啊都很仰慕，大家看到了司马相如啊都很高兴，所以啊喝酒啊喝得很欢啊，很痛快。这个时候啊，王吉就拿来一把琴，走到司马相如的跟前说：你不是会弹琴吗？你可不可以给大家弹一曲？司马相如就把琴拿过来，信手弹了一曲，大家都说好。这个卓王孙呢，他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卓文君，这是一个绝色美女。这个美女17岁嫁人，不到一年丈夫就去世了，她又没有生下孩子，于是就回到娘家。这个美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音乐，好听琴。司马相如知道了她这个特点，就用琴声呢去打动她。果然 这个卓文君呢就被司马相如的琴声呢感动了。司马相如爱她的美丽，就向她表白。卓文君认为以司马相如当时的经济条件，他的父亲卓王孙肯定不会同意。怎么办呢？两人一合计啊，一商量，就决定连夜私奔。卓文君到了成都，到了司马相如的家，发现真的是家徒四壁，虽然不悦，但是并没有动摇他对司马相如的热爱。他跟司马相如说，他说我们还是回临邛去想办法嘛。于是这两个人呢又回到临邛，回到临邛之后卖掉了车马，买下了一家小酒店，卓文君当炉古酒，司马相如呢刷盘子洗碗，跑前跑后的招待客人。这个街上的那些邻居啊都想看一看这一对才子佳人的风采，所以呢他们的酒店呢由此生意兴隆。那么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这个卓王孙的耳朵里，卓王孙认为自己的女儿居然抛头露面在街上卖酒，他认为是受到了奇耻大辱。这个时候啊，他的兄弟们就来劝他说，你的女儿嫁给司马相如这已经是事实了，司马相如虽然穷，但毕竟是一个才子，而且又是县令的好友，你有这样的女婿不算丢人。这样一开导，这个卓文君的父亲呢，这卓王孙呢就想通了，于是就承认了这门亲事，给了卓文君100万，还给了100个童仆。于是司马相如卓文君这一对夫妇啊就高高兴兴地回成都了，买田置地，过上了富人的生活。也是在这个时候，汉武帝在汉宫读到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非常赞赏，有飘飘然之感，立即下诏，召司马相如到长安。司马相如见到汉武帝，汉武帝问他说，《子虚赋》是你写的吗？司马相如说，是的。汉武帝说，写得好。司马相如说，说这还不算什么，子虚赋是写诸侯之事的，我还可以来一篇写天子之事的。汉武帝说，好啊，你去写嘛。于是又写了一个很有名的作品，叫上林赋。这个上林赋啊，写得更有文采，更有气势。汉武帝读了之后啊，更加飘飘然。汉武帝封他为郎，后来又拜他为中郎将。司马相如是汉代杰出的辞赋家，也是一位善于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官员。汉武帝平西南夷，司马相如是立了大功的。等到他后来再次回到成都的时候，真的就是如他早年所愿，叫赤马试车了。司马相如之后，凉州故地出现的第二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就是陈子昂。陈子昂是武则天时代的人，梓州射洪人，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射洪市人。此人出生于富豪之家，少年任侠，一直到18岁的时候才发奋读书，几年以后就中了进士，可见呢也不是凡人。唐代有一本书啊叫《读异志》，这本书记载说，陈子昂初到长安的时候不为人知，有一天呢他在街上看见有人开价100万卖一把胡琴，这个价当然是很高的啦，所以周围的人呢都很好奇，把那个琴拿过来啊 就是互相传看，但是都不认识。这个时候啊，陈子昂挺身站出来，对他的仆人说：“你呀，去把这个琴买回去。”那周围的人就好奇了，就说：“你怎么花这么高的价钱买这么一把琴呢？”陈子昂说：“我就是弹琴的，我喜欢啊，所以我就买了。”那周围人又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欣赏一下你拉琴呢？”陈子昂说：“好啊，欢迎你们呢，明天就到我家里来吧，我就住在宣阳里。”第二天，陈子昂就准备了一桌酒席，还把那把古琴呢就放在这个席前，客人们也到了。陈子昂先是请那些客人们呢喝酒，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这个时候陈子昂啊就走到席前啊，就把这把琴呢就拿在手上，说：“我陈子昂，蜀郡人，初来长安，无人得知胡琴这个东西，不过是幽灵建功所用之物。我一个读书人，我怎么会在这件事情上面用功呢？”说完了之后啊，就把这个琴啊高高的举起，然后朝地下摔得粉碎。在座的人都很惊诧。这个时候陈子昂就把自己准备好的文章拿出来分送众人，说：“请你们看看我的文章。”后来那些客人们呢把他的文章都看了，确实写得好。陈子昂也因此一日美誉传遍长安。陈子昂在唐代的诗坛和文坛的地位是很高的。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华而不实的文风和诗风，提倡捍卫风骨，倡导写作有现实生活内容，有思想深度，风格朴素而刚健的作品。陈子昂以自己的理论和创作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坛和诗坛。唐代著名的古文家和诗人韩愈曾经这样讲：“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道。”这个高道就是崛起、高超的意思。金元之际，还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叫元好问，他写道：“论功若准凭无力，何著黄金著子昂。”意思是说陈子昂在诗坛和文坛的功劳可以和当年的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相比。当年越王勾践呢，由于在范蠡的辅佐之下，这个灭了吴国，报了仇。后来范蠡走了，他因为感念范蠡，所以呢就用黄金做了一尊范蠡的雕像，放在自己的书案上面。元好问的意思就是说，对于陈子昂这样的人，也应该用黄金为他铸一尊雕像来纪念他。可见呢，在元好问看来啊，陈子昂的地位是很高的，居然可以和范蠡相比。公元696年，武则天的侄儿武攸宜率兵征祁南，陈子昂被任命为参谋，负责军中的文书。武攸宜这个人亲率无将略，陈子昂多次谏征，给他提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还被他贬为军曹。有一天，陈子昂来到了幽州台，也就是战国时期的燕昭王，为了延揽天下英才而修建的那座黄金台。 陈自然凭吊黄金台写下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叫《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意思是说，像燕昭王那样子的礼贤下士，不惜重金延揽人才的明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像我这样的满腹才华的人，再也没有一展抱负的机会了。想到这里，就不禁怆然泪下。这个作品不仅写了自己的怀才不遇，更写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对于生命的感叹，因此就赢得了广泛的共鸣，成为名作。陈子昂没有司马相如那样幸运，他后来由于父亲生病回到家乡侍候父亲，被射洪县令段简所陷害，死在狱中。其实这个射洪县令段简和陈子昂之间并没有私仇，他之所以要陷害陈子昂，还是受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的指使，也就是说

欧洲的五世兄弟所赐。陈子昂之后，凉州故地出现的第三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就是李白。李白出生于北庭都护府的碎叶城，五岁的时候随父亲迁到内地，就是绵州昌明县，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绵阳市下面的江油市。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李白本身就是在绵州昌明出生的。李白25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离开了绵州昌明，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李白离开蜀地走的是哪一条路呢？是陆路还是水路呢？根据我们的考察，他走的是水路。我们看看他的这一首诗：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个平羌江啊，就是青衣江，它在峨眉山的东北部。这个清溪呢，就是清溪驿，它在峨眉山的东南部。李白由青衣江进入长江，由渝州而到三峡，所以清溪的表明他走的是水路，不是陆路，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蜀道。李白曾经两次去过长安，一次是从湖北境内的安陆出发，还有一次是从山东境内的兖州出发。也就是说，他到长安并没有走蜀道，但是令人称奇的是，他第一次到长安的时候写了一首以蜀道为题材的作品，这就是广为人知的《蜀道难》，写得非常真切，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好像他真的是经由蜀道到长安的。李白这首诗写的蜀道，就是从蜀中到汉中的那一条金牛道，以及由汉中到长安的那一条陈仓道。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有两个证据。第一个证据是在李白的作品当中出现了剑阁这个地名，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剑阁就在金牛道上。

想平定蜀国，他听说这个蜀王啊好色，于是他就挑选了5个美女送到蜀国。那蜀王得知，就派了5名壮汉去迎接。这5名壮汉走到梓潼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有一条大蛇钻进洞里，还没有完全钻进去，但是呢，把那条小道啊，把它挡住了。这五个壮士啊，他们就用力去拽那个蛇尾巴，最后呢，蛇没有拽出来，反而呢，把那个山呢拉垮了，就成了武陵。从此以后，秦地和蜀地才有了交通往来。这就是武丁开山的这个神话。这个神话故事发生的地方就是在金牛道上。所以我们说李白蜀道难呢，他写的就是从蜀中到汉中的金牛道，以及从汉中到长安的陈仓道。蜀道难是一个乐府旧题，在李白之前已经有好几个人写过。李白超越前人的地方主要有2点。第一，是根据自己在蜀中生活的见闻，还有神话传说，还有历史记载，加上自己归期的想象，把蜀道之难、之奇、之险写得惊心动魄。尤其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一句在诗中3次出现，可以说是令人惊心动魄。第二个方面，是在写蜀道之难的同时，也写了诗人对现实的关切，有告诫也有规劝。例如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他告诫那些在蜀地为官者不要是写歌剧，他也规劝那些在蜀地游玩者不要乐而忘返。事实上啊，蜀道难不仅仅是李白个人最好的作品，也是整个全唐诗中最好的作品之一。据说啊，李白在天宝初年第2次到长安的时候啊，住在一个旅馆里，就是当时的驿馆。太子的老师贺知章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到驿馆里面去看望李白。他首先是被李白的那种潇洒飘逸的风度所深深的吸引，接着他就提出想看一看李白的诗文。李白就把自己的一卷诗文就递给贺知章看，其中就有蜀道难。贺知章读着蜀道难这首诗，边读就边感叹边赞美，说你不是凡人啊，你是一个谪仙，也就是说是上天贬谪到人间来的一位奇才。所以谪仙这个雅号就是这样来的。贺知章既是太子的老师，又是著名的诗人，由于他的誉扬，所以李白的名气啊就更大了。李白之后，凉州故地出现的第4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就是苏轼。苏轼是眉山人，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人。他出川的那一年只有21岁，他的父亲带着他还有他的弟弟到汴京开封去参加
科举考。

0: 是，第二年的春天，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同时考中进士，书写了中国科举史上的一个传奇。当年的这个主考官是谁呢？是欧阳修。欧阳修对苏轼可以说是赞不绝口，他说啊，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事实上，欧阳修的预言是非常准确的。作为宋代最杰出的文学艺术家，苏轼在古文、在诗、在词、在书法方面都取得了第一流的成就。除此之外，苏轼在绘画、在医药、在养生、在酿酒、在饮食等多方面都有不俗的造诣。像这样的人才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也许正是因为太多才了，上天对他太器重了，因此就给了他许多的磨难。他一生经历了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佑更化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可以说是深层起伏，饱经忧患。他晚年曾经在一个作品里面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都是他的贬谪之地，而且一个比一个遥远，一个比一个荒凉。令人钦佩的是，他都从容地走过来了。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除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就是这种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由于对熙宁变法中的某些做法提出批评意见，被人举报，由湖州知州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是他不得签书公事，他的薪俸也减了一半。为了补贴家用，他就带着一家老小到城东的一个山坡上去开荒种地。东坡这个名字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使用的。苏轼在黄州贬所一待就是五年，这五年也是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一个丰收期。像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一系列名作都是在黄州写作的。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作品，苏轼还写了一首《定风波》，这一首词也是脍炙人口的。我们看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唯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通过这首词，我们就可以看到苏轼在遭遇挫折时的那种旷达的人生态度。到宋哲宗绍圣元年，又有人举报说苏轼在文章当中对宋神宗有所不敬，于是苏轼又被贬为 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在哪里呢？惠州在岭南，这个地方啊，高温多雨，气候炎热，是古人认为的不宜居的蛮荒之地。苏轼的侍妾王昭云因为不能适应惠州的气候环境而去世的。苏轼遭遇了政治上和人伦上的双重打击，但是他以他的坚毅精神和旷达的人生态度，还是从在这灾难当中走出来了。他后来甚至爱上了岭南这个地方，他有一首诗啊，就写到了这种感受。他说：“罗浮山下四时春，卢居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棵，不辞常作岭南人。”表达了自己愿意终老岭南的愿望。这首诗啊，传到汴京开封，被他的反对者们看到了。反对者们觉得苏轼在惠州过得很快活啊，他们说这不行，不能这样，再贬，贬得更远一点，贬到哪里呢？贬到儋州。儋州在哪里呢？就在今天的海南。这个地方啊，更荒凉，连住的房子都没有。苏轼只有带着他的第三子上山去砍树割茅草，做了3间茅屋。苏轼是准备好了要在海南终老的，所以农忙的日子呢，他自己就赶着一头水牛出去耕地，农闲的日子呢，他就教当地的孩子们读书，传播中原先进的文化。在那样一个艰苦卓绝的环境里面，许多人都认为苏轼回不去了，他自己也认为自己回不去了。但是没有想到3年之后，哲宗去世，徽宗上台，大赦天下，苏轼在大赦之列，所以他得以回来，再一次地书写了人生的传奇。走到陈迈驿，他登上了通朝阁，登上通朝阁之后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余生愈老海南春，地浅无阳招我魂。所谓愈老海南春呢，就是做好了终老海南的准备。由此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了他达观的人生态度。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九州风雅，凉州才子，赋传奇。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剧懂人心》。今天我们继续走进电视剧《都挺好》。自从妻子赵美兰去世之后，苏大强便寄居在二儿子苏明成家里。可在他看来，子女家的屋檐再大，也终究不是自己的家，他迫切需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不，苏大强正在等待着大儿子苏明哲，只为能够尽快动身去买房子。他可以买到称心如意的房子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还有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青年导演刘迪，一起来拆解剧情。我们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
7: 我们这回来就是来交定金的，就是上回那个颐和园的那个套。
8: 哦，我想起来了，您稍等啊。
7: 不好意思啊，这套房子已经卖出去了。
9: 那我们的房子怎么给卖了？
7: 是这样的，这套房子呢，户型呢比较奇缺，非常抢手。完了，有客户提前交了意向金。
9: 那我们怎么办呢？
7: 爸，您别着急啊。
9: 我能不急吗？到手的房子让别人给买了，这无非你说这买个房子磨磨唧唧的，意向金也不交。
10: 你不顺他心意就开始怼天怼地，
9: 姐们，这无非办的什么事儿啊？这是
11: 心仪的房子惨遭劫虎，苏大强当场面露不悦，满是抱怨。
9: 我就要那套啊！
12: 压抑了一辈子，就现在非常的狂野，
10: 释放了。
11: 当晚，苏明哲拿出两套新房供苏大强挑选，却都被否决。苏大强还一口咬定是无非耽误了买房，翻来覆去念叨个不停。挺好的，
9: 你说这无非啊，那房子看好了你就一气买了，完了结果还让人家抢去了。你说
7: 爸，你现在就别埋怨了。
9: 我这是埋怨吗？我说说还不行啊？
10: 为他付出是应该的，稍微有一点做的不顺他心意就是对方不好。
9: 本来就是无非耽误了嘛。
12: 哎呀，你老房子卖这么多钱，钱在手里呢，那新房也多的是，再选一更好的不就完了吗？
7: 是啊，来爸，来，赶紧吃饭啊！吃完饭啊，我陪你接着看，看到你满意为止，好吧？这碗多，
9: 本来就是无非给耽误了嘛。
12: 二位刚才也都看过了，主卧次卧都朝南，通风采光也都很好，
11: 第二天，苏明哲带苏大强在中介的陪同下看另一套新房。苏大强把房子里里外外看了个通透，十分满意。可苏明哲询问价钱后，才得知这套房子首付比预期多出20万。就在他犹豫之际，苏大强当即表示就要这套。
9: 明哲，我就要这套了。
7: 大叔，您可真有眼光。
13: 是这样的，苏先生，如果您对这套房子有意的话，我建议您今明两天就把首付给付了。您也知道，这个地段的房子很抢手的，到时候我可不敢打包票说是给您留房。
11: 回家路上，苏大强再次催促苏明哲尽快把房子定下来。苏明哲虽然有些犯难，但不愿告诉父亲自己真实的经济情况，只好给远在美国的妻子吴飞打去了电话，却遭到吴飞强烈反对。
14: 当时不是跟中介和房东说好价钱的吗？
9: 哎呀，是。

0: 的东西我说了，能不能先给我打2万美元过来？
1: 最晚不能超过明天，要不然过了明天这房子又没了。
2: 苏云哲，当时我走的时候咱们是说好的，现在怎么又变了？你现在让我打2万美金，你还顾不顾我跟宝宝在美国的生活了？
3: 一边是父亲苏大强的步步紧逼，一边是妻子吴飞的强硬拒绝，夹在中间的苏明哲成了这场买房风波里最窘迫的一员。一场围绕房子的争吵依然箭在弦上，
4: 他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被掐断电话了。
5: 这爷儿俩特别有意思，房子没买成，苏大强骂的是吴飞。你说这个多了20万，你这个2万美金不打过来，他也觉得妻子不懂事儿。但是你们有没有真实的考虑过人家这个妻女在美国的生存问题？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而你的房子并不是刚需，你的房子是为了改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你作妖的结果，这就是让人看得特别气愤。
6: 作为儿子的这个角色，你要能够分得清到底是谁把你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在这个故事里面，显然就是这个不懂事的爹让你陷入了这个两难，你就应该知道你这个时候该站在谁的这边。
5: 关键他不知道，
6: 对，
5: 他要知道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
7: 所以就是这个明哲啊，他还是家庭系统排列的问题。他有了小家庭之后，他依然把他父母的需求，尤其是这个作天作地的苏大强的需求呢，放在第一位，先于他自己的小家庭之前。但事实上来讲，我们更多的首先还是要考虑自己的小家庭，其次才是父母的需求，何况这个父母的需求还是锦上添花的需求。
8: 其实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父慈子孝，是吧？那为什么先是父慈再是子孝，而不去说子孝父慈？所以我觉得要在父亲先慈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自孝。
5: 没错，而且呢，接着这个话说呢，就是到目前为止，你看但凡不顺自己的心意，苏大强就立马翻脸，就立马骂人。而且他看了这个很好的房子，哎，觉得挺好，然后我就要这套，看完以后反复强调我就要这套，但是他从来不问这套多少钱，这个钱子女能不能承担，他从来没有关心过一句，说哎呀，你看你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这个吴飞和孙女在美国生活怎么样啊，他们缺不缺钱呢？
7: 对，
5: 从来没有关心过。所以说好像他就一味的在单方面的向他的子女进行索取，而且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
7: 对，这也说到关键了，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生活在空气中啊。你要买一个房子钱从哪来？你儿子就算同意你了，问题是你还得你儿媳妇同意啊，因为这个不是小钱，这个动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啊。如果说是日常生活所需的一些小钱，你是可以不经配偶同意擅自去做决定的。但这可是买套房子，他用的是大额的夫妻共同财产，从法律角度来讲属于共同财产，配偶另外一方是有共同的决定权的，所以你不得不去问配偶的权利，还不是说是基于礼貌基于道德得问，法律上你都得先问。
8: 我们有个细节可以看到，他这趟岳阳电话是把吴飞从深睡当中叫醒，
5: 对，
8: 接到这些电话都一定会非常的崩溃。然后另外也有一个细节，我们可以看那个片段里啊，就是这个苏大强在吃晚饭的时候本来是和明哲坐在一边
5: 防卫是吧？
8: 对啊，一直在抱怨吴飞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事情办好，然后很大动作和明成换了一个位置。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跟你明哲坐在一起了，我们两个已经不在一个阵营了，因为你没有满足我的需求了。那我现在跟你做一个切割，我要坐到这一边，跟你站在一个对立面。这个从视听上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划清界限的这么一个表现。
5: 而且还有一点，他坐过去以后呢，马上吃饭，拿着筷子当当当在桌上敲。就这个时候，我觉得自从镇压他那个五指山不见了以后，他整个人他都无法无天了，就作天作地的。
7: 对的，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有些人在婚姻关系当中，他长期处于这种被欺压的状态，长期处于忍耐的状态的时候呢，当这个因素除去之后，他会更加的反弹。
6: 其实我觉得不能用正常人的这个眼光去看待苏大强这个角色，太自私了。我曾经小时候一直有一个误解，我说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哪个父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吧，但是当我做了心理助人这一行，我发现真的有父母是完完全全就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他完全不顾孩子的利益，真的有，这会给孩子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9: 三三要啊，
5: 肯定是明哲打来的，
9: 接个电话啊。

0: 为了凑齐给苏大强买房的20万首付差额，苏明哲再次拨通了妻子吴飞的电话，可他满心只想着赶紧把房子敲定，全然不顾远在美国的妻女要靠这份积蓄维持生计。
1: 太隐忍了。
2: 不是，你说这个干嘛呀？啊，不就是2万块钱吗？再说了，这钱是我挣的，我有权利支配。
3: 你竟然敢这样和我说话！我告诉你，苏明哲，别说我现在没有这个钱，我就是有这个钱，我
1: 这种婚姻挺绝望的。
2: 道理啊！
3: 你才不讲理！
0: 面对吴飞的强硬拒绝，苏明哲彻底失去了耐心，当场撂下狠话：
2: 你要是不给的话，这件事你也甭管啊！我自己想办法，我就是借高利贷，我也不会来求你。
3: 苏明哲，你混蛋！
4: 不给他钱，他还闹脾气。
0: 一句就算借高利贷也不求你，彻底撕裂了两人的沟通。吴飞无奈之下转头向妹妹苏明玉求助，
3: 你工作了啊。
0: 然而林玉却不愿插手，走投无路的吴飞又拨通了弟媳朱莉的电话。
5: 房子的事儿，他现在看上一套比我们原来的预算多出20万的房子，还必须得明天交上。
6: 你大哥没钱。
7: 朱莉其实本质上人还是不错的，
4: 通情达理的。嗯，
5: 我没钱给他，他就朝我发火。
6: 我知道你大哥的脾气，他认死理
5: 而且会不顾一切的。我真的害怕他会为了这20万会出什么事儿，借高利贷什么的都有可能。而且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不接我电话了，我真的很担心他。
8: 大嫂，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听明白了。这个20万我们家来出，明天就要是吗？你放心，这笔钱我今天会送到大哥手上。
5: 谢谢。
6: 应该的。
8: 老公，那个股你退了吗？
0: 挂掉电话后，朱莉因这笔钱与坚持不退股的苏明成起争执，两人不欢而散。一边是丈夫的拒不退股，一边是对大嫂的承诺，夹在中间的朱莉左右为难。这场因买房而起的风波，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又该如何收场？
7: 他们家的这个女人都不错，真的
9: 是，
7: 就他们家的男人都不顶用。
9: 其实明哲很在意的是自己的面子，是自己在这个家庭当中长子的角色。他在下决定的时候考量的因素就是这个。但是呢，他丝毫没有把吴飞看成自己人，或者说他压根不尊重吴飞。对吧？第一，这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吧。第二，你有没有跟他商量？没有，反而进行道德绑架。
4: 在这里我也看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电话打进来，但是吴飞并没有着急接，而是悄悄地瞥了一眼旁边的女儿小咪。其实这个透露一点，就是他其实在接这通电话之前他已经有预判了。
7: 他知道
4: 这通电话苏明哲来就一定又是来找他要这2万美金的。但他要在意的是我要给我女儿留多少，我要怎么和我的女儿继续在大洋彼岸持续的生活。然后最后的这个镜头也很有深意，从这个吴飞摔过电话之后啊，他这个靠在墙上非常沮丧也非常的难过，这个拉镜头从吴飞的脸上拉到小咪的背影。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小咪的状态是默默地看向自己的母亲。
7: 对，
4: 就他能目睹说我的母亲和父亲因为这件事情争吵。
7: 你看，不论是这个明哲跟吴飞之间，还是明成跟朱莉之间，他们两对夫妻所做的都是无效沟通。但是呢，有效的倾诉是什么呢？就是大嫂在给妹妹在给这个妯娌打电话的时候，这都是有效的倾诉，对吧？对不起，我打扰你，我要跟你说一下具体是什么事儿，你要帮忙。哦，你帮不了，我再找另外的一个人。
9: 到底这个沟通是有效的还是没有效的？我觉得可以看两点啊。第一点是你是单纯的一种情绪的宣泄，还是说你基于问题本身你想要解决问题？很多时候老苏家就是情绪宣泄啊，你这个让我没面子了。 对吧？所以他考虑的是个人的情感，他没有着眼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10: 嗯
9: 啊，这是第一个啊。那么第二点是他们眼睛朝哪儿看？那有的人呢，他朝过去看，就是你过去这个事儿你伤害我了，你导致我受伤了，我没面子了。但有的眼光我们要向前看，对吧？我们能不能让我们家庭过上好的日子？
7: 对，
9: 是不是我们要下这个决定的时候也要考虑到给孩子留一些他需要的东西，像未来。所以说我们这两个因素去来判断我们这个沟通有没有效。
10: 嗯，
4: 是的。
11: 我特别讨厌一句话，叫做这钱是我赚的，
7: 对，
11: 是我们共同的家庭。
7: 对，我觉得其实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面对这个家里尤其是有全职的这么一方，其实我觉得大家伙真的得认识到，不是说你在外赚钱的就是大爷，在外赚钱的好像家务事儿你一点都不管，就是跟你这个家跟你没关系，因为钱都是你赚的。你要知道你赚钱的这份功劳当中有一半是后方全力的支持，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多人都意识不到的问题。
11: 是的，
9: 对的。因为从法律上我们也认可全职太太或者全职先生他的家务劳动是有价值的，这个在以前的立法当中没有的。但是2021年民法典立法之后呢，他改了，他非常明确的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
7: 对，
9: 第一是夫妻共同财产，管他谁赚的都是共同的。第二是如果要离婚的话，那么这些年他全职这些年我们是要给他家务补偿的，当然这个家务补偿并不是很高啊，在当下，但是也表示我看见你了，
7: 嗯，
9: 法律看见了你的付出，法律看见你的委屈，所以我从经济上我要给你一个肯定。
0: 面对丈夫苏明成拒不退股，卓丽无奈之下找到妹妹苏明玉，成功借到20万。
11: 这家兜兜转转还是花明玉的钱。
0: 朱莉拿着从明玉那里借来的20万，找到了正为房款焦头烂额的大哥苏明哲。这笔钱解了燃眉之急，却也为这场买房风波埋下了新的隐患。
2: 不是，这菲菲怎么能这样呢？她怎么能问你们俩要钱呢？
11: 好讨厌这个拿枪拿掉的样子。菲菲怎么能找你们呢？
8: 大姨高兴，咱两家都轻松了呀。收下吧。
7: 这也是实话，爸一高兴就全家人都轻松，不单单是两家人。
2: 那我就谢谢你跟明成了。
8: 大哥，我单位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2: 行。
0: 苏明哲以为房款的事尘埃落定，却没料到风波再起。苏明成得知20万竟来自明玉，只觉得是奇耻大辱，怒火攻心下竟对朱莉动了手。苏明哲得知真相后质问弟弟，可苏明成却将所有的怨气都归咎于这场折腾人的买房闹剧。
12: 就给你那20万，
2: 我那20万是明玉的，
13: 谁的钱他现在也是雪中送炭。你打丽丽确实不对呀。
12: 对，我全错，都是我不对，你全对，行了吧？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0: 苏明成和苏大强为此大吵一架，苏明哲一心想着平息事端，连忙带着苏大强去朱莉父母家道歉。可苏大强一番不合时宜的话反倒火上浇油，两人直接被赶了出来。碰了一鼻子灰的苏明哲转头就向妻子吴飞吐槽此事，没成想这又成了两人新一轮争执的导火索。
14: 苏明成又打人，他还不长记性了，刚打完他妹妹又打他老婆，他还是不是个男人？
2: 哎呀行啊，你就少说几句吧。啊，要不是你问朱莉借了20万，事情至于闹成这个样子吗？
7: 那他就怪他，
4: 这个归因居然归到了吴飞身上。
15: 什么？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1: 非要结这个婚吗？20万，
2: 这朱莉没钱他就去找了明玉，这件事情让明成知道了，明成就跟朱莉吵了起来，
12: 他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
2: 这吵架肯定就是话赶话呀，这明成一时没忍住就给了朱莉一巴掌。
15: 苏明成有病吧？
14: 像他这种
7: 他压根儿没觉得是他老婆帮了他的忙。哎
11: 呀，好气。
9: 你得对我好，还得用我认可的方式对我好。
0: 苏明哲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吴飞身上，埋怨他不该向朱莉开口借钱。可吴飞却看得通透，直言这场闹剧的根源本就是苏大强挑三拣四的买房要求。
14: 要怪也只能怪你爸。
2: 你怎么又怪我爸了
12: 啊，你现在怎么跟明成说话一模一样？
14: 你看，你看，你看，不是我一个人。
10: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剧懂人心都挺好》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频、央视网。好了，今天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6: 北京时间14点整。
1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些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由于某天运动量大，多走几步路，第二天就开始大腿根疼，他们大多以为是累着了，休息就能够好转，并不在意。但是啊，有些大腿根疼却可能与髋关节有关，最常见的原因就是髋关节周围滑膜炎。髋关节承载着人体上部的重量，直接影响站立和行走，所以日常保护十分重要。对于有髋关节疼痛或不适的患者，应该避免跑步、打球、爬山、爬楼梯等负重运动。较适宜的运动呢，是散步，以每天20到30分钟、5000到10000步为。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火锅煮的时间越长，亚硝酸盐的浓度越高，有致癌风险，还可能导致中毒的说法。真有这么可怕吗？有人做过实验，煮一个半小时左右的火锅汤底中亚硝酸盐的含量非常低，并不会引起中毒反应。但是如果是反复使用的那种火锅汤底，尤其是过夜后继续使用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就比较高了，经常食用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所以久煮的火锅汤底并没有那么可怕，但是要避免食用反复使用的火锅汤底，以免带来疾病隐患。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谈到养生，我们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养，什么是生。所谓养，就是指保养、调养、培养、补养、护养。所谓的生呢，就是生命、生存、生长之意。在运用过程当中，我们应当注意两点。第一呢，是要养宜适度。所谓适度，那就是说要恰到好处，不可以太过，也不可以不及。第二呢，就是养物过偏，综合调养要适中，补得太过则会发生阴阳的偏盛偏衰，使机体新陈代谢产生失调，而事与愿违。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3: 青山攒了十几个问题，到了纽约，他去请教大学时的导师和专家。岳有威则会同赵家父子和夏至拜访江爷爷。 K 儿把众人带进会客室，江爷爷正在看书，随手将书搁在手边。夏至看清纸张和字体，问：
4: 这是万历版的吧？
3: 江爷爷一愣，微笑仁爱：
4: 眼光不错嘛。
3: 交谈片刻，江爷爷让 K 儿取来斯清德的作品《寒梅五鹤图》。绝世名作当前，赵志远看了又看，赞叹积节。江爷爷留客吃晚饭，秦山来找岳有威，突然问：
4: 赵杰的父亲为人不太好吗？
3: 岳有威回头看赵志远和江爷爷相谈甚欢，秦山却说：
4: 你说赵杰的父亲是鉴定专家，但江爷爷连收藏楼都没让他去。
3: 岳有威和赵杰等人都去过亚洲藏品收藏楼第一层，在秦山的帮忙下，岳有威才得以去私藏楼看了《寒梅五鹤图》。秦山说，叶之南和张茂林看过江爷爷所有藏品，这是极少数人才有的待遇。岳有威问：
5: 包括你？
4: 不包括我，我以前对古玩兴趣不大。
3: 江爷爷平时很喜欢和鉴定专家谈天，但这次宁可把《寒梅五鹤图》拿到会客厅，也不带赵志远去收藏楼。秦山猜测江爷爷不喜欢此人。岳有威看不出来江爷爷对赵志远态度有意，但是晚上回到酒店，秦山告诉他，江爷爷很欣赏夏至，想再切磋切磋，找岳有威要夏至的联系方式。赵家父子回国，夏至又去了江家。
4: 除了书画和善本，江老先生还有很多告封、碑帖、印谱。有威，我会在纽约再待上半个月。次日，岳有威和秦山飞去奥兰多。岳有威总习惯先谋事，

0: 竭尽所能，但这次他对作曲抱有平常心。如果能见到陆晚霞，让秦山看看城堡内部，就超出自己的期待了。这次见面，岳有为送给王春平的是护肤品，送陆晚霞的仍是老沉香，很清静的味道。他和那家香堂老板谈过，让他定期寄来。宝儿和同学的合唱视频在光盘里，王春平连同礼物一起拿进去。他打算做江西牛肉米粉给两人吃，若两人还不能进门，他就端出来。湖边的枫杨树下，岳有为和秦山等了又等，心里都有些压抑。宝儿唱的那首《赋得古原草送别太悲哀》，在小学课本里，它只有前面四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悲怆的是后面的句子，谱成歌曲，用天真的童声唱来，反而格外荒凉。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王孙归不归？岳有为从宝儿班主任处拿到视频那天，听得眼泛泪花。陆晚霞看到女儿的影像，会不会情绪失控？快一个小时之后，王春平含泪出来了。
1: 哎，陆姐很好，她让你们进去。
0: 岳有为不敢相信。
1: 她很好？
0: 王春平叹气。
1: 能哭出来啊，就是好事。
0: 城堡内部一如岳有为预想的美丽，王春平精力不够，但尽力把花园和家里打理得漂漂亮亮，连郁金香都种得别出心裁。郁金香最常见的种法是种一大片，各种色彩铺成彩色地毯，一旦色彩搭配得不好，效果就不美观。但王春平把郁金香当成点缀，这里冒出一朵，那儿冒出三朵，种得错落有致，他说像跳动的音符。几年不见，陆晚霞面色苍白，萎靡得厉害，一开口只问：“
1: 想让我作曲的是什么？”
0: 王春平惊住了，岳有为也很错愕。他本以为宝儿的影像能给故人带来一点安慰就足够，没想到能打破陆晚霞心中的坚冰。陆晚霞表情很淡：“
1: 你一趟趟的来，我要答谢你。”
0: 岳有为递上平板电脑，让他看新广告的素材片。他只有画面，配乐和配音都没来得及完成。陆晚霞的视线停在女人佩戴的琉璃项链上。
1: 她很美。
0: 岳有为拍了拍秦山的肩，夸她有功。陆晚霞从头到尾看了两遍，问：“
1: 品牌是什么？”
0: 岳有为打开金生珠宝官方网站，陆晚霞把先前的广告片也看完，指着新广告问：“
1: 广告词呢？我想知道主题。”“难得你今生肯回来。”
0: 岳有为提供的广告词还在进行内部讨论，没有定下来。但相比起“今生今世永不分离”，他知道这句才可能打动陆晚霞。分离已成定局，回来才是期盼。陆晚霞反复观看新广告片，默然不语。秦山暗自焦急。片刻后，陆晚霞关了广告片，对岳有为一笑：“依稀间仍是当年自得于记忆的顶级作曲家。”“
1: 我能做这个曲子。”
0: 如今最珍贵的或许不是记忆，而是记忆。岳有为是有心人，陆晚霞愿意一曲乡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94集，好好想想未来。国内已是深夜，月有微联系不上江天，但陆晚霞说合同和酬劳都不紧要。
2: 不嫌弃的话，留下来住几天吧，我看你男朋友很喜欢这里。
1: 秦山不好意思地摸头，来别人家做客应当守规矩，但城堡内部构造匠心独具，光是彩色玻璃窗投射的光彩就让人沉醉。他没忍住，进来没坐几分钟，就把室内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看了个遍。两口之家从没这么热闹过，王春平很欢喜。
2: 我去做饭。
1: 岳有为说在旁边不远处的酒店订了房间，明天带着合同再来住。陆晚霞做了个请便的手势。
2: 宝儿邀请过你，随便看吧。
1: 岳有为和秦山轻手轻脚地出去，陆晚霞靠向椅背，闭目小憩。若用植物形容，她是白色马蹄莲，高贵而伶仃。岳有为心生忐忑，陆晚霞精神很涣散，搞创作是能为她注入活力或形成压迫，她不敢多想。城堡很大，秦山没有见过宝儿，但透过装设和摆件也能明白陆晚霞和她丈夫有多爱女儿。他们用全力打造出宝儿梦想的家，公主住在怎样的城堡，宝儿就住在怎样的城堡。宝儿的卧室是最典型的公主房，粉嫩梦幻，被褥柔软的想让人扑上去酣睡，从地板到梳妆台都一尘不染，显然是王春平每天都在精心打扫。墙壁上的相框里，一家三口的笑容美好的像童话，停在百花盛开的一刻。秦山说，
3: 如果当年死的是我，母亲也会像陆老师这样难过吧。
1: 在秦山的讲述里，他母亲性情坚韧，但刚极一折也是有可能的。岳有微问，
2: 也会一蹶不振吗？
3: 母亲说过，人是有韧性的，以为万念俱灰，往往也能挺过去，比自己以为的更坚强。
1: 岳有微下意识地摸额头，伽马刀的伤痕已淡去。
2: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哪怕失去至亲至爱，也要好好活着。
3: 母亲把生存的机会给了我，我当然要好好活着。
2: 以后不管再发生什么变故，你都要做到。
1: 岳有微此刻严肃地像对待工作一样。秦山虽觉诧异，还是应承了。
3: 会做到。
1: 顶楼是陆晚霞的收藏室，堆积着她心爱的藏品。最宽敞的一间全是乐器。岳有为带秦山看那件仲尼式鸣凤琴。
2: 我经手办的托运手续。
1: 漂洋过海，物是人非。那个粉妆玉琢的小女孩何时才能和父母重逢？秦山抚过一把由漆木和云杉制成的大提琴，猛不丁看到一架很奇特的钢琴。
2: 这架钢琴和秦山熟知的钢琴不太一样，每个琴键上远离演奏者的一端都装有一个拨弦装置。岳有微说它名叫羽管键琴，手指触键，拨弦装置上的鸟类羽毛管拨弦发音，在宫廷乐队被广泛采用。羽管键琴流行于18世纪之前的西方，它的声音偏于金属的泛音，延音消失得很快。在它的基础上，人类发明了现代钢琴，才得以随心所欲地弹出对比鲜明的强弱音。羽管键琴逐渐作为古董而存在。陆晚霞这架有年头了，右侧有几处用烟头烫过的痕迹，秦山连称可惜。
3: 这么大一块。
2: 再仔细看， 固定在琴键末端的细长木条开裂很严重。岳有威当场查资料才知道它叫顶杆，是羽管键琴的核心。当琴弦被按动时，羽管或拨子会随着顶杆上升而拨击琴弦。拨击的刹那，制音器打开，琴弦震动发音。所有木材都会受使用年限和原始建造品质而收缩开裂，中央供暖系统也会对它造成影响。秦山说，
3: 烟疤没办法，顶杆我能替换弄好。
2: 陆晚霞让秦山想到了母亲，他想为陆晚霞做点事。他从手机里翻出母亲的照片，那是一张纤细的面孔，细眉杏眼，花瓣嘴，身量比陆晚霞娇小得多。岳有威看看照片，再看看他。你像你母亲更多一些。羽管键琴是陆晚霞父母送给她的成年礼物，由17世纪比利时键盘乐器私人制造者家族制作。著名摇滚乐队用它写出过名动天下的反战歌曲，烟疤是乐队主唱留下的。陆晚霞年轻时很喜爱它，但羽管键琴表现力狭窄，渐渐被它束之高阁。买下城堡后，他把富有纪念意义的藏品都运来，那时就发现顶杆出了问题，但琐事缠身顾不上他，经年累月他越发残损。陆晚霞和王春平都以为两人是恋人，秦山每次听到都很甜蜜，他觉得岳有威大概是出于礼节才没澄清，而他自己是舍不得澄清。王春平做的牛肉米粉很美味，秦山吃完就往琴房里跑。他想趁着这趟在城堡把所有的问题乐器都修了。王春平悄声说，
4: 你好会找男人哦。
2: 岳有威挑眉，
4: 啊？
2: 王春平说，
4: 我奶奶讲，找男人就两条，心好，身体好，其他的都是虚的。
2: 几年前，家里把王春平从北京喊回老家，他们给他说了一门亲，他年纪不小了，该完成人生大事了。王春平瞧瞧面前的小矮个男人，再瞧瞧他抽着烟看短视频的嘴脸，一扭身去省城打工。王春平在北京当过月嫂，回省城也很抢手，攒下了一点钱。后来陆晚霞工作室烧饭打扫卫生的阿姨跟着女儿移民了，急需人手顶上，她义无反顾地回了北京。在所有雇主里，陆晚霞待她最和善，宝儿和她也很亲昵。宝儿出事后，王春平接受陆家的嘱托跟来奥兰多。出国前，他突击参加过英语口语培训班，但说不好几句话，还经常听不懂，心里很慌，但想想宝儿还在流浪，他不能让自己慌。
1: 羽管键琴是黑胡桃木材质，花纹也别致。世界顶级名车的内饰和钢琴多以它为主料。秦山查到奥兰多的古董集市所在，拉上岳有威，出门寻找木材。秦山庆幸，羽管键琴是黑胡桃木。这种木材砍下50年就分不出年代了，它能修得天衣无缝，跟原有的样子浑然一体。岳有威问，
4: 51年能当500年用吗？
1: 能。岳有威严重感到自己对木材知识掌握的还不够，问道，
4: 你怎么连这个也知道啊？
1: 我们有一门课程叫做树木年代学。在古董店，秦山找到一辆很破旧的婴儿车，拆了它，羽管键琴顶杆就能换上新的，还能打制一只琴凳。陆晚霞还有件古琴桌，边缘有破损，它是杉木所制。岳有威抓出一个很大的首饰箱，
4: 够不够用啊？
1: 秦山说够用，但另外搬了几只杉木抽屉放到婴儿车里，他们是从五斗柜里拆出来的。在另一家店，两人买了木工工具。付账时，岳有威拿来两副手套。
4: 要爱惜自己的手。
1: 小街很窄，汽车只能停在路口。岳有为抱着首饰箱，秦山推着婴儿车，不时回头看他。岳有为明白秦山在想什么，但想想脑中残留的肿瘤细胞，他暗叹一声。昨天在秦房谈及生死，他想对秦山坦白，可这是隐私，他说不出口。前几天岳有为预约了核磁共振时间，月底回国就能去做，但即使复查结果正常，也不意味着他从此无病无灾。母亲之死让秦山封闭内心长达几年，他怎么忍心告诉秦山病情，让秦山承担自己所承担的忧惧。婴儿车可能会刺激到陆晚霞，两人在湖边把它拆成木板，晚风送来花香和乐声，陆晚霞在城堡里调音，她大概是许久不碰乐器了，听上去很不顺畅。昨天岳有威和江天交流过，陆晚霞找感觉需要时间，多久不好说，并且不确定她是否拿得出让人满意的作品。诺贝尔总部和那位英国作曲家的合作也得推进，这样才不误事。王春平为岳有威和秦山各收拾一间卧房，床品散发着清香。奥兰多的阳光好，王春平很喜欢晾晒床单被套，蓝天下像一面面大旗。
4: 哎呀，陆姐不说话，我总得多找点乐子哦。
1: 秦山把露台布置成工作间，岳有为在楼上房间看佛教类资料，窗外对着几棵松树。
2: 国内本年度秋拍时间定了，岳有为那场安排在12月初，包括李巧楚货品在内的物件都已展开宣传。李巧楚自己也在使劲儿，前几天他回到山西老家拜会了密痕法师。密痕法师是大德高僧，李巧楚和他走动了几十年。密痕法师担任山西慧宁寺住持时，李巧楚修复过寺院里的大佛。他问岳有威：
4: 你的拍卖会，我请他现场为佛教用品开光，会不会好卖一点啊？
2: 李巧楚那批货只是秋拍上的一部分，岳有威提议把佛教用品单独拿出来做专场，地点定在奇园旁边的秀隐寺。秀隐寺香火很盛，每逢初一十五就人山人海，春节和每年的佛教节日也是盛事。岳有威查看寺院的安排，下半年有几个重大佛教节日，他让团队成员去和秀隐寺接洽，如果密痕法师愿意来云州，应能促成这场拍卖会。秦山听闻李巧楚之女潘贝的遭遇，很是惋惜。李巧楚为佛祖重塑金身，晚年却这样悲苦，女儿不良于行，连那小小的聋哑儿也将辛苦一生。秦山说，
3: 丽拉说过，希望爱可以用来抵抗内心虚弱。
2: 岳有威不敬鬼神，姑且一听，但李巧楚和高僧交好，让岳有威对佛教用品专场有了莫大信心。若能在盛大节日做现场拍卖会，给多灾多难的人带去一些心理慰藉，想想也是开心的。岳有威团队成员拜访秀隐寺方丈，双方达成共识。秀隐寺中有几件法器是至宝，年深月久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其中还有一件青铜器，方丈想委托李巧楚修缮。李巧楚问，
4: 在寺院里拍卖物品没问题吗？不会遭到非议吗？
2: 方丈说，
1: 正好相反，
2: 佛教本身从不反对拍卖，为了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很多寺院都举行过义拍活动。他亲自为这场佛教用品拍卖会命名为极光照。岳有威更是解了李巧楚的惑，中国最早的拍卖行为就出现在魏晋寺院里。唐朝初年流行唱衣，即拍卖圆寂僧人的僧衣等寺。

0: 头戴三叶花冠，面庞丰腴，胸前佩饰璎珞，衣纹自然垂下，左手托浮屠，右手作诗无畏印，体态婀娜，造型生动。秦山放大看图片，数了数，
1: 是九级浮屠，不是七级，为什么？
0: 岳有为答不上来，拧他胳膊，干活去。
1: 小薇也有被我问住的时候啊。
0: 小薇一脚踢来，秦山扑棱棱地跑走了。岳有为埋头查资料，凌云做传灯者拍卖会那回，他挑剔凌云发挥不佳，轮到他自己才发现佛教实在是博大精深。
1: 中午下楼吃饭，岳有为一蹦一跳的。
0: 夏至帮我找到资料了，我讲给你听啊。
1: 羽管键琴是陆晚霞当年的成年礼物，秦山很谨慎，修好了古琴桌才着手琢磨它，先把音板结构和发声原理都了解透彻。傍晚两人结束各自的工作，去镇上闲逛。小镇人口少，但咖啡馆有十来家，岳有为总在其中一家买咖啡，因为老板随和又热情。这片区域不是旅游热门地，少有人来。老板娘选的咖啡豆品质好，机器也先进。岳有为算过账，他们入不敷出。但是没关系，在老板眼里，老板娘做的咖啡独步天下，他每天喝三杯，从18岁喝到了57岁。岳有为在店里喝咖啡，再打包一杯。可惜王春平喝不惯咖啡，陆晚霞神经衰弱也不喝咖啡，不然他每天还能多支持几杯。回到城堡，天已黑透，琴声模糊唱晚。岳有为捧着咖啡，随着旋律踢踏踢踏。秦山手指飞舞，配合着琴声。岳有为问：
0: 学过钢琴？
1: 学过几个月，没天赋就算了。
0: 你在弹陆老师弹的曲子吗？
1: 秦山说是瞎弹的，被岳有为拆穿。
0: 不对，手势还挺熟练的，是什么呀？
1: 小星星。
0: 很适合你啊。
1: 都怪小时候太贪玩，只学会这个。秦山可不好意思告诉他，他弹的不是那首广为人知的儿歌，其实是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他伸过手指，在岳有为肩上弹着，岳有为仰得直笑，但没有躲开。路边纷乱变幻的灯影映在秦山脸上，满天的星星都不见了，都落进了秦山的眼睛里。岳有为的心跳有些不稳，笑着说：
0: 修好羽管键琴，弹给我听啊。
1: 岳有为软语温存，笑得娇美。秦山心神激荡，极想低头亲过去，但岳有为在喝咖啡，咬着吸管。秦山抬头看天空，真想和小薇在一起，小薇什么时候愿意呢？若有天梦想成真，他也想去造一座七级浮屠。从城堡到镇上走上一个来回，不知不觉又是十几公里。正好第一次从运动软件上看到岳有为走了几万步，惊吓地问道：
0: 你今天去跑半马了吗？
1: 岳有为说：
0: 没有，我和秦喵在散步呢。
1: 夜幕低垂，天空是深蓝色的，星星和星星叮叮当当摇来晃去，秦山也摇来晃去。弹完了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岳有为揉乱了秦山的头发。岳有为决定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好想想未来。
0: 夏至和江爷爷成了忘年交，他在江家住下了，废寝忘食地和江爷爷谈论书画。江爷爷收藏的古籍也很丰富，花上几年时间都看不完。最让夏至惊喜的是，江爷爷藏有一部明抄本的《高士才一录》。高士才一录最早的作者是一位姓高的裁缝，生卒年月不详。从内容来看，他生于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到了宋太宗中期还很活跃。

0: 年轻时生逢战乱，高裁缝谆谆告诫子孙，
1: 再苦再难的年代，人也得吃饭穿衣，这行不愁没饭吃。
0: 高裁缝为后周和北宋的达官贵人做过礼服和常服，他勤学，记录了他去权贵府邸的所见所闻，图文并茂，细节详实。这部书籍在他家代代相传，每一代都会添入自己所处时代的流行知识，让家中年轻人重新誊写，以便往下传承。明高宗年间，高裁缝的后人中了举，入朝为官。此人膝下只有两个女儿，早早嫁了人，祖辈手艺到这一辈失传了。这位后人当到了三品官，辞官归故里时已是老者，请人誊写父辈传下来的高氏才艺录，并亲笔撰写了题记。几十年前，江爷爷在拍卖场以底价拍到了他。几百年光阴，书籍破损不堪，只有百余页勉强能看。但他对北宋初期的服饰记载的详细，除了常见的男女工服、常服和儒生服等，连女子的荷包、粉扑和立架带都做了描绘。用之于民主题拍卖会前后，常伟亮又找夏至请教过几回，得知夏至时常去日本淘书，他说，
1: 别人说唐宋在日本，我是不服的。
0: 常伟亮担任美术总监的那部历史剧，主线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一生，这部残书对他将大有裨益。夏至询问能不能影印一份，江爷爷问其缘由后，同意他拿给常伟亮参考。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华灯之上》，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演播黄欢、孔哲。
1: 第95集，你有康复的希望。
2: 夏至帮常伟亮影印了一份高氏裁衣录，常伟亮联系岳有威。
3: 妹妹，我每次想请夏老师吃饭他都拒绝了，送他东西他也不要，还说他只是受你之托，你支个招呗，我怎么谢他呀？
2: 哎，我们夏老师性格就是那样，我替您道谢吧，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不用操心了。
3: 那感情好啊，我给妹妹的谢礼已经安排上了啊。
2: 常伟亮给出的算是大礼，他刚拿到历史剧前十集的剧本定稿，李巧楚的货品里有16盏烛台，他都会买走。晚饭后，岳有威喊秦山下楼散步，顺带向李巧楚报喜。有常伟亮助力，再加上极光照佛教用品专场拍卖会，李巧楚的货品至少能卖掉大半了，他的手头能宽裕些了。李巧楚计划把女儿和外孙女安顿好，就只身赴约。

0: 重点就业机构。等聋哑儿长到四五岁，就送去学习，掌握跟别人沟通的技能。再大一些，就能学手艺了。孩子凭本事吃饭，自给自足，将来还能照顾妈妈。李巧楚明白岳有威是为他着想，但云州是大城市，各方面花销太大。岳有威并未多劝。
1: 大城市花销是大，但是就业机会也多，您再考虑考虑。
0: 天色转暗，大风吹过，松涛阵阵，雨丝迅疾而落。岳有威一直想看风雨琳琅的城堡，只感觉人间好极了，活着好极了。秦山拉着他的手在雨中奔跑起来。回到城堡，秦山还舍不得放开手。岳有威拿出毛巾给他擦头发，发现他后背湿透了，赶他走。
1: 你赶紧洗澡去，别感冒了。
0: 窗外雨声哗哗，浴室里水声哗哗。秦山背靠着紧闭的门，刚才擦头发的时候，他很想亲岳有威。岳有威躲开都不行，躲开秦山就抓回来。岳有威生气也不管了，秦山就是想亲他。岳有威气得把他嘴唇咬破，他也要亲，就有这么想亲他。
2: 江爷爷的个人作品展主题为《浮云游子戏》，进入密集宣传期了。宣传组全体成员忙得四脚朝天，但赵杰发觉的咖啡店很棒，大家每天都能喝到香浓的咖啡。方瑶又谈上恋爱了，男朋友大学刚毕业，当年高考是某市理科状元，方家父母很满意，连方瑶都慈眉善目了些。正好说，
1: 开会啊，我坐最东端，他坐最西端，他别想打我，我也别想打他。哎，你在城堡怎么样啊？
2: 窗边似乎是永远不会停歇的雨幕，空气很好闻。岳有威闻了半天，下楼找秦山。秦山专心给顶杆抛光。
1: 春萍姐说中午吃烟笋烧肉。
2: 秦山穿的 T 恤很宽松，岳有威居高临下，从领口处隐约望见秦山的肌肉线条。他看了好一会儿，回复正好。
3: 风雨大作，我与黎奴不出门。
2: 正好大笑。赵杰问，哎，有为说什么了？正好大方地递过手机。赵杰想想秦山的模样，再想想这句话，跟他一起笑。张明宇凑过来看，感受不到笑点。赵杰对正好说，嘿，陆游这人很有意思啊，同一天他写我与黎奴不出门，还写了一首更有名的。正好马上说，
1: 铁马冰河入梦来。
2: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陆游写了两首诗，既有人间烟火的温暖，也有雄心壮志的悲怆。赵杰对他笑，嘿嘿，爱国爱猫不矛盾。方瑶撇了撇嘴，在他看来两人无异于打情骂俏，但正好既矮胖且笨拙，普通的乏善可陈，连张明宇都看不上他，何况是赵杰，正好不可能勾搭到手。
0: 业务部交给赵杰一个新任务，拍卖明星何攸之的资产。赵杰婉拒，洪经理说，
2: 上午开会，赵总很看好你在司法拍卖领域的潜力。
0: 业务部拟定赵杰接替即将停职回家待产的段晨宇的工作，成为司法拍卖的主力，其余拍卖师轮值。赵杰回家问父亲，
2: 你明知道我只想做好当代艺术，为什么一定要我搞司法拍卖呢？
0: 赵志远修剪兰花，怡然自得。明星何攸之藏有大量当代书画，其中不乏赵杰欣赏的名家，所以他才对洪经理提了一句。公司司法拍卖业务多，赵杰承担一部分是好事，既能多些实战经验，也不妨他平时做当代艺术拍卖会。公司有五六人是段晨宇职位的主要争夺者，赵杰自认不比其中任何一位更优秀，他不想胜之不武。赵志远问，
2: 方瑶对你讲过公平吗？
0: 赵杰无话可

0: 说，赵志远还有句更戳心的等着他。
1: 他能抢走你的，能抢走夏至的吗？他想主锤古代书画，你看公司答应不答应？
0: 若不想被人取代，就只能不断地训练提高自己。父亲是为儿子着想，可是当代艺术在司法拍卖上的占比很低，大部分时间精力都得花在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上。赵杰心里很不好受，扭头出了门。娜娜已是别人的女朋友，赵杰无人诉说，也无处可去，回了天空艺术空间。画廊最近在展出陈丹青和何多灵等人的作品，都很有看头。宣传组的办公室竟还亮着灯，赵杰伸头一看，正好还在加班。正好的强项是历史和古诗词，对当代艺术了解的不多，厚厚的画册和评析扛不动，每天都留在办公室学习到很晚。自己唾手可得的机会却是他人拼命争取的。赵杰坐下来，拿起一本画册，正好看出他有心事，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可乐放在他面前。
2: 好女孩挺多的，总会过去的。
0: 赵杰拧开可乐，
1: 问你一件事啊，有人给你找了个好差事，你知道他是为你好，可你更想维持现状，做好手头的事，你会怎么选？是辜负了他，还是辜负自己啊？
3: 你怎么碰到跟我一样的难题了？
0: 于是本该是正好安慰赵杰，变成赵杰为他分析出国利弊，开导正好的同时，赵杰解开了自己的迷惘。他不接受司法拍卖主力的任命，但明星的资产拍卖会值得一试。赵杰被拟定为段晨宇的接班人，可见自身掌握的资源也算一种实力。岳有威闷着气，越发想把极光照佛教用品拍卖会做好。
1: 秦山上楼喊岳有威吃饭，岳有威在刻苦学习，额前滑落一缕头发。他百爪挠心，既想帮岳有威撩起，又想亲他，更想在撩他头发时就亲他。秦山站在门边，衣角都捏皱了，仍克制不住，今天一定要亲到他。岳有威抬头看向秦山，
4: 正好说他下了决心，明年出国留学。
1: 岳有威在说正事儿，秦山走过来，但不敢走太近，处在几步之外。岳有威很敢为，比起情爱，他更期盼正好能找到一份倾力投入热情的事，那会是内心真正的归属，是失魂落魄之时仍能支撑着不倒下去的所在。秦山问，就像陆老师做了一段很棒的乐曲，再哀婉的旋律陆晚霞弹奏时仍意兴飞扬。岳有威借机说，
4: 小山要记得，人生在世用于爱和相爱的时间不多，更多的时候是陪伴，工作很重要。
1: 秦山不明白岳有威为何突然说这些。
5: 小薇，你怎么了？为什么总对我说这些？
4: 想到陆老师和她丈夫有感而发呀。如果你是他们，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知道和一个人只有很短的缘分，到最后会很惨烈的分开，你会选择开始吗？
5: 我是给母亲当了十年儿子，可我永远都是他的儿子。
4: 想回到那时候抱抱你。
5: 现在也可以抱呀。
1: 岳有威走过来，慢慢环住秦山的腰，再慢慢把手插进他的指尖，十指相扣。刹那间，无数烟花在秦山眼前炸开，这个拥抱如此完美，他不能再贪求更多。岳有威轻声说，
4: 失去任何人都得好好活着，不能一直伤心，不能再说不出话。小山做得到吗？
5: 我跟你说话，你说的，我什么话都能跟你说。
4: 如果我在忙呢？
5: 那我也去忙。
1: 做胆结石手术时认识的小老太，从确诊脑瘤至今已是11年，岳有为心存希望，自己可能也能活上很久。他决定保守秘密，让秦山过一段轻松的日子，不让秦山的心过早地压上巨石。等到也许复发那天，秦山不得不知道的时候再说。将来再回忆起来，只有甜蜜幸福，没有悲哀，没有阴影。岳有为盼着这样的时光足够漫长，漫长到仿佛永远不会有离散。雨声中，一只蔷薇开在臂弯里，就这样抱了仿佛一生那么久。
0: 秦山修好了羽管键琴的顶杆，去找陆晚霞。陆晚霞在2楼的工作室，那里放置着她的工作乐器。走到楼梯口，秦山听到极淡的古琴声。陆晚霞穿了一件杏粉色长衬衫，很柔美，但弹奏时如山一般沉静有威仪，她听得眼眶发热，神思逐渐飞远。王春平送来下午茶，也悄然聆听。陆晚霞弹完一节问，
2: 什么感觉啊？
0: 王春平说，
2: 好静哦，像老家的早晨。
0: 陆晚霞把它加到广告片里，王春平低低地啊了一声，画面上是缓缓沉落的夕阳，他以为旋律更悲伤一些才好。陆晚霞又问他什么感觉，他照实说了。陆晚霞淡淡的笑。秦山说，
5: 我觉得特别好。
0: 陆晚霞看着他，
2: 哦。
0: 人们面对痛苦处境各有各的感受，以秦山的个人体验是无可奈何萦绕心头，时时割心裂肺却哭不出来。他说，
5: 诀别之际，有的人闷着一口血。
0: 窗边雨滴凝在树叶上。陆晚霞得遇知音问，
2: 你失去过吗？
0: 秦山点头。陆晚霞问，
2: 失恋？
5: 失去母亲。
0: 陆晚霞眼中流露出歉意和伤感。秦山想起岳有为在慈善拍卖晚会上当众拨开伤口的模样，他也勇敢直言，
5: 母亲带我去看飞行器试飞，路上出了车祸。
0: 陆晚霞静默许久，以平淡的口吻说，
2: 我本来跟宝儿说好了，等他病好就带他去放风筝。
0: 秦山走近两步，
5: 您去看心理医生好吗？可能会有帮助。
2: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没人能帮我。
5: 我认为母亲离世是我造成的，不能原谅自己。失语了几年，是心理医生治好了我。
0: 活在自我世界，不关注外界，不和时代勾连，仿佛就能锁住回忆，永远住在不曾失去的岁月里。陆晚霞又沉默了。王春平说，
2: 哦，难怪觉得你话很少，哎，心理医生蛮厉害。
0: 秦山摇头，
5: 他只是让我重新开口，但我面对小薇能说更多。
0: 陆晚霞悠悠地叹息，爱是再造之恩，具备摧毁的力量，也具有重建的能量，自己却已不能够。宝儿被人拐走，丈夫体谅陆晚霞，但公婆都受不了，指责陆晚霞身为女人应以家庭孩子为重。陆晚霞注视秦山，她有一双关切的眼睛。陆晚霞问，
2: 以后你俩生儿育女，谁会放弃事业照顾家庭？
0: 又被误会了。秦山听得甜蜜，顺着话畅想了一番，
5: 我和小薇都很喜欢自己的事业，都不会放弃，但是会有偏重。
0: 孩子需要陪伴， 至少有一方得牺牲很多时间。
5: 那么，是我？
0: 为什么？陆晚霞和王春平一起问。秦山说，
5: 我想多陪孩子成长，想当个好父亲。秦山读大学第一年时，导师教导过他，建筑业极为看重资历，可以说是中老年行当。建筑师接触的业务投资都不会太小，多数决策者都不会选择一个25岁的建筑师设计摩天大楼，小住房倒是有可能，成功往往来得很迟。陆晚霞沉思不语，宝儿失踪后，她一直活在悔痛里。很长时间内，她认可了公婆的说法，若把放在事业上的时间拿出来照顾女儿，就不会让女儿着凉闹肚子，也就不会给坏人有可乘之机。秦山瞧着她瘦削的侧影，心中涟漪大起，一句一句地说， 夫妻是互相扶持，互相分工的，不一定非得是女人牺牲。我认识一个叫郭立川的人，他太太在农技站培育瓜果，他放弃投行工作去他身边。王春平问，
3: 哎，那他现在做什么嘞？
5: 乡镇公务员。陆晚霞一怔，桌上是他随手记下的乐谱，秦山在边角处写下丽拉的联系方式。您试试吧，您有康复的希望。陆晚霞没有去看那行数字，问他：
0: 久病成医。
5: 陆晚霞的背脊挺得笔直，气质与她戴在腕上的青玉手镯十分吻合，既坚硬又脆弱。秦山说，您比第一天见到的时候开始愿意交流了，脸上也有了笑容。
1: 遭遇相仿的人懂得彼此的难处，陆晚霞笑了，
0: 对我也有话说，难得。
5: 我心疼您。
1: 陆晚霞对秦山微笑，秦山把心里的苦水舀给他看，只为了让他好起来，还又推了推那张乐谱。
5: 请您一定考虑。
1: 秦山去吃饭，陆晚霞上楼去收藏室看羽管键琴，久久无言。往事隔山隔海，雪亮地呈现在眼前，等着被音乐召唤。
5: 我母亲主导的系列产品被运用于海上搜救、高楼消防和电力勘测工程领域，世界上很多人因此受益，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永远以他为傲。
1: 秦山的话语在耳边回荡。陆晚霞拿起一把曲项琵琶，它是一位老友所赠，沿袭古法制作而成。宝儿总说它的头部像勺子，
5: 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1: 只要宝儿还活着，还有记忆，等他成年，也许有天会找回来。妈妈永远都在。
0: 楼下的音乐或悲沉或轻狂，有时像雪夜琵琶声幽冷而辽远，有时像在擂鼓和吹号角气势汹汹。秦山制作琴凳，岳有威放下资料和他闲话片刻。刘亚成把他的海岛取名为绿岛，源自他少年时听过的《绿岛小夜曲》。去年春天，左佩林馆长登岛迎接蒙马特女郎，刘亚成请了一个管弦乐团表演，摇头晃脑，陶醉万分。
6: 我但凡会弹琴，我就是少年天子。
0: 世间所有文学都在音乐里，岳有威当时还不明白，现在他知道刘亚成是对的。当秦山用羽管键琴为他弹《小星星》变奏曲，他也想重复这句话100遍。雨停了，两人去镇上买咖啡，路过杂货店。 秦山进去买防水

0: 材料，他想给陆晚霞做只风筝。做完琴凳和风筝，他们就告别。乐曲可以通过网络传递，但陆晚霞能不能交出合适的作品已不那么重要。琴凳很简单，但秦山做了好几天。清晨半睡半醒，岳有威似乎还听到锯木声。有天吃完早餐，秦山做出了琴凳，岳有威坐下来感受，秦山双手背在身后，喜洋洋的一递，
1: 给，
0: 是一艘帆船，秦山用那天买的几只杉木抽屉做成的。时间赶，他来不及做成岳有威头像那种九尾宝船，而且那么精雕细琢，他目前的手艺还达不到。他向岳有威保证，
1: 我会学的。
0: 人生到此，想要什么，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岳有威抱着帆船，心口又酸又胀，眼睛很热。呆立几分钟，他跑下楼去厨房找王春平借打火机和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北京时间16点整。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在我国北方，初夏的天气一般比较干燥，希子提醒您要多喝水。平常大家说要喝够八杯水，这是因人而异的，但初夏确实应该注意多补水，特别是早上起床后，最好先喝上一小杯温开水。由于清晨人体血液浓度比较高，容易形成血栓，所以早上起床后第一杯水很可能会帮老年朋友避免一次心脑血管意外事件。当然不光要早晨喝水，一天水分的补充和保持也是很重要的。喝水的方式是少量多次，最好手边有一杯水随时喝，但每一次都不要喝得太多。希子还要提醒您，千万不能用饮料代替水，汽水、果汁等饮料中含有较多的糖，会在短时间内引起血糖波动，其中的酸性成分会对胃产生不良刺激，影响消化吸收。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血管负担过重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哪些因素影响我们的血管健康？早期血管亚健康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帮您做好血管健康长期养护，远离血管疾病带来的危害。
1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5: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血管是我们全身血液的交通管网，心脏泵出的血液经动脉流向全身各处，滋养五脏六腑、四肢肌肉。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教您正确养护血管。
1: 血液在血管中日夜不停输送氧气与养分，并带走代谢物。血管健康直接决定我们的健康与生命质量。血管一旦出现问题，后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一起来听听侯女士的经历。
0: 56岁的侯女士日常饮食重油重盐，酷爱油炸食品、腌制小菜。她还不爱运动，体型肥胖，长期熬夜，情绪也容易焦躁。在近几年的单位体检中，已经多次提示她血脂偏高、血管弹性下降、血压临界升高。医生多次叮嘱她要改善生活方式，养护血管。侯女士却觉得自己没有不适，完全置之不理，从来没有做过血管健康状况的进一步检查，也没有调整生活习惯。不久前的一天，侯女士突发剧烈头痛、头晕，右侧肢体完全麻木，无法活动，言语不清。紧急送医后，经检查确诊为颈动脉斑块脱落，引发急性脑梗死，同时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缺血，经紧急救治仍留下肢体活动不便的后遗症，需长期康复治疗。侯女士这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养护自己的血管。
1: 侯女士的教训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血管健康。今天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带您了解我们的血管，学会如何养护好我们的血管。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谢连帝，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在房颤介入手术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1: 欢迎谢连帝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力科谢连帝谢大夫。
1: 欢迎谢主任。我们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我们一说我们的器官心肝脾肺肾哈，那血管到底在我们的身体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就是我们血管负担过重到底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3: 这个血管啊，说句实话，这个就太重要了。你想想啊，全身各处无一不存在一个血管哈。如果说假如说是这个血管，如果假如出现问题了，如果说脑血管出现问题了，会得什么呀？脑梗、脑出血。如果说假如心脏血管出现问题了，会得心绞痛、心梗。如果说下肢血管出现问题了，会致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整个血管闭塞，整个一个出现这个腿不能走路，甚至出现坏死，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说全身各处都是有动脉，而这个血管这个动脉呢，如果说你保护不好的话，哪个地方它都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血管对咱们太重要了。
1: 说起太重要啊，那我们来先来说说我们血管在我们的身体里它是干什么的。
3: 其实血管说句实话就是一个供应一直人体营养物质的一个东西。你比如咱们所说的，你比如说脑血管病，咱们经常是脑梗塞。脑梗塞它就是脑血管的一个斑块形成，然后血管狭窄啊，然后或者是斑块破裂血栓一个形成。它就是一个血管的一个通道的一个变窄，然后导致输送这个血液减少，然后不管是你是心脏的、脑袋的，还是下肢的，还是哪儿的，它如果是过去这个血只要供应这个足够使用，就不会出现问题。直到什么，它供的血不够，它使用了才会出现相应的问题。你假如说脑袋这个血管出现问题了，就是血管太狭窄了，窄的太厉害了，就不够这个脑袋使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它就会出现脑缺血呀。 啊。然后如果说突然之间整个一个血管完全堵死了，整个这个血管供应的这块，然后脑这个他的脑袋那个组织会什么呀，就会缺血坏死，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偏瘫呀、中风啊，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心脏血管也一样。

0: 的呀。你假如心脏血管本来，说句实话，人代偿能力很强的，
1: 就是有一部分血管出问题了，其实我们都能代偿。
0: 哦，对，其实人其实说你找别太作都还可以。嗯，如果说你看我们诊断冠心病，如果说不超过50%，也就是血管你堵了不到一半，我们都不诊断冠心病，我们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都不给你诊断。所以说你都堵过一半，超一半以上了，我才给你诊断。啊，同样也是，你如果说你狭窄特别特别严重，然后就会出现什么呢？它会出现心绞痛。你比如说啊，你这个血管刚开始的时候啊，它供血是可以，这安静的时候，假如说你爬个楼，你试试，你爬楼它消耗的多了呀，你需要的多了，我心脏是要使劲工作，使劲工作，那心脏如果使劲工作的话，它需要的血就多了呀。那如果需要的血都多了，你的血管狭窄供应不过去，所以出现心绞痛。如果整个一个血管完全堵死的话，那心就出现心梗了，就心整个心脏这个细胞，这个心肌细胞都会死亡啊。如果下肢血管，如果说整个一个下肢血管完全堵死了，下边一点血液供应都没有，那整个血没有血液供应，它不就坏死了吗？坏死就有的严重的会需要截肢啊什么的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个血管呢，还是一个供应血液的这么一个，起到这么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吧。
1: 嗯，应该可以比喻成它是我们身体的这个交通系统。
0: 咱们所说的这个，在这先强调一下，这是目前咱们所谈论的血管都是动脉啊。首先来讲是动脉。这个血管负担过重呢，首先来讲就是斑块的一个形成，最常见的就是颈动脉。啊，它先是一个那个斑块形成，然后紧接着如果特别斑块特别特别多，只是一个小斑块还不觉得，很多斑块摞起来越来越多的话，就是血管就会狭窄，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情况呢，它狭窄的不是很严重，但是呢，这个斑块会破裂以后就血栓就形成，这是一种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血管壁的一个硬化，不是血管里边那个斑块形成，是血管壁。整个一个硬化，啊，这都是一个血管所谓的这个血管负荷过重。然后这个血管硬化，咱们经常听说一个名词，主动脉供钙化，什么某某某某钙化，这都是一个血管壁的一个，这个血管壁它就硬化的一个特别特别严重的一个表现了。
1: 嗯，就是那我们早期的血管的一些亚健康状态，可能会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呢？就是我们血管报警会以什么方式来告诉我们说，哎，我们需要关注血管健康了。
0: 你比如说是，假如说特别早期的，就是查个颈动脉。为什么叫查颈动脉呢？因为大家都是动脉，人的真是自身保护机制，它的静脉走在表浅。动脉都走得特别深，为什么不容易让你伤着它呀？你动脉一旦伤着它还了得，它不血出了特别快吗？所以真正比较表浅的动脉就能通过超声，通过这种仪器能够检测到的，因为太深的器探不过去嘛，那超声探不过去，所以这种表浅的就是一个颈动脉。所以经常是我们这是作为一个窗口来看你这个全身动脉啊，但是它是个窗口，但它准确性可能就不能说完全等于了。刚开始它是一个斑块的一个表现，那假如说这个脑血管如果出现了一个亚健康一个表现，你可比较严重的，你比如说一过性的一个头晕，或者是有的人出现一过性的一个意识丧失，又好了。前些日子就是我们一个同事还这样了，就特吓人，就是突然之间头晕，对有点意识丧失，没过一两分钟就好了，跟正常人一样，然后还有就是，这是一个脑血管的，或者是突然之间出现在半侧的肢体麻木，或者是没劲儿，或者是这半侧肢体活动不好了，一会儿就又好了。突然性的一过性的出现这个眼睛的这个看东西模糊啦，或者眼睛看东西重影啦，或者你这视野不全啦，这都有可能是脑血管的，或者。出现这个流口水啊，伸舌不能在中间啊，这些都有可能是一个就是脑血管突然出现一个信号。如果你心脏的一个血管出现这些胸闷，不一定是疼啊，有可能胸闷，有可能是胸疼，有可能是心慌，都有可能是它的一个预警一个信号。你下肢的血管就是出现一个什么呢？你假如说走路不行，腿疼，我得歇着。有个名字叫间歇性跛行，

0: 就是啊，我抖着抖着不行，走不了了，我就只能是啊停一下，啊停一下，待会儿就又好了，就这样子，嗯，所以这它都是一个预警信号，说白了都是什么？它都是一个突然出现一过去的供血不足，或者脑或心脏或者下肢，
1: 血管健康不容忽视，千万别让您的血管长期处于负担过重的状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血管是我们全身血液的交通管网，心脏泵出的血液经动脉流向全身各处，滋养五脏六腑、四肢肌肉。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教您正确养护血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带您了解血管，学会养护血管。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哪些因素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健康。
2: 首先来讲一些疾病，比如说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这些疾病因素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比如说是吸烟啊，它都会影响一个血管啊。比如说是为什么就是有些许多人就说我血压高没症状，我需不需要治啊？我血脂高我也没症状，我为什么需要治啊？我血糖高为什么要治啊？我没有什么太多的不舒服呀，为什么需要治啊？就是因为这些都会引起那个血管问题。它都会引起这个血管硬化来，所以说它们是一个相关联的，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东西。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进行去治疗。还有就是咱们刚才我说的这个抽烟，我给举个例子哈，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在我们的住院。这个患者呢，他到医院住院了，我们肯定会跟他说戒烟没商量。但这个患者呢，他就经常会偷着抽烟，80多岁了。我现在长成80多岁了，好像是，就是老头儿，就他倔，我就是要抽，然后我们就肯定就每次都会说他呀，就是一个老患者嘛，也算老朋友了，说你不能这样啊，你看你这样的话，然后就你血管不好啊。老先生很淡定的跟我们说，我也知道啊，因为他的血管老多地都出现问题了，就是心脏是心绞痛，下肢血管已经截肢了。他说我知道啊。我说你瞎说呢，我说你要知道你怎么还不戒烟？他说我真的知道啊，抽烟对血管不好啊。我说你咋知道的？抱着个腿，那虽然那个腿是截肢的，露半截，我一抽烟我这个腿就疼啊。就是他是很明显的，因为抽烟上来就血管收缩的，首先是下肢血管嘛，他呢就表现就很明确，就一抽烟就腿就疼了。因为大多数人都是通过症状来评价自己病情轻重的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就是也可以提醒你，就是说他可以出现这个症状。当然了，再次提醒大家，不能光靠症状来评价病情轻重啊。
1: 那我们刚才说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吸烟，这都是损害我们血管健康的。除此之外还有吗？
2: 基本上就是比如说肥胖然后就是以静息为主的生活方式压力大呀，这些都是一些，包括一些家族史健康的生活方式你比如说我别吃那么多肉别吃那么多油腻的东西过多的碳水反式脂肪酸这该控制就控制嘛。
1: 这样咱们来那个根据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来一点一点的来分析。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有一些食物能够保护血管或者对血管友好？那有些食物可能会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最好不吃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预防出现血管问题。那我们多吃点啥，少吃点啥？
2: 然后少吃的就是首先是动物内脏。动物内脏，还有一些就是现在对于一些红肉可能。

0: 那大家也都是要相对来讲要建议要少吃，啊，动物内脏肯定是尽量就不要吃的，还有就是油炸的这些东西，啊，这是油炸的这些东西呢，它就是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就特别高嘛，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这种，然后我们一定要就不要去吃，还有就是那种什么奶油蛋糕啊，包括现在的各种奶茶呀。啊，就这种，现在大家都喜欢喝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很好，啊，包括就带的那叫代可可脂啊，还有脂末呀，啊，像这些东西，你比如说是像一些咖啡，它会就是速溶的那些，它会有脂末呀什么的这种情况，这个情况都要不要去，因为这个东西它对你的血管损害还是很特别特别严重的。啊，然后可以吃的一些东西，尽量多吃一些东西，就是一些蔬菜水果啊，啊，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可以适当吃些肉的，是可以吃一些肉的，多吃蔬菜水果，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蔬菜水果的量你要够，啊，就是每天吃的量要够，如果这不是脾胃虚寒的话，还有就是现在的人呢吃的就是太精了，
1: 太精了，太精致
0: 啊，对，
1: 了。
0: 太精致了。
1: 刚才说了吃了，咱们再聊聊聊喝水。这个水到底怎么喝？很多人会觉得多喝水会减轻血管的负担，真的吗？
0: 其实这种情况下就是看你一个什么一个情况了。就是首先来讲，你肯定要适量饮水。如果说你的血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他多喝水就是肯定是必须的。所以等到夏天的时候，尤其是。有脑血管疾病的这些患者，就是你血管已经狭窄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这个情况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你说一个健康的血管，怕它形成斑块，然后多喝水，我觉得这倒是没必要，
1: 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喝多少水，但是一定不能让自己身体缺水
0: 对对对对对，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夏天出汗过多呀，高温的这环境下呀，我就怕这种高温作业的这些人，这是
1: 一定
0: 还
1: 要
0: 要小
1: 及
0: 心，
1: 时补水啊。那我们再来聊聊运动，就是对于我们血管健康更有益的运动是哪些呢？或者说我们需要怎么样避免一些血管出现问题？
0: 这个运动呢，说句实话，大家一定就是要注意一点。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肯定要主张是有氧运动，对于一些，你比如说是慢跑啊、快步走啊，我认为这都是游泳啊，这都是很好的一个运动方式。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说那种特别高强度的运动要小心，尤其是高强度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什么症状呢？就是他有一些不舒服，有很多人会忽视这个事情。他认为高强度运动以后出现这种不舒服，是因为我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因为你本来，假如你跑步以后，你他就会这有点好像憋得慌嘛。但是说的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仍然是我一个同事，不是我们医院的这个同事，他也是搞心血管，他是搞心血管外科的，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很重视生活养生的，结果他在剧烈运动跑，就是那个打了一场球以后就不行了。所以就是说，这个运动呢，我是觉得就是一定要，就是我认为从中医角度来讲，过度出汗是汗出过多，汗为心之液嘛。过度出汗其实对人体是我认为是不利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适量的一个运动可能会更好，不要说是运动量那么的大，尤其是已经有了这心血管疾病的这些患者，那运动量我认为是要控制的，但是也不能坐着不动，坐着不动肯定不对的，
1: 一定要运动，但是不要把自己弄到出汗太多、太累、太剧烈，这种其实是有风险的哈。那我们再来聊聊作息，就是那个长期熬夜啊、作息紊乱啊，对我们血管伤害到底有多大？
0: 其实它这个伤害呢，它是一个悄无声息的，就是长期的。如果说，假如说你比如说是作息紊乱，就是熬夜什么的，它对血管是绝对有损害的。因为首先来讲，它是交感神经兴奋的一个增加，它会损害内皮。另外一个，从中医角度来讲，人卧血才归于肝呢，人卧血归于肝，也就是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去养血呀？你只有躺下以后，你才能养这个肝血呀。如果说你这种情况下，你反而 你在该休息的时候你还是发现使劲的，然后再去工作呀或者是在嗨呀什么的，你还是刺激它去消耗过度去耗这个阳气跟这个阴血的话，你血管肯定会出现问题，因为肝是主疏泄的，心是主心脉的，心是主血脉的，所以说熬夜绝对是对血管是有一个损害的。所以就是古人其实那种真的是他是很智慧的，他就认为就是日落。

0: 你中医讲就是一个血管出现问题，一个是血瘀，一个痰湿嘛。你晚上吃了饭以后，你消化肯定没那么好嘛。那它不能变成营养物质，必然会变成痰湿嘛。变成痰湿这种情况下，那你晚上吃饭，它肯定会增加这个负担嘛，脾胃的一个负担嘛，会损害脾胃啊什么的。
1: 刚才谢主任说到，对血管伤害比较大的一个是血瘀，一个是痰湿。我马上就想到，那久坐是不是我们一个瘀的根源呢？
0: 是。
1: 所以说久坐也是伤血管的。
0: 对，其实中医虽然讲久坐是伤肉的，但是
1: 伤肉，但也伤血管
0: 啊。对，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一说啊，就是你看老百姓会有句话叫活动活动气血。就是你只有动起来，你这活动起来，你这个气血才能活起来。你如果你天天你在坐着不动的话，久坐为主的这个生活方式，它呢气机是停滞的，它容易出现气滞的，气滞它就容易出现血瘀啊。我们叫气为血之帅，就是血液的运行靠气的推动，它才能往前运行的。如果说你气滞了，气停留在这不动了，那血的运行必然会缓慢。所以久坐就是什么？久坐就是气血不动了，不活。我们了，我是河北人，河北人就管它叫气血不活泛。我不能用老，我已经不能用老家话说这句话了。就是气血不活泛。
1: 所以说，正常的让我们的气机通畅，其实也是保护血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养护血管健康，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做起。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前提条件。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血管是我们全身血液的交通管网，心脏泵出的血液经动脉流向全身各处，滋养五脏六腑、四肢肌肉。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教您正确养护血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带您了解血管，学会养护血管。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血管的健康有一些什么检查的办法吗？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血管健康的筛查合适呢？
2: 首先来讲，如果说看脑血管的话，简单的异形的窗口就是一个颈动脉，但是颈动脉呢，它是看不到脑袋里边这个血管的。如果想做脑袋里边的血管，可能还得做一些核磁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心脏的血管，这个心脏这个血管吧，在临床当中经常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假如说一个病人来了，胸闷胸疼，活动以后加重，我说你得做冠脉 CT， 那病人就说了：“大夫，先给我做最简单的。”我说：“那 OK， 我说先给你做心电图跟心脏超声。”心电图跟心脏超声为啥要做？有假如说一个急性心梗的话，或心绞痛正在发作的时候，心电图是有一些异常改变的。但如果说他是胸闷、胸疼，是由心脏结构跟心脏结构出现的异常，他心脏超声就能发现了。假如说瓣膜问题呀，心肌肥厚的问题呀，这些通过心脏超声就出现了。但是呢，心电图跟心脏超声不能看啥，

0: 不能开血管。所以说，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跟说，我说像你这种情况，一定要做心脏 CT 或造影。那病人就不理解了，说为什么要做 CT 跟造影？我只有 CT 跟造影才直接看血管。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还有个运动平板实验。运动平板实验呢，它也是一个诱发，有的人达不到这个运动量啊，等等等等。所以如果说想直接看的话，就得做心脏 CT 跟造影。这是对心脏的。假如肾脏的，它其实肾动脉它也会有问题嘛。肾动脉太好看了，做超声就 OK 了。下肢血管也很简单，做一个下肢血管超声也可以了。但是唯独心脏跟脑袋这两个要记住，你要不给他直接做血管的问题，比如做核磁，对心脏来讲就不做 CT，要不做造影。
1: 所以说，这些检查是医生能够直接看到我们的血管，从而来判断我们有没有一些血管问题的。好的，那我也想问，就是针对已经出现一些血管轻微的堵塞硬化的人群，咱们医学上有什么干预的方法能够帮助到这些患者吗？
0: 如果已经有堵塞的话，我觉得至少是那个他汀类的药要吃上。因为他汀类的这一大类药呢，它是对于从斑块形成到斑块的破裂，甚至到血栓的形成，它几乎它都参与了一个全过程。所以他汀类的药呢，然后一定要吃。这时候他汀类药有许多患者就说了："大夫，我血脂不高，我是正常范围之内。"这个时候你不要看正常范围，我们因为每个人正常范围是不一样的。有血管疾病，没有血管疾病，有糖尿病，没有糖尿病，你是一个年轻的，你是个老年人，他那个正常值都不太一样。就是对于如果说已经有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他们的直效就会很低的，恨不得低密度到1.4。如果说假如一个没有任何病史的，我们恨不得要求就是你5以内，然后可能都不一定给你吃他汀的药物。但如果说假如说已经有问题了，打他汀的药物几乎是要吃的。那这种情况下也得看他有多严重。如果只是一个斑块形成，没有高血压，没有冠心病，没有任何危险因素，也可以不用吃。看情况，看情况，要综合去判断。
1: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保健品这一类的啊，就是很多人说这个所谓的深海鱼油，对于血管就是预防这个血管出问题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那我也想问一下，如果说我已经有一些血管轻微的问题了，我去吃一点深海鱼油能够起作用吗？
0: 这个深海鱼油呢，就是怎么说呢？我认为就是它，以前的刚开始的时候是世界上它是不太主张这个，不太认可这个东西的，现在呢也不是说就觉得它就一定有多大一个好处，但是它肯定是对你身体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是它还有一些成分，它你的血管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不能指着它去治疗你的一个血管狭窄。
1: 还有那个辅酶 Q10，
0: 辅酶 Q10我是认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1: 啊。
0: 辅酶 Q10它对的是一个什么心肌的一个能量代谢有问题。你这个是血管，它这个细胞的不一样。你是心脏，它分心肌的细胞，就是你的肉，还有血管的细胞，它位置是不一样的。你这是辅酶 Q10对于心肌炎绝对是有好处。但是对于你这个血管，我觉得辅酶 Q10是没什么作用。
1: 所以说呀，不要看着保健品就乱吃啊，要有针对性。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具体的聊一聊血糖、血脂、血压和血管健康的具体关联吧。比如说，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先说血压吧，就是我们要控制好我们的血压，到底什么样的血压才是一个正常的血压呢？
0: 就是首先来讲，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这些血管疾病的话，我们要140/90以内。如果已经有了，我建议能低点就再低点，135/85以内最好。
1: 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有血管健康隐患的时候，这个90/140的这个标准的血压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健康的要求了，我们可能需要控制的更低一点，更好一点。
0: 对，或者130/80以内。
1: 那低有没有限？我特别低行不行？
0: 也不行。
1: 低到什么程度？
0: 它是这样子，当你低到什么程度，自己会有感觉。当你再低的时候，它会有，你比如说有人达到100多一点，还没到90呢，他就会觉得头晕乏力。那这种情况你肯定不行， 这种情况我是建议，就是你出现灌注不足了嘛，
1: 嗯，
0: 我是建议你把血压数值再升一升，
1: 嗯
0: 啊，但有的患者他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觉的话，我觉得，就是至少是90以上吧，至少要90以上。
1: 对，刚才谢主任提到了一个词儿叫灌注不足，就是如果我们血压太低了，我们血液的流动不够，不能够及时的把氧气和能量输送到我们全身的各个器官，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器官的损伤了，所以说太低了肯定也不行，
0: 对，
1: 但是太高了我们血管的压力过大，那肯定也不行，所以要达到一个合适的度，这是血压和我们这个血管健康的关系，那血脂呢？
0: 血脂是重中之重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个是重中之重啊，因为你看就大夫特别强调的就是个他汀类药物啊，然后这个血脂呢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为什么？因为它首先来讲从它那个没什么，从斑块形成然后到这个斑块这个破裂到血栓形成整个心脑血管事件的整个全过程当中，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都会参与，所以我们对这个指标我们一定要降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西医的就是西医包括欧美的一些国家它会发明那么多降血脂的一些药物，从降血脂他汀类药物到医症脉搏然后再到打针，然后从半个月打一针然后再到甚至到半年打一针，各种药物就层出不穷，为什么他会下这么大的力气他去研究这些药物，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个血脂对你这个血管的一个它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千万不要再说他汀伤肝伤肾不能吃啊，说这话太多了，我就不知道他汀伤肝伤肾这句话哪来的，为什么这么深入老百姓人心啊，就是千万不要再抱着这个执念再去说这个事情了，
1: 那确实我们看到有些朋友在体检当中说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有个小箭头了，就是超出那个标准值了，但是很多人会说我啥症状都没有啊，我真的需要去治疗吗？真的需要去吃药吗？
0: 当然必须要吃药，还是那句话，他你看到他已经有箭头了，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医生来判断你是不是应该吃他汀类的，他对你的损害他是无声无息的，我还是那句话，你心脏冠状动脉狭窄不超过50%，我们都不诊断冠心病。那50%的狭窄，你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吗？在这50%狭窄之前，没有症状之前，你有任何感觉吗？你是没有感觉的，没有症状的呀。那他是不是已经开始对你已经危害了呀？那咱不能就说哎，非得等到70%、80%、90%了，然后非得做支架了，做支架你又不接纳，对不对？所以不要看症状。还是那句话，医生看的是这个疾病对你的伤害，患者关注的是症状，他俩之间有一个不重合的地方，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患者关注的跟医生关注有时候不太一样，就是医生关注更是这个疾病对你能造成什么的影响，所以医生可能更关注这个东西，而患者永远关注我哪儿不舒服，有的时候你特别不舒服未必有多严重，有的时候你没有不舒服的症状，没准大夫比你还着急。
1: 那就像血压高了，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会说，我优先选择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降我的这个血压。那同样啊，我血脂问题，我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降血脂，来降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指标呢？
0: 这个血脂啊，说句实话，它通过生活方式改善，它降的就是空间比较小，因为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首先来讲它跟遗传有一定的一个相关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跟这个肝脏的合成跟代谢它也有关系，所以说你光靠生活方式改善我觉得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达不到，除非是你的血管是很好，就是血脂高一点点，一个轻度的一个患者，咱们可以试试。但是大多数患者还是要吃上药物，99%的患者是需要吃药的。你是不是那1%？由大夫说了算。
1: 好，那我们先说说预防吧，就是说，在我的血脂还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做？ 能够预防我的血脂出现问题。特别是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血脂都很正常，然后就是到中年以后或者到中老年这个临界的时候，哎，血脂就开始出现异常了。那我们有没有什么预防的办法？
0: 其实预防跟刚才说的也差不多。第一个来讲，你要多运动啊，一定要多运动。你比如说每天你要啊每周运动那个3到4次呀，每次至少超过半个小时啊，有个有氧运动啊，不要一天到晚坐在那不动啊。另外一个就是饮食上，然后你看比如现在人呢，他的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呢，就是早晨匆匆忙忙的吃去上班，中午在单位凑凑合合吃，只有晚上回家我才能幸幸福福的跟家里人快快乐乐吃。所以很多人怕他那个生活这个吃饭这个规律全部打乱，而且正是晚上你又时间又充裕，而且跟家人很快乐的去吃，你吃的又多又好。这种情况下包括有许多大家一块聚会啊什么，大多都会选择的晚上，很少选择中午的，所以这种情况其实真的是我认为是不好的，在饮食上呢要控制，然后要控制量，然后你如果想多吃，想吃好的，放到早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比如说不要透过精致做的不要太精致然后不要吃任何甜的呀，然后。就是任何加糖的都不行，所有的糖都不行，然后尽量的少吃那些动物内脏精加工的食品等等等等，饮食上要重视，还有就是要尽量及时去休息呀，减少点压力呀，然后多去运动多去快乐的那些去生活等等，这个其实它是有一定的一个好处的。
1: 那有没有一些食物对我们的血脂更友好，比如说多吃一些含有红曲的食物，是不是能有利于帮助我们降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指标？
0: 红曲呢，它的确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有个中成药，叫血脂康的，它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红曲造成的，这个红曲呢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红曲呢，这个红曲米呢，我对这个市场也不是很了解就有的人就效果还好，有的人就是也一般，可以多吃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呢，就是对它的期望值不要那么高。
1: 不能代替药物，
0: 不能，除非是早期的那种，然后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然后我就觉得可以吃一些那种，可以吃一些滋润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老觉得就是，你比如说这人，就是去吃什么。韩国的烧烤等等，白饭吃很多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特别伤害你这个身体，特别形成这种痰浊呀，食积呀，最后时间长了会形成血瘀啊，它就是会一个什么，你这个你要弄完以后，而不是吃什么，而是说一个量上，一个时间上，然后再说去吃什么，你吃什么这种情况下你。那你说我刚才说了多吃蔬菜跟水果恨不得能占一半，那你如果能占一半，那就直接否定了我说晚上吃什么韩国烤肉那种生活方式了。所以你这个比例先搭配好了然后咱们再说吃某种具体的食物。你说还是这个红曲的这些东西吧，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它有作用吗？有作用，但是没那么
1: 就是说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某些食物上，我们其实还是应该饮食均衡，多吃新鲜的食物，多吃新鲜的果蔬然后比如说少吃什么炸的呀少吃高糖的呀其实还是我们常说的这些饮食方式只要我们遵从这些健康的饮食方式就好了，是吧？然后我们再来聊最后还有一个血糖的问题。血糖问题和我们的血管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0: 哎，这个血糖问题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他这个血糖吧，他不太重视，然后血糖动不动空腹8、9，恨不得超过10。他的糖尿病有的是控制好了，他对血管都有损害，你更何况控制不好。所以说，血糖控制这真的没有商量，一定控制到一个，至少咱们我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之内。你怎么也得7以下吧，空腹，对吧？你糖化，你也不能够动不动弄8呀，弄9啊，对不对？
1: 我记得有一个 医生在我们节目当中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血糖高了，就好像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吃的那个糖蒜一样，如果这个蒜长期泡在一个高糖的一个液体里面，那么它就变得很软。当然我们虽然糖蒜好吃，但是我们的血管如果长期泡在这个高糖的环境里，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它就相当于我们血管会变得非常的容易受到损伤，是吗？
0: 对对对，所以这个血糖呢，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血糖对人的个损伤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重视。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啊，我们大夫看病的时候，并不是说是你出现心绞痛，我就光针对你的心绞痛这一个疾病去治的，我是根据你什么可能情况下会引起心绞痛等等等等，会对你后边的一系列因素都会去治疗的。所以说血糖血脂这是大夫特别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是把这个恨不得放在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如何去缓解心绞痛的一个症状啊。所以这个血糖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然后就是这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举一个，就是我一个朋友呢，然后他就是有时候不太听话，他老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不是很听话，空腹血糖给你弄到10、11去，然后当然了，他从中医角度来讲，他有热毒啊，然后等到哪天他突然之间开始上心了呢，是因为他的老亲家母突然之间脑血管病去世了。他就一下子他就知道了，我以前我跟他关系很好，我跟他发脾气，甚至有点骂他那种感觉，他都不听你的，他就觉得这个小妹就是跟我不见外，他就不太往心里去，那次终于往心里去了。然后后来他像这类的患者，我就都可以配合中医治疗。他呢，然后就跟我说，我想重视，但是我的血糖就是控制不好，我就不想打胰岛素，我就开始就用大剂量的那种清热解毒药，包括黄连什么的，现在就挺好的，血糖血压控制都挺好的，然后这样的我就踏实一点了，那个血糖也控制也比较稳了，那个脸色也比以前也好的，那以前的脸色都是黑的，就是那种。然后当然后边我得加点活血化瘀药，加点山楂呀什么的，他就属于特能吃，就是无肉不欢的人，就非得要吃很多很多的肉，很多很多的那种，你想那个煎的那些肉啊什么的，我刚才说了，少吃油炸呀、煎炸呀这些东西，烤肉它不都是煎炸吗？它那油不在上面烤啊、煎呀，不都那些东西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这个血糖呢，你想想，我对我的朋友为啥？他血糖控制不好吧，那么着急啊，就是跟这有直接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
1: 养护血管健康需要我们遵医嘱定期监测，如果已经出现了问题，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该用药时要规律用药。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血管是我们全身血液的交通管网，心脏泵出的血液经动脉流向全身各处，滋养五脏六腑、四肢肌肉。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教您正确养护血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带您了解血管，学会养护血管。我们生活中人们对保护血管有哪些常见的认知误区？

0: 就是在你门诊当中遇到的，可以给我们讲讲。
1: 嗯，我觉得首先来讲，我因为我搞心血管的嘛，然后我先说个心血管这个误区。还是那句话，老生常谈，估计肯定很多专家也都说过这句话。当你出现消化道系统的症状的时候，一定不要，如果是你有高血压、糖尿病有这些疾病史的话，或者有家族史的话，这时候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心电图。
0: 就是我肚子疼的时候，我别以为就是拉肚子了，
1: 对，
0: 我一定要去做心电图。
1: 对，因为就这句话为什么我会老说，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我是最后我现在不用值夜班了，我最后一年值夜班的时候，就是那年青木间以后刚第一个班，我印象当中我去上班的时候就遇到这么一个患者，过了青木间以后，这个患者呢然后就去医院就诊了，他是清明节期间，他就频繁的出现胃部的不舒服。我刚才跟你说过，心绞痛的发作或者心梗的前期，它是一个什么呢？它不是一直疼，它不是一直难受，它好一阵儿，坏一阵儿，它就好了，好了跟正常人一样。没过一会儿，它就又犯了，然后他就以为是个胃病，他也不去看，然后等他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已经心梗了，心梗而且是超过24小时了。因为他那个图啊还有他那个脉压，他能提示我们他心梗多长时间了，然后就很遗憾。然后这个患者来了以后，我正在跟他问病史的时候，我接班以后我就问病史的时候，问这过程当中突然间头一歪没了，心脏破裂了啊，
0: 心脏破裂，
1: 对，心脏破裂就没救的。就直接就
0: 他心梗怎么会造成心脏？
1: 他那心肌细胞不全坏死了吗？他心肌细胞坏死，他就烂了，就跟那个不是那个烂，不是那个腐烂的烂，就是他就是没有力量了。他一叫完声一兴奋，光就现在就破了。这种几乎是没有。
0: 这个是作为医生，就是面对真的是太难受了
1: 啊！对，
0: 就没有办法去救治这个患者。
1: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般像这个患者他是不接纳的。然后说实话，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同时来了两个心梗的，除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心梗的，那个心梗是一心梗就来了，我们就来了就能进行介入溶栓等等都可以。他呢是心梗过了24小时了，我们就不能再溶栓，溶栓也没用了，做介入你再等一等，更何况还没等那个时候，我正在问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就不行了。我再说一个认知误区，就是一个就是有了斑块一定是他汀嘛。
0: 对呀，有了斑块一定要吃他汀吗？
1: 并不一定的啊，并不一定的。虽然说是有了斑块以后，它是刚才我所说了这个，斑块呢，就基本的是颈动脉了。颈动脉它是一个窗口，有了颈动脉斑块，然后我们大夫判断你需要不需要吃他汀，它需要综合很多因素的，如果有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有糖尿病，必吃无疑，剩下的我们可能要看危险因素，比如有没有高血压呀，有没有高血脂、高脂血症啊，下肢血管有没有问题呀，有没有肥胖啊，等等吧。然后他要综合评价，看你的危险因素够不够，如果够两个以上才会让你吃他汀，如果不够的话可能还是让你先暂缓。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人看到颈动脉有斑块我就立刻如临大敌。那也没必要，你就记住就行了，因为你这个血管已经有斑块了，第一个来讲要定期监测这个血管，另外一个要定期监测你的血脂，然后呢至少是每年要查一次，然后再去问大夫，大夫肯定还会再问你有没有抽烟呀，有没有家族史啊等等，又会问一套，根据这个情况再觉得你吃不吃他汀，所以说有了斑块未必就一定就如临大敌，
0: 但是有了斑块我们一定要重视啊。
1: 对对对，至少要复查，定期复查。
0: 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提起打呼噜大家觉得很正常，肯定有不少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睡觉时会打呼噜呢。过去认为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可是打呼噜的人后来却慢慢发现自己睡得并不香，夜里睡觉打呼噜影响了睡眠质量，或许还会发生睡眠呼吸暂停，咱们还真别不当回事儿。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呼噜的背后。

0: 能听出哪些端倪，提示大家关注睡眠呼吸暂停的危害。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但愿人长久的旋律响起，它仅仅是传达一种祝福吗？这句诗句背后又蕴藏着怎样丰富的内涵呢？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将向长久二字发起一场深度追问。涉嫌危险驾驶的行为人会受到怎样的法律惩罚？今天的法律讲堂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中，康震老师在骊山揉起了桥面河了，立波老师则深入古老的长白山喊山，而在五台山佛光寺，唐代的斗拱与三句唐诗互为注解，皆是一座木构殿堂屹立千年的不倒之谜。这一切都源于今天节目的主题，但愿人长久。长久是味道，是建筑，是画意，更是血脉里奔涌的诗句。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立波，就将为您解读这份独属中国人的永恒浪漫。
7: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大浪淘沙。我们答题开始。琴瑟和谐，百年好合，是婚姻最美的祝福。以下哪项原本是描写婚姻场景的诗句呢？ A. 桃之夭夭，灼灼其花。 B.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我们来看百人团答题情况。本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A， 78人回答正确。
8: 哇，这么多人答错了。
9: 那么这个 A 选项桃之夭夭，灼灼其花，它是这个 终南的桃夭，然后它是对婚恋的祝福，它有三层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逢其实，然后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它从桃花写到果实，写到整个桃树和桃叶。然后之子于归，宜其世家，宜其家室，宜其家人，说明婚姻古人早就意识到它不只是一个小家庭的事儿，它对于这个家庭，对于整个家族，对于整个族群的延续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0: A 选项这不用讨论，大家都知道这肯定是写琴瑟和谐的嘛。 B 选项这其实是写战争，是写战友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它表达的不是说我要跟你过一辈子一直到老，我要一辈子跟你是兄弟，这个只有战友之间说这个话是最有资格的。
7: 当然到今天我们要的也是这份意思，为什么大家都会用这样的话送给新人，也是希望他们有一辈子的约定，可以白头偕老啊。
10: 没错。
7: 我们答题继续来看第二题，
10: 请听题。故乡带给人心安，也使人思绪缱绻。宋之问的诗，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当中的怯是一种怎样的心理？ A 害羞， B 担忧。
7: 班人团请答题。 A 为蓝箭， B 为黄箭。来看答题情况，正确答案是选项 B， 73人回答正确。
10: 宋之问，我觉得除了诗写得好，这个人身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当初他被贬到岭南，他自己偷偷跑回来，所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就是怕越过汉水之后，过来一个洛阳来的熟人说：“哎，老宋，你不是在岭南吗？怎么跑这儿来了？”马上报官，家人受到牵连。
9: 这样的人实在无可取之处，人品上确实。但是要从中华诗史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人还不得不提。元稹就从诗史的角度上说，又沈宋之流，严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元稹总结出来的说，定型就是沈宋，而最高峰就是杜甫，这叫千古诗史，一锤定音。所以啊，人品不咋地，诗史上的功绩也不能完全抹杀。
7: 所以人长久的另一种模式，就是古人说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才是真正的三不朽。我们答题继续，
9: 请听题。元曲有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这表达了什么意思呢？ A 父母催婚， B 游子思亲。
7: 百人团请答题。A 为蓝箭， B 为黄箭。我们来看看答题情况，正确答案是 B 游子思亲，59人回答正确。
11: 这道题其实还挺有迷惑性的。
9: 元曲的作者徐再思啊，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啊。再思字德可，他给自己取了个号叫什么呢？叫田斋，因为他是浙江嘉兴人，特别喜欢吃甜食。他这一首《水仙子夜雨》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赵师秀的典故我们熟悉，还有一个唐初名相马周的典故。马周在新丰的酒店里头受人白眼，那时候还穷困潦倒，他在说他自己经过这么多年依然穷困潦倒，所以思亲思家呀。
7: 只看字面意思真的容易产生误会，因为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我那二老还在操心我这个人的婚姻大事呢，都到心头。
10: 二老操心不到他这事儿了，他这事儿一般人操心不上，而且元朝最开始是取消科举制度，他们完全没有前途，所以他这十年就这样空空的度过啊，心头是难免的失落。不了解这个背景，当然就会认为是在催婚啊，真催婚也用不着这首。人《诗经》里头那催婚的诗很多，摽有梅那诗是吧？摇摇树，树上还有七成的梅子，要娶我赶紧的。又摇摇树，树上的梅子还有三成， 要娶我，赶快的摇摇树，树上的梅都落娃了，赶紧打扫地上的。眼见时光流逝，还没有人来娶我，怎么得了？
7: 我的青春都没了，跟着梅子一块没了。
10: 就是、先秦时代跟我们现在这波人根本不是一波人。
7: 真是热烈奔放啊！
10: 热烈奔放。嗯、哦。
7: 好，我们答题继续。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请问，三更指的是现在的几点到几点呢 ？A. 晚上九到十一点 ，B. 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一点。请答题。A 为蓝箭 ，B 为黄箭。来看答题情况，57人回答正确，正确选项就是 D， 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应该说是刻画了一个挑灯夜读的非常勤奋的学子形象。
10: 晚上11点到凌晨1点那会儿比较安静，是吧？没有嘈杂之声，正是可以安安静静的读书。这一个晚上嘛，把时段划分为5段。是吧？一个更呢，相当于现在2个小时，所以就是古代的计时呢，跟我们现在是有区别的。所以你要这么算，你到五更的时候，天就快亮了。为什么说起五更呢？起五更也是起得比较早了。
9: 挑灯夜读到三更，为什么特别难？古代灯油很贵啊，所以这个加油这个词怎么来的？当时张之洞他爹张英嘛，在贵州的兴义府，你看他鼓励教育，然后自掏腰包。用他拿他的工资啊，然后呢让衙役们挑着灯油，看谁家晚上有人在挑灯夜读，有读书声，就敲开门，然后衙役进去，灯油倒在灯里说，还喊一声，这个知府大人为相公添油了，这个就是为相公加油了。所以加油这个词是让读书人加油的。
7: 好，到这儿大浪淘沙4道题目就全部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百人团中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4位选手会是谁。
5: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4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是林业学子陈果希、网约车司机张国清、用相机记录火情的森林消防员金鑫、新能源汽车行业从业者陈永华。
7: 这里是中国诗词大会第10季的比拼现场，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正式比赛。首先是对抗抢答题，来认识第一组选手。
12: 大家好，我叫张国清，是来自13朝古都西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克里马萨又回来了。我的目标是上进从城，更上楼，挑战冠军团。
7: 好，那我们就期待你的精彩表现。我们再认识另一位。
13: 马上相逢无纸笔，平均传语报平安。
14: 大家好，我叫金鑫，是内蒙古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呼伦贝尔支队的一名消防指挥员。
13: 我和战友们肩负着祖国北疆1366万公顷森林草原和1309公里中俄中蒙边境线的火灾防控和综合救援任务。
7: 欢迎金鑫，期待两位的精彩表现。我们比拼马上开始。首先是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6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金鑫抢到，
13: 我的答案是家书抵万金。
7: 我们把宫格看完。家书抵万金，祝贺你答对了，金鑫率先得1分。下一题，请从以下9宫格中识别一句诗。

0: 金星抢到。
1: 鸿雁传书谢不能。
2: 错了。
0: 目前，九宫格中还有一个格子是空白的。那这个空白的格子，其实指向了最关键的一个信息，到底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雁传书谢不能，所以有点遗憾，金星要扣一分。答题继续，请看下一题，请从以下十二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金星抢到，
2: 他反应真的是快呀！
1: 我的答案是“云中谁寄锦书来”。
0: 目前只有三个字，你就锁定答案了。是否正确呢？我们把题看完。

0: 祝贺你回答正确，进行加一分。这一组宫格题很有意思啊，都和书信有关，三封书信，涉及亲情、友情、爱情。
1: 对，这个晶晶反应非常快，受这个固定成语啊“鸿雁传书”的影响。那个第二个可惜了，黄庭坚的继黄继父嘛，说我去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接下来一连千古名句：“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啊，这三道题特别有意思，放在一起啊，这个家书最重要，对于古人，家书抵万金。但是谁来做这个信使呢？这里头我们提到了说大雁，啊，我们说鸿雁传书，渔船尺素，包括这个青鸟殷勤为探勘嘛，那也是信使。中国人啊，在这个但愿人长久的传情过程中啊，是讲究天人合一的，他要借物来传情，这个情啊，就有了一种着落一样。连那个信使都如此有情，你就知道那个信里头的情。更添一分沉重啊，
2: 对，
1: 更添一分深厚啊。
0: 谢谢李老师。
3: 中国古代的传送书信啊，主要是官方传书，在民间传送书信呢，其实制度并不健全。前两首诗说的其实都是寄信不到，最后一个是云中谁寄锦书来，其实也还是很困难，所以不像我们现在啊，传送书信已经很方便，
0: 现在好像已经很难去理解古人在诗词当中留下的那种写信啊、寄信啊、盼信啊、等信来的这种心情。康老师有这样的体验吗？
3: 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给我爷爷写过一封信，因为那时候小还不懂得对于这个爷爷的这种感情，所以当时就写了啊，我这个在学校做了什么事儿，啊，成绩如何。啊，我每天都很想念你，
0: 哎，
3: 然后呢，你和奶奶要保重身体。我觉得当时小的时候不懂事，写了这么官方的一封信，但是老人家对这信很重视。90年代末的时候，我爷爷去世之后，我回老家去呢，当时走到那个窑洞里边，看那个镜框上，我本来是想看，他都放了些什么照片嘛，我当时就是把那个拿下来，从里面抽出来一看，就是我当时的给他写的那封信。
1: 哎呀。真是让人感慨，
3: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尽孝啊，这个都不算晚。虽然我们奔波在外啊，可能总是顾及不到老人的这种心情，但是你给老人的任何一点表达，他都会把它当作最珍贵的一个纪念，会一直记在那儿。
0: 就像黄庭坚不是有句诗说吗，百书不如一见面，几日归来两微心。就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真的是尽可能的要多去陪陪老人，多去看看父母，看看长辈。但是如果不能，也一定给他们一封信的时间，给自己一封信的时间，好好的给他们一份交代，这个交代就是诉衷肠。我们也在书信这种最传统的交流方式当中读到了永恒的人间真情。谢谢康老师。好，我们答题继续，请看下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两位诗人的名字。线索一，他们的时代，盛世正逢元佑日。线索二，他们的家乡，峨眉山下少人行。线索三，他们的感慨，人生到处知何似。线索四，他们的关系，与君今世为兄弟。张国清抢到，你的答案是
4: 苏轼、苏辙。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回答正确，张国清加一分。
1: 你看我们的这个出题老师啊，我觉得真的是叫诗词大会的风格，连把这个提示项都出成了诗，对吧？他们的时代，他们的家乡，他们的感慨，他们的关系，啊，就像一首绝句一样的。前两个提示，盛世正逢元佑日呢，是宋代的一个诗人叫施大任写的《题惠山寺》啊，真赏亭流觞。那么 他写的元佑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最有名的就到元佑党人案，然后后来你像这个苏轼苏辙都归于元佑党人了。峨眉山下草人行当然是长恨歌了，因为这个苏轼苏辙他们家是眉山人，是吧？你要从成都啊往眉山，接着到这个峨眉山，后两个我们知道是苏轼的诗，都是名作，我们很熟悉。
3: 这个苏辙和苏轼兄弟啊，这两个人实在是太特殊了，他们从小一起读书，一起成长，实际上他们两个就是一兄弟一朋友一师友，他们俩就是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又是同年的进士，在同年的制科当中又都考中，然后后来在仕途当中又同进退，大家都知道的那首非常著名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大家可能会觉得二十多岁的苏东坡怎么对人生感觉到如此的落寞，如此的无常，其实只有对一个人难舍难分，才会怪世间无常，为何让亲情分离。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他和苏子由的这个情感特别深，从来没有分开过，他就不可能对人生有如此强烈的无常感。包括明月几时有这样，也是因为苏子由而写的。所以我们由此得出一个也许是不那么准确的结论，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名篇，那是因为有了李白，杜甫才能写出这样的名篇，那是因为有了谢眺，李白才能写出名篇，那也是因为有了苏子由，所以苏轼才能写千古名篇。所有的名篇的背后都有一个作者和诗人最关注的、最深情的、最忘不了的、最想惦念的那个人。因为诗的本质就是情，就情到深处，诗就到了至神之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名篇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哎，真的是这样。
0: 好，我们答题继续，这是一道外景题，请看答题。
3: 现在啊，我是站在咱们陕西著名的骊山之上。今儿咱不聊周秦汉唐的历史，也不聊曲江雁塔的风光，咱们今天啊，只聊陕西的一碗面。哎呀，炊烟袅袅啊！
2: 哎，这不是康老师吗？
3: 哎，你好，你好。
2: 哎，您好，您好。
3: 饸饹床子架起来了。这饸饹面在哪儿呢？
2: 我正和了嘛。荞面可以说是天下最难和的面，它那个底面没有面筋，粘合度差。
3: 那您就能捏住？
2: 那必须的。
3: 那您要不教我，我学着和一下。
2: 没问题。你需要把这个碱水加进去。
3: 给它搅和起来是吧？搅匀了。
2: 啊，干面粉往匀里揉。叫它雨露均沾，你那面是面，水是水。
3: 雨露均沾，咱了不得。收个官
2: 啊，
3: 你收个官。
2: 搓一个条。这个就是咱们陕西人说的，一锅子一碗必须做上去。你侧着做，要听到它边压边响的那个感觉。
3: 这压的效果怎么样？
2: 我把饸饹比佳人。细柳腰枝袅袅长。
3: 那这今天是吃饸饹呢，还是吃细柳腰呢？
2: 差不多了啊，压出来赶紧要冰，它吃起来的筋道。好了，来。
4: 饿了，饿了，
5: 饿了，饿了，饿了，
3: 美得很，
2: 美得很。
3: 嗯，哎，聊咋？咱们在这唠了半天，也吃了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都纳了闷儿，怎么还不出题呢？啊，说出题，题就来了。话说制作荞面，饸饹的荞麦是古人常吃的一种粗粮。那么，请问以下哪一项诗句也写到了粗粮呢？选项 A， 右手秉一岁，左臂悬臂筐。选项 B， 细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呢？ 选项 C，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复新。如果你真的答对了，欢迎你来到我们杜大姐的家中，一起吃一碗凉热饸饹。
0: 张国清抢到，
4: 我的选项是 B， 喜看稻粟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因为 A 选项出自白居易的《观义麦》，说的是小麦，而 C 选项说的是稻米，所以我选择 B。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B， 祝贺你答对了，张国清加油。

0: 因为黍指的是所有的豆类。什么叫五谷？有说是黍稷麦麻黍，啊，有说是黍稷稻麦黍，但是最后都有这个黍。黍这个字啊，你看从这个文字学、训诂学上讲特别有意思。草字头它是讲的是植物，这是后加上去，但它本意摘这个豆子。甲骨文中的右都是指手的意思，往往是右手，就是这半边这个字就读黍。它原来是什么意思？上面是那个地上这一横，下面是它的根系，上面呢其实原来是两片叶的，因为这个大豆啊原来是双子叶的植物，然后后来泛指所有的豆类，所以这个黍是粗粮。
1: 这首诗是毛主席阔别32载重回故乡韶山时写下的哈。
2: 所以他说别梦依稀昼试穿，故园32年前呀、啊。这32年他干了个什么？红旗卷起农奴挤，黑手高悬霸主边，进行了革命的战争，推翻反革命，把地主老财打翻在地，劳动人民翻身做主，这叫解放。为了这件事情牺牲了无数的先烈，才终于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越奏有余天。到了1959年的时候，建国即将10周年的时候，要干什么呢？就要建设了。所以喜看道树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夕阳西下的时候，在韶山，在田地里的农民都纷纷的回来了。这就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些牺牲的先烈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即将大展作为的当代的建设者紧密的联系起来。主席的诗词是非常典型的古典的韵味，古典的意象，还有一部分经过他的创造转换之后的现代意象，最重要的是现代立场、当代立场和人民立场，确实是中华艺术传统文化双创的一个典范。
3: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为拿到介绍乘客的费用，在国道上驾车，想要逼停另外一辆车辆。而一女子被分

0: 守候在市中心的街道上驾车猛追男友，造成连环车祸。两人都涉嫌危险驾驶，他们又会因为自己的行为受到怎样的惩罚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邱文龙就将以案说法，讲述这两场疯狂追逐。
1: 这天深夜，在南方某城市出城方向的主干道旁，案例的主人公王建设驾驶着一辆出租车停在一处加油站前，焦急地等待着同行陈斌的到来。他恨不得马上把车里的两名乘客转交给陈斌。很快，王建设看到陈斌驾驶着出租车飞奔而来，他立刻带着两名乘客下车，向陈斌的车旁走去，边打招呼边掏出了手机的收款码，要求陈斌遵守约定，当场扫码转钱。然而让王建设没有想到的是，陈斌却不守约定，丝毫没有打算给他转钱的意思，只是随口说了句：放心吧老哥，到地方之后我会把钱给你的。话音刚落，陈斌在确认好两名乘客上车坐好之后，便准备开车离开。王建设见状，赶忙把手伸进车里，紧紧地抓住了陈斌，要他把话说清楚。拉扯中，王建设吼道：你小子是耍赖，今天不把钱给我，你休想走。面对王建设的拉扯，陈斌也不让步，冷笑一声说：哼，你小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没时间跟你耗。说着他一把甩开王建设，猛踩油门开车走远了。那么作为出租车司机，王建设为何自己不送乘客，反而要陈斌来送呢？他们二人之间又有什么约定？王建设为何要找陈斌要钱呢？事情还得从王建设的家庭说起。王建设49岁，开了十几年出租车，他和妻子中年得子，家中两个孩子都还年幼，其中年仅半岁的小儿子身体更是不好，三天两头的生病。王建设的妻子只好全职在家中照顾孩子，没有收入，一家四口的生活全靠王建设开出租车的收入来维持，日子比较拮据。案发当晚夜里12点左右，王建设照常在路上行驶，他看到路边有两人招手打车，便靠边停车询问以后，王建设得知这两人居然是要赶着去省内的另一座城市，有200多公里。一听这话，王建设可是激动得不得了，毕竟长途订单往往收入不错。很快，王建设和两名乘客商量好价格之后，便准备开往目的地。就在王建设即将出发的时候，他的妻子打来了电话，电话那头妻子大喊着让他赶紧回家，他们的小儿子高烧不退，需要赶紧送去医院。这下王建设可是左右为难了起来，一边是家庭的经济压力，他需要这笔收入，而另一边又是对小儿子的深深担忧，他希望儿子能及时到达医院。经过一番快速思考，王建设决定自己先送两名乘客去目的地，同时让妻子打车带孩子去医院。然而就在王建设开着出租车刚行驶了几公里，他的妻子便再次打来了电话，哭着说由于时间太晚了，根本打不到车。王建设想到无助的妻子还有高烧的孩子，他再也无法安心开车，便立即靠边停车，与两位乘客商量说，能不能我帮你们重新找辆车送你们去目的地，而我得赶紧回家送孩子去医院。
2: 听到王建设的建议后，乘客们虽然有些不满，但也能理解王建设的境遇，毕竟他家的孩子生了重病。于是两位乘客同意了王建设的请求。那么王建设会找谁继续运送乘客呢？
1: 由于当时已是深夜，并且出租车已经开到了出城的主干道上，很难在路边拦下空车。为了不耽误乘客，王建设立即在出租车的司机群里找人接手这个订单。很快，同样是出租车司机的陈斌接了单。王建设按照群里的联系方式拨通了陈斌的电话，两人约好在出城主干道的一处加油站碰面。同时，陈斌还答应给王建设100元的介绍费，不会让他白忙活。很快，急于回家的王建设匆匆赶到了约定的交接地点。几分钟后，王建设看到陈斌赶了过来，便立即迎了上去，打算向陈斌要到介绍费以后，便赶紧回家送儿子去医院。然而，让王建设始料未及的是，陈斌却不打算当面赚钱。面对陈斌的出尔反尔，王建设感觉自己非常被动，于是他愤怒地拉着陈斌，让他马上给钱。不料，陈斌不仅出言不逊，还一把甩开王建设，猛踩油门，开车走远了。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
2: 王建设站在原地看着陈斌开车走远，他觉得自己被耍了，愤怒之下，王建设转身回到车上，立即开车去追赶陈斌。此刻他早已把回家送儿子去医院的事情抛之脑后，只想追上陈斌要个说法，可他的这一行为在不久后让自己追悔莫及。
1: 在追逐的过程中，王建设发现陈斌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于是王建设开的是越来越快，并且不断的变道并线，想要司机超越陈斌以后再把他逼停。可是王建设连续几次都没能把陈斌逼停，最终在王建设又一次急刹拦截陈斌的时候，两辆车辆发生了碰撞，车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幸运的是，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缓过神后，王建设知道自己闯了祸，便赶紧报了警。车上的两名乘客在劫后余生的同时，纷纷指责王建设和陈斌开车过于儿戏，完全把生命安全抛之脑后。一时间找不到其他车辆的他们，只好在现场等待交警的帮助。很快，交警赶到现场调查事故。王建设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只需要等交警认定事故责任，自己再找保险公司理赔就好了。然而从交警口中，王建设得知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自己很可能犯罪了。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调取了两辆车的行车记录仪以及事发路段的监控录像，并且对车上的两名乘客进行了询问。警方发现这起事故的背后存在危险驾驶的行为，于是警方以王建设涉嫌危险驾驶罪将他刑事拘留，并将案件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庭审中，王建设大喊冤枉，他辩解道，自己当出租车司机本本分分开车这么多年，连几个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都没有几个，这次超速行驶只是为了追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介绍费，一不小心才发生了事故，从没有想伤害其他人，怎么会是危险驾驶呢？那么王建设的行为究竟该如何认定？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醉酒状态或者以追逐竞驶、严重超载、违法运输危险化学品等方式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关于危险驾驶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四、 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也就是说，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并不一定只是简单的超速行为，如果驾驶员的情节恶劣，是会触犯危险驾驶罪，并且要受到刑事处罚的。我们回到本案，王建设为了截停陈斌，不断地在道路上反复变道，超越陈斌以后又急刹车，已经不是简单的超速行为。王建设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道路上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最终也导致王建设与陈斌的车辆发生了碰撞，属于情节恶劣的情形。因此，王建设构成危险驾驶罪，应当受到刑事处罚。与此同时，法院还考虑到王建设主动报警，并在现场等待调查，到案后能主动供述违法行为，并取得了陈斌的谅解，所以依法对他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以王建设犯危险驾驶罪，判处他拘役5个月。接到判决后，王建设非常后悔，他后悔自己一时冲动，为了100元的介绍费而危险驾驶，不仅没有及时送儿子去医院，还因此被判了刑，接下来几个月都没法再赚钱养家，真是得不偿失啊！还好那天晚上，他的妻子在路边遇到了好心人，能够送他的儿子去医院，不然王建设可真的会后悔一辈子啊！
0: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女子怀孕后遭分手，还发现男子竟然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这让女子无比震惊与失望，想要找男子做个了断。愤怒之中，她驾车猛追男友，造成了连环车祸。那么，这位女子该为自己危险驾驶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接下来，邱文龙律师继续以案说法。
1: 这天傍晚，在南方某市的市中心街道上，两辆汽车一前一后，不停地在密集的车流中穿行。其中，后车连续鸣笛，紧紧地跟在前车后面。突然，前车紧急刹车，而后车来不及反应，径直地撞上了前面的车辆。撞车之后，前车驾驶位上走下来一名男子，愤怒地拍打着后车的车窗，并朝后车的女司机破口大骂：你是不是有病？非要跟着我干嘛？我警告你，再这样的话，别怪我不客气。由于事故发生在繁华路段，撞车之后便引来了很多路人围观。大家本以为接下来两名司机肯定会爆发激烈的争吵，前车男司机肯定会找后车女司机赔偿，可没想到男司机却转身回到车上，径直开车离开了。而后车女司机也赶紧重新发动车辆，继续向前追赶刚刚的前车。眼看两位司机根本没有处理事故，而是继续追赶，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一时间议论纷纷。前车被追尾了，男子不追究女司机的责任，却转身离开。那么，后车女司机是谁？她为何要追着这名男子不放？这件事还得从两人的关系说起。后车女司机名叫唐美丽，20岁，高中毕业后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凭借出众的谈吐和样貌，唐美丽成为当地一家小酒馆的酒水销售。半年后，唐美丽通过自身的努力当上了店长，而本店的老板名叫张凯，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位男司机。随着职位的变动，唐美丽和张凯在工作上的交流变多了，渐渐的，他们慢慢的熟络起来。唐美丽靠着张凯的支持，额外赚了不少钱，还买了一辆车。在唐美丽看来，张凯是成熟稳重、温柔体贴，这让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呵护，并且唐美丽也明显感觉到张凯对自己的好感。
2: 一天，唐美丽和张凯到外地出差，应酬结束后，互有好感的两人表明了心意，确立了恋爱关系。此时沉浸在幸福中的唐美丽没有想到， 这段恋情会是自己噩梦的开端。
1: 半年后的一天，唐美丽突然感到一阵恶心，去医院检查后得知自己怀孕了。这对唐美丽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这毕竟是她和张凯爱情的结晶。然而就在唐美丽开心地将这个消息告诉张凯时，张凯不仅没有感到高兴，反而一脸冷漠地说，这个孩子不能留，如果你强行生下来，我既不会认也不会养。无论经过唐美丽如何劝说，张凯就是不为所动，这让唐美丽感到无比的震惊和失望。她无法理解为何张凯不想要这个孩子。最终经不住唐美丽的连续追问，张凯终于说出了原因。原来张凯早已结婚，还有一个9岁的儿子。张凯的妻子和儿子最近一年都生活在国外，所以唐美丽也根本没有察觉。她始终以为张凯单身未婚。经过进一步了解，唐美丽得知，原来张凯所经营的酒馆并不是他的，而是他妻子娘家的产业。张凯的所有的经济来源全靠这家酒馆。张凯深知，一旦被妻子发现了自己有了婚外情，甚至有了私生子，后果不堪设想。得知真相以后，唐美丽的内心非常复杂，她既愤怒于张凯欺骗自己的感情，又为自己腹中的孩子感到心疼。一番冷静思考之后，唐美丽认为自己目前缺乏独自抚养孩子的能力，她也不想让孩子一出生就成长在单亲家庭里。最终唐美丽一咬牙，忍痛进行了人流手术。术后唐美丽一直在家中卧床静养。
2: 一个月后，唐美丽的身体逐渐恢复，但让她没想到的是，这期间张凯对她不闻不问，连一条短信都没有，这让唐美丽很是愤怒。她觉得是时候找张凯做个了断，而且必须要让张凯给自己些补偿。那么唐美丽能如愿以偿吗？
1: 于是这天傍晚，唐美丽约张凯在一家咖啡厅见面。见面之后，还没等唐美丽开口，张凯便一脸不耐烦地向唐美丽提出了分手，并要求她离开酒馆。说完，张凯便起身离开了咖啡厅。看到张凯如此绝情，唐美丽愤怒不已，她打算追上张凯，要他给个说法。看到张凯开车，唐美丽也赶紧开车紧紧跟着。突然张凯紧急刹车，而唐美丽来不及反应，猛烈地撞上了张凯的车辆。唐美丽本以为车祸之后张凯会停车安抚自己，没想到张凯却下车猛拍自己的车窗，嘴里还大声咒骂着，然后又上车加速离开。唐美丽瞬间理智丧失，她恨不得杀了张凯。就这样，唐美丽猛踩油门，再次出发追赶张凯。这就是本案开头的一幕。此时恰逢下班，路上车很多，路边的行人也不少。然而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唐美丽一心只想追上张凯，完全不顾周边的车辆和行人，在密集的车流中反复的变道超车，吓得两旁的车辆纷纷鸣笛提醒。就在唐美丽疯狂追赶张凯的时候，意外发生了。由于车速过快，唐美丽来不及反应，径直的猛烈撞上了张凯的车，导致张凯的轿车侧翻，旁边的两辆轿车和一辆公交车也遭到了剐蹭。撞车后，唐美丽因为撞击而昏迷，张凯虽然受伤，可大脑还是清醒的。他赶紧从车里爬了出来，吓得六神无主，瘫坐在路边。路过的市民见到这个场景，也被吓得不轻，纷纷报警。很快，警方赶到现场处理事故。
2: 警方赶到时，唐美丽已经清醒过来。警方将唐美丽和张凯送往医院检查，好在二人都没有大碍。但这场追逐却导致多辆车辆受损，庆幸的是沿途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么酿成这场事故的唐美丽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1: 不久后， 警方通过现场勘查、调取监控录像以及询问证人的方式查明了事故的原因，认为唐美丽涉嫌犯罪，依法将她刑事拘留。期间，唐美丽积极配合调查，并主动向张凯在内的被害人做出了赔偿，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案件事实清楚，警方很快将案件移送至检察院，检察院以唐美丽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庭上，唐美丽辩解，事故发生时她只是想追上张凯让他停车，从没有想伤害其他人，最后发生事故只是意外，自己不应该构成犯罪。那么唐美丽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使用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在刑法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放火、爆炸等行为规定在相同的法条之中，并且规定了相同的法定刑。这说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有着较重的社会危害性。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唐美丽为发泄情绪，在道路上驾车跟随张凯车辆，在发生第一次碰撞后，并未采取停车报警的措施，而是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继续追赶，最后导致与多辆车辆发生碰撞。唐美丽的行为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对不特定的人员生命安全造成了损害，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结合案发的时间以及路段的行人车流量和本案实际造成的后果考虑，法院足以认为唐美丽涉嫌不顾他人安危，在道路上随意驾驶车辆的主观故意，这也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以唐美丽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她有期徒刑3年。接到判决后，唐美丽后悔不已，自己的一时冲动连续撞损了多辆车辆，还给公共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隐患，自己还要承受3年的牢狱之灾。而张凯作为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也因为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受到了行政处罚。事情发生后，张凯的妻子无法容忍张凯的出轨行为，向他提出了离婚，而他的婚姻能否保住还是个未知数。事情发展至此，张凯深知自己犯了错误，他为了能稍微弥补自己的过错，便向唐美丽主动道歉，并给予她经济补偿。同时，唐美丽也终于得知张凯冷漠绝情的原因。原来张凯担心唐美丽以意外怀孕为借口对他纠缠不清，从而影响他和妻子的婚姻，于是张凯便想先发制人，主动和唐美丽撇清关系。可是张凯却忘了自己隐瞒婚姻事实，欺骗唐美丽的感情，这才是问题的根源。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位主人公都因为情绪失控，在开车时肆意妄为，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案例一中，王建设为了追回介绍费，在道路上追逐拦截其他车辆，最终导致两车发生了碰撞，被判危险驾驶罪。案例二中，唐美丽为了追逐截停他人，在道路上高速行驶，连续撞损了多辆车辆，给公共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被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教训深刻。所以说，路怒驾驶是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巨大隐患。在任何情绪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千万不要开车，避免因为情绪激动 而做出过激的行为，给自己和公共安全带来危害。
0: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杂谈诸葛亮》。
1: 青年人呐，为了建设四化，都想成为有用的人才。
2: 哎，
1: 您说，成才的关键是什么呢？
2: 哎呦，要成为有用的人才的关键呢？
1: 那就
2: 是机会了。
1: 机会
2: 有这么一句俗话呀，
1: 啊，
2: 人走时运，马走膘，骆驼单走罗锅桥。兔子要是走时运，
1: 怎么样？
2: 猎枪他都瞄不着。
1: 哎，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哦，碰运气。
2: 哎，你就拿我来说吧，我一嘴的英语，我就没有引起。外交口对我的注意和培养。
1: 嚯，一嘴的英语。
2: 哎，
1: 那我问问您，
2: 英语谢谢
1: 怎么说？
2: 这太简单了
1: 啊，
2: 太简单了。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谢谢。英文谢谢是那什么吗？这个我就能够这个能够念出那个音符来啊。
1: 音符
2: 就是
1: 那叫字母
2: 啊，那不叫音符啊。
1: 我就会不会
2: 能念出字母来？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我就是拿不上那个味儿来。
1: 你念念。
2: 什么话？
1: 谢谢。
2: 谢谢。谢谢叫三开油。比如咱俩见面了，一握手，三开油。三开油。
1: 哎呀，你这手上最好擦点嘎了油。
2: 什么嘎了油也出来了？
1: 什么叫三开油啊？
2: 这谢谢。
1: 顶好，
2: 顶好，
1: 怎么说？
2: 顶好叫这个什么吗？叫这个，为了疙瘩，
1: 什么？
2: 为了疙瘩
1: 啊？不，你说清楚了，
2: 为尔疙瘩。
1: 哎呦，
2: 为尔疙瘩，
1: 围着耳朵长疙瘩。
2: 那一定是裸梨。
1: 哎，什么裸梨？
2: 长疙瘩了吗？不是。再见最简单，
1: 你说这句吧。
2: 再见呢？
1: 再见。
2: 再见不就是那个？
1: 得打嘟噜了，
2: 这句话有嘟噜啊！
1: 你说说我们听听。
2: 再见不是啊，叫咕嘚儿白，咕嘚儿白。
3: 那我就应该回答你，谢了红。
2: 你这腌菜来了？
1: 什么叫咕嘚儿白呀？
2: 是不是这么说呀？
1: 就你这英文还想引起外交口的重视
2: 啊？
1: 你这叫北京英文。
2: 我就会那么两句。
1: 哎，不行，
2: 哦，
1: 青年人呐，要有真才实学，得发奋学习。
2: 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1: 你看，上海有个青年，西柳芳，
2: 是
1: 钻研古代汉语，成绩突出，这不选到师范学院工作了吗？
2: 哦，
1: 安徽有个青年
2: 啊，
1: 毛万云，对装卸机械化做出了贡献，提拔为技术员。
2: 听说过。
1: 山东青年诸葛亮
2: 都知道。
1: 你等一等。怎么诸葛亮也出来了？诸葛亮
2: 啊，
1: 就是发奋读书自学成才的。
2: 这诸葛亮啊，
1: 这诸葛亮有那么多时间能够自学？
2: 当然有了
1: 啊。诸葛亮插队落户了。
2: 诸葛亮是插队落户的。
1: 哎，你要核实这个问题
2: 啊，
1: 你可以找刘备问问去。
2: 啊，对，我哪儿找他去啊？
1: 诸葛亮啊，17岁由山东老家到了湖北隆中卧龙岗，
2: 对，
1: 住的是茅庐草舍。
2: 哦，
1: 每天耕于南阳，
2: 耕地为生。
1: 哎，他一直没有选调回城。
2: 嗯，
1: 可以说呀，基本上就是个待业的青年
2: 啊。诸葛亮是待业青年的。
1: 他呀，没有荒废自己的光阴。
2: 哦，
1: 不虚度年华。
2: 是的，
1: 每天用功读书。
2: 嗯，
1: 他写了一首诗嘛，
2: 写了一首诗，
1: 抒发了自己的志向。
2: 哦，
1: 经常的高声朗读。
2: 哟，这个古代人朗读的诗句我还没有听说过。
1: 那这样
2: 啊，
1: 我给你朗诵朗诵。
2: 诸葛亮怎

0: 朗读自己的诗文呢？青春呐、啊，青春，
1: 好，
0: 壮丽的时光，
1: 听着耳熟啊。
0: 若问青春为何壮丽，它带着深情，也带着智慧，更带着理想，为四化。哇哇、啊！这诸葛亮还留着大背头呢，啊！青春呐、啊，青春壮丽。
1: 刚刚你别唱了，这是诸葛亮写的呀？
0: 啊，
1: 这不是那歌词吗？
0: 啊，对，这歌词就跟诸葛亮写那差不多。
1: 嗨，诸葛亮是这样写的。
0: 怎么写的？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
1: 那我找翻译去吧。我一句不懂，
0: 我给你讲讲。
1: 怎么讲？
0: 才须学也、
1: 啊、
0: 要想有才必须学习。
1: 哦，
0: 没有广泛的学习、
1: 啊、
0: 就不能得到广泛的才能。
1: 是的。
0: 但是没有为国为民的志向、
1: 啊、
0: 就不能激励自己完成学习的任务。
1: 哎，说的有道理。
0: 诸葛亮、
1: 啊、
0: 一边种地一边读书，
1: 够艰苦。
0: 他学政治、
1: 哦、
0: 学军事、
1: 哦、
0: 学数学、
1: 哦、
0: 学物理，
1: 你想想
0: 学医文、哦、学法语。
1: 我、哦、您等一等、嗯、这诸葛亮还学外文呢？啊，
0: 谁说他学外文了？
1: 刚你说的呀。
0: 谁说他学外文了？
1: 你说
0: 嗯，
1: 你不要激动，这是你说的话呀。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诸葛亮学译文，这个译文就是意大利文呢、哎、是不是？
0: 意大利文干嘛？不对、
1: 哎、
0: 学译文。
1: 译文
0: 那个时候管四川云南的少数民族叫译。
1: 哦，这么个译文。
0: 哎，
1: 那这个诸葛亮嘛还会说两句法国话、哎、
0: 法国话。
1: 你不是说诸葛亮学法语吗、
0: 啊、对，法语他是学了
1: 啊，
0: 学了，
1: 学法语
0: 啊，
1: 会说法国话。那他借东风就别唱导板了，就应该唱两句法国歌啊。
0: 那怎么唱啊？
1: 穿着八卦衣，
0: 嗯嗯，
1: 拿着一个阴阳扇，干嘛大龙啊，为月亮，索罗路亚巴，索罗的呢，阿弗雷哥，
0: 这是诸葛亮吗？这个，
1: 这是歌剧演员，
0: 没听说过、
1: 啊。你不是说诸葛亮会法语吗？
0: 法语不是法国话，
1: 什么话呀？
0: 法语呀、
1: 啊啊，
0: 就是呼风唤雨，
1: 嗯、
0: 啊，居神遣将念的那种，
1: 那叫咒语。
0: 哎，对。
1: 咒语。
0: 哎，
1: 这三国诸葛亮怎么念咒语啊？
0: 念咒语、啊、
1: 我没听过
0: 啊。那是这样念。
1: 怎么念？
0: 来，
1: 嗯，遣将
0: 来、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怎么改了大篷车了？
0: 对了，许你唱法国歌，不许我唱大篷车。
1: 我哪会念咒语？
0: 你不会。诸葛亮是博览多学、
1: 啊、是的。
0: 哎，他每天晚上看书、
1: 哦、
0: 整宿整宿的看、
1: 哦、
0: 困、
1: 哦、怎么办？
0: 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捡了好多鸡了狗子。
1: 干什么呀？
0: 放在脑袋头里头，只要一困、
1: 嗯、
0: 一打盹儿，那鸡了狗子扎脑门。
1: 哦，
0: 这么一扎一机灵就醒了。
1: 你瞧瞧，
0: 接着看。
1: 哦，都扎上刺儿了。
0: 看这么一宿的书，
1: 嗯，
0: 你再看诸葛亮那脑袋
1: 怎么样？
0: 成仙人球了。
1: 嗨，这叫什么形象？
0: 书上记载呀、
1: 啊，
0: 诸葛亮为了读书不修边幅。
1: 这句话我懂
0: 啊，
1: 不修边幅就是他不刮脸。
0: 对
1: 啊，有证实
0: 啊。
1: 你像我们看京剧
0: 啊，
1: 那诸葛亮一出来那胡子这么老长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这就是因为他勤奋学习，
0: 爱学习，没工夫刮脸，
1: 都顾不得修饰，
0: 就是吃饭困难点。
1: 那怎么办呢？
0: 吃饭的时候、
1: 啊、
0: 得这么撩起来吃。
1: 行行行行行，
0: 把胡子撩上边去。
1: 啊，
0: 书上还记载他为了读书 啊,
1: 啊
0: 实行了晚婚。
1: 哦，这啊，诸葛亮实行晚婚
0: 啊，26岁他才谈恋爱。
1: 哦，这诸葛亮26岁才搞对象，
0: 当然跟你没法比了。
1: 就是嘛，
0: 你11岁就娶媳妇。
1: 我是小女婿啊。
0: 啊，26岁那年
1: 啊，
0: 绵阳的名士黄承彦把自己女儿介绍给他。
1: 哦，
0: 诸葛亮一想，这得看看去呀。
1: 是得看看呢。
0: 到那儿这么一看，
1: 怎么样？
0: 这位小姐
1: 啊，

0: 长得是黄头发，
1: 哟，
0: 赤鼻脸，
1: 嗯，
0: 塌鼻梁，细米拉的眼睛一道缝，嗯，还没我这大呢。
1: 嗨，怎么长得这么丑啊？
0: 名字就叫黄阿丑，
1: 叫黄阿丑，
0: 嗯，
1: 连他这个长相冲他这个名字那吹了，
0: 是啊，
1: 吹了，老朱跟他吹了，
0: 哎，老朱嘛，吹，诸葛亮一看
1: 怎么样？
0: 虽然是貌不惊人，
1: 啊，
0: 跟他一谈，才学出众
1: 哦。
0: 诸葛亮心想，
1: 啊，
0: 哎，我要是跟他结了婚，这是我的好内助啊，
1: 哦，
0: 不但不会影响我学习，
1: 啊，
0: 还可以支持我，鼓励我。嗯，我们两个人办事要勤俭节约，
1: 嗯，
0: 完了买车票
1: 干什么？
0: 旅行结婚。
1: 哎，旅行结婚，诸葛亮旅行结婚呢，啊，
0: 就是把他给接走了。
1: 哦，
0: 你看这个谈恋爱搞对象，
1: 嗯，
0: 跟发奋成才有关系吧？
1: 是要考虑，
0: 不但这个有关系，
1: 嗯，
0: 连生孩子人家诸葛亮都注意。
1: 你等一等，这诸葛亮生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0: 知道诸葛亮几个小孩吗？
1: 我想着呢一定不少。
0: 什么叫不少啊？
1: 嗯，
0: 诸葛亮就一个小孩，
1: 就一个，
0: 一个诸葛瞻
1: 就不再要了。
0: 人家是为了发奋读书，
1: 嗯，
0: 不影响自己，就要一个孩子。
1: 你看看人家处处慎重，
0: 对，
1: 考虑学习
0: 有成绩。
1: 好，有什么成绩啊？
0: 他学的满腹经纶
1: 哦，
0: 才智过人。
1: 你听听，
0: 仰面识天文，
1: 嗯，
0: 俯察识地理，
1: 哦，
0: 中晓人和，有惊天伟地之才，安邦定国之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1: 啊。
0: 刘备对诸葛亮有个高度评价。
1: 刘备怎么赞扬诸葛亮？
0: 诸葛孔明才智过人，真乃盖了帽也
1: 啊！盖了帽了，这句话是刘备说的吗？
0: 没错，
1: 盖了帽了，盖了帽了。刘备能说现在这语言吗？
0: 怎么是现代的语言呢？
1: 啊，
0: 盖了帽了吗？
1: 怎么讲啊？
0: 就是刘备，
1: 啊，
0: 给他一个八卦巾，给他戴上，让他盖了帽了，
1: 啊，盖这帽了。这叫什么话呀？
0: 让他当了军师。
1: 哎，
0: 在实践当中，
1: 啊，
0: 诸葛亮更好地发挥了自己的学问，
1: 是
0: 有很多发明创造。
1: 哎，这诸葛亮有什么发明创造吗？
0: 他发明了汽车。
1: 等一等，汽车是诸葛亮发明的吗？
0: 没错，
1: 啊，
0: 一定是他发明的。
1: 哦，
0: 诸葛亮发明了两种运输工具，
1: 嗯，
0: 适合山区运输，
1: 是
0: 载重量大，
1: 哦，
0: 名字叫木牛流马，
1: 那也不叫汽车呀。
0: 你听着呀，
1: 嗯，
0: 这种车被司马懿发现了，
1: 哦，
0: 偷了一辆，
1: 是
0: 照着做了不少。
1: 怎么样？
0: 装上粮食以后，怎么鼓敲他都不走。
1: 得，
0: 哎，这个时候，
1: 啊，
0: 诸葛亮来了个大包围，
1: 哦，
0: 缴获了这些车辆，
1: 啊，
0: 诸葛亮的士兵过来一推，嘚嘚嘚嘚嘚嘚嘚嘚，
1: 怎么样？
0: 走了，
1: 嘿，
0: 把司马懿给气的，
1: 哦，
0: 直蹦啊，扎扎扎扎扎扎扎扎，哇！这真乃是汽车也，汽车
1: 就这么个汽车呀，啊，哦，把他给气了。
0: 汽车就是气人的车呀，
1: 啊，你这太勉强了。
0: 1800年前，诸葛亮能发明机械车相当不简单了，
1: 那是不容易的事情。
0: 他还发明了鸡鸣枕。
1: 什么叫鸡鸣枕？
0: 就是枕头里头啊有一种装置，
1: 哦，
0: 对好了枕头的睡觉，
1: 啊，
0: 第二天早晨咯咯咯
1: 怎么
0: 叫你起床？
1: 这里边有鸡叫，
0: 哎，
1: 就像现代的闹钟一样啊。
0: 对呀，啊，诸葛亮对自己的这种发明创造
1: 啊
0: 非常满意。
1: 是的，
0: 他说过，
1: 说什么？
0: 此种东西，走时准确，
1: 是
0: 快事新颖，
1: 嗯，
0: 领导世界钟表新潮流，誉满全球。
1: 报广告了。
0: 诸葛亮可以说是最早的钟表发明人。
1: 哦，
0: 他还发明了连弩。
1: 连弩，
0: 就是
1: 什么？
0: 连续发射十支箭的弓。
1: 哦，就是火箭。
0: 对，
1: 嗯，
0: 力量大。
1: 有多大力量？
0: 嗯，力达10弹。
1: 10弹怎么讲？
0: 1弹是122斤。
1: 哦，
0: 蜀汉一斤和现在222.73克，
1: 嗯，
0: 合在一块儿也就是564.5斤。
1: 哦，
0: 你想这么大的力量，
1: 是
0: 射出十支箭去，
1: 哎呦，
0: 要都射到您身上，
1: 那我就成蜂窝煤了。
0: 诸葛亮不但是一位发明家，
1: 是
0: 还是一位军事家。
1: 嗯，
0: 冀东风家喻户晓，
1: 都知道。
0: 知道这个故事吗？
1: 知道，知道。
0: 冀东风，
1: 嗯，
0: 那是刘备，孙权，
1: 嗯，
0: 联合起来 攻打曹操。
2: 对，
0: 这边派了诸葛亮，这边派了周瑜，两个人一商量，决定火烧曹操的战船。
2: 是啊，
0: 周瑜站在江边，望着江北的曹操，心里高兴。
2: 哦，
0: 心想：曹操啊，曹操，
2: 怎么样？
0: 放火一烧，你小命难逃。
2: 嗯，
0: 啊啊！
2: 周瑜高兴了，
0: 啊
2: 哈，乐了，
0: 啊。
2: 这周瑜有点神经失常吧？啊，
0: 刮了一阵西北风，
2: 这有什么呀？
0: 周瑜难过了。
2: 怎么？
0: 你想，曹操在北，自己在南，
2: 哦，
0: 刮西北风，放火一烧，那是自个儿烧自己呀。
2: 嗯，
0: 他这么一着急，痰往上一拥，周瑜当时，
2: 周瑜抽上羊角风了。
0: 哎，诸葛亮借这个机会，给他开了个药方，写了四句话。
2: 哪四句？
0: 欲破曹兵，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 哦，这欠东风是这么来的呀？
0: 诸葛亮说自己小奇门之遁甲，可以济三天东南风。
2: 啊，不是济，是借。我听那京剧是借东风，不是济，
0: 借东风。
2: 嗯，
0: 从哪儿借来的？
2: 就是从那个哪儿啊？
0: 嗯，
2: 借东风
0: 啊，
2: 大概从东南国家，大概是进口货吧。
0: 什么呀？
2: 啊，
0: 从哪儿借来的？
2: 哦，对了，他呀，是跟老天爷借来的。
0: 老天爷？
2: 对了，
0: 在哪儿住啊？老天爷住哪条大街？门牌几号？他和老天奶奶什么时候结的婚？生了几位小老天儿？
2: 这都不知道。
0: 拿过来就说，什么叫借来的？
2: 啊，
0: 不对，
2: 不对，
0: 诸葛亮自学的时候学过气象学，
2: 哦，
0: 他计算出来的，
2: 计算，
0: 他这么一观测
2: 啊，
0: 哦呀，
2: 看见什么了？
0: 看，
2: 嗯，
0: 东南方向
2: 是
0: 有一高压槽，
2: 高压槽，
0: 24小时之内，
2: 嗯，
0: 必定影响本市，
2: 是
0: 风力23级转45级，风向东北转西南。
2: 您听，这是诸葛亮啊？
0: 这是气象预报。
2: 我说也不能这么讲啊。
0: 诸葛亮计算出来，甲子之时东风必降。
2: 哦，
0: 即东风，这说明他的奇才大略。
2: 嘿，他的发明创造真不少。
0: 这都是他学习得来的。
2: 嗯，
0: 今天咱们的学习环境比那个时候好千百倍呀。
2: 太好了，
0: 青年同志们，只要发奋学习，
2: 怎么样，
0: 一定能够成才，一定能够超过赶上诸葛亮。
2: 那没问题。
0: 嗯，
2: 超，
0: 对，
2: 我现在就超过他了。
0: 不是，你说什么？
2: 诸葛亮，你得靠边站。不，
0: 你说什么？
2: 我现在我就超过诸葛亮了。
0: 你超过诸葛亮。
2: 哎，
0: 诸葛亮是个军事家、发明家。
2: 哎，
0: 你有什么创造啊？
2: 咱不敢说军事家啊，要说发明创造嘛，
0: 有吗？
2: 咱们小的溜的有点。
0: 不，你有什么发明创造？
2: 你到我家看看去。
0: 嗯，
2: 那俩沙发是我打的。
0: 嗯，还有什么？
2: 我们单位就那个话筒啊，
0: 啊啊，
2: 我把那话筒一扔，那话筒架我做一个落地式的灯。
0: 这都是你的发明创造
2: 啊！还有烟筒，我能改个拔火罐。
0: 嗨，对对对对，
2: 啊，
0: 你还有一件绝技。
2: 什么绝技？
0: 我知道。
2: 嗯，
0: 高超的技术。
2: 不敢说吧。
0: 会擦皮鞋。
2: 哎，这
0: 啊，
2: 会擦皮鞋。
0: 对
2: 啊，对了，我倒是有这么个技术啊。
0: 怎么样？
2: 啊，
0: 擦的是锃光瓦亮。
2: 我可不胡擦，
0: 一般不擦啊。
2: 哎，
0: 除了他老婆的鞋，
2: 哎，
0: 谁的也不管
2: 啊。我竟给我的老婆擦皮鞋啊！
0: 你爱人多的出来，那皮鞋都锃光发亮。
2: 你可别这么说
0: 啊！
2: 他们都说我是现代诸葛亮呢。
0: 啊，对对，
2: 是，
0: 连你老婆都这么说吗？
2: 我老婆也说过，
0: 黄内口子
2: 啊，
0: 就是诸葛亮。
2: 那没错儿，
0: 那意思猪皮的人造革的，你都擦得倍儿亮。
2: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杂谈诸葛亮》。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腾飞、韩磊、老万表演的小品《如此儿女》。
1: 你怎么回来了？你管我？你有病吧？你
2: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3: 爸，过年好。
2: 你这是拜去年呢，还是拜前年呢？啊，
3: 爸，这不过年不也得拜您吗？
2: 拉倒吧，这清明节早就过了，这也不该到你出没的季节呀。
3: 啊，你这话说的，我又不是鬼。
1: 哎呀，见你一面啊，比见鬼都难。
2: 行了，有话直说，给我来个痛快。
1: 爸，听说咱这儿要拆迁了。
2: 哎呀，消息挺灵通啊，上午下通知，下午就来分遗产呢。
3: 啊，我们这不是关心你吗？
2: 关心我什么时候驾崩啊，还是想着怎么逼宫啊？
1: 说怎么能是逼宫呢？我们是想让您当太上皇。
3: 等我当了皇上，一定好好孝顺你。
1: 像你那样要继承王位呀，那也得是长公主我。
3: 拉倒，自古以来女人就没有继承王位的权利。
1: 你看过武则天吗？你了解甄嬛传吗？你知道啥是半月传吗？
3: 我知道啥是半月板。
2: 行了，二位殿下，我这王位啊，你俩谁也继承不了啊。你们俩呀，还不如社区小芳啊来看我次数多呢。这房子给他呀，也不能给你们俩呀。
1: 小芳，哎呀，小芳是谁？
3: 我两年没回来，我哪知道？
1: 听这意思，咱爸要把这房子给他呀。
3: 他也不能给咱爸养老送终啊。
1: 你也没给咱爸养老送终啊。
3: 这还没终呢，我怎么送啊？
1: 无论如何，咱俩先摒弃前嫌，
3: 一致对外，
1: 把小芳整出局。
3: 完了，咱俩再分。
1: 咱爸这块肥水不能留了
4: 外人田。
2: 商量什么呢？
1: 商量着怎么给您养老呢。
3: 对，商量怎么给你送终呢。啊，
1: 把你送出中国去送终。
3: 对，送出中国玩玩去。
2: 好，打算把我送哪儿去？
1: 送你到法国卢浮宫。嗯，找到当艺术大师的感觉。
3: 送你到里约热内卢，找到当奥运冠军的感觉。
1: 送你到美国好莱坞，找到当电影明星的感觉。
3: 送你看狮身人面像，找到当木乃伊的感觉。
2: 那还是送终啊。
3: 啊，是看木乃伊找到当狮身人面像的感觉。
2: 行了，你俩别费劲了啊，还不如小芳带我上公园转转好呢。
5: 这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1: 哎呀，哎呀，这左一个小芳，右一个小芳的，那小芳是谁呀？
3: 这小芳不一般，这小芳不简单呢。
1: 再不一般也翻不了天。老头儿，你这是看上谁家老太太了？经过我们俩同意了吗？
3: 啊，就算我们俩同意，你经过我妈同意了吗？
2: 你那意思，我再上去问问你妈呗。
1: 别说那些没用的，老头儿，不管你找的是谁，你得先认清楚我俩是谁。
2: 路人甲，路人乙。
3: 喂，告诉你，就这套房，我们俩得不到，谁也别想要。
2: 好，有志气。我本来呀，想让小芳啊把这套房子换两套了，看来没必要了。
1: 爸，
3: 爸，
1: 爸！
2: 哎呀，哎，你们俩叫谁呢？
1: 叫您呢，爸。
2: 哎，我不是叫老头吗？
3: 对呀，您老是我们的头，老头。
1: 老爸，那个小芳阿姨是谁呀？怎么这么 有本事啊。
3: 这小方阿姨是土地局的还是房管局的呀？
2: 公安局的。
3: 哎呀，还是个警官。
2: 哎呀，你别想去了，瞎琢磨什么呢你俩啊？小方啊，是咱们社区的片警，听说我呀无儿无女，没事啊就过来照顾照顾我。这拆迁呢，换房啊，都是人家小芳给跑的。
1: 哎呀，爸，你咋不早说呀？我们俩还以为那个后妈抢房呢。
3: 女人就是女人，肤浅。
2: 嗯，
3: 你看。

0: 剩下一套你们俩分。今天我来当个裁判，看看你们俩呀，谁有资格要。
1: 我有啊。
0: 那你们说说我听听呗。
1: 我先说，上大学的时候我给您捶过背，
2: 上高中的时候我给您按过腿，
1: 上初中的时候我给您揉过腰，
2: 上小学的时候我给您洗过脚。
0: 这些你们还记着呢？
1: 一共就干那么几件好事，能记不住吗？
2: 爸，还是我对你好吧。
1: 爸，还是我对你好吧。
0: 你俩对我呀，那是真好啊。
2: 就是
0: 好的我都分不出来了。这么着吧，你们俩呀说一说我疼谁。哎，我最疼谁，这房子呀我就给谁。
2: 疼我呀。
1: 你知道吗，上大学的时候我任性，非要买平板电脑，咱爸二话不说第二天就给我把钱打过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咱爸半年没上医院拿药去。
2: 咱爸还是疼我。上高中的时候咱爸呀陪我到学校报到，我一眼就看中人家骑的山地车了，咱爸二话没说当天下午就给我买了一辆。后来我才知道咱爸把电动三轮给卖了。
1: 上初中的时候班里的同学都玩航模，就我没钱买，回家哭着闹着给咱爸要，咱爸用木板钉了整整一宿给我做了一架飞机。第二天同学们都笑话我，可是我自豪地说，你们那都不够档次，这是我爸亲手给我做的。
2: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回下大暴雨，咱爸非得坚持背我去上学，走到半路上鞋子都被冲走了，那脚上被石子拉的呀全是口子。走到学校门口，咱爸对我说，闺女再苦再难爸也得供你上学，别像你爸这样没知识穷一辈子。
1: 那时候咱家可真穷啊，
2: 穷的就记住一个饿字。
1: 咱妈走得早，咱爸是又当爹又当妈呀，
2: 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咱俩拉扯大，
1: 把什么好东西都留给咱俩。
2: 哎，你还记得有一回咱爸带回家一个窝头，
1: 掰给咱俩一人一半。
2: 瞧你那吃相，就跟那狗啊见到骨头似的一口就把它给吃完了。
1: 你那吃相啊也淑女不到哪儿去。
2: 等咱俩吃完以后啊才想去问他，爸你饿吗？
1: 咱爸一抹嘴说，我吃饱了。
3: 老爸我现在好想抱你一下。
1: 姐，我这心里堵得慌，
2: 我这心里咋也难受呢。
1: 爸
3: 我在牵挂，
2: 财产协议，
0: 我的两套房子呀留给我的女儿和儿子，一人一套正好。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腾飞、韩磊、老万表演的小品《如此儿女》，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

0: 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
1: 你是冯巩吧？
2: 没错。
1: 哎呦，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2: 是吧？
1: 今天看见活的了。
2: 他这买螃蟹呢，这还。
1: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2: 还年轻呢。
1: 您今年有35？
2: 嗯。啊？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1: 您今年
2: 28喽。
1: 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2: 我属鼠。
1: 你是耗子。
2: 属耗子。
1: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啊。
2: 怎么的？
1: 我们部队正逮耗子呢。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能帮忙啊。
2: 帮你什么忙呢？
1: 您是演员啊，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2: 是吗？
1: 哪儿不转呢？
2: 对对，
1: 您又是属耗子的啊，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
2: 我不知道啊。
1: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2: 是吗？
1: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刻箱子。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2: 什么声音？
1: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2: 吃过。
1: 您吃甘蔗什么声？
2: 就是咯吱咯吱。
1: 哎，耗子就这声。
2: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1: 不是，我不是那，哎呀，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个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啊。
2: 就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1: 二连的。
2: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太没礼貌了。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1: 您住在哪儿？
2: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1: 仓库啊，那耗子多吧？
2: 你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1: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经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部队 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上面说了，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2: 哎，这是个荣誉啊。
1: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2: 你们连报多少？
1: 14万。哎，
2: 14万呐！
1: 后来又降到6000。
2: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1: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2: 什么规定？
1: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2: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1: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候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2: 那当然了。
1: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2: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1: 哦，您有主意。
2: 这里有个绝招，
1: 您快说说。
2: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啊，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1: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哎，我们全连都出动了，去逮耗子啊，分兵把口。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2: 逮了多少？
1: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2: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1: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8天早晨，
2: 怎么着？
1: 怎么那么巧？有2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2: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摆2桌呢，
1: 给我高兴的，
2: 是不是？
1: 我这手攥着耗子啊，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
2: 哎呦呵，
1: 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2: 这还剪彩呢？
1: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2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2: 你等会儿，
1: 真是啊，
2: 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1: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2: 你放了你？啊，你们不是灭鼠吗？
1: 啊，灭鼠。
2: 那怎么放了？
1: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
2: 你够可以的，你。
1: 嚯，俩耗子高兴啊，唱着歌就跑了，
2: 还唱歌呢。
1: 2只老鼠，2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 你怎么没有一把？
2: 我是没有一把，你也没有一把，真奇怪，真奇怪。俩耗子精，
1: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儿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2: 赞助？
1: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2: 怎么公布的？
1: 四百战士张二旺的父母，赞助山东尾巴四根儿。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两根儿。
2: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1: 五班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一根儿。五班副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一根儿。
2: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1: 六班战士顾阿猫的姐夫，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六根儿。括弧，有一根没尖儿，有一根没根儿，怀疑是一根多长的两根儿。
2: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尾巴，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1: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2: 你们完全可以买两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啊？这办法多好！
1: 不行，让人给认出来了。
2: 他还真干过他，
1: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2: 差远了。
1: 所以我着急啊，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2: 老母猪
1: 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儿啊！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根尾巴呀！
2: 他要割猪尾巴呀？
1: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这猪能下崽儿，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儿吗？这耗子要下起崽儿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同堂了。
2: 那你就养耗子吧。
1: 对，养耗子，您说在哪儿养合适？
2: 你说的，
1: 在你们家怎么样？
2: 可以，把耗子就到我那儿住去。
1: 那您住哪儿？
2: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1: 不行，我们连那房子还得住人呢。
2: 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1: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
2: 你还知道不好啊？你这么做本身就是，不是。你别一激灵，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1: 这能怨我吗？
2: 不怨你，怨谁呀？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1: 6000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2: 谁报的？
1: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2: 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1: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2: 这不你说的吗？
1: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谁让我们老争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游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2: 怎么得的？
1: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的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6000根尾巴，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真六千，这哪儿得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我长尾巴了，赶紧剪彩。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2: 我说兄弟，不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超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怎么样？
1: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2: 你又来了是吧？你
1: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2: 你别说了，
1: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2: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的耗子耗套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2: 我说的什么？
1: 不许提耗子。
2: 再重复一遍，
1: 不许提耗子。
2: 讲吧，
1: 凤空同志
2: 啊，
1: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2: 可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灭鼠议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评书趣谈》。
1: 您看见没有？演员讲究技巧，
2: 说书当然是啊。
1: 哎，一个人站这儿，堂堂堂堂，滔滔不绝。
2: 对，
1: 用故事情节得把观众拢住神，
2: 得扣住了您，
1: 不容易。尤其这个评书讲究什么技巧啊？
2: 讲究什么呢？
1: 拴扣子。
2: 对呀，
1: 对不对？
2: 是是是，
1: 老听众都知道。
2: 嗯，
1: 听相声听的是段子。
2: 对，
1: 听书，听的是扣子。
2: 对，
1: 用我们行话说，这叫拴马桩。为什么拴扣子呀？
2: 是啊，
1: 就为让您吸引您下次还得接着听。
2: 哎，得接着来，
1: 是不是？
2: 对对。
1: 哎，你越是到高潮，
2: 嗯，
1: 大伙儿越想往下听。他这一拍木头，啪，打住，不说了。
2: 哦，这就再不说了，
1: 给您留悬念，对不对？
2: 是啊。
1: 哎，这叫拴马桩啊。
2: 对，你明儿还得来呀。
1: 明儿还得来呀。
2: 嗯，
1: 你比如说人家说书的啊，说这么一段。
2: 哪段呢？
1: 三侠五义。
2: 哦。
1: 啊，人家扣子拴得好。您不想听都不成，
2: 是吗？
1: 啊，勾引就得听，人家一说这样，
2: 怎么说啊？
1: 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以及小侠艾虎，还有大义是钻天鼠卢芳，二义是彻地鼠韩章，三义是穿山鼠徐庆，四义是翻江鼠蒋平，五义是锦毛鼠薄玉堂。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听得楼梯响亮，哒哒噔噔噔噔，噌，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只吓得是捏呆呆，发愣。
2: 这就不说了，
1: 打住，不说了，
2: 就到这儿了。
1: 观众琢磨呀，
2: 是是。
1: 哎呦，上了一位，把这些位全吓住了。
2: 谁呀？
1: 这些位都什么人物啊？
2: 好家伙呀，
1: 江湖的英雄好汉呐。
2: 那都是
1: 啊，穿房越脊，陆地分腾，犊子的能为啊，
2: 顶尖子的英雄了。
1: 上来这位把这些人全吓住了
2: 啊。
1: 来的这位了不得了，
2: 是不得了的人物。
1: 哎呀，到底是谁呢？
2: 着急，
1: 他不往下说了。
2: 是啊，
1: 明儿再接着听。
2: 那这就是扣吗？
1: 第二天老早到剧场了。
2: 嗯
1: 啊，听这说书接着往下说呀。

0: 往下一说呀，能把您鼻子给气歪了。
1: 那怎么呢？
0: 他一说这样，
1: 嗯，
0: 咱们书接昨日，几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然间楼下上来人，众英雄回头一看，原来是服务生上菜。
1: 嗨，你这一服务生把大家给勾成这样，
0: 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1: 那可不是吗？这
0: 啊，一服务生下这样，
1: 你这个扣有点悬了。
0: 哎，他就是为了让您勾着再听。
1: 对对对，
0: 但是说书不容易
1: 啊，
0: 那当然是啊，那得保持精力旺盛。
1: 对，
0: 打一上场，
1: 嗯，
0: 让您看着就得有精神啊。
1: 对，那
0: 身体得好
1: 哦，
0: 一上场您看这精神劲儿。咱们今天这回书，说的是山西燕白眉毛老师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的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由打森林中，噌，窜出一个人影来。徐三爷不慌不忙，回头一看，只见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探臂膀，摁崩簧拉宝刀，擦啦啷啷啷，钢刀出鞘，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哼，
1: 好，白眉大侠，
0: 就这一压刀，
1: 嗯，
0: 神完气足，
1: 太漂亮了，
0: 精气神呐，
1: 嗯，
0: 得有底子，
1: 是，
0: 得有武术的底子，
1: 哦，这还得有武功，
0: 经常得向人家练武术的请教，
1: 哦，
0: 要不然这动作做不出来。
1: 做事就得漂亮，
0: 漂亮
1: 啊！
0: 所以说，要求评书演员的，
1: 嗯，
0: 身体健康，
1: 对，
0: 有残疾不成？
1: 哦，残疾还不成？
0: 有残疾不成
1: 啊？
0: 是不是？啊，当然了，也分什么地方有残疾。
1: 哦，还分点地方。
0: 对。
1: 哦，什么残疾行呢？
0: 你比如说啊，这位腿脚不好，
1: 是
0: 说书没事儿，
1: 就贾继光说书没事吧？
0: 哎，你瞧，要不怎么贾继光
1: 他不腿脚
0: 说相声不成了
1: 啊？
0: 改行啊，
1: 他能说书，
0: 说书啊，
1: 腿那样还能说书。
0: 你别看走道这样
1: 啊，
0: 走道这样
1: 啊，
0: 这一说书您看不出来了。
1: 没事儿，
0: 他能遮挡啊。
1: 哦，
0: 贾继光在边儿没有？
1: 嗯，
0: 在边儿没有。明儿再上场的时候，站桌后头，观众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别往外走。
1: 对对对，
0: 您就站这儿说。
1: 嗯，
0: 观众能发现吗？
1: 看不出来。
0: 即便做几个简单的动作，
1: 嗯，
0: 你也发现不了。
1: 是吗？
0: 那当然，他能遮眼的，
1: 能遮哦，能遮住。
0: 但你比如说刚才这压刀啊，
1: 嗯，
0: 没事儿，腿脚不好没事儿
1: 啊，
0: 一压这刀走，你看，
1: 走道不成，
0: 走道不成，
1: 是不是？你那看贾继光这正练着呢，
0: 这会儿他正蹦的是，对不对？哈，这腿脚没事儿，
1: 腿脚没事
0: 儿，哎，对呀，胳膊不行，
1: 哎，腿没有毛病不成，胳膊有毛病
0: 不成不成，这说不了书。
1: 这不一样吗？差不多呀，
0: 没遮没胆啊。
1: 是吗？
0: 您不能蹲着桌子后头说呀，是不是？
1: 这不行，
0: 这不成吧？
1: 是吗？
0: 而且一打上台就不好看，
1: 说这胳膊有毛病怎么会不好看呢？
0: 你比如这位啊，
1: 嗯，
0: 小时候摔着过，落一残疾，
1: 嗯，
0: 这手啊这样伸不直了
1: 啊，
0: 哦，这咱北京有一句话
1: 叫什么呢？
0: 这叫拽胳膊啊，
1: 嗯，
0: 你这玩意儿怎么说书啊？打上场您看着就别扭啊，
1: 不好看
0: 啊。当然是啊，
1: 嗯，
0: 好些动作他做不了啊。
1: 哦，
0: 这一上场就这样。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山西燕白眉毛老师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的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由打森林中噌窜出一个人影来。徐三爷定睛观瞧，原来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不慌不忙探臂膀，摁崩簧拉宝刀，擦啦啦，
1: 好家伙，您这是徐良拔刀啊？
0: 哪儿啊？这老心抹脖子
1: 自杀了，赶上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说实在，今天心里特别激动。这个首先应该感谢俱乐部，感谢李金斗先生啊，为纪念我师父王世臣，还有这个赵玉贵赵大爷，给他们搞这个纪念活动，应该是做出了很多的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另外呢，应该感谢今天所有到场的观众，您来就是捧我们来了，您来就是对我们工作很大支持。首先谢谢您吧，给您鞠个躬，谢谢您。这个说实在的，最近呢一直老没演出，不演出呢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呢我刚从铁路文工团退休，
2: 退下来，
1: 得退了，今年61了，也该退了，是不是？离开岗位了，把岗位让给更年轻的同志，
2: 给人腾道了。
1: 对对对，是啊，这个老没演出，这个老没演出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儿，观众想，演员嘛，老得在舞台上，老得跟观众见面，是吧？你老不见你了，观众就猜测，这些日子有一说相声的刘洪仪哪儿去了？老没听他说相声，这人干嘛去了？
2: 走了。
1: 猜测。
2: 啊，不是，
1: 也没走多远。
2: 对，不是走的，口误
1: 啊，
2: 口误，退了，
1: 退了，退了。
2: 侯耀文走了，您没走。
1: 对对。别忙，再过几年我也走。这个猜测呀，这是哪儿去了？对呀，有人给解释。其实这解释就是猜测嘛，瞎猜。你不知道啊？刘洪仪干嘛去？你不知道啊？人家不说相声了，
2: 干嘛去了？
1: 这不最近上南非了吗？
2: 上南非了，
1: 世界杯比赛，他最后颁奖是他。
2: 嚯，
1: 掉那儿去了。走了，不说相声了。他走了，还那谁那个那谁也老没演了。那吃麻麻香那个那谁李嘉存，
2: 我没事儿。
1: 李嘉存，
2: 我没事儿。
1: 李嘉存没事儿。李嘉存没事儿。不过他现在也不说相声了。不说相声
2: 干嘛呢？
1: 说相声不挣钱。家里不够念儿。这不是前一阵子跟朋友借一摩的，趴黑活去了。趴黑活。前两天还差点出档的事儿。那天呢蹬着这摩的出去，好容易拉上一座，正走到一十字路口，那儿有一车那等红灯，后边过来一车，啪把这车给顶飞了，两死一伤啊。李嘉存骑着摩的从这儿过，从那夹缝里滋溜过去了。不但过去还说一句话呢。
2: 说什么？
1: 我养好胃好吃慢慢香。
2: 你看我这人性什么人性？
1: 猜吧，观众就是猜，
2: 瞎猜。
1: 对，我其实我不演出，我还有一原因。
2: 你还有什么原因？
1: 现在我在家里啊，主要是反思。
2: 反思。
1: 对这些年舞台上生活这些年进行反思。这所以说这思想来想去啊，现在不爱见观众。不敢见观众。
2: 为什么呢？
1: 不敢见人。
2: 怎么？
1: 这心里烦呢。
2: 哎呦，
1: 你想想，这人这一辈子
2: 啊，
1: 不容易。
2: 那可是。
1: 这一辈子无非是反正是不是烦恼就是快乐。
2: 您这都是废话
1: 啊，
2: 是人都这样。
1: 不我跟人不一样。
2: 你怎么着？
1: 我烦恼多。
2: 我烦恼多。
1: 烦恼多。
2: 什么烦恼啊？
1: 什么烦？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咱你说现在认识好些人哪儿都请咱嘛。请我不去合适吗？
2: 不合适。
1: 电视台请您来了，来吧，您上面这来个嘉宾，您咱不去。得罪人，
2: 那可是，
1: 是不是？今儿这哪儿有个宴会，请刘先生来宴会吃，您这吃来，你说咱能不去吗？
2: 不能，
1: 是不是？不去得罪人呢？这不是前些日子，中国戏剧学院请我下聘书，请你说人都下了聘书了，咱不去合适吗？
2: 您说哪儿请您？
1: 中国戏剧学院，
2: 干嘛那烧锅炉去？
1: 你看不起人烧锅炉干嘛？
2: 我不是看不起
1: 烧锅炉，人下聘书请一烧锅炉的，胡来吧，这不是胡来。请我那儿研究室，咱们那儿，你这就烧锅炉干嘛呀？
2: 那茅房归你管，
1: 这跟茅房挨得上吗？
2: 你不是研究室吗？
1: 我研究那室干嘛呢？胡桑的，
2: 你戴着口罩研究啊？
1: 没听说过。你哎呀，这个我不爱跟你这个素质低的人说话，什么也不懂，素质太低。
2: 那您研究什么史啊？您说清楚。
1: 什么叫研什么？ 戏曲发展史，我研究那个去。
2: 哦，搞理论了。
1: 对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提到，起居有常，起居有常不仅是每天的作息要规律，在一年之中，四时的阴阳消长对人体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因此，起居有常还要根据季节变化和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符合生理需要的作息制度。比如，夏天可以稍微晚一点睡，但要早起。可以在中午特别炎热的时候补个午觉，到了秋天要早睡早起，冬天呢，要相对的早睡晚起，冬天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这才是起居有常的真谛所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常识，腰不好就睡硬板床。可是有些人越睡腰越不好。人的脊柱天然有生理曲度，不管是侧着、仰着还是趴着，人的身体和床的接触面都不可能是严丝合缝的一条直线。如果床太硬的话，身体就只有几个支点与床接触，为了维持平衡，肌肉就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从而感觉疲劳酸痛，睡眠就达不到放松的效果了。长此以往，还会引发腰肌慢性劳损、脊柱曲度消失、侧弯等问题。所以睡硬一点只是相对软床来说的，不等于就要睡硬板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失眠这恐怕是很多朋友烦恼的问题。经常失眠会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大脑皮层功能紊乱、胃肠功能紊乱等等，严重的威胁健康。中医认为，失眠的人在日常调理方面以养心安神为主，同时要想睡得好，坚持科学的睡眠方法很重要。首先，入睡时间要规律，每天固定的睡眠和起床时间最好相差不超过半小时，遵循自身的生物钟，这样就不容易失眠了。而且睡觉前六小时不宜喝浓茶，睡觉前一小时洗漱完毕，睡觉时周围环境要保持安静，同时选择睡姿也很关键，建议最好微微屈膝右侧卧。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站城楼。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马金凤弹豫剧《穆桂英挂帅》唱腔的讲话录音和他演唱的这出戏的精彩唱段。马金凤是一位艺术成就卓著的豫剧旦角演员，他在5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认真继承和学习前人的艺术成果，同时勇于探索和创新，建树了一个风格独具的艺术流派。他以演唱豫东调著称，他的唱腔明丽清新，质朴大方，闪烁着鲜明的个性和流派特色。他的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花腔缘》《花打潮》都已经被拍成了电影，尤其是在《穆桂英挂帅》这出戏里，他不但在唱腔上多有创新，而且在表演上更为人所称赞。他塑造的穆桂英在青衣行当的基础上，吸收和融汇了

花旦、武旦、刀马旦、武生和武老生等行当的表演技艺，创造了帅旦这个新的旦角行当。这是马金凤对于豫剧表演艺术和唱腔艺术的极大贡献。下面先请大家欣赏马金凤在《穆桂英挂帅》一戏里的一个精彩唱段。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金凤演唱的豫剧《穆桂英挂帅》选段，接下来为大家播放马金凤弹豫剧《穆桂英挂帅》唱腔的讲话录音。
1: 穆桂英是杨家将的成员之一，杨家将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戏剧题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描写了是穆桂英随佘老太君接家归田20多年以后再次挂帅出征的一段故事。这出戏共有5场，第一场大厅请安，第二场进京探视，第3场教场比武，第4场接引挂帅，第5场出征平贼。第一场是戏的开始，为全剧矛盾的开展做必要的铺垫或交代。第二场和第3场是戏剧矛盾的进一步发展，第4场是矛盾的转化，是全戏的高潮，第5场是矛盾的解决，最高任务的完成。因此在音乐唱腔的创造方面，也是根据戏剧情节的发展，穆桂英特定的思想感情，选用适当的班式，统一布局，塑造穆桂英的音乐形象。第一场穆桂英上场的唱段共有18句，其中包括了3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从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哪一阵不伤俺杨家兵，共10句。这10句是自报家门，表明杨家为保宋氏江山，南沙北战，不惜牺牲的悲壮业绩。下面我把这10句唱一下。

二位长兄，当初俺的家投大宋啊，我在那个天门镇上立下头一功，南里翻来往南站，

江山他赵家坐，那一阵不上岸杨家兵啊。第二层意思，从老太君他上了次王表，到我不吃俸禄不担惊。这一层意思，共六句唱词，主要描述了杨家将对宋王的不满或解甲归田以后的安闲心情。这几句是这样唱的：老太君他上了次王的表，俺举家人等转回到河东，我这脱了铁甲浑身轻，解下了战裙换司令，不做高官不离世，我不吃俸禄不担惊啊。第三层意思，共两句，我清晨起来到大厅问一声老太君你可安宁。这两句表达了穆桂英上场的目的，也就是向老太君问安。这两句是这样唱的：我的亲。

总起来，穆桂英上场的这18局场，内容是回忆往事，表现人物安闲自得的心情。因此，这一段的唱腔选用了既善于叙事又善于抒情的慢二八板板式来表现，同时为了不失去当年要马挥刀巾帼英雄的气质，唱腔又采用了比较明朗的豫东调的音韵或基础加以发展。唱腔变化上注重节奏平稳有力，旋律豪放流畅，唱词的格局整齐对偶，唱法大腔大调，使唱腔给人一种稳健凝重之感。现在请大家把这段唱腔完整的听一遍。

这出戏的第四场是全剧的高潮。这场戏穆桂英有两个重点唱段，第一段离开眼来心如焚，第二段到教场征军去把贼平。我先谈一下第一段离开眼来心如焚。穆桂英见儿子杨文光和女儿杨金花从京城抱回了衰印，十分惊异。后来得知事情的经过以后，一下子就主动了对宋王重新奸臣陷害贤良的痛苦回忆，抒发了杨家将惨遭陷害的悲愤心情。所以在情绪上第一场上场的时候心情完全不一样，因此在唱腔上也就完全不同。这段唱选用了与西调满二八版，另外在唱法上也有变化，主要做了以下几种处理。首先是唱腔多用四度、五度、六度甚至八度、九度的跳跃，表现穆桂英对宋王昏庸的愤恨情绪或对佘太君埋怨的不平静的心情。比如我离开眼来心如焚，尊生祖母老太君磨坏了多少安和灯，穿破了铁甲无所身。这几句唱都是采用了几度大跳的唱法。这几句是这样唱的：我离开眼来

心，恨只恨那宋王昏庸，叫人伤心，磨坏了多少安火灯，穿破了铁甲无说身。其次，在旋律紧性方面多用下性，比如哪一阵不伤咱杨家人，只如今逼不得打破天门，这样的句子都是反复出现的下行旋律，表现了穆桂英忧郁悲痛的心情。我把这几句唱词唱一下。那一阵不伤咱杨家人，只如今可逼不得打破天门。再有就是在唱法上发挥我大化音闭音唱腔的特点，比如这一句：文广兄妹年纪小，就是运用了化音，不仅把字咬得真切，更主要的是表现了穆桂英以恳切的态度、沉重的心情向佘太君申诉不接应的理由。而像这几句：我也不是贪生怕死不挂帅印，我身边也无有了排风柴群，上阵去打仗我是不能放心，就是用了鼻音和颤音。我也不是贪生怕死不挂帅印，我身边也无有了排风柴群，

这种唱法目的是加深穆桂英此时此刻的内心波动或哀怨之情。现在请大家把笔开眼来心如焚这段唱完整的听一遍。

下边我再把第四场的第二个重点长段到教场征军去把贼平看一下。佘太君听了穆桂英的一番倾诉之后，也感到非常伤心和凄惨，可是敌寇入侵，国家有难，杨家哪能袖手旁观呢？为保卫国家江山和百姓的安全，杨家将不能计较个人恩怨，而应当挂帅出征，扫平狼烟。因此他对穆桂英说，你不替文广去挂帅，待老身我亲自前去平反。这样穆桂英在老太君的忠勇思想的感召和鼓舞下，决心亲自挂帅出征。这段唱腔是比较独特的，也是我下功夫最大的一段唱，因为这段唱腔表现的是穆桂英很复杂的心情，用一般的唱腔是不行的。穆桂英虽然答应了挂帅出征，但是当佘太君要去钟鼓楼命中举将的时候，他思想上又有了反复。后来举将钟敲响了，挂帅真正要成为事实了，他的思想斗争更加激烈了，心里更加翻腾不平静。这样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么大的起伏跌宕，这么复杂的心情，因此在班式上选用了抒情性很强、节奏又很灵活的劲大满唱班式，也就是京二八班的唱腔。这种班式根据人物的思想情感，可以不受唱词多少的限制，在唱腔上可以尽情的发挥。比如这两句，像当年我跨马提刀，威风凛凛冲锋陷阵，这是个上

韵，16个字。掷啥的那汉长醉，他丢盔撂甲，抱头鼠窜，他不敢出营。这是个下句，共21个字。在唱这两句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穆桂英被雄壮的巨匠中唤起了对当年冲锋陷阵的情景，回忆想到把敌人杀得东逃西散，从而充满了一种自豪感，心情无比振奋。这种豪迈自豪的感情，通过劲打满场的班师，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或发挥。我把这两句唱一下。

汉长贼，他丢盔了甲，抱头鼠窜，他不敢出营。还有这段唱的最后一句，到教场征军，我去把贼平。这一句如果按照一般的老唱法，是落在中音扫上，但是这样收腔的方式显得平淡无力，不能表达穆桂英那种豪放昂扬的心情，刻画不出三军元帅的威风和气度，同时也表达不了穆桂英对敌人的憎恨的心情。因此我改变了老的唱法，采取了欲扬先抑，把旋律向上升高四度的离调手法，以高音刀来收腔，这样就把唱腔推向了高潮。这一句是这样唱的，到

接下来我再谈一下第五场出征的长短。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按说戏演到第四场就可以结束了，因为这出戏的矛盾，也就是挂帅与不挂帅的矛盾已经解决了，不必再往下发展了。可是作为戏曲艺术来说，这场戏还是十分重要的。戏曲特别是我们的豫剧，总是在戏剧矛盾解决之后，通过主人翁的回忆，把已经表演过的故事情节用优美的大段唱腔再献给观众，一方面衬画主题或人物形象，同时也给观众以音乐唱腔艺术的美的享受或满足。因此第五场还是十分重要的。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这一段原来有100多句，现在压缩成了50多句，是这出戏中最长的段子。这段唱腔基本上是叙事性的唱词，这么长的叙事性的唱腔，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呆板单调。因此，对这段唱腔，我也进行了改新，使唱腔既能很好的塑造人物形象，又能使人爱听。比如，这段唱腔的前8句，从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到我53岁又管三军，我就是强调突出了“帅子气”3个字。因为穆桂英走出天婆府来到教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迎风招展的帅子气。而这帅子气，他已有20多年没有见过了，今日重见，心里说不出多么激动啊！这帅子气就是穆桂英的象征。为了突出“帅子气”3个字，我在唱腔上采用了5度大跳的旋律，从中音骚跳到高音软，并且把气字扩展为8拍，这样就是帅子气，给人的印象十分鲜明，十分突出。这一句我是这样唱的：帅子气飘如云。又比如谁料想我53岁又管三军这一句，我是通过节奏对比、旋律变化或唱腔上的韵舌，特别是在又管三军的后面加上了一个陈字那，这就是穆桂英从容豪放的性格或自豪振奋的心情表现得更加形象或突出。这一句是这样唱的：睡了想我53岁又管三军呐。接下来从杜志伟那安王贼战表来进，到穆桂英我本是他的母亲，共26句。这26句的内容主要是把前边4场演过的情节或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再重复一下，用唱腔再献给观众。在这段唱腔中，我采用了
各种不同的变化，比如马二八般或多字般的交替出现，以增加唱腔的变化。像这几句：我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见识近前。再比如多字般的扩展：中呀中武将，跨呀跨战马，各执兵刃。还有民歌的衬字加花的手法，像一个个那个到教场，他两个上上两两才把那教场进，同着了那个满朝文武。还有是吸收了曲艺说唱音乐的余晖，也就是说中有唱，唱中带说，半说半唱的手法，像为啥三河那个兵两阵

小奴才他欺下一个杀人的心，会马三刀，多亏了那个天官寇准这些手法的运用，不仅是唱腔具有新鲜感，而且突出了河南语言的特色，给人以亲切感。好，下面就请各位听众把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这个唱段完整的听一下。

子和儿子养眼睛的孙曾祖

帅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金凤谈豫剧《穆桂英挂帅》唱腔的讲话录音和他演唱的这出戏的精彩唱段。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在我国北方，初夏的天气一般比较干燥，希子提醒您要多喝水。平常大家说要喝够8杯水，这是因人而异的，但初夏确实应该注意多补水，特别是早上起床后，最好先喝上一小杯温开水。由于清晨人体血液浓度比较高，容易形成血栓，所以早上起床后第一杯水很可能会帮老年朋友避免一次心脑血管意外事件。当然不光要早晨喝水，一天水分的补充和保持也是很重要的。喝水的方式是少量多次，最好手边有一杯水随时喝，但每一次都不要喝得太多。希子还要提醒您，千万不能用饮料代替水，汽水、果汁等饮料中含有较多的糖，会在短时间内引起血糖波动，其中的酸性成分会对胃产生不良刺激，影响消化吸收。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血管负担过重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哪些因素影响我们的血管健康？早期血管亚健康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帮您做好血管健康长期养护，远离血管疾病带来的危害。
5: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血管是我们全身血液的交通管网，心脏泵出的血液经动脉流向全身各处，滋养五脏六腑、四肢肌肉。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教您正确养护血管。
1: 血液在血管中日夜不停输送氧气与养分，并带走代谢物。血管健康直接决定我们的健康与生命质量。血管一旦出现问题，后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一起来听听侯女士的经历。
0: 56岁的侯女士日常饮食重油重盐，酷爱油炸食品、腌制小菜。她还不爱运动，体型肥胖，长期熬夜，情绪也容易焦躁。在近几年的单位体检中，已经多次提示她血脂偏高、血管弹性下降、血压临界升高。医生多次叮嘱她要改善生活方式，养护血管。侯女士却觉得自己没有不适，完全置之不理，从来没有做过血管健康状况的进一步检查，也没有调整生活习惯。不久前的一天，侯女士突发剧烈头痛、头晕，右侧肢体完全麻木，无法活动，言语不清。紧急送医后，经检查确诊为颈动脉斑块脱落引发急性脑梗死，同时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缺血，经紧急救治仍留下肢体活动不便的后遗症，需长期康复治疗。侯女士这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养护自己的血管。
1: 侯女士的教训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血管健康。今天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带您了解我们的血管，学会如何养护好我们的血管。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谢连娣，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在房颤介入手术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1: 欢迎谢连娣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力科谢连娣，谢大夫。
1: 欢迎谢主任。我们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我们一说我们的器官，心肝脾肺肾哈，那血管到底在我们的身体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就是我们血管负担过重，到底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3: 嗯，这个血管啊，说句实话，这个就太重要了。你想想啊，全身各处无一不存在一个血管哈。如果说假如说是这个血管如果假如出现问题了，如果说脑血管出现问题了，会得什么呀？脑梗、脑出血。如果说假如心脏血管出现问题了，会得心绞痛、心梗。如果说下肢血管出现问题了，会致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整个血管闭塞，整个一个出现这个腿不能走路，甚至出现坏死，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说全身各处都是有动脉，而这个血管这个动脉呢，如果说你保护不好的话，哪个地方它都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血管对咱们太重要了。
1: 说起太重要啊，那我们来先来说说我们血管在我们的身体里它是干什么的。
3: 其实血管说句实话就是一个供养供应一直人体营养物质的一个东西。你比如咱们说所说的，你比如说脑血管病，咱们经常是脑梗塞。脑梗塞它就是脑血管的一个斑块形成，然后血管狭窄啊，然后或者是斑块破裂血栓一个形成，它就是一个血管的一个通道的一个变窄，然后导致输送这个血液减少。然后不管是你是心脏的、脑袋的，还是下肢的，还是哪儿的，它如果是过去这个血只要供应这个足够使用，就不会出现问题。直到什么，它供的血不够它使用了，才会出现相应的问题。你假如说脑袋这个血管出现问题了，就是血管太狭窄了，窄的太厉害了，就不够这个脑袋使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它就会出现脑缺血呀。 啊。然后如果说突然之间整个一个血管完全堵死了，整个这个血管供应的这块，然后脑这个他的脑袋那个组织会什么呀，就会缺血坏死，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偏瘫呀、中风啊，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心脏血管也一样的呀，你假如心脏血管本来说句实话，人身代偿能力很强的，
4: 就是有一部分血管出问题了，其实我们都能代偿。
3: 哦，对，其实人其实所以说你找别太作都还可以。嗯，如果说你看我们诊断冠心病，如果说不超过50%，也就是血管你堵了不到一半，我们都不诊断冠心病，我们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都不给你诊断。所以说你都堵过一半，超一半以上了，我才给你诊断。啊，同样也是，你如果说你狭窄特别特别严重，然后就会出现什么呢？它会出现心绞痛。你比如说啊，你这个血管刚开始的时候，啊，它供血是可以，这安静的时候，假如说你爬个楼，你试试，你爬楼，它消耗的多了呀，你需要的多了，我心脏是要使劲工作，使劲工作，那心脏如果使劲工作的话，它需要的血就多了呀。那如果需要的血都多了，你这血管狭窄供应不过去，所以出现心绞痛。如果整个一个血管完全堵死的话，那心就出现心梗了，就心整个心脏这个细胞，这个心肌细胞都会死亡啊。如果下肢血管，如果是整个一个下肢血管完全堵死了，下边一点血液供应都没有，那整个血没有血液供应，它不就坏死了吗？坏死就有的严重的会需要截肢啊什么的，啊，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个血管呢还是一个供应血液的这么一个起的这么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吧。
4: 嗯，应该可以比喻成它是我们身体的这个交通系统。
3: 咱们所说的这个，在这先强调一下，这是目前咱们所谈论的血管都是动脉啊。首先那也是个动脉。这个血管负担过重呢，首先来讲就是斑块的一个形成，最常见的就是颈动脉。啊，它先是一个那个斑块形成，然后紧接着如果特别斑块特别特别多，只是一个小斑块还不觉得，很多斑块摞起来越来越多的话，就是血管就会狭窄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情况呢，它狭窄的不是很严重，但是呢这个斑块会破裂，破裂以后就血栓就形成，这是一种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血管壁的一个硬化，不是血管里边那个斑块形成，是血管壁整个一个硬化啊，这都是一个血管，所谓的这个血管负荷过重。然后这个血管硬化，咱们经常听说一个名词，主动脉供钙化，什么某某某某钙化，这都是那个血管壁的一个，这个血管壁它就硬化的一个特别特别严重的一个表现了。
4: 嗯，就是那我们早期的血管的一些亚健康状态，可能会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呢？就是我们血管报警会以什么方式来告诉我们说，哎，我们需要关注血管健康了。
3: 你比如说是，假如说特别早期的，就是查个颈动脉。为什么叫查颈动脉呢？因为大家都说动脉，人的真是自身保护机制，它的静脉走在比较浅，动脉都走得特别深，为什么不容易让你伤着它呀？你动脉一旦伤着它还了得，它不血出的特别快吗？所以真正比较浅的动脉就能通过超声，通过这种仪器能够检测到的，因为太深的气探不过去嘛，那超声探不过去，所以这种比较浅的就是一个颈动脉。所以经常是我们这是作为一个窗口来看你这个全身动脉啊，但是它是个窗口，但它准确性可能就不能说完全等于了。刚开始它是一个斑块的一个表现，那假如说这个脑血管如果出现了一个亚健康一个表现，你可比较严重的啊，你比如说一过性的一个头晕，或者是有的人出现一过性的一个意识丧失，又好了。前些日子就是我们一个同事还这样了，就特吓人，就是突然之间头晕，就有点意识丧失，没过一两分钟就好了跟正常人一样啊。然后还有就是这是一个脑血管的，或者是突然之间出现在半侧的肢体麻木，或者是没劲儿，或者是这半侧肢体活动不好了，一会儿就好了。突然性的一过性的出现这个眼睛的这个看东西模糊啦，或者眼睛看东西重影啦，或者你这视野不全啦，这都有可能是脑血管的。出现这个流口水啊，伸舌不能在中间啊，这些都有可能是一个就是脑血管突然出现一个信号。如果你心脏的一个血管 出现这些胸闷，不一定是疼啊，有可能是胸闷，有可能是胸疼，有可能是心慌，都有可能是他的一个预警一个信号。你下肢的血管就是出现一个什么呢，你假如说走走路不行，腿疼我得歇着，有个名字叫间歇性跛行，就是啊我走着走着不行，走不了了，我就只能是啊停一下啊，停一下待会儿就又好了，就这样子。嗯，所以这它都是一个预警的信号，说白了都是什么，它都是一个突然出现一过去的供血不足，或者脑或心脏或者下肢。
4: 血管健康不容忽视，千万别让您的血管长期处于负担过重的状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血管是我们全身血液的交通管网，心脏泵出的血液经动脉流向全身各处，滋养五脏六腑、四肢肌肉。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教您正确养护血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带您了解血管，学会养护血管。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哪些因素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健康。
2: 首先来讲一些疾病，比如说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这些疾病因素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比如说是吸烟啊，它都会影响一个血管啊。比如说是为什么就是有些许多人就说我血压高没症状，我需不需要治啊？我血脂高我也没症状，我为什么需要治啊？我血糖高为什么要治啊？我没有什么太多的不舒服呀，为什么需要治啊？就是因为这些都会引起那个血管问题。它都会引起这个血管硬化来，所以说它们是一个相关联的，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东西。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进行治疗。还有就是咱们刚才我说的这个抽烟，我给你举个例子哈，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的一个患者，在我们的住院。这个患者呢，他到医院住院了，我们肯定会跟他说戒烟没商量。但这个患者呢，他就经常会偷着抽烟，80多岁了。我印象当中80多岁了，好像是，就是老头儿，就他倔，我就是要抽。然后我们就肯定就每次都会说他呀，就是一个老患者嘛，也算老朋友了，就是你不能这样啊，你看你这样的话，然后就你血管不好啊。老先生很淡定的跟我们说，我也知道啊，因为他的血管老到这都出现问题了，就是心脏是心绞痛，下肢血管已经截肢了。他说我知道啊。我说你瞎说呢，我说你要知道你怎么还不戒烟？他说我真的知道啊，抽烟对血管不好啊。我说你咋知道的？抱着个腿儿，那虽然那个腿是截肢的，露半截。我一抽烟，我这个腿就疼啊。就是他是很明显的，因为抽烟上来就血管收缩的，首先是下肢血管嘛，他呢就表现就很明确，就一抽烟就腿就疼了。因为大多数人都是通过症状来评价自己病情轻重的。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就是也可以提醒你，就是说他可以出现这个症状。当然了，再次提醒大家，不能光靠症状来评价病情轻重啊。
1: 那我们刚才说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吸烟，这都是损害我们血管健康的。除此之外还有吗？
2: 基本上就是比如说肥胖然后就是以静息为主的生活方式压力大呀，这些都是一些，包括一些家族史啊，健康的生活方式啊，你比如说我别吃那么多肉别吃那么多油腻的东西过多的碳水反式脂肪酸呀，这该控制就控制嘛。
1: 这样咱们来那个。根据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来一点一点的来分析。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有一些食物能够保护血管或者对血管友好？那有些食物可能会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最好不吃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预防出现血管问题。那我们多吃点啥，少吃点啥？
2: 就是，然后少吃的就是首先是动物内脏。动物内脏，还有一些就是现在对于一些红肉，可能大家也都是要相对来讲要建议要少吃，动物内脏肯定是尽量就不要吃的，还有就是油炸的这些东西，这是油炸的这些东西呢，它就是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就特别高嘛，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这种，然后我们一定要就不要去吃，还有就是那种什么奶油蛋糕包括现在的各种奶茶呀， 啊，就这种现在大家都喜欢喝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很好啊。包括就带的呢，叫带可可脂啊，还有脂末呀，啊，像这些东西，你比如说是像一些咖啡，它会就是速溶的那些，它会有脂末呀什么的这种情况。这个情况都要不要去，因为这个东西它对你的血管损害还是很特别特别严重的啊。然后可以吃的一些东西，尽量多吃一些东西，就是一些蔬菜水果啊，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可以适当吃一些肉的，是可以吃一些肉的，多吃蔬菜水果。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蔬菜水果的量你要够啊，就是每天吃的量有够，如果不是脾胃虚寒的话。还有就是现在的人呢，吃的就是太精了。
1: 太精了，太精致了、
2: 啊、对，太精致了。
1: 刚才说了吃了，咱们再聊聊聊喝水。
2: 嗯，
1: 这个水到底怎么喝？很多人会觉得多喝水会减轻血管的负担，真的吗？
2: 嗯，其实这种情况下就是看你一个什么一个情况了。就是首先来讲，你肯定要适量饮水。如果说你的血管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他多喝水肯定是必须的。所以等到夏天的时候，尤其是有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患者，就是你血管已经有狭窄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嗯，这个情况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2: 啊，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你说一个健康的血管，嗯，怕它形成斑块然后多喝水，我觉得这倒是没必要。
1: 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喝多少水，但是一定不能让自己身体缺水、
2: 啊、嗯，对对对对对、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有的时候因为夏天出汗过多呀，高温的这环境下呀，我就怕这种高温作业的这些人，这是还
1: 要
2: 小心，
1: 及时补水啊。那我们再来聊聊运动，就是对于我们血管健康更有益的运动是哪些呢？或者说我们需要怎么样避免一些血管出现问题？
2: 这个运动呢，说句实话，大家一定就是要注意一点。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肯定要主张是有氧运动，对于一些比如说是慢跑啊、快步走啊，我认为这都是游泳啊，这都是很好的一个运动方式。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说那种特别高强度的运动要小心，尤其是高强度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什么症状呢？就是他有一些不舒服。有很多人会忽视这个事情，他认为高强度运动以后出现这种不舒服是因为我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因为你本来假如你跑步以后，他就会有点好像憋得慌嘛。但是说的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仍然是我一个同事，不是我们医院的这个同事，他也是搞心血管，他是搞心血管外科的。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很重视生活养生的，结果他在剧烈运动跑，就是那个打了一场球以后就不行了。所以就是说这个运动呢，我是觉得就是一定要就是我认为从中医角度来讲啊，过度出汗是汗出过多，汗为心之液嘛，过度出汗其实对人体是我认为是不利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适量的一个运动可能会更好啊，不要说是运动量那么的大，尤其是已经有了这心血管疾病的这些患者啊，那运动量我认为是要控制的，但是也不能坐着不动啊，坐着不动肯定不对的。
1: 一定要运动，但是不要把自己弄到出汗太多、太累、太剧烈，这种其实是有风险的哈。那我们再来聊聊作息，就是那个长期熬夜啊、作息紊乱啊，对我们血管伤害到底有多大？
2: 其实它这个伤害呢，它是一个悄无声息的，就是长期的。如果说，假如说你比如说是作息紊乱，就是熬夜什么的，它对血管是绝对有损害的。因为首先来讲，它是交感神经兴奋的一个增加，它会损害内皮。另外一个，从中医角度来讲，人卧血才归于肝呢，人卧血归于肝，也就是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去养血呀？你只有躺下以后，你才能养这个肝血呀。如果说你这种情况下，你反而你在该休息的时候，你还是反而使劲的，然后再去工作呀，或者是在嗨呀什么的，你还是刺激它去消耗过度去耗这个阳气跟这个阴血的话，你血管肯定会出现问题。因为肝是主疏泄的，心是主心脉的，心是主血脉的，所以说熬夜绝对是对血管是有一个损害的。所以就是古人其实那种真的是他是很智慧的，他就认为就是日落而息嘛。虽然当时可能是因为你这个就是科技不够发达，没有电灯啊什么这些东西，但是真的 这种生活方式它其实更适合人类的啊。嗯，现在就是各种夜宵啊，嗯，我也不主张，很不主张。
1: 对，该吃饭的时间吃。
2: 嗯，
1: 夜宵其实是等于是我们太晚了吃饭，其实是也在某种意义上是伤害我们血管的。
2: 对啊，因为就是你看，你比如说从中医角度来讲，你中医讲就是一个血管出现问题，一个是血瘀，一个痰湿嘛。你晚上吃了饭以后，你消化肯定没那么好嘛。那它不能变成营养物质，必然会变成痰湿嘛。变成痰湿这种情况下，那你晚上吃饭，它肯定会增加这个负担嘛，脾胃的一个负担嘛，会损害脾胃啊什么的。
1: 刚才谢主任说到，对血管伤害比较大的一个是血瘀，一个是痰湿。
2: 嗯，
1: 哎，我马上就想到，那久坐是不是我们一个瘀的根源呢？
2: 啊，是是是，嗯，
1: 所以说久坐也是伤血管的。
2: 啊，对，其实中医虽然讲久坐是伤肉的，但是
1: 久坐伤肉，但也伤血管
2: 啊。对对对，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一说啊，就是你看老百姓会有句话叫活动活动气血。就是你只有动起来，你这活动起来，你这个气血才能活起来。你如果你天天你在坐着不动的久坐为主的这个生活方式，它呢气机是停滞的，它容易出现气滞的，气滞它就容易出现血瘀啊。啊，我们叫气为血之帅，就是血液的运行靠气的推动，它才能往前运行的。如果说你气滞了，气停留在这不动了，那血液的运行必然会缓慢。所以久坐就是什么？久坐就是气血不动了，不活。我们了，我是河北人，河北人就管它叫气血不活泛。我不能用老，我已经不能用老家话说这句话了。就是气血不活泛。
1: 所以说正常的让我们的气机通畅，其实也是保护血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养护血管健康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做起。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前提条件。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带您了解血管，学会养护血管。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血管的健康有一些什么检查的办法吗？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血管健康的筛查合适呢？
1: 首先来讲，如果说看脑血管的话，简单的异型的窗口就是一个颈动脉，但是颈动脉呢，它是看不到脑袋里边这个血管的。如果想做脑袋里边的血管，可能还得做一些核磁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心脏的血管。这个心脏这个血管吧，在临床当中经常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假如说一个病人来了，胸闷胸疼，活动以后加重，我说你得做冠脉 CT， 那病人就说了，大夫，先给我做最简单的。我说那 OK， 我说先给你做心电图跟心脏超声。心电图跟心脏超声为啥要做？有假如说一个急性心梗的话，或心绞痛正在发作的时候，心电图是有一些异常改变的。但如果说他是胸闷胸疼，是由心脏结构跟心脏结构出现的异常，他心脏超声就能发现了。假如说瓣膜问题呀，心肌肥厚的问题呀，这些通过心脏超声就出现了。但是呢，心电图跟心脏超声不能看啥？不能看血管。所以说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跟说，我说像你这种情况一定要做心脏 CT 或造影。那病人就不理解了，说为什么要做 CT 跟造影？我说只有 CT 跟造影才直接看血管。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还有个运动平板实验，运动平板实验呢，它也是一个诱发，有的人达不到这个运动量啊，等等等等。所以如果说想直接看的话，就得做心脏 CT 跟造影，这是对心脏的。假如肾脏的，它其实肾动脉它也会有问题嘛，肾动脉太好看了，做超声就 OK 了。下肢血管也很简单，做一个下肢血管超声也可以了。但是唯独心脏跟脑袋这两个要记住。你要不给他直接做血管的问题，比如做核磁，对心脏来讲就不做 CT， 要不做造影。
0: 所以说这些检查是医生能够直接看到我们的血管，从而来判断我们有没有一些血管问题的。好的，那我也想问，就是针对已经出现一些血管轻微的堵塞硬化的人群，咱们医学上有什么干预的方法能够帮助到这些患者吗？
1: 如果已经有堵塞的话，我觉得至少是那个他汀类的药要吃上，因为他汀类的这一大类药呢，它是对于从斑块形成到斑块的破裂，甚至到血栓的形成，它几乎它都参与了一个全过程，所以他汀类的药呢，然后一定要吃。这时候他汀类药有许多患者就说了，大夫，我血脂不高，我是正常范围之内，这个时候你不要看正常范围。我们因为每个人正常范围是不一样的，有血管疾病没有血管疾病，有糖尿病没有糖尿病，你是一个年轻的，你是个老年人，他那个正常值都不太一样，就是对于如果说已经有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他的值效就会很低的，恨不得低密度到1.4，如果说假如一个没有任何病史的，我们恨不得要求就是你5以内，然后可能都不一定给你吃他汀的药物，但如果说假如说已经有问题了，打他汀的药物几乎是要吃的，那这种情况下也得看他有多严重。如果只是一个斑块形成，没有高血压，没有冠心病，没有任何危险因素，也可以不用吃，看情况。看情况要综合去判断，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保健品这一类的就是很多人说这个所谓的深海鱼油，对于血管就是预防这个血管出问题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那我也想问一下，如果说我已经有一些血管轻微的问题了，我去吃一点深海鱼油能够起作用吗？
1: 这个深海鱼油呢，就是怎么说呢，我认为就是他以前的刚开始的时候是世界上他是不太主张这个，不太认可这个东西的，现在呢也不是说就觉得他就一定有多大一个好处，但是他肯定是对你身体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是他还有一些成分，他你的血管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不能指着他去治疗你的一个血管狭窄，

0: 还有那个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我是认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2: 啊
1: 啊，辅酶 Q 十它对的是一个什么信息的一个能量代谢有问题，
2: 嗯、
1: 你这个是血管，它这个细胞的不一样，你是心脏，它分心肌的细胞，就是你的肉，还有个血管的细胞，它那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
2: 嗯、
1: 你这是辅酶 Q 十对于心肌炎绝对是有好处。啊、嗯，但是对于你这个血管，我觉得辅酶 Q 十没什么作用。
0: 所以说呀，不要看着保健品就乱吃啊，
1: 嗯、
0: 要有针对性。
1: 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具体的聊一聊血糖、血脂、血压和血管健康的具体关联吧。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先说血压吧，就是我们要控制好我们的血压，到底什么样的血压才是一个正常的血压呢？
1: 就是首先来讲，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这些血管疾病的话，我们要140/90以内。如果已经有了，我建议能低点就再低点，135/85以内最好。
0: 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有血管健康隐患的时候，
1: 嗯、
0: 这个90/140的这个标准的血压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健康的要求了，
1: 嗯、
0: 我们可能需要控制的更低一点，
1: 嗯、
0: 更好一点，
1: 对，或者130/80。
0: 哎，那低有没有限？我特别低行不行？
1: 也不行。
0: 低到什么程度？
1: 嗯，它是这样子，当你低到什么程度，你自己会有感觉。当你再低的时候，它会有，你比如说有人达到100多一点，还没到90呢，他就会觉得头晕乏力。那这种情况你肯定不行。这种情况我是建议，就是你出现灌注不足了嘛，
0: 嗯，
1: 我就建议你把血压数值再升一升，
0: 嗯
1: 啊，但有的患者他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觉的话，我觉得，就是至少是90以上吧，
0: 嗯，
1: 至少要90以上。
0: 对，刚才谢主任提到了一个词儿叫灌注不足，
1: 嗯，
0: 就是如果我们血压太低了，我们血液的流动不够，不能够，
1: 嗯，
0: 及时的把氧气和能量输送到我们全身的各个器官，
1: 嗯，
0: 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器官的损伤了，
1: 嗯，
0: 所以说太低了肯定也不行，
1: 对，
0: 但是太高了我们血管的压力过大，
1: 嗯，
0: 那肯定也不行，
1: 嗯，
0: 所以要达到一个合适的度，
1: 嗯，
0: 这是血压和我们这个血管健康的关系，
1: 嗯，
0: 那血脂呢？
1: 血脂是重中之重啊，
0: 嗯，
1: 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个是重中之重啊，因为你看就大夫特别强调的就是个他汀类药物，啊，然后这个血脂呢，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为什么？因为它首先来讲，从它那个没说嘛，从斑块形成，然后到这个斑块这个破裂，到血栓形成，整个心脑血管事件的整个全过程当中，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都会参与，所以我们对这个指标我们一定要降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西医的，就是西医包括欧美的一些国家，他会发明那么多降血脂的一些药物，从降血脂他汀类药物到医生脉搏，然后再到打针，然后从半个月打一针，然后再到甚至到半年打一针，各种药物就层出不穷。为什么他会下这么大的力气他去研究这些药物？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个血脂对你这个血管的一个它的一个重要性。
0: 嗯，
1: 所以千万不要再说他汀伤肝伤肾不能吃啊，说这话太多了。我就不知道他汀伤肝伤肾这句话哪来的，为什么这么深入老百姓人心啊，啊，就是千万不要再抱着这个执念再去说这个事情了。嗯
0: 嗯，那确实我们看到有些朋友在体检当中说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有个小箭头了，就是超出那个标准值了，
1: 嗯，
0: 但是很多人会说我啥症状都没有啊，我真的需要去治疗吗？真的需要去吃药吗？
1: 嗯，当然必须要吃药。还是那句话，你看到他已经有箭头了，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医生来判断你是不是应该吃他汀类的，他对你的损害他是无声无息的。我还是那句话，你心脏冠状动脉狭窄不超过50%，我们都不诊断冠心病。那50%的狭窄，你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吗？在这50%狭窄之前，没有症状之前，你有任何感觉吗？你是没有感觉的，没有症状的呀。那他是不是已经开始对你已经危害了呀？那咱不能就是哎，非得等到70%-80%-90%了，然后非得做支架了，做支架你又不接纳，对不对？所以不要看症状，还是那句话，医生看的是这个疾病对你的伤害。患者关注的是症状，他俩之间有一个不重合的地方，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患者关注的跟医生关注有时候不太一样，就是医生关注

0: 更是这个疾病对你造成什么的影响。所以，医生可能更关注这个东西，而患者永远关注我哪儿不舒服。有的时候你特别不舒服，未必有多严重；有的时候你没有不舒服的症状，没准大夫比你还着急。
1: 那就像血压高了，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会说，我优先选择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降我的这个血压。那同样啊，我血脂问题，我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降血脂，来降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指标呢？
0: 这个血脂啊，说句实话，它通过生活方式改善，它降的，就是空间比较小，因为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首先来讲，它跟遗传有一定的一个相关，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跟这个肝脏的合成跟代谢它也有关系，所以说你光靠生活方式改善，我觉得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达不到。除非是你的血管是很好，就是血脂高一点点，一个轻度的一个患者，咱们可以试试。但是大多数患者还是要吃上药物，99%的患者是需要吃药的。你是不是那1%？由大夫说了算。
1: 好，那我们先说说预防吧，就是说，在我的血脂还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做，能够预防我的血脂出现问题？特别是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血脂都很正常，然后就是到中年以后，或者到中老年这个临界的时候，哎，血脂就开始出现异常了。那我们有没有什么预防的办法？
0: 其实预防跟刚才说的也差不多。第一个来讲，你要多运动，一定要多运动。你比如说每天你要每周运动，那个3到4次呀，每次至少超过半个小时啊，有个有氧运动，不要一天到晚坐在那不动啊。另外一个就是饮食上，然后也你看，比如现在人呢，他的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呢？就是早晨匆匆忙忙的吃去上班，中午在单位凑凑合合吃，只有晚上回家我才能幸幸福福的跟家里人快快乐乐吃。所以很多人怕他那个生活这个吃饭这个规律全部打乱，而且正是晚上你又充时间又充裕，而且跟家人很快乐的去吃，你吃的又多又好。这种情况下，包括有许多，大家一块聚会啊什么，大多都会选择的晚上，很少选择中午的，所以这种情况其实真的是我认为是不好的，在饮食上呢要控制，然后要控制量，然后你如果想多吃想吃好的，放到早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比如说不要透过精致做的不要太精致然后不要吃任何甜的呀，然后。就是任何加糖的都不行，所有的糖都不行，然后尽量的少吃那些动物内脏粗加那个精加工的食品等等等等，饮食上要重视，还有就是要尽量就是要尽量及时去休息呀，减少点压力呀，然后多去运动啊，多去快乐的那些去生活啊等等，这个其实它是有一定的一个好处的，
1: 那有没有一些食物对我们的血脂更友好，比如说多吃一些含有红曲的食物，是不是能有利于帮助我们降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这个指标？
0: 红曲呢，它的确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有个中成药，叫血脂康的，它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红曲造成的，这个红曲呢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红曲呢，这个红曲米，这个红曲米呢，这个我对这个市场也不是很了解啊，就有的人就效果还好，有的人就是也一般，可以多吃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呢，就是对它的期望值不要那么高。
1: 不能代替药物。
0: 不能，不能啊，除非是早期的那种，早期的那种，然后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然后我就觉得可以吃一些那种，可以吃一些滋润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老觉得就是，你比如说这人，就是去吃什么韩国的烧烤啊等等，白饭吃了很多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特别伤害你这个身体，特别形成这种痰浊呀，食积呀，最后时间长了会形成血瘀啊，它就是会一个什么，你是这个你要弄完以后，而不是吃什么，而是说一个量上，一个时间上，然后再说去吃什么，你吃什么这种情况下你，那你说我刚才说了，多吃蔬菜跟水果，恨不得能占一半儿，那你如果能占一半儿， 那就直接否定了我说晚上吃什么韩国烤肉那种那种生活方式了。所以你这个比例先搭配好了啊，然后咱们再说吃某种具体的食物。你说还是个红曲的这些东西吧，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它有作用吗？有作用，但是没那么
1: 就是说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某些食物上，我们其实还是应该饮食均衡，多吃新鲜的食物，多吃新鲜的果蔬，然后比如说少吃什么炸的呀，少吃。

0: 血糖问题和我们的血管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1: 哎，这个血糖问题，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他这个血糖吧，他不太重视，然后血糖动不动空腹8、9，恨不得超过10。他这糖尿病有的是控制好了，他对血管都有损害，你更何况控制不好。
0: 嗯，
1: 所以说，血糖控制这真的没有商量，一定控制到一个，至少咱们我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之内。你怎么也得7以下吧，空腹，啊，对吧？你糖化，你也不能够动不动弄8呀，弄9啊，对不对？啊，
0: 我记得有一个医生在我们节目当中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血糖高了，就好像，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吃的那个糖蒜一样，
1: 嗯，
0: 如果这个蒜长期泡在一个高糖的一个液体里面，那么它就变得很软。
1: 嗯，
0: 当然。我们虽然糖蒜好吃，但是我们的血管如果长期泡在这个高糖的环境里，
1: 嗯，
0: 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1: 嗯，对对对对，
0: 就是，它就相当于我们血管会变得非常的容易受到损伤，是吗？
1: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血糖呢，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血糖对人的这个损伤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重视。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啊，我们大夫看病的时候，并不是说是你出现心绞痛，我就光针对你的心绞痛这一个疾病去治的，我是根据你什么可能情况下会引起心绞痛等等等等，会对你后边的一系列因素都会去治疗的。所以说，血糖、血脂，这是大夫特别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们经常是把这个恨不得放在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如何去缓解心绞痛的一个症状，啊，所以这个血糖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举一个，就是我一个朋友呢，然后他就是有时候不太听话，他老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不是很听话，空腹血糖给你弄到10、11去，然后当然了，他从中医角度来讲，他有热毒啊，然后等到哪天他突然之间开始上心了呢，是因为他的老亲家母突然之间脑血管病去世了。他就一下子他就知道了，我以前我跟他关系很好，我跟他发脾气，甚至有点骂他那种感觉，他都不听你的，他就觉得这个小妹，就是跟我不见外，他就不太往心里去，那次终于往心里去了。然后后来他像这类的患者，我就可以配合中医治疗。他呢，然后就跟我说，我想重视，但是我的血糖就是控制不好，我就不想打胰岛素，我就开始就用大剂量的那种清热解毒药，包括黄连什么的，现在就挺好的，血糖血压控制都挺好的，然后这样的我就踏实一点了，那个血糖也控制也比较稳了，那个脸色也比以前也好的，那以前的脸色都是黑的，就是那种。然后当然后边我得加点活血化瘀药，加点山楂呀什么的。他就属于特能吃，就是无肉不欢的人，就非得要吃很多很多的肉，很多很多的那种，你想那个煎的那些肉啊什么的。我刚才说了，少吃油炸呀、煎炸呀这些东西。烤肉它不都是煎炸吗？它那油不在上面烤啊、煎呀，不都那些东西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这个血糖呢，你想想，我对我的朋友为啥？他血糖控制不好吧，那么着急啊，就是跟着有直接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
0: 养护血管健康需要我们遵医嘱定期监测，如果已经出现了问题，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该用药时要规律用药。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向全身各处，滋养五脏六腑、四肢肌肉。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携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播出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教您正确养护血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全国血管健康日特别节目，为血管减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带您了解血管，学会养护血管。我们生活中人们对保护血管有哪些常见的认知误区，就是在您门诊当中遇到的，可以给我们讲讲。
2: 我觉得首先来讲，因为我搞心血管的嘛，然后我先说个心血管这个误区。还是那句话，老生常谈，估计肯定很多专家也都说过这句话。当你出现消化道系统的症状的时候，一定不要，如果是你有高血压、糖尿病有这些疾病史的话，或者有家族史的话，这时候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心电图。
1: 就是我肚子疼的时候，我别以为就是拉肚子了，
2: 对，
1: 我一定要去做心电图。
2: 对，因为就这句话为什么我会老说，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我是最后我现在不用值夜班了，我最后一年值夜班的时候，就是那年清明节以后刚第一个班，我印象当中我去上班的时候就遇到这么一个患者。过了清明节以后，这个患者呢然后就去医院就诊了，结果他是清明节期间他就频繁的出现胃部的不舒服。我刚才跟你说过，心绞痛的发作或者心梗的前期，它是一个什么呢？它不是一直疼，它不是一直难受，它好一阵儿，坏一阵儿，它就好了，好了跟正常人一样。没过一会儿，它就又犯了，然后他就以为是个胃病，他也不去看。然后等他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已经心梗了，心梗而且是超过24小时了，因为他那个图啊，还有他那个脉压，他能提示我们他心梗多长时间了。然后，就很遗憾。然后这个患者来了以后，我正在跟他问病史的时候，我接班以后我就问病史的时候，问这过程当中突然间头一歪，没了，心脏破裂了，
1: 心脏破裂，
2: 对，心脏破裂就没救的，就直接
1: 他心梗怎么会造成心脏破
2: 裂？他那心肌细胞不全坏死了吗？他心肌细胞坏死，他就烂了，就跟那个不是那个烂，不是那个腐烂的烂，就是他就是没有力量了。他一叫完声一兴奋，光就现在就破了。这种几乎是没有。
1: 这个是作为医生，就是面对真的是太难受了
2: 对，
1: 就没有办法去救治这个患者。
2: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般像这个患者他是不接纳的。然后说实话，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同时来了两个心梗的，除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心梗的，那个心梗是一心梗就来了，我们就。来了就能进行介入溶栓等等都可以，他呢是心梗过了24小时了，我们就不能再溶栓，溶栓也没用了，做介入你再等一等，更何况还没等那个时候，我正在问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就不行了。我再说一个认知误区，就是有了斑块一定是他汀吗？
1: 对呀，有了斑块一定要吃他汀吗？
2: 并不一定的。虽然说有了斑块以后，它是刚才我所说了这个，斑块呢，就基本的是颈动脉了。颈动脉它是一个窗口，有了颈动脉斑块，然后我们大夫判断你需要不需要吃他汀，它需要综合很多因素的，如果有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有糖尿病，必吃无疑，剩下的我们可能要看危险因素，比如有没有高血压呀，有没有高脂血症啊，下肢血管有没有问题呀，有没有肥胖啊，等等吧。然后他要综合评价，看你的危险因素够不够，如果够两个以上才会让你吃他汀，如果不够的话可能还是让你先暂缓。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人看到颈动脉有斑块我就立刻如临大敌那也没必要你就记住就行了，因为你这个血管已经有斑块了，第一个来讲要定期监测这个血管，另外一个

0: 再觉得你吃不吃他定，啊，所以说有了斑块，未必就一定就如临大敌，啊，
1: 但是有了斑块，我们一定要重视
0: 嗯，对对对，至少要复查，定期复查。
1: 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谢连娣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提起打呼噜，大家觉得很正常，肯定有不少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睡觉时会打呼噜呢。过去认为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可是打呼噜的人后来却慢慢发现自己睡得并不香。夜里睡觉打呼噜影响了睡眠质量，或许还会发生睡眠呼吸暂停，咱们还真别不当回事儿。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呼噜的背后能听出哪些端倪，提示大家关注睡眠呼吸暂停的危害。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虽

0: 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林冲催马奔晁盖这儿来，双边将呼延灼这阵也在晁盖的周围保护着他。这两个人保护着晁盖，其余众位将官跟曾头市的人马就杀战到一处。打了足有大半天的功夫，曾头市这些土兵加上曾家五虎还有正副两个教头，深深地感觉到他们曾头市的人不是梁山人的对手。史文恭吩咐自己的队伍是边打边退，往前撤。他们往前撤，梁山寨的英雄往前追杀，一直追杀到曾头市的寨门之外。曾头市寨门的外边有吊桥，吊桥下边是护庄河呀。这个曾头市队伍呼噜呼噜呼噜败进曾头市，吊桥高扯，梁山寨的英雄一直追到护庄河的边上，一看不能再往里边追了，再往里边追就得跳水了，只好把队伍撤回，回到营寨。这场恶战双方都有伤亡，查点一下，曾头市的人死得多一些，梁山寨的好汉死得少一些。梁山上的喽兵打扫战场，收拾同伴的尸体，然后回转大帐。到了大帐之后，晁盖愤愤不平啊，晁盖恨不得这一阵就能把曾头市给踏平了才好呢，可是现在把他们又撵回去了。豹子头林冲跟晁盖讲，晁大哥，我们这次到曾头市可以说是首战告捷呀，毕竟我们把他打败了，把他们打回他的老巢去了。我们想办法明天讨地要阵，直捣他的巢穴，一举而得胜。晁盖说，是啊，我们明天一定争取一阵成功。晁盖这个人呢，心情非常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在晁盖的底层心里有这么个想法，因为几次出征都是宋江带队，宋江带队都是得胜而回，这回晁盖是第一次带队出征，他希望自己能打一个漂亮仗，得胜而回，大振山威。他心里边因此求战心切。一夜过去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晁盖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吩咐手下人外边给我备马抬枪，和林冲双边将呼延灼带领着众位弟兄1000喽兵点齐之后，又从大营里边出来了。出了营门之后，直接够奔曾头市。当他们来到曾头市的庄门之外的时候，一看曾头市的庄门仍然是吊桥高拉，庄门紧闭，不打了。晁盖 带领着众位弟兄，就在他那护庄河的外边用手颠指讨敌骂阵。你不管怎么骂，就在那个墙上面那些个庄丁们，那些个土兵们就全当没听着，谁也不出来。他们弟兄骂了半天，只好带转马头又回到大营之中，派手下的探子探看他们那个庄子的行动，曾头市的人会不会从其他庄门出来呀，取回绕道把我们要包围了啊。可是密探连连的往里禀报说，曾头市的人哪个庄门也没出来，就在这庄子里边干守着，一直等到了天黑，曾头市人没出来。晁盖和林冲双边将呼延灼在一起合计了一下，他们为什么不打呢？林冲说，我看呐，我们来到这之后首战告捷，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勇力，如果和我们两军阵上以实相拼，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现在他们这叫以逸待劳啊。他曾头市里边有的是粮草，有的是器械，他们把庄门一闭，护庄河护卫着，我们攻不进去，我们在这等等不起，我们毕竟是远路而来呀，时间一长粮草不够，我们就得回去。他们是想着生靠着我们把我们给靠退，是这个道理。我们此次到这儿就让他们把我们生给靠退了吗？林冲说，不能这样啊，我们得想办法取路攻进曾头市。这路在哪儿呢？现在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多派密探四处打听，看看是否有路可行，说不定就有一个什么巧遇的契机给我们提供了进庄之路。晁盖说，但愿如此吧。又等了一天，晁盖继续讨敌，曾头市仍然是闭门不出。第三天继续讨敌，仍然是闭门不出。到了第四天，晁盖可就上了火了，眼睛有点红，这嘴上都要起泡。林冲看出来了，晁大哥您别急呀，俗话说天变一时麦熟一晌啊，两军对垒胜败之时只在那一刻，这一刻我想会来的。什么时候能来呢？话刚说到这儿，外边有楼兵往里禀报，启禀寨主，咱们大营外边来了两个和尚，说有重要事情要求见您。他是哪里的和尚？他说离这儿不远有个法华寺，是法华寺里的僧人。好，让他进来。是，楼兵把这两个和尚就引进了中军大帐。来到中军帐里，两个和尚一见晁盖，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贫僧要求见晁天王、晁寨主，不知哪位是晁天王？晁盖说，我就是晁盖，二位高僧来到我的大帐之中，不知有何贵干呢？啊，晁天王，贫僧乃是曾头市北边法华寺里边的僧人，我的法名叫净元，这是我的师弟，他的法名叫净远。我们师兄弟两个听说梁山寨的晁天王到此了，特意冒生命之危险到大营之中求见晁天王。我们两个打算向晁天王进献攻曾头市之计。你们两个进献攻曾头市之计，你这个计从何来呢？晁天王，我看您在这儿已经待了三四天了，要攻打曾头市却攻不进去，您心里边一定很着急呀。贫僧我知道攻打曾头市有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你怎么知道的呢？贫僧在这庙里边也不是待了一年两年了，已经待了有七八年之久了。僧徒室里的人也经常到法华寺里边去骚扰。僧徒室的北面有条路可以直进庄中。哦，晁盖说，你为什么把这条路要说给我听呢？晁天王，跟您说实话吧，我们这法华寺和曾头市离得这么近，我们就受了罪了。曾家五虎经常到我们法华寺中去，有不少善男信女到寺中去进香，他们这曾家五虎倒在庙里边，看见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就抢进庄中寻欢作乐呀。由于他们老上我的寺院里边去，所以烧香还愿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贫僧也受他们之害呀。现在梁山泊的英雄好汉兵到此处，我们冒生命危险要给您献这条进庄之路，目的是希望你们能把曾家五虎给除掉，能使我们法华寺香火复兴。晁盖听到这微微一笑，你说得好听，以我看来，你是受他们之托到此行诈，诓我进庄，引鱼上钩。哎呀，把这两个僧人给我推出去砍了。两旁边喽啰兵过来抓住和尚这胳膊，推搡着往外就走啊。这俩和尚一看到这种景象，牛象回头冲着晁盖就喊：晁寨主，晁寨主，你容贫僧再说两句话。晁盖说，慢，有话讲来。就看那个净远和尚说了：晁寨主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啊，贫僧原以为你们梁山上的好汉要比曾家五虎之流胜强万倍，事到如今这一看，还远不如曾家五虎。嗯，何出此言呢？晁寨主，原来我想这曾家五虎到我的法华寺里胡作非为，抢男霸女，向你禀报一声，你能把他除掉。其实我要不禀报呢，只不过他在我那里边作恶，把我的香客赶走了也就是了。如今我们到这儿一禀报，你竟然把我们师兄弟推出去斩首，无故的斩杀佛门世子，真是罪过呀，罪过，阿弥陀佛。晁盖说，少说废话，你倒在我的大帐之中，分明是前来行诈，我焉能容你？推出去斩。喽啰兵推着这两个和尚就往外边走。当他们推着这个和尚走到大帐门口那的时候，晁盖说了一声：慢。喽啰兵把脚步停住了，回来，把这两个僧人给我带回来。是。喽啰兵把这俩和尚又推回到大帐之中。俩和尚满面惊异，瞅着晁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怎么说杀又给推回来了。这个功夫看晁盖面色比较平静了。两个和尚，我来问你，方才你跟我所说句句是实吗？
4: 哎呀，晁寨主，我们怎么能会跑到这儿来说谎呢？
3: 你敢保证你说的其中无诈？
4: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啊，晁寨主，你是信不过我们的。您想想，我们两个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呐，我们怎么能够跑这儿给您进谎言，引您去上钩啊？啊，我们万万做不上来这样的事情。
3: 我来问你，你说有一条路可以进曾头市，从什么地方走？
4: 就在我们法华寺门口啊，往前走不多远就到在曾头市的北门了。 从那个地方就可以直接进去，在那个地方进去，北门正是他们的粮库。如果你们从那里进去，把他粮库给他烧着了，曾头市就无以为首了。
3: 他的庄子外边有护庄河呀，吊桥高扯，我的队伍怎么能够在河水里边过去呢？
4: 嗨，这正是我来向您禀报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唯有那个地方，有一处水特浅呐，人下去只能没腰身。我领您找到那个地方，我在头前给你们领路，你们趟着水就可以过河了。
3: 哦，你们两个愿意给我们领路吗？
4: 当然愿意给您领路啊，主要是为把曾家五虎给除掉啊，好使我们的庙里的香火复兴。
3: 如此说来，白日鼠白生，把这两个僧人暂且请到偏帐等候，容我们大家商议再定。
4: 是，
3: 白日鼠白生把这两个和尚领到偏帐去。晁盖这功夫把林冲、呼延灼、镇三山、黄信等人聚在一起，和他们商议，究竟我们去呀，还是不去呢？林冲说：“大哥，刚才您对这两个和尚进行这一番试验，还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曾头市里的人连着三天不出战，想必是他们知道出战不是我们的对手。”他们就以守为攻啊。如今突然出现这么两个和尚，兵不厌诈，会不会是他们派来的？到现在还很难说。晁盖说：“我们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万一这和尚要不是他们派来的呢？真是法华寺里边两个僧人愿意给我们引路呢，岂不是坐误战机呀？”就是啊，两军交战最难判断的就是模棱两可的这种事情。晁盖说：“这样吧，不管是真是假，我们走一趟。据我的观察，此去真的占多方，假的占少方。怎见得呢？他如果是假的，刚才我把他推到帐外要斩首这一惊吓，他就露出马脚来了。如今看来，两个和尚真正是出家的僧人，那就不会是假的。就依大哥之见吧，我们怎么行动呢？”晁盖说：“我们分两部分人马，一部分人马留在大帐之中，一部分人马跟着这两个和尚奔他的法华寺，攻打曾头市的北门。谁带那部分人马去？这部分人马由我带着吧。”林冲说：“大哥，您带着不太好吧？事到如今，我对这两个和尚还没算完全相信。我们应该想到，万一要是敌人设的诡计，总得有回旋之地呀。您是我们此行的军中统帅，如果到在那里，万一是中的敌人的埋伏，怕您有什么闪失差错，那就不好办了。”临行之时，宋江大哥再三的嘱咐我们，让我们好好的侍奉在大哥左右，不能让您有些许的危险呐。晁盖说：“既为军中统帅，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汉马援曾经说过，大丈夫应该死于边野，马革裹尸啊。人们都说，瓦罐难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为大将者，怕死还怎么统带三军呢？我还从未听说过怕死的统帅能带出不怕死的队伍。我晁盖今天就带着1500名楼军，还有我们的几个首领，营夜攻打曾头市的北门，了也无妨。”林冲听晁盖说出这几句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心想：“大哥怎么说这样的话？出征之前说这样的话非常不吉利呀。”“大哥，倒不至于马革裹尸， 我是说得加点小心。
5: 哎，没事儿没事儿，我看
3: 我去带着你留双边将呼延灼在营中看守，另外呢再带着赤发鬼刘唐、白日鼠白胜、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阮氏三弟兄，带着病关锁杨雄、拼命三郎石秀，我们这几个人就足够了。1500名楼兵，咱们马去銮陵，人带白金，定更天就出发，跟着这两个和尚奔他的法华寺，由打法华寺再转到曾头市的北门，如何？林冲说：“好吧，就依大哥之见。”
5: 商议完了，他们就定下来了，今天晚上定更天出发。那两个和尚呢，由白日鼠白胜陪着他们吃完了晚饭，到了定更天，这支队伍开始出发了。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到了定更天，这支队伍开始出发了。众位首领全副披挂，骑着马，全都銮铃摘掉，每一个兵卒都带着一块白手巾，因为银叶之间万一跟敌人

卞卓连连称记下了，告诉大哥，此行要多加防范。晁盖跟着林冲，他们带领着队伍，在两个和尚引路之下，就来到了法华寺。到法华寺，把这队伍在法华寺的外边先驻扎下来。几位首领跟着两个和尚进了寺院了。现在是初七八的时候，半轮月亮悬照空中。他们进了寺院，看了这个寺院里边四处清清，怎么没有几个和尚啊？这俩和尚就说了：“嗨，别提了，有几个师兄弟呀，一看这里香火不盛，也都各自逃走了，就剩我们两个在这看着这座空庙了。”哦，原来如此。俩和尚把晁盖和林冲等首领让到了禅房之内，让他们坐下休息片刻，给他们泡上几碗清茶。晁盖问两个和尚：“我们什么时候动身？”两个和尚说：“估计这个时间呐，咱们怎么也得二更多天走。二更多天从这儿走，不到三更天就到他的北门了。因为到北门这还有一段路，这段路必须得我给你们领着，你们自己找不到他那个地方。即使到了北门外，过河的时候也得由我领着你们找过河那个水浅之处。”嗯，好吧。借助二位师傅了。到了二更天了，晁盖吩咐：“一早不宜迟，咱们马上准备行动吧。”和尚：“好，我们两个人给您带路。”两个和尚在头前走，晁盖和林冲他们骑着马随后跟着。开始走的是一条大车道，走着走着就到一个岔道口，从这大道上岔出一条小路来。俩和尚停住脚步，转回身冲晁盖说：“晁寨主，得从这条小路往前走啊。”

僧人给我们带路。哎，白日鼠、白胜看着这两个和尚，白胜心里明白，晁寨主下命令，让他观察着他俩的动静，这俩和尚别跑喽。白胜累挎着腰刀，盯住俩和尚了：“二位师傅，头前走吧。”俩和尚头前领路，白胜在后边跟着。随后，这支队伍顺着这条小路就下来了。小路由于太窄，这队伍拉不开，只可能变成双行往前行进。这一变成双行，1000多人，这队伍可就拉长了。晁盖跟林冲呢，在队伍的当中；赤发鬼刘唐在晁盖、林冲的身后；杨雄和拼命三郎石秀紧跟着；吩咐三阮在队伍的最后断后路。队伍就这样顺着小路往前走。这个时候二更多天，半轮明月在薄薄的云彩里边遮映着，使得眼前看路是迷迷茫茫。走了一段时间，头前啊就已经到在了曾头市的北门外了。白日鼠、白胜瞅这俩和尚，一看到了北门这儿了，前边闪出了护庄河。这和尚转过身来，悄悄地跟白胜说：“告诉后边，声音都得压低着点儿。这可到了河边上了啊，我领着你们找那水浅之处。”白胜说：“好，走吧。”俩和尚捋着河边，猫着腰，在灌木丛中往前找，又走出来2箭之地。俩和尚把脚步停住了，就在这个地方下水，告诉后边，做好准备。白胜说：“好。”吩咐弟兄们，一个传一个，告诉后边准备下水。这些喽啰兵都往后传着呢，就看这两个和尚，把这僧鞋一脱，裤脚一挽，就下了水了。这阵儿啊，是春天，水还比较凉呢。俩和尚一下去，走不多远，白胜瞅着他们，齐腰深，再往前走，这个水就不往上涨了。白胜一看，这和尚说的真对，这个地方水是浅。紧跟着，白胜也下了水了，喽啰兵跟着也下了水了。正当他们往前走着走着，走到这个河当间的功夫，忽然间就听见对过曾头市的护庄墙上一阵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响过之后，哗啦一下子灯光就起来了，有很多护庄的土兵站在那墙头上，一起开弓放箭，就往正走在河中的这些喽啰兵射过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雨点相似。哎呦，白胜就知道中了计了，这两个和尚不是好东西。白胜在腰间一抽刀，他想杀这和尚。就在他抬头往上一看这庄墙的功夫，再一低头找这俩和尚找不着了。怎么回事啊？这俩和尚有打水里边不等的，一下子一个猛子扎没影了。这是深更半夜，白胜哪还顾得再找和尚，急忙吩咐众喽兵赶快对头变队尾往后撤。他这个命令一传下来，喽啰兵马上往下传，说撤撤撤撤撤，中了计了。一说中计，这些喽啰兵稀里呼噜的又往回跑。这一往回跑，有很多喽兵中了箭，就倒在了护庄河里。白日

气吧。哎呦，这支梁山队伍是两肋夹攻啊！这些个兵卒们各使兵器是拨打凋零。豹子头林冲手中颤动这条丈八蛇矛枪，一边拨打凋零，一边保护着晁盖。晁盖手中端枪，也跟着众人往后冲杀。两旁边山上面曾头市的这些土兵们，呐喊着捂着兵器，也就杀下来了。在这夹长地带，梁山上的楼兵和曾头市的土兵就打在了一起。感情埋伏在树林的两边的，是曾家五虎弟兄，还有那位教师爷史文恭。这是史文恭使用的这么一个计策。那俩和尚根本不是什么和尚，法华寺里的和尚早都让他们给赶跑了，那是两个剃秃了脑袋的密探，要不为什么在大帐之中表现得那么沉稳呢？这两个密探真把这个事做成了，把晁盖给引来了。他们抓住了晁盖的心理，此时晁盖是求胜心切，结果中了敌人的诡计。此时他们一边杀着一边往外闯，晁盖恨不得尽快回到自己的营中啊。那教师爷史文恭一边指挥着手下土兵截杀梁山的好汉，同时他也摘弓抽箭，任扣搭弦。他瞄准了梁山里边的这几个首领，他想要射一个。他看不准哪个是晁盖，但是他可以看出来谁是为首的人，谁是指挥者。他瞄着影子看准了，啪的一下子一撒手，一支箭是脱弦而出。这一支箭正射的晁盖的肩头，砰！晁盖中箭了。晁盖哎呦了一声，豹子头林冲一看晁盖中箭了，林冲他更急了。赶紧抖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挑死几个土兵，引着晁盖往外冲杀。晁盖负着箭伤，带着队伍，好不容易才冲杀出来。后边的敌军不追赶了，有很多喽啰兵尸体倒在了小路旁边。晁盖自己别提多后悔了，这是我的错处，我要不决定往这儿来，怎么能会引来今日的惨败呀？他们往后撤着，远远地看见了自己的营房，双边将呼延灼早已经带着队伍迎候在外面。呼延灼怎么知道的？咱说了，队伍的后边是阮氏三雄啊。阮氏三雄一听说前边中了埋伏了，这哥三个非常精明，调转身来，早边的就冲杀出来了，先行一步到营中报信，让呼延灼带军兵好迎接他们呢，怕后边那些土兵要追上来呢，得把那些土兵们再杀回去，才能把晁盖保护回营啊。结果那些土兵并没有怎么追，晁盖领着这支残兵败将就回转了大营之中。来到中军帐外，晁盖甩镫离鞍一下马，脚一挨地儿，这身子就站不住了。他觉得脑袋一阵眩晕，往后边一仰，豹子头林冲赶紧伸手扶住。大哥，你怎么的了？哎呀，我觉得我要不行了。林冲马上吩咐人，快点把咱们大寨主抬到帐中。把晁盖一直抬到寝帐之内，放在床榻之上。林冲吩咐人，快拿金枪药来。出外打仗，金枪药那必须得带着。金枪药拿来，林冲看了看晁盖

告诉晁盖，晁大哥，您咬了点牙，我把这剑给您起出来。晁盖点了点头，好，好，起吧。林冲把这支剑给晁盖起出来了，晁盖把牙咬得咯吱吱直响。剑起出之后，林冲一看，脸色变了，怎么呢？这剑起出来，顺着那个剑伤往外冒的那血是黑色的。林冲心里一惊，

枪药给晁盖上上，把金枪药上好，拿这个白布给他缠好喽，问晁盖：“大哥，您觉得怎么样？”“哎呀，我觉得这半边身子都麻了。”“林贤弟，悔不听先帝之言，致使今日之错呀。”“晁大哥，您不要说这个话，两军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过于懊恼。您看我们得怎么办呢？”“恐怕这曾头市我们打不下来了，再沉一沉看一看，如果我的剑伤明天见轻，我一定要设法把曾头市攻破，活捉射我之人。这支箭是谁射的呢？”林冲拿着这个箭的凋零提了起来，借着灯光仔细一看，箭杆上有字儿：“史文恭。”“大哥，射你这个人就是史文恭。”“等我箭伤痊愈，我必定活擒此贼，把他凌迟碎剐，放解我心头之恨。”“大哥，你不要着急，养伤要紧呐。”这天晚上过去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林冲再一看，晁盖呀已经处于半昏迷的状态，时而会说两句明白话，时而就说胡话了。林冲看了看双边将胡延灼，这怎么办？胡延灼说：“事不宜迟啊，我们得撤，此次出兵主帅受伤，而且伤势这么重，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我们弟兄两个可担待不起呀。”林冲说：“对，我们撤，但是我们要是一撤，又怕曾头市里边的敌人追杀我们。”胡延灼说：“这样，他们未必知道是我们的首领中箭，我们呢还假装攻打曾头市，我带着一哨人马到他的寨门外边摇旗呐喊攻打曾头市，你们呢在这边拔营起寨往后撤退。”林冲说：“就这样子。”双边将胡延灼马上点起了500捞兵，高挑着晁盖的大旗，奔着曾头市的庄门去了，在庄门外边摇旗呐喊，还讨敌要阵。那儿讨敌要阵，这儿林冲已经拔营起寨，领着这支队伍就撤下来了。双边将胡延灼得到林冲撤退的消息之后，这才领着这500多人断后路，边走边退，注意这后边有没有追兵。幸好啊，曾头市啊不知道是晁盖中了箭了，他们谁也没出来追赶。胡延灼一看没有事了，这才把队伍紧跟了几步，和林冲的队伍打在一起，这支队伍撤回梁山坡。回到梁山之后，林冲吩咐人一报告宋江，宋江马上领着全山的弟兄都下来了，把晁盖抬到了聚义厅上。到聚义厅上，众位弟兄就把晁盖围起来了，这个看那个瞧。军师吴用一看，马上吩咐抓药。吴用还略通医道啊，开了一个解毒的药方子，按这方子把药抓来了，熬好了给晁盖喝下去，并不见效。因为晁盖这个箭是毒箭，在路上耽误的时间那么一长，毒气已经归了心了，晁盖仍然是时而苏醒，时而昏迷呀。宋江整个就侍奉在床前。到了第二天的晚上，晁盖就人事不醒了。宋江在旁边瞅着干着急呀，大哥，大哥，他呼唤着大哥的时候，忽然间晁盖把眼睛睁开了，瞅着宋江，他伸手把宋江的手脖子抓住了。“贤弟，恐怕愚兄不能看大业告成了。我死之后，何人能为我报仇，便是山寨之主。”说到这里，朝天王饮恨。

0: 身亡。晁盖这一死，宋江是放声痛哭。消息很快在全山寨就传开了，山寨上大小的首领全都来到晁盖的窗前，瞻仰晁盖的仪容。弟兄们一个个在床前走过去了，看着晁盖的遗体，没有一个不掉泪的。宋江哭的是如丧考妣。宋江后悔，我不应该让晁大哥下山去。如果您不去打这曾头市，也许您就不能死。林冲也哭，林冲他也后悔自己无能，跟着晁大哥一起攻打曾头市的北门，为什么就没有把晁大哥保护好，遮挡住凋零剑，而让晁大哥中了箭，引起如此的后果？双鞭将呼延灼也哭，呼延灼哭的是，我那阵就应该跟着晁大哥一起到曾头市的北门去作战。如果多了一个我呼延灼，也许晁大哥就不能中箭。白日鼠白胜也哭，白胜说："我哭的是为什么不把那引路的两个小和尚给宰喽？那是两个细作，要是把他们两个能杀了，也能慰藉一下晁大哥的英灵。"黑旋风李逵也哭，李逵跟着哭什么呀？李逵也没下山，李逵正因为没下山才哭呢。李逵说："这回要是我去，晁大哥就死不了。正因为都跟了一帮饭桶，所以他们才没把晁大哥给保护好。你看三打祝家庄的时候，你看大闹江州的时候，不是有我黑旋风在场吗？宋大哥一点事儿都没有，晁大哥第一次下山，他们就没保护好，晁大哥死得冤枉。我后悔为什么没跟晁大哥一起去。"李逵这么一数到啊，谁也不能跟他一般见识。晁盖死了，大家心情都不好，也知道李逵这是说的气话。大家伙悲痛完了，全山寨都要带孝啊，首领们都带重孝，这些喽兵们头戴孝巾，腰系司马。这是一把手死了，能不带孝吗？就在这个聚义厅里边搭了一个灵帐，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椁，把晁盖的尸体成殓在棺椁之中。棺椁就停在了聚义厅内，灵帐呢写了一副对子，对的这个词句是军师吴用给想起来的，上联是点击梁山，功辉日月，会八方英俊，下联儿号送天王，魂震风雷，惊四雨神灵，横批四个字，名垂千古。棺材的前边摆着供桌，供桌上边供了一个牌位，牌位上写着水泊梁山之主天王晁盖之神位，有香炉点着香，纸马香客，干鲜果品一应齐备。供桌前边摆着有蒲团，这个蒲团就是供大家朝拜亡灵、跪倒磕头用的。这些个首领们又在这个灵牌前面逐一的跪倒磕头，朝拜晁盖。军师吴用马上吩咐，得要请和尚道士超度亡魂呐，到梁山脚下附近的寺院庙宇里头找来了一波老道，又找来了一波和尚。这和尚跟老道一起在这奉诵经卷，这经要念7749天，念完这经，超度完了亡魂，晁盖的这个尸体才能够下山埋葬呢。这是天天念经啊。军师吴用说了，晁大哥已经故去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家中不可一日无主啊。咱们这个梁山上第一把金交椅得有人坐。大家一商议，谁能坐这第一把金交椅呀？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及时雨宋江。 宋江一听这句话，宋江说：“这把金交椅我不能坐。”晁大哥临死的时候有遗言呐、谁能够给他报了这一箭之仇，能够捉住射他之人，谁就是山上的大寨主。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将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家一商议，谁能坐这第一把金交椅呀？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及时雨宋江。宋江一听这句话，宋江说：“这把金交椅我不能坐。”晁大哥临死的时候有遗言呐、谁能够给他报了这一箭之仇，能够捉住射他之人，谁就是山上的大寨主。吴用说：“宋大哥，晁大哥虽然有这几句遗言，但是我们山寨上不可能等到把这史文恭捉住之后再确立头把金交椅。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捉到史文恭，权切代理也得有这么一个人呐。”宋江一听要这么说的话也可以，我就算是代理头把金交椅。于是大家伙就这么认定了，宋江就在梁山上顶替晁盖的座位，算是代理的大寨主。宋江为了表示自己给晁盖报仇的决心，把晁盖身上起下来的那只毒箭，上面刻着史文恭的名字，这只箭插在了晁盖的灵前，使晁拜晁盖的每一个弟兄都能看到这支箭。看到这支箭的时候，就想到大哥是怎么死的，想到大哥是怎么死的，心里边就要想着捉拿史文恭给大哥报仇。宋江正式宣布就位了，他就位之后先把全山寨的各位首领聚集在了一起。宋江跟众位弟兄讲说：“各位弟兄，我宋江无才无德，这头把金交椅当之有愧，可是现在论我们年纪，论我们的辈分，我是一个二寨主，大寨主故去了，只可由我来代理。将来梁山上如果哪位能够替大哥报了仇，捉住史文恭，那么哪位就来做我这头把金交椅，我宋江结识共守相让。现在我们山上正处于大丧之时，又怕官府趁着这个时候来攻打我们梁山，我们的梁山寨不得不严加布防。”宋江于是在这里向大家布防了一番。宋江第一条先宣布，把我们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在这忠义堂上，我全居尊位，第二位呢就是军师吴学究，第三位是法师公孙胜，第四位是花荣，第五位是秦明，第六位是吕方，第七位是郭胜。左军寨内，第一位是林冲，第二位是刘唐，第三位是史进，第四位是杨雄，第五位是石秀。

第四位是穆弘，第五位是李逵，第六位是欧鹏，第七位是穆春。全军在内，第一位是李英，第二位是徐宁，第三位是鲁智深，第四位是武松，第五位是杨志，第六位是马林，第七位是施恩。后军在内，第一位是柴进，第二位是孙立，第三位是黄信，第四位是韩涛，第五位是彭起，第六位是邓飞，第七位是薛勇。水军在内，第一位是李俊，第二位是阮小二，第三位是阮小五，第四位是阮小七，第五位是张衡，第六位是张顺，第七位是童威，第八位是童猛。这六个寨合计是43位头领。山前边第一道关口命令雷横樊瑞把守，第二道关口令谢珍谢宝把守，第三道关口令向冲李衮把守，金沙滩的小寨里边呢令燕顺郑天寿孔明孔亮四个人把守，鸭嘴滩这个小寨内令李忠周通邹渊邹润四个人把守。山后边还有两个小寨，左一个汉寨里边命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又一个汉寨内命令朱武陈达杨春，一共是六个人把守。忠义堂里头左一带房中掌管文卷的是圣手书生萧让，掌管赏罚的是铁面孔目裴宣，掌管印信的是御笔匠金大坚，掌管钱粮的是神算子蒋敬。又一带房中管炮火的是轰天雷凌震，管造船的是玉帆甘孟康，管造衣甲的是通臂猿侯建，管筑城垣的是九尾龟陶宗旺。忠义堂后边两厢房中管事的人员有监造房屋的李云，有铁匠总管汤龙，有监造酒醋的朱富，有监造宴席的宋清，有掌管食物杂物的杜兴白胜。山下边四路酒店原拨定是朱贵月和石谦李立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如今原样不动。管北地收买马匹是杨林石勇段景柱，这些个都分拨定了，各自遵守，告诉众位弟兄是不得违犯的。梁山泊水浒寨内大小头领自从宋公明这一当寨主，尽皆欢喜，是人心悦服。但是给晁盖这个祭灵还得要继续进行啊。祭灵当中呢就有两棚经，一棚是道士，一棚是和尚。这个道士跟和尚天天念经，得超度亡魂49日，日子长了，宋江啊吴用啊这些山上的头领们有闲下功夫也和道士僧人们闲谈闲唠，偶尔的一个机会，这宋江跟来自大名府的一个和尚禅师，此人法号叫法源，议论之中谈到了北京大名府。宋江就问他说，这个北京大名府这个地方如何呀？和尚说，这个北京那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修建的公事严密，管理的井井有条，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首领是蔡太师的女婿梁中书。哦，宋江说，这个梁中书我早有耳闻，这个梁中书可以说在当前大宋朝国朝之内远近皆知啊。法源听到这里一笑，宋寨主啊，这个梁中书您别看名声大，北京城还有一个比他名声还大的人呢。哦，宋江说，那是谁呢？法源说，这个人您都不知道啊，此人姓卢，叫卢俊义，人送外号玉麒麟。哦，宋江说，我听说过这个人，卢员外。对对对对，这个卢员外可是有与众不同之处啊。他在北京城拥有多少户大买卖，拥有多

0: 首请良田呐，可以说称北京城的首富。别看卢员外趁那么多的钱，他可不是为富不仁之辈。卢员外仗义疏财，交朋好友，在北京城内可以说官司两面无所不通，谁要提起玉麒麟卢俊义，都得手伸大指赞美他的为人。卢员外那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物，别看有这么大的本事，他却偏偏的不做官。问他为什么不做官，谁也说不清楚，他只是一笑置之。越是这样，老百姓对他就越尊崇。这个卢员外在北京城里可以说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男女老少无人不晓啊。梁中书的名声跟卢员外比，那是星星跟月亮，不可同日而语。哦，宋江说还有这么一位大人物，我听说过卢俊义，但是不知道他是如此的为人呐。这件事情完了之后啊，宋江就把军师吴用找到一起，跟吴用就商量，说贤弟，这个玉麒麟卢俊义是个人物啊，他如此有势力，如此有金钱，能文善武，为什么不给大宋朝当官呢？是啊，人各有志啊。是不是他也看不惯大宋朝的一片昏庸啊？军师，你能不能把这个卢员外请到咱们梁山上来，让他做一把交椅呢？你说他能来不能来？吴用听到这里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大哥，看来您刚当了这个头把金交椅，就想着收服俊杰呀。大哥既然提出这件事来，兄弟应该尽心竭力地为大哥帮忙。我可以下山到北京城去一趟，到那里把这位卢员外请到咱们山上来。跟您说明白，大哥，我可只能把他请上梁山呐。至于说他入不入伙，做不做咱们这把交椅，那就看大哥您的本事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

上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

啊，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朵。马群众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天。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
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

的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

你躺着的这夜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三，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

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的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和情志情绪表现由心主宰，即素问灵兰密典论，所谓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所以我们说的养神就是在养心，心神健旺，则五脏六腑以及所有的组织器官才能够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身体才能健康。所谓精神内守，指的是我们在思想上如果能保持淡泊质朴，少有忧思杂念，正气就能顺从而调和地存留在体内，体内因此保持充沛的正气，机体抗病能力强盛，疾病就无从发生，就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运动健身已经得到了普遍的重视。我们总说生命在于运动，没错，运动有利于健康。科学的运动健身可以调节血压、血脂，改善心肺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提高人体免疫力。运动有这么多好处，但是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模式。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有安全运动的意识，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运动的强度和时长，才能更好地开展您的运动健身计划。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0: 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7: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起来请按时吃早餐哦，因为经过一夜的休息，我们的胃里已经空空如也，而此时胃酸的分泌并不会停止，长期不吃早餐容易引发胃炎、胃溃疡，其次还会引起胆结石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因为不吃早饭，胆囊不收缩，胆汁不会排出，胆汁长时间的滞留在胆囊容易引发胆结石，所以早餐问题一定要重视。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没吃好，能量供应不够，整个上午都会没有精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建议快走时抬头挺胸，甩开手臂，步幅以身高的45%-50%为佳。快走前先慢走5-10分钟以热身，结束后进行简单拉伸，以减少运动损伤风险。快走的速度和运动量因人而异，多数人推荐每天走6000步左右即可，大概30-40分钟。减肥人群至少要走到12000步才有效，但不建议动辄暴走2-3万步，这样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在日常饮食中，食盐是一味不可缺少的调味品，而且食盐中所含的钠等成分对维持人体正常功能的作用很大。但我们总说凡事都要有度，如果摄入过多的食盐，反而会由利转弊，引发高血压，损伤肝肾功能，加重心脏负担。告诉您一个让食物又有盐味儿又能少盐的小窍门，您在炒菜的时候可以出锅前再放盐，这样啊，盐的味道停留在食物表面，咸味程度高，同时也能达到少盐的作用。有句古话说，盐多必失，这里啊，也想提醒大家，食用盐多了，也会盐多必失哦。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我们出汗也越来越多，容易耗伤心气，尤其很多朋友感觉睡眠变差了，愈发心神不宁，没有精神。老年朋友的睡眠时间有所减少是正常现象，不要过于焦虑。这时候我们更需要多了解一些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例如在食疗方面推荐大家常喝小米粥，像黑豆小米粥、小米莲子百合粥等都能帮助我们睡得安稳。另外，入睡困难的朋友试试睡前用热水泡脚20分钟，也能缓解虚火旺盛，帮助您安然入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睡觉打呼噜，有些呼噜声很危险，健康专家号帮您分析分析这些呼噜声是不是有可能发生了睡眠呼吸暂停。睡着了如何发现自己的睡眠有问题，民意电通告诉您睡眠监测能解决难题。发生了睡眠呼吸暂停该怎么办，大夫敲重点带您了解如何治疗。
6: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7: 提起睡觉打呼噜，大家觉得很正常，肯定有不少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睡觉时会打呼噜呢。过去认为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可是打呼噜的人后来却慢慢发现自己睡得并不香。我们先来听听周先生的经历。
9: 周先生今年65岁，50多岁时睡觉开始打呼噜， 那时候老伴儿经常调侃说，周先生啊，没心没肺，甭管白天遇着什么大事儿，晚上照样呼呼大睡，呼噜声吵得自己都睡不着。近些年，周先生打呼噜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有几次啊，半夜呼噜声打着打着，呼吸就暂停了，老伴儿赶紧推推他，才出得来气儿。这么多年，老伴儿受影响啊，也没睡过踏实觉，生怕哪天没推着一把，周先生一觉睡过去。结果呢，现在老两口白天都爱打盹儿，总感觉精神头不足，但是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7: 类似周先生这样晚上打呼噜，白天打盹补觉的老年朋友可不少。夜里睡觉打呼噜，影响了睡眠质量，或许还会发生睡眠呼吸暂停，咱们还真别不当回事儿。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呼噜的背后能听出哪些端倪，提醒大家关注睡眠呼吸暂停的危害。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0: 本期嘉宾董潇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擅长睡眠呼吸暂停及其他睡眠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7: 非常欢迎董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董潇松。
7: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这个打呼噜的话题。其实很多人还有这种概念，就觉得哎呀，这人睡多香啊，你看这呼噜打的啊，好像感觉打呼噜是睡得香的一种表现。那董主任先给我们说说，是这样的吗？
11: 确实是哈，这个像您说的这个误区，其实我们在这几十年推进这个睡眠呼吸障碍的认识的这个过程中，一直面临的是这样一个误区啊。但是呢，我自己觉得，个人觉得啊，现在大城市里头，因为大家的文化素质啊，然后这个健康意识都增强了，所以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在逐渐的这个改善的啊。那首先呢，就是如果有点均匀的鼾声，我们还是可以忍受的，就是它不是病啊。但是如果这个鼾声，就这个呼噜声，这个不是那么均匀了，就是我们说的时断时续，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有时候就没声了，甚至它那个声我们叫窒息一样，就像憋住一口气儿才打出来这个呼噜，那就一定是不健康的啊。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病人，他是因为这个家属发现了，或者他出去玩朋友发现了，哎，说你这个声太吓人了啊，憋得慌。
7: 就是很多人打呼噜其实自己一直都不觉得哈，但是周围的人说，哎呀，这个呼噜怎么打着打着突然停了，哎，是不是很恐怖啊，赶紧去就诊吧，是这样的是吗？
11: 对对对，就是其实就是这种情况呢，很多，因为我们更关注自己白天的情况啊，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他在独居的话，他是很难发现自己夜里有什么病的啊。特别是咱们现在老年人，也是很多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他没有自己的陪伴的人了哈，那他就可能就会面临这些问题。我经常碰到病人就是，哎，我出去旅游去了，然后跟我住一屋的人发现了，这就是这个你这个打呼噜不均匀啊，这个或者是把人打醒了，或者是把人给憋醒了。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就是说这个中间的这个间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呼吸暂停，那这个停的时间越长，停的次数越多，那么对人的危害就越大。
7: 看来这个鼾症，就是打呼噜这个病症啊，不是说我们打呼噜的声音大小来决定的，而是在我们打呼噜的过程中，如果有这个呼吸暂停，那么这个暂停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
11: 对，也就是说，就是有声的呼噜我们不怕，万一这个呼噜没声了，这就是很危险的
7: 啊。就是鼾声如雷还好，但就怕这个鼾声如雷是一会儿打一会儿不打，
11: 是的，
7: 一会儿打着打着突然间听不到了，然后过一会儿突然间好像猛地给自己憋醒的那样的状态。
11: 对，
7: 这个呢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所谓的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诊断了，就是说什么情况下我们是病，什么情况下我们只是正常的打呼噜。
11: 对， 就是睡眠中发生呼吸暂停，或者说睡眠中发生，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叫低通气。其实大家就是说我们正常呼吸的时候，这个气流通畅是不出声的，就是咱们说只有轻微的呼吸声哈，不会说有人听到声。那么有鼾声了，就说明它的这个气道，我们这个气儿通过这个上气道的时候是发生了，这个气道是狭窄了，那么这个气流是一个湍流，就是它不那么顺流的过去，那它就声就大了。再进一步狭窄就是气流受限和低通气，然后堵住了没气儿了，气儿过不去了，就是暂停。那这个暂停停或者是这个气流不够啊，超过了10秒钟，这就是一次，我们就记一次这个低通气或者是呼吸暂停。那么如果这一晚上病人睡了7个小时，他的这个总的次数超过30次，或者我把他所有的次数加起来除以他总的睡眠时间超过了每小时5次，那么他就够我们这个病的诊断标准了啊。那么但是呢，就是我们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病啊，需不需要治，我们还要看他临床情况啊。比方说我说很多病人他是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但是也有人发现了，比如说他早上起来总觉得昏昏沉沉，睡了一宿觉跟没睡一样，那这就是说影响了他白天的功能。同时呢他就会他可能好一点，然后他干点什么他一放松他就又犯困了啊，这就是说影响白天功能。另外还有一大部分病人是怎么样呢，是出现了并发症。我们自己接诊的病人很多很多都是因为他那个高血压控制的不好啊。那高血压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特别常见的慢性病啊，特别常见的慢性病。那么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血压是应该叫勺型，到夜里或者到晚上就应该低下来，那么我们这些病人呢他的那个高血压是夜里下不来的啊，那就叫非勺型或者叫反勺型。这是怎么被发现呢？我们诊断高血压的病人都会去做一个24小时的血压监测，那大夫就会发现哎他就有问题。或者有的病人我早上一测血压我血压就高啊，那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就是他夜里这个睡眠对他起了一个不好的影响啊。
7: 就是说当我们出现这种呼吸暂停低通气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我们夜里就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血氧供应。
11: 是的。
7: 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就是其实也就不能很好的休息，是吧？
11: 对对对，就是夜里的这个暂停和低通气除了影响血氧还会刺激咱们的血管啊，还有就是影响我们叫这个睡眠结构啊，就是它整体的这个睡眠是片段化的，脑子也是缺氧的，血管也是在缺氧复氧的这个过程中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收缩一会儿舒张，所以它在那儿折腾，你这一晚上睡觉是在折腾啊。
7: 可能大家会好奇我们为什么会打呼噜，那为什么有的人年轻时候不打到年纪大了打，那有的人从来都不打，有的人可能从小就有小呼噜，哎，为什么会打呼噜呢？
11: 这个打呼噜呢它其实跟咱们几方面的因素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它是有一些易患因素的啊。那首先大家有一个感性认识，就是男同志比女同志容易打啊，就是性别。再一个呢就是年龄大了它就容易打。还有就是有一些我们叫颌面结构和咽腔的结构。为什么有的这个人就是他从年轻时候就有小呼噜，或者是他小时候就有打呼噜，那可能很多时候是因为他本来就有个大的扁桃体啊，还有就是小孩还有一个腺样体。那这些呢他如果是反复感染，老有个东西在刺激他，他就不萎缩，或者他回不去，他小不了他老在那儿大着，他就气道就是狭窄的，所以他就很容易出现呼噜和呼吸暂停。再有就是这个还有一些病人，像我们东方人典型的就是这个下颌啊，下颌的这个位置，小下颌或者是下颌后缩，就这下巴颏，咱老说这个有些人说是斜拔子脸，上下巴颏往前走的，这些人啊反而不容易打呼噜啊。那如果这个反着走，你这个下巴颏是往后缩的，那他舌头的位置就靠后，所以他就更容易，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舌头就往后坠，也容易打呼噜。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颌面结构啊。那么还有一些人可能也能体会到，就是有一些物质刺激会让你打呼噜，比如说喝酒了啊，就会加重，吃了安眠药也会加重，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外界物质的刺激，所以呢，就是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男性，年龄的增长，还有本身如果有结构的异常，另外呢，还有一些人他有一些遗传因素，就是我们说这个爸爸妈妈打呼噜的人，孩子也会有这个问题 啊，所以这个是呢，整体来说它我们说这个病的一个易患因素啊。那当然说女性，有的病人说女病人来看病说，哎呀，这人家都是男的打我，为什么还打呀？哈，它也有一个就是女性到更年期以后，岁数大了，更年期以后，我们那个保护性的雌激素呀什么的，它不就没了吗？它的这个患病率就跟男性是趋近一致的啊，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年龄的影响。嗯，
7: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打呼噜跟姿势有关，比如说可能仰着睡他就打呼噜，
11: 对对对，
7: 然后侧过来啊好像就好一些。
11: 对对对，是有这样的。我们有专门一部分病人叫体位性的睡眠呼吸暂停，他就是只有在仰卧位的时候最明显，或者是他侧卧就根本就没有呼吸暂停了。那这也是和这个咱们这个重力作用对于这个气道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啊，大家都能理解，就是你仰不壳睡的时候，他这个上气道就不管是舌头也好，舌头往后坠也好，就是我们那个跟小舌头连在一块这个软腭往下坠也好，它都是堵的最实在的这个情况。那么一旦他侧卧呢，他这个堵呢，他就横截面积就会缩小啊，所以总的来说它的这个堵塞和狭窄的程度是会在侧卧位的时候减轻的。
6: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

0: 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现在我们就想了解到，就是打呼噜可能很多人都打，但是呢其中一部分人是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的，那我想知道，那我们怎么去知道自己需不需要去就诊，需不需要去，或者是怎么去诊断为就是这个阻塞性睡眠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呢？
2: 这个怎么发现啊？其实第一呢，就是病人自己的症状啊，就是如果白天昏昏沉沉，白天我们叫白天嗜睡啊，还有的人是记忆力下降，就是工作效率不高啊，即使睡的时间很充足，他仍然有这种情况，这是说明他有这个可能就有问题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早上起来的这个感觉，有的人就是因为他堵了以后吧，我们的病人都会张口呼吸，他是为了代偿性的让咱这个下颌往前移，气道有通畅一些。那这个结果就是病人嘴干的特别明显，所以早上起来口干，头昏昏沉沉，白天的精神状态不好啊，尤其是我们说的就是这个爱困啊，那这些呢就应该来看大夫。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别人确实听到了，你老在那儿憋气儿，老在那儿憋气儿，那这个也是不健康的，就肯定是应该来看病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发现其他的慢性病控制的不好啊，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用了好多药了，他还是控制的不好。或者是发现了一些它跟一般规律不同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血压的这个波动，这种节律性消失了，那这个也是应该关注一下夜里的情况的。
1: 刚才董主任跟我们说了一些啊，算是症状啊，或者算是一些表现啊，如果有这些情况的人呢，还是建议您到呼吸科去看一看。
2: 对，
1: 如果说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问题，那我们通过医生帮我们做治疗，还是会有很大的，对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会有很大帮助的。但可能很多人就会说，那我打呼噜打了这么多年了，我活得好好的，那到底这个严重的打鼾，或者说我们的呼吸暂停综合征，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伤害呢？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从这个疾病的角度来说哈，它是一个慢性病啊，那个它呢，其实我们说的危害呢也是两方面的啊，就是特别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病人，它是存在夜间猝死的风险的啊，
1: 还是有危险的。
2: 非常非常那个，这个我有切身的体会啊，因为
1: 您遇到过这样的病人，给我们讲讲例子。
2: 这个病人本身他也是这么一个心态，他就我打呼噜这么多年了，其实40多岁当时看病的时候，那么。孩子的妈妈是做医药行业的，她是有懂一点啊，她就老觉得不行，应该让她来看，那么就来看病了。来看病呢，这个一做监测，因为我们要做一个睡眠监测，多导睡眠监测，病人需要在我们睡眠中心睡一晚上。那么当然现在呢，就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哈，第一就是说咱们设备技术提高了，就可以在家做就行。那么这个病人呢，一做以后就是个重度的啊，就特别重，也呼吸暂停的次数也多，停的时间也长，所以夜间的缺氧也特别厉害。然后我就跟他谈，我说那你就得治啊，你就得带呼吸机治疗。这个当然我们在介绍这个主要的治疗方式哈，家里呢很积极啊，就呼吸机也调试了，也买了，就开始治疗了。开始治疗了呢，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正好赶上过春节，春节这个假期结束了，又回去上班，回去上班，这个同事就聚了个会，聚会以后呢，就喝酒了啊，喝酒回到家可能晚了点儿，这个妈妈和孩子都睡觉了，爸爸就没带呼吸机，夜里就发生了猝死，而且没有抢救过来，所以特别特别的，就我每次说起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就会汗毛倒立的这种感觉哈，就觉得特别遗憾，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可治的病，然后人又那么年轻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开始治疗了，然后就这么一个，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喝酒以后会加重啊，又有加重的因素，然后还没有带呼吸机，所以就真的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这个可惜啊，特别特别可惜。所以呢，就是我们经常跟病人说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措施会让你更安全的睡觉啊，不是说我不治能怎么样，而是说你治上了，你就睡得就更安全啊。那么这是我们

0: 我说，首先有猝死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它和很多慢性病的这种急性问题，比如说冠心病心梗啊，冠心病心梗大家都知道，那也是可能要命的。不要命，它夜里出来这么一茬，你也很难受哈。中风啊，那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叫后半夜或者接近凌晨的时候是高发时间。这个高发时间很多时候都是跟睡眠呼吸暂停相关的啊，因为我们后半夜的时候，正常人的这个睡眠结构是到了这个快速眼动睡眠期，也就是做梦这个期。做梦期呢，人的肌肉最松弛，也为了让你放松嘛，就是休息的一个方式。人的肌肉最松弛呢，然后他的这个呼吸道的这肌肉也松弛了，所以他的呼吸暂停在那个时间段是最重的，后半夜。所以这个好多好多这个事件，我们说缺血性事件，梗塞、出血都是和这个呼吸暂停密切相关的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影响白天功能啊，有的病人就是哎就记不住事儿了。我刚到我们睡眠中心的时候，这都要说都是20多年前了。刚到我们睡眠中心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叫化工大学的老师，老师说讲课哈。特别就是他说话的时候就特别，这个声情并茂啊，讲得特别生动。他就跟我们说，他说：“哎呀，你们不知道我有多痛苦，说我都讲了好几十年的课了，我发现我早就不用备课了，我现在发现我天天老得备课，为什么？记不住了啊。”然后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记不住了呀，以为是老了，以为是，但是觉得又没有那么老呀，然后就来看病，一看。就是个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戴上呼吸机以后又特别好啊！又老头说：“哎，我又不用备课了，全都在我脑子里了。”所以真的是对生活影响很大。那还有的病人就白天困得特别厉害，那这白天困得厉害的也很多哈。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就是东北大姐来练摊的哈，那时候应该也得50-60岁了，白天困到啥程度呢？说一天的这个出摊结束了，该数钱了啊，这个。数着数着没数完呢，就睡着了。然后我就跟他们开，我说您这么兴奋的事儿都能让您睡着了，您这个也太他一醒了，钱撒一地，然后再归拢归拢再数，还没数完呢又睡着了。所以就真的是，你像这样的困，那肯定是特别影响他生活质量的啊。那还有就是开车。开车的时候他一犯困出现交通事故啊，这个也是，这个在咱们国家现在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因为我们国家可能城市里头堵车多，但是就是到高速，尤其是像西方国家哈，就欧美国家，他那都是全都是靠开车的，很多时候就是出现特别严重的交通事故啊。所以这个说危害呢，其实是还是有很严重的危害。那么我们的就同行们经常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呢，它是很多多系统慢性疾病的一个源头性疾病啊，就可能我找原因，哎，原来发现是它在那儿捣乱呢啊。
1: 董主任说到的这个严重的胆汗，就是睡眠暂停综合征的危害哈，我这么想，我听您说哈，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是不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就是缺氧，那么缺氧可能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风险，包括猝死，包括很多慢性疾病的急性事件，
0: 对，
1: 甚至包括因为它长期缺氧，可能我们的器官啊，长期得不到这个足够的氧气，
0: 对，
1: 也会有损伤，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就是让我们睡不好觉。
0: 对，
1: 然后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就困，所以又会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后果。
0: 对对对，
1: 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
0: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两大方面的影响哈，一个就是白天功能，就是因为夜间的这个频繁的觉醒和缺氧，另外呢就是缺氧以后对器官系统的刺激，就会造成它其他慢性病啊，还有就是猝死的风险这些。您总结的特别好。
1: 那我们再说就是这个。从诊断这个角度啊，可能还是有些人就是不知道我到底需不需要去就诊。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说，我就像刚才董主任说到的，打呼噜还好，就怕那个暂停。但有些人是会说，哎，我们家老头子鼾声如雷，但他没有暂停，这种情况下需要去就诊吗？
0: 首先啊，就是这个鼾声如雷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是就是相对来说哈，是稍微是通气儿的。但是呢，就是没有一个家属可以看病人看一晚上，而且特别是我们说的这个后半夜啊，那后半夜的时候大家都睡着了，这个严重的呼吸暂停也发生了啊，所以呢，就是 不能说我听着他的鼾声是均匀的，他就是安全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呼吸暂停它是和年龄相关的，密切相关的。如果是个20多岁的，他可能就是1%-2%的患病率啊。那如果他到了40岁，接近30%的患病率，男性。那到了50-60岁，50%左右的患病率。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如果咱们发现了他打鼾，他完全有可能夜里就有呼吸暂停。啊，那么现在其实有好多那个什么手环呀、手表呀什么的，那其实有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病人其实好多时候他是浅睡啊，虽然你觉得他睡得挺好的，但他其实这个频繁的翻身啊，然后这个憋都会让他的睡眠不好啊。如果他你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就说明他有问题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老年人哈，他就白天的这个状态，特别是这个早上起来的状态，其实还是有一些提示作用的啊。就是早上起来就你睡一宿觉跟没睡一样，那就说明他这个夜里的休息是不充分的啊。如果是老年人发现打呼噜了，还是应该就诊的啊，还是应该就诊的。
1: 您刚才说到50-60岁以上的这个男性就有50%的患病率，那现在我们大家普遍寿命越来越长，就是说实话70-80岁的老爷子比比皆是，那是不是这些老年男性朋友有一半都需要去就诊呢？
0: 我们说的患病率哈，就是我们说那个5次以上就是就能诊断这个病了，就每小时发生5次，但是呢就是发生5次以后，它是不是造成了临床症状，对身体有没有造成危害啊？那如果没造成危害，因为我们这个病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综合征的意思就是它要有一些临床的表现啊，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而且这些东西是跟它这个我这呼吸暂停有关系的，影响了它的生活质量，白天困了，有这些啊，那么我们才觉得它应该进行干预，就是说他来诊断我们是为了让他治疗，咱们的医疗行为其实是让他能从中获利的，不是说我就撒开了去查去，那如果他没有这些损害我们也不用治。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他来看病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或者说我做完监测发现他是病人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我的治疗对他有没有多大的帮助和改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节目提醒大家睡觉打呼噜严重，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要引起重视。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5: 名医一点通，
2: 睡眠呼吸暂停对身体健康危害很大，甚至有致命的风险。可能有些朋友会问，睡着了怎么才能发现自己的睡眠有问题？接下来名医点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董潇松告诉您，睡眠监测能帮助我们发现睡眠中的问题。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怎么做的这个睡眠监测呢？
0: 就是首先我们先说说这个正规的，就是说最金标准的这个诊断方法，就是多导睡眠监测，是在我们睡眠中心进行的啊。那这个睡眠监测呢，就包为什么叫多导呢，它就很多导联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贴脑电导联啊，就是头上要贴4-5个 加上这个眼电的这个监测，这个肌电的监测，一共得有十多个这个小电极片贴在这个头上，还有呢，这是监测咱们这个睡眠状态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鼻气流啊，口鼻气流，胸腹带，血氧饱和度，还有鼾声，心电图。那这些东西都连上，那这个鼻气流就是为了看咱们有气儿没气儿嘛，这呼吸暂停的这个改变。那这种情况下监完监一晚上，我们就可以出一个这个叫多导睡眠图的一个监测报告。从这里头来得到的信息就是你睡了多少个小时，你睡的这个过程中呢，这个睡眠结构怎么样，然后呢你的这个有没有呼吸暂停啊，有没有呼吸暂停，呼吸暂停的频率啊，程度，缺氧的情况，就特别全面的一个。
1: 等一下，董主任，我有问题。我觉得可能本来我换个地儿睡觉就容易睡得不好，然后再给我做这么多，身上带了这么多东西，那我还睡得着吗？
0: 对，您这个问题哈，就您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就说明您不是个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我们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特别是中重度的病人，他是很容易睡着的啊。就所有的这些东西，有的病人还没给他连完呢，他就已经睡着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些病人其实监测呢，就是也还有就是您提到这个也是实际的问题，就是如果他是个轻中度的病人，他可能真的是会受影响，尤其还有就是女性病人啊。所以呢，这些病人其实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在他的发展过程中，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还有的人可以带回家做，就是因为中重度的病人，我并不需要特别精细的分析他的睡眠，我只要看他的这个气流的情况，我拿我的这个监测时间来估算啊，就知道他大概睡了八个小时啊，九个小时，那但是他的呼吸暂停已经很多了，好几百次，毋庸置疑啊，一定能诊断，那就而且必须要治疗啊。所以这些病人，我们说中重度的病人，他在家做睡眠监测啊，这时候在家做睡眠监测，我们最多的这些情况是没有脑电了，只有一个鼻气流，绑个胸腹带啊，甚至很更简单的就只带一个胸带，就是绑的带也少一根儿啊，还有就是带个血氧啊，那这些呢就更简单了，很简单啊。那么这种简单的这个监测方式呢，就让他病人呢就这个影响就小一些哈，监测设备的影响就小。另外呢，他没有环境变化，他也会这个睡得更像他自然状态的一个这个睡眠情况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常用的两种这个监测方式啊。
1: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就是经常打呼噜或者严重打呼噜的人，其实都是很容易入睡的。
0: 对。
1: 所以呢，可能很多人我们在就经常会觉得，哎，是不是这个打呼噜的人睡眠很好，睡得很香？但实际上也可能因为这个气流的不够通畅，实际上他的睡眠质量并不好。
0: 是的。
1: 那他到底是不是不好？其实这个我们是可以监测出来的。
0: 对，就是如果我们要评估睡眠质量，其实我们是要做这个戴这个头上导联的，在医院进行的啊。那么但是呢，就是我们回过来说，就是如果我诊断了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他就要开始治疗了，那他跟他的这个睡眠结构就不是太主要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任何方式的检查措施，我们能诊断他是重度睡眠呼吸暂停，而且我认为他的重度睡眠呼吸暂停和他的临床情况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治疗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治疗的情况。我记得我有一个邻居的一个大爷就跟我说过这个话，说这个我打呼噜啊，医生说让我带一个呼吸机，那玩意儿跟马嚼子似的，我可不带，我不去。
0: 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中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其实呢，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治疗方法很多。第一呢，就是我们要看病人的这个颌面结构啊，就是我们的咽腔结构啊，还有就是下巴颏缩不缩，嗓子眼儿窄不窄，人胖不胖，还有就是他对各种治疗方式他接受的意愿啊。那么我们有几种治疗方式，第一呢就是上气道手术。上气道手术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嗓子眼儿。嗓子眼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个小舌头，小舌头连着的那个就叫软腭。那这块肉就是这个软组织，其实就是它会低垂，它也还有就是它 它那个里面就会藏着扁桃体。那这个组织这一块东西特别多，特别堵塞，那就会造成咽腔狭窄，咱这个道就不通畅了，就会出现暂停。那么

0: 完了这个一点没用的，因为确实它解决的这个部位是有限的啊。那做完做之前1小时50多次，做之后1小时60多次，那就没有意义了，对吧？那这是一种办法。
1: 是手术这一类，主要是解决这个面部结构的。
0: 是
1: 打呼噜的这一类人吗？
0: 手术这个我们说的是上气道手术，就是嗓子眼儿窄的，我们是解决这个扁桃体大嗓子眼窄，那这部分人是做手术可以，而且就他也不能太重。那么还有一部分我刚才说的，就是下巴颏有点短，往后缩一点，你看他的牙总觉得这个上牙包下牙包的特别多，这医学上叫深复合啊，就是下牙特别靠后的这些人，有一个措施叫口腔矫治器啊。那口腔矫治器呢，其实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在嘴里咬一个这个牙套啊。咬牙套的作用呢，是为了让咱们这个下颌往前拉一部分，往前移。那病人睡觉的时候，这个牙套把它固定住，就病人睡觉的时候就像一个下兜齿的这个状态啊。那前移的这个过程中，他舌体就往前移了，我们说那个舌头后缀引起的暂停就可以改善。那么这个治疗方式呢，对于中国人其实是很合适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存在这个咬合的问题，下颌后缩的问题，下巴颏小的问题。那么但是呢，它同样是啊，稍微轻一点的病人，因为咱们这个下牙往前移，大家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啊，这个过程其实病人不舒服啊，这个过程中呢，他就会觉得这个酸啊，咱们自己就知道他会牙会酸，然后他要这么一咬一晚上啊，他就会这个早上起来会牙会觉得不舒服，而且这个前移的这个程度，前移的这个量是有限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病人会流口水啊，因为他嘴里等于多含一个东西，他嘴闭不上，他就会流口水。如果选择好的话，就是我们选择这个病人群选择的好的话，效果也是不错的啊。这是第二个办法。那么还有一些手术就是比较大的手术了，像这个下颌前移手术，就把下颌骨要敲掉一块，要切开接上一块，让下颌骨整个往前就长出来一块，应该就是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整容手术啊，因为这个做完以后你的颌面是变了的，这个脸型也变了。通常来说是在哪些病人身上做呢？咱们有那些就是下颌没发育好的，就特别小的下巴颏，在小孩的时候18、9岁的时候之前去做啊。那这时候呢，他做完了以后孩子又好看了，然后呢又杜绝了以后发生这个问题的风险啊。那这是这个手术相对大。第四个方式就是呼吸机治疗。呼吸机治疗其实是和上气道手术几乎同时问世的啊，就它是应该是1980年左右，这个就已经用于临床了。没有呼吸机之前，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特别重的是怎么治呢？是要做气管切开的，就他得病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切开以后把这个管儿，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这个管儿打开，这气儿就不从鼻子走了，就从这气管切开的这个地儿走。然后他睡醒觉了呢，没有这个问题了，他把这块堵上，他可以接着吃饭说话。所以他其实呼吸机用了以后呢，重病人来说他其实是明显改善他的生活质量了啊。那么呼吸机的作用原理呢，就是咱们不是说这个上气道塌陷导致的这个狭窄了啊这些啊，那么这个呼吸机呢就像一个气体的支架一样啊，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支撑，那这个正压通气的这个气儿呢就阻止了这个气道的狭窄和这个塌陷，那就不发生暂停了，也不会有呼噜了啊。那么它是通过一个小鼻罩罩在鼻子上，把这个气儿就给送进去了。确实是病人会觉得麻烦，因为它不像我们自由自在的睡觉哈，它因为这个鼻罩的固定需要一个头带固定在这个鼻子上面，而且呢有个连个长管再连个机器。但是呢，这个它是一个目前来说治疗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最有效的一个措施啊，而且是无创的，就它不切你什么，不割你什么。我自己感觉就是在我做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临床工作的这20-30年吧，病人的接受度其实是在明显提高的啊，因为可能也有很多人他是担心这个手术的风险啊，或者是手术以后复发的情况，因为他做的越多 复发的人会越多，病人都会了解到这方面的

0: 知识。所以呢，这几种治疗方法，那么这些呢都是叫医疗上的治疗方法。我们还有叫一般性治疗，就是大夫不给我治，我自己也应该注意的问题。第一，要戒酒。啊，刚才咱们说过很多次了，就喝酒会加重咱们呼吸暂停，戒酒是必须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啊，当然了，我们呼吸暂停的病人可能很少去吃这个安眠药啊，但是呢，也有一些病人的表现很特别，他就老醒，他就会去吃安眠药。那么还有呢，就是控制体重啊，控制体重非常非常重要啊，就是越胖的人也越容易打呼噜啊，就是体重和呼吸暂停是密切相关的啊，密切相关的。
1: 这个我问一下，是体重，肥胖本身就会造成呼吸暂停，还是如果肥胖了，就是那个软腭那一部分可能会阻塞气道的那一部分的，就是脂肪会多，然后更容易让我们的呼吸暂停。
0: 两方面因素其实都有。
1: 都有。
0: 啊，就是第一呢，就是机械性阻塞，就是这个地方的脂肪堆积多了，它这个此消彼长，牵拉的力量就不够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就更容易塌陷。那么第二呢，肥胖本身它会造成我们说的这个胸腔的那个残气量是降低的，所以呢，它就会这个肺本身它对于这个气道的牵拉是减弱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激素的水平它也变化了，所以它胖就容易喘，它也容易憋，所以它就是肥胖本身，它也是造成呼吸暂停的一个原因。肥胖的控制，体重的控制，我们现在这个大部分病人是靠饮食控制和运动，那么就是年轻人啊，现在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叫减重手术啊，减重手术不是说吸脂减肥手术，而是通过医疗的措施，把你的这个胃和肠要进行一些处理，手术处理啊，比方说把胃就给切一大块下去，啊，或者是做一个吻合式的，就是切了胃还要把肠子接上去，那这些措施让你呢不能吃那么多，或者是吃完了不吸收那么多，那这样通这个措施，减重手术的措施，把体重减下来，然后来治疗相关的疾病。啊，包括糖尿病、代谢病、其他代谢病、高脂，还有就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节目提醒大家，睡觉打呼噜严重，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情况要引起重视。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2: 发生了睡眠呼吸暂停该怎么办？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董潇松带您了解睡眠呼吸暂停如何治疗。
1: 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来避免它更加严重。
0: 对，
1: 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控制体重。对于我们自己能做的，一个是避免饮酒，避免吃这个安眠药类的这个药物，因为我这么想啊，可能是不是我们吃了这个，我们肌肉会更放松，就更容易出现这个暂停。
0: 对，除了这个因素以外，还有一方面就是它会抑制咱们呼吸中枢的那个反应性啊，所以它也会让你在低氧的刺激，本来应该是氧低到80你就喘气儿了，现在你吃了药以后，你低到75%才能喘气儿，它就让你加重了啊，所以这个是应该注意的一方面。
1: 那董准给我们讲讲病例吧，就是在您门诊当中遇到的那个比较典型的，或者说有误区的那个，就是患者自己错误的一些那个方式的。
0: 其实很多病人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我的病人呢，就是有一个病人是生活习惯哈，就爱吃肉爱喝酒，就这种比较自由的这种生活习惯。 这个病人就是很严重的属于面回暂停，因为他就医的时候啊是特别早，就是90几年我们刚刚开始有这个睡眠回暂停门诊和这个刚开始做监测，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认识是不是特别清楚啊，大家就是来了以后都是先做手术，而且呢就是很多病人都会想，哎，我手术一刀切完了不就好了吗，就切完了就没堵的了，那不就好了吗，这个病人就做手术去了，这个、哎、做完了确实有一段时间是好了，那过个半年一年又开始出现呼噜，出现呼噜呢就又有暂停，那这个之后呢就又切了一次，这个手术其实我们觉得这嗓子眼好像除了这个这没什么太大的作用是不是，但这个病人后来到切了应该是切了2次到3次之后他不能再切了，他自己说，他说他现在就是不敢吃这个饼干，因为他一吃饼干哈，这个饼干渣就从鼻子出来了，就这个我们这个小舌头这个软腭这块它是一个感受器，它你这个吃东西怎么让这个会咽起这个好的起一个好的作用，该关门的时候关门，该让它下去的时候下去，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了，那么他后来还是走到了带呼吸机的这个，他接受了这种方式啊，后来呢这个退休以后也他依从性还比较好，就是挺听话的在带呼吸机，其他的情况也还蛮好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老院长，老院长是外科大夫，这个更相信手术，从年轻的时候一开始有问题就是我要做手术，那做完手术以后其实也是很快就复发了啊，因为老院长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就是一个高高壮壮的一个就胖，然后还是很快复发了，复发了以后呢就还是在我们科啊就是调试了呼吸机啊，其实整体来说后来的治疗还是比较满意的。
1: 那我听董主任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手术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儿，而呼吸机本身是无创的，而且就是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它可以一直能够帮助我们的患者保持比较好的这个呼吸。那其实我就比较好奇了，如果我一直带着会不会很麻烦呢？
0: 这个呼吸机呢其实确实有它的这个麻烦的地方哈，第一呢就是说你每天都得多干一件事儿哈，然后第二天还得给它做清理啊什么的，这时候其实是考验的是病人对于这种生活方式改变的一个接受度，我有很多病人就是能坚持的特别好啊，因为他觉得他戴上以后的这个整体的状态是改善了，特别是这个我们当年做这个健康宣教哈，就有一个病人我印象特别深，他就主动要给我们去讲，他说我一定要给这个别的病友讲一讲啊，因为当年哈，就是咱们现在的时候带呼吸机，呼吸机就是一个很小巧啊，就是比那个台式比那个电脑的这个主机还小啊，就是摆在那儿就像一个电话机似的，它其实就是也不笨重啊，就是然后呢他你出差携带他呢就是旅游携带他，他都是就是多背一个包的这个情况，我那个病人呢他我们那时候呢就是那个呼吸机还很大呢，病人说我要多带一个箱子，他要出差要多带一个箱子，但是呢他就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坚持这么好呢，他在治了半年以后他又做了一次体检，就是单位组织的体检，他就发现他血糖血脂都正常了啊，然后呢他连那个就是脂肪肝他都发现，哎，他脂肪肝也比原来是个中度的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轻度的，他就特别高兴，他说我一定要让所有的病友知道这件事儿，就是只要我坚持下来他是有很多好处的，就是说我也知道病人会有很多想法，他就会觉得太麻烦了，而且到夏天他呼在这儿也热啊，也有很多不舒服，然后冬天呢有时候我们会有冷凝水，冷凝水一流病人也不舒服，但是我们要想想付出这个以后我们能得到什么啊，比如说血压控制的更好了，我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夜里不会出现那些风险了，我也有病人更逗，跟我说哎呀没事儿，憋死就死了吧没事儿，我就跟他提，我说咱有时候你想憋死就死了咱是一个幸福的死哈，就咔嚓没了哈，但是有时候他不让你这样，他让你来一个中风，然后一会儿又来一中风让你瘫在床上，你说你不是咱不是给家里添麻烦吗，所以真的是就是说 接受呼吸机或者把它带得很好是需要病人很多努力的。
1: 我这样想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不带这个呼吸机，然后如果有这个睡眠暂停低通气的这个状况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就是在我睡眠的时候，特别是在我后半夜深睡的时候，其实我所有的脏腑的血氧都不够，那么久而久之是不是对这些
0: 是的，是的，
1: 伤害。
0: 对对对，其实啊，就是最大的伤害就是脑子和心脏啊，因为我们这个脑子和心脏，因为是大家都知道这是重要的脏器，平常我们的血供是优先这两个脏器的。咱们老百姓可能最清楚的就是这冠心病心梗，还有就是这个脑梗。那这个梗就是说它血没有血了，没有血过去了。睡眠呼吸暂停的作用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即使血过去了，带去的氧也不够。所以这个损害其实跟你这个血管窄了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血去我们血的作用就是带着氧走，就是你到这个血管供的血没有氧，其实意义也是不大，也对你的损害是持续存在的。
1: 这个东西就怕积累哈，经年累月的，如果是这个睡眠呼吸低通气，那么其实真的想想还是蛮可怕的。
0: 对对，是。
1: 那我还想最后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可能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病因是肥胖。那么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成功的减肥以后，哎，我这呼吸机就可以摘掉了呢？
0: 哎，真的有，真的有。您说的这个，就是我们也经常说哈，这个减肥是这个世界难题哈。但是我真有的病人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病人，因为我在这个研究生期间我就专门做了这个课题，就是我不是专门做这个减肥的课题，但我做的课题是带呼吸机的依从性的情况。那我这个病人呢，他自打诊断了睡眠呼吸暂停，他也很好的在带呼吸机，然后他非常有毅力的在减体重。怎么减呢？运动量。他就每天，因为他上班可能不是特别远，他每天就要走。这个现在可能走的人很多了哈，在当年走的人还不多，在将近20年前呢，他每天要走这个上班变成走1小时，下班走1小时啊。然后呢，这个吃饭的时候呢，他就不吃炒菜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董大夫，我就坚持做就是水煮白菜。我这水煮白菜吃了好几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毅力的人。他确实是体重减下来了，而且我那时候要随访病人，我要给他复查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睡眠监测的。我给他做完监测，他的这个就很好，就没有事情了，就是他不带呼吸机做睡眠监测是一个完全正常，所以他就不用带呼吸机了。那么我另外一个病人呢，是不是完全靠自己哈？他是靠做了减重手术，他是更重更重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不单有睡眠呼吸暂停，还有这个通气不足，所以他呢出现了这个特别严重的白天都有严重的低氧和二氧化碳储留，所以他带呼吸机带的是，那个病人也年轻哈，带了很长时间，就即使很年轻他还带了很长时间的呼吸机。后来那病人自己就是特别积极，他是我们医院第一个用减重手术啊来治疗这个呼吸暂停的病人。他就特别积极的跟我们要求说，我一定要做这个手术，我不做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就完全就是废掉了，因为他不停的在还需要经常需要调呼吸机。然后他就做了个减重手术，体重就减下来了啊，就是，他减体重的过程也挺艰难的，他从180-190斤，因为他个子特别矮，减到了120斤。那之后我们再给他复查，这几年的过程中，我们复查了几次，就在10次左右。那么因为他年轻嘛，也没有什么损害，所以这个10次左右我们也没让他带呼吸机，所以真的是就是这个体重啊密切相关。
1: 好，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阻塞性睡眠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治疗方式的，那么包括医生可能给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式，包括我们自己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通过控制体重，其实都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救治的。
0: 是的，
1: 可以给我们这个有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朋友，其实也是可以有很好的生活质量的。
0: 是的，
1: 关键是我们要及早就诊，好好的听医生的话。
0: 是的，
2: 今天有关重视睡觉打呼噜、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希望大家都能有个好睡眠。再次感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医师董潇松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生活中我们每天早晚刷牙，然而很多时候并没有达到有效清洁牙齿的目的。明天节目

0: 目和您详细聊聊如何才能把牙齿刷干净刷到位。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1: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冯玉婷、董小磊，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失意不息，相逢有期。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继续以但愿人长久为主题，传递独属于中国人的永恒浪漫。因为探视权而引发的激烈纠纷，法院将如何定分指争，做出公正判决呢？今天的法律讲堂，法官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国诗词大会继续以但愿人长久为主题。在巅峰对决的诗词接龙环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生潘金龙与第七季冠军江震展开了较量，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为序，诗句如流水般奔涌，年年岁岁花相似，牵出时光怅惘，似此星辰非昨夜，叠映相思，行到水穷处，显旷达，遍插茱萸少一人，藏牵挂，春风不度玉门关，抒豪情。二十二轮交锋间，从人生义气到家国情怀，从儿女情长到山河壮阔，诗词的千般意趣尽现。胜负之外，更珍贵的是一脉相承的诗心。江震的守擂是对文脉的守护，挑战者的奋进是对诗韵的热爱，二者让千年诗脉在交锋中愈发绵长。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主持人龙阳、节目嘉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立波来到节目现场，以诗为媒，传递这份文化自信。
2: 马上进入情景共答题。

0: 佛光寺包含了唐、金、明、清多个时期的建筑，其中的唐代大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体现出唐代建筑典型特征。那如果要用两句唐诗来形容佛光寺的唐代大殿，请问以下哪项诗句最为接近 ？A. 下见宫殿小，上看廊庑深。B.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峰威燕雀高。C.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请答题。
1: 国清大哥有优势啊！
0: 来看选手答题情况。张国清，
2: 我选的是 A。
0: 说说看你的想法。
2: 首先 B， 它是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峰威燕雀高，这是杜甫写的《贺贾至》那首诗里面的。他写的是大明宫。然后 C 是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说的大雁塔。所以我选的就是 A。
0: 让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祝贺张国清回答正确。
3: 国清真不愧是叫长安的景点啊，了如指掌。这个大明宫不用说，然后神寺这个大雁塔也不用说，下见宫殿小，上看廊庑深。这个楚光熙写的石瓮寺其实也在灵山脚下。佛光寺东大殿呢，它那个殿堂级的建筑，它是用的屋殿顶。我们现在去故宫啊，什么太和殿啊，它能见到这种屋殿顶的，确实啊非凡，非常震撼。
0: 我们马上来看下一题。
4: 佛光寺东大殿为中国现存排名第二早的木结构建筑，仅次于五台县的南禅寺。它被梁思成先生称为中国第一国宝。东大殿斗拱的外转设计包括偷心灶和劈竹式昂嘴等特色，形成轻盈而富有动感的美观结构。这样的构造不仅体现了古人的匠心独运，更展示了唐代建筑艺术的卓越成就。请问以下哪一项诗句写的是加固古建筑斗拱的呢？选项 A， 清宫重华额斗拱，高山仰止心窍耸。选项 B， 攒蒙斗拱无金迹，根影连悬同素壁。选项 C， 枝木斗拱间，云砖补堂傲。
0: 请答题。来看答题情况。陈果希，
5: 我选择的是 C， 枝木斗拱间，云砖补堂傲。里面的枝木斗拱我觉得都体现了就是再次加固的一个过程。
0: 这道题考到了你的专业，对不对？
5: 是的。
0: 想来果希答题的时候也会觉得分外的亲切。让我们来揭晓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选项 C。祝贺两位都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
3: 这个 A 呀、它是乾隆皇帝弘历写的《清宫重华额斗拱》吧？乾隆将自己即位前所住的宫殿命名为重华宫，肯定不是写什么加固。那么 B， 攒蒙斗拱无金迹，根影连悬同素壁。你仔细分析。中间的那个字的含义就是没有斧凿痕的痕迹，所以这也没有什么加固斗拱的意思。 C 选项呢，这个作者其实不得了，清代的大诗人也是大学者，是黄景仁的人生知己洪亮吉啊。他在说我退休之后希望的生活就是修修房子种种树。那么修房子的话，枝木斗拱间，云砖补堂傲，那就要加固斗拱，所以正确答案是 C。
0: 第三题，请听题。
3: 佛光寺另一个主要建筑是文殊殿，建于金代。梁思成发现文殊殿后面使用柱子的办法极为巧妙，方的两端呢安上两个斜的叉手， 下接同样长的三间跨度的油额，将内额上的重力就转入到油额的两端了，再传递到内柱和山墙柱上，形成了八字驼架。这种构件在承重方面呢有独特的优势，是古代劳动者的智慧结晶啊。请问以下哪一项诗句也和梁柱承重有关呢？ A 南望庐山千万仞，共夸新出栋梁材。 B 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秋山重。 C 林霜不肯让松柏，坐雨由来称栋梁。
0: 选手请答题。来看答题情况。果昔，
5: 我选择的是 B。 我认为这个南望庐山千万仞，我觉得它应该是形容山，然后它们上面长的树比较多的。然后 C 的话，说
6: 林霜不肯让松柏，坐雨由来称栋梁。
5: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的就是某种树木，所以我选择了 B。
0: 正确答案是选项 B。祝贺果昔回答正确，加一分。目前两人的比分情况是2-2平。我们先来说说这一道题吧，因为三连诗句都有栋梁，还挺有意思的。
3: 你看他问承重，要靠什么东西支撑它？就梁柱嘛。尤其后面那个万牛回首秋山重，这是一首七言歌行，杜甫写的是古柏行，柏做重栋梁的时候它能管什么用？它这个承重的效果。 A 呢是刘禹锡的登清辉楼，它其实在说新出栋梁之才，我们经常说人才叫栋梁之才。那么 C 呢，它应该是唐代史俊的题巴州光福寺楠木，也说这个楠木啊做梁非常好，是好的栋梁，那没有讲它承重的问题，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B。
0: 谢谢厉老师。好，到这儿呢，我们的情景共答题三道题目就已经全部亮出了。关于这道题目的情景可以带给我们哪些话题，我们也听康老师来讲一讲。
4: 佛光寺东大殿的发现可以说是在中国文物史上建筑史上一件很大的事情。
7: 这个确实是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在这个文物拯救发现方面的一个奇迹。
4: 那么这里边引发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他们是从伯希和的敦煌图录里边看到的五台山图里边有一个大佛光寺，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的大地上遍布文物，有的文物被图录被文字记载，人们就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记载按图索骥的找到这一处的文物，这说明中国文化的源流流波是彼此相连的，这个现象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证明中华文明的这个整体性连续性和彼此的传承性是非常强的。第二，他们到了这个佛光寺的时候啊，佛光寺只是对东大殿进行了表面的涂抹翻新，所以当他们梁林二人进入到其他的殿堂里边的时候，里边房檐上栖息着成千只的蝙蝠，晚上这个臭虫可以把睡袋全部充盈。他们在这个殿堂上面横梁上面啊踩下去的灰尘能够没掉脚踝。在那个年代虽然有中国营造学社的资助，但是整个的国家当时是积贫积弱，不可能给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以更好的环境，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进行了很深入的探索，主要是在这个东大殿里面。这个东大殿是谁掏钱建的呢？最开始林徽因扒在那个梁底下抬头看半天，就看到这个女弟子宁公玉。那梁思成后来在回忆的时候说，他唯恐看错了，所以又跑到外边，在那个经石床上再去找，又发现了宁公玉的名字，这就合上了。这肯定至少这东大殿，因为他其他的殿文殊殿它是金代建的，这至少证明这东大殿
3: 唐构
7: 这是宁公玉资助的。
3: 这是一个啊伟大的女人发现了另一个伟大的女人。
7: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当时像梁思成、林徽因这样的人啊，他们对待学术、对待考古这件工作非常的严谨，还能吃得了苦。他们都是一群有生命力的、有非常活跃的人群。他们虽然已经故去多年，但是给现在的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人群留下的不只是严谨的学术结论，还有美好的浪漫的人生回忆。这才是真正的学问和

0: 生活之道，
1: 这也才是真正的栋梁之才。那其实说到唐代的木构，会让人很感慨我们古代这些工匠们的非凡的智慧与创造。其实这份匠心啊，也一直传承到了今天。在我们的百人团当中呢，就有多位手艺人和非遗传承人，他们也在自己的领域里延续着千年古老技艺的创新创造。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葛一豪。我手中的这册古籍是清光绪二年浙江书局所刊刻的《石架斋养心录》。陆游曾在诗中说：“但恨图书缺条户，不生鼠孽与虫亲。”虫蛀、霉斑等多种损伤对文化典籍的传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我们的日常工作便是做一名古籍医生，让典籍里那些李白的月、杜甫的雨永远年轻在下一个千年。老师们手中现在所拿的长卷，就是我们团队仿照故宫所藏的唐写本堪谬补缺切韵所制作的龙鳞装教学道具，
1: 著名的中国古籍装帧艺术之一，曾经一度失传。它是属于正面读、反面
3: 读、
1: 接成文、接成图，
4: 它是平行这么贴的，现在的书实际上是垂直这么贴下来的。
5: 我叫单孟博，这件作品呢是在鹅蛋壳上镂空雕刻了一个地球，那么这个创作的人呢是非常的大，那么这个地球的经线、纬线、线条的宽度仅仅是0.3毫米，那个这作品呢应该是说是我的一件得意之作。我带来的第二件作品一幅在黑釉的瓷板上雕刻的刻瓷作品，这个刻瓷的作品名字呢叫望月，是根据杜甫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今年是诗词大会的第10年，那么我想呢借杜甫的这句诗把我的这件作品赠送给咱们节目组，同时呢祝愿诗词大会越办越好。
1: 单老您太了不起了，那双手有魔力呀，真正的智广大而精精微啊。
6: 大家好，我叫邵淑媛。重阳茱萸酱囊是我们国家重阳文化的代表之一，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手中这个酱囊名叫小梦蝶，灵感来自于李商隐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我今天还带来了3个礼物来送给3位老师，
1: 特别的有诗意又很有匠心。平常都是康老师为我们画竹子，今天有非遗传承人为老师做了一份竹子的香囊。
4: 人家这竹子比我设计的好，人家这竹子里头还有那个茱萸的药香，闻了之后那可以说是醒脑健脾，耳聪目明啊。
7: 我觉得真的是别有匠心，我们的手艺人啊，非遗传承人，这个指尖上的功夫啊，然后他的审美品味啊，真的是叫得之于手，应之于心啊，妙道豪爹。
1: 感谢各位选手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敢将食指夸针巧的非遗之美，更看到了在这些技艺背后匠心与诗心的交汇之美。我觉得是他们让老手艺有了新温度，古老的非遗技也必将因为这些新生代的加入变得更加熠熠生辉。再次感谢各位。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看两位选手3道情景供答题过后的比分情况。张国清2分，陈果希2分。
8: 在情景供答题中，两位选手打成平手，将进入千人千问一决胜负。
9: 三，我说
10: 一，
11: 二，
12: 三，
9: 现在登车出发。
13: 从我们的培克派出所营地出发，驾车60公里，翻过2座大山，步行5公里，直接从海拔3800米攀升到5000米的雪线。这就是我们这群人每天要走一遍的巡边路。这一条路，我的曾祖父、祖父、我的父亲都走过。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阿米尔的原型就是我的祖父。从我曾祖父算起，我们一家4代人已经在这里守边75年。巡边路上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一段话， 四十余载我守边护边，一辈子爱祖国跟党走，子孙一代一代来接班。这是祖父退休之后对我曾祖父家训进行了吩咐，我也跟着父亲的脚步走上同样的路。我相信这同样也激励着我们所有移民管理警察扎根边疆，为国戍边，矢志不渝。
0: 诗词大会的朋友们，以后我想在石头上刻一句古诗词，表达移民管理警察为国戍边的决心，你觉得哪一句话最合适呢？
3: 我给出的诗句是将卧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戍轮台。诗句与龙吉克家族代代相传的戍边使命相映衬，昭示着他们用血肉之躯铸就钢铁国防的铁血担当。这句诗不仅是跨越时光的呼应，更是对戍边世家他们传承与使命最磅礴的注脚。
10: 我给出的诗句是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的理由是我们的移民管理警察就如扎根岩缝的劲竹，越磨砺越坚劲。
4: 愿得此身常报国呀，这是最恰当，因为它主要是守住祖国的大门。
7: 我就想到一联诗，关山正飞雪，枫树断无烟。因为有守边的将士，再也没有狼烟兴起了。
1: 晨兴一片瓷砖石，不止南方不肯修。爷爷留下的那个家训时说的是一辈子爱祖国，一辈子跟党走。你看，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不止南方不肯修的意思，就是心向祖国心向党。
11: 我的答案是熟知不向边庭土，纵死犹闻侠骨香。
12: 我觉得岳飞的三十功名成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最为恰当。
14: 我选择的诗句是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1: 谢谢各位，让我们来看一看云中先生团的投票情况。祝贺陈果希顺利进入到下一环节画中有诗的比拼。
8: 画中有诗环节中与陈果希比拼的是在上半场比拼中百人团答题正确率最高且最快的选手，他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博士生潘金龙。
15: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大家好，我叫潘金龙，是国防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1: 让我们马上进入下一轮的比拼。
8: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将现场做四幅画，每幅画对应两道题目，场上两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交换答题权。四幅画过后，分数更高的选手将进入巅峰对决，挑战冠军团。
1: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康老师移步作画区。
4: 好，我们开始今天这个环节的画中有诗。首先来看第一幅画，
1: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4: 看这戴了一帽子，
7: 这康老师特意强调一下，这个帽子是有版权的，是吧？
4: 对。
14: 宋制的特色非常明显，
16: 主要是帽子非常明显。
4: 哎，看上去是一个人好像坐在这里，哎，不错哎。那是什么？不告诉你。你看他这手搭在什么地儿上？他又坐在什么地儿上？
7: 不会连栏杆和椅子都是有版权的是吧？
4: 哎，我对我画的这个还是比较满意的，是一个侧影。啊。

0: 哎，突然这个又在上面要添点什么。我最近脑洞有点大开，画一些匪夷所思的画面。看见没有，这种独特的画法让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
1: 哇，这种处理真的是给人一真一幻的感觉，太妙了。

0: 以前没画过这个风格的，怎么每个都
1: 仿
0: 图图、啊、
1: 我最近决定突破自我，所以开始就是天上人间地下通通展开。这已经画得昭然若揭了，现在啊看看关键字啊，九。
2: 陈果希抢到，
3: 我的答案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我们把画看完，正确答案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祝贺陈果希回答正确，加一分。
1: 这里边现在还有一些问中问，请问这两句画用了谁的诗句，请抢答。
2: 陈果希抢到，
3: 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1: 非常好，
2: 祝贺陈果希回答正确，再加一分。
1: 再来看第二幅，
2: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4: 哎，还是人物，这每一期都是从人物开始，
5: 都是套路，
4: 从头开始。
5: 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好，我们大家看啊，我们正在画一个，有一个人坐在一板凳上，前面还有一桌，肯定是一桌子，能干嘛呢？做数学题，准备中考。对面呢，哎，还坐一人，也伸出一手。
6: 哎，你看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在对桌还是在
4: 下棋？
6: 下棋。
4: 下棋。

0: 好了，哎呀，该有关键字儿都画成这样了，再猜不出来，可是各方面都说不过去啊。来看着关键字啊。哦，
1: 潘金龙抢到。
2: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0: 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1: 潘金龙回答正确，加一分。
0: 还有一个问中问，这两句诗写的是什么季节？请抢答。
1: 潘金龙，
2: 夏季。
0: 好，回答正确。
1: 这回你答对了，潘金龙再加一分。
3: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中国诗词大会，更多诗词分享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中国诗词大会。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0: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位父亲离婚后对女儿疏于探望，却在春节前突然强行带走女儿，甚至对前妻施暴。另一位母亲则借探望之机擅自带走儿子，更拿儿子当筹码向前夫索要钱财。这两起因为探视权而引发的激烈纠纷，法院将如何定分指争，做出公正判决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孙敏就将以案说法，讲述离婚夫妻夺子之战。
3: 这一年春节前夕的一个上午，南方某市一小区门口，一名中年妇女和一位八九岁的小女孩刚走出大门，突然一名中年男子快步跑了过来，拉着小女孩就要走。妇女慌了，赶忙抱住小女孩并大喊，有人抢孩子了。过往路人一听这话，都以为男子是人贩子，纷纷要上前帮忙。男子见状大叫，什么抢孩子，我是孩子的爸爸。众人见妇女没有反驳，想着男子说的应该是真话，便都止步了。男子趁机抱起小女孩就要上附近的一辆车，妇女拼命阻止，被男子一脚踹倒在地。男子还不解气，放下女孩又要对妇女动手。小女孩赶忙拦在妇女的面前，哭喊道，爸爸，求你别打妈妈了，我跟你走。男子见状住了手，拉起小女孩就上了车，然后开车离去。妇女则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周围人都不禁好奇，这爸爸和妈妈怎么当众抢起孩子来了，这一家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了解内情，还得从妇女和男子的婚姻说起。妇女名叫陈英，现年40岁，十年前她经人介绍跟一位名叫郭海峰的外地男子相识，两人对彼此的感觉都还不错，当年就结了婚。婚后第一年，两人的婚姻还算幸福，可随着女儿婷婷的出生，两人关系就逐渐紧张起来。女儿小的时候啊，爱哭闹，陈英经常睡不好觉，她希望能和丈夫郭海峰轮流照看孩子，可郭海峰却觉得照看孩子是女人的事，经常对哭闹的女儿是不闻不问。陈英对郭海峰大为不满，为此啊，没少跟他吵架。女儿上幼儿园后，陈英想着总算可以轻松点了，没想到郭海峰又想再要个儿子传宗接代，陈英断然拒绝，两人为此又时常吵架，慢慢的感情也都变淡了。
4: 本以为生活会这么平淡地过下去，没想到在女儿5岁时，郭海峰开始频繁晚归，甚至夜不归宿。陈英心里越来越不安，再联想到丈夫近来的冷漠，她不禁有了一个不祥的预感，难道丈夫出轨了？
3: 一次，郭海峰又说加班，陈英啊，就偷偷地到公司探班。哪知他刚到公司门口，就看见郭海峰正搂着一名年轻女子走出来，两人举止非常亲密。陈英顿时惊呆了，上前狠狠地给了郭海峰一巴掌，并当即提出了离婚。事后郭海峰坦诚自己出轨了，女子

0: 郭海峰每年给予2万元的抚养费，直至女儿成年。另外，郭海峰可以每月探望女儿一次，每年的国庆假期也可将女儿带走探亲或旅游。离婚后，陈英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虽然辛苦，但却清静，日子过得还不错。为了让女儿不感到孤单，陈英会尽量的多抽出时间带女儿去参加各种活动，或者外出旅游。不过，女儿有时还是会想念父亲郭海峰。好在最初2年多，郭海峰每月都会按时来探望女儿，可慢慢的，他来的次数就变少了。近一年来，他竟一次都没有探望过女儿。起初女儿还有些伤感，后来就慢慢习惯了。他还将与郭海峰相关的东西收了起来。陈英觉得这样也挺好，每次郭海峰来探望女儿，她都觉得心烦呐。如今她终于不用再看到郭海峰了。可让陈英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年年底，郭海峰竟突然打来电话，说第二天要带9岁的女儿回老家过年。陈英当即拒绝，说这不符合两人先前的约定呢。郭海峰立即没好气地说："我的女儿，我愿意什么时候带走就什么时候带走。"说完，就挂了电话。陈英心想，女儿好不容易习惯了没有爸爸的日子，不能再让郭海峰打扰了。第二天上午，郭海峰来接女儿时，陈英死活都不开门。郭海峰敲了半天门，累了，便离开了。1个多小时后，陈英带着女儿外出购物，不想刚出小区大门就被事先藏在车里的郭海峰看见了。郭海峰上来就要拉女儿走，陈英极力阻止，后被郭海峰一脚踹倒。之后郭海峰便将女儿带走了，陈英气得大哭。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事后陈英想，或许前夫郭海峰春节带走女儿啊，就是一时兴起。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之后郭海峰竟每个周末都来，还带女儿外出。陈英觉得郭海峰是要跟自己抢女儿啊，就设法减少两人见面。可这并不能完全阻止郭海峰跟女儿见面，毕竟两人先前有约定，每个月郭海峰可以探望女儿一次。
1: 陈英只好按照约定，让前夫郭海峰正常探望女儿。但让陈英万万没有想到，接下来郭海峰为了达到探望女儿的目的，竟做出了更过分的事。
0: 这一天，郭海峰前来探望女儿，并带女儿外出了一段时间，没想到女儿回来就哭着质问陈英："你是不是新交了男朋友不要我了？"陈英惊讶地询问女儿怎么回事。女儿告诉陈英，当天爸爸给他看了一张照片，是妈妈陈英和一名男子在一家快餐店吃饭，两人都很开心。爸爸说，那是妈妈新交的男朋友，妈妈现在爱男朋友，不爱你这个女儿了。陈英听后，气得立马打电话，大骂郭海峰搬弄是非，并给女儿解释说，男子是他的一位同事，两人只是碰巧在快餐店一起吃了顿午饭，没有什么别的关系。女儿信了陈英的话，还因此讨厌上了爸爸郭海峰，之后再也不愿意见郭海峰了。郭海峰见女儿不再搭理自己，也就很少上门了。陈英以为她和女儿又可以重新过上平静日子了，可没想到紧接着她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郭海峰竟将他起诉了，说陈英利用监护的便利阻碍自己与女儿婷婷的情感交流，要求变更先前约定的探望方式，由每月一次改为可以随时探望女儿。
1: 面对郭海峰起诉要求增加探望次数的诉求，陈英又惊又气。此前很长时间，郭海峰对女儿不闻不问，如今为何态度大变，甚至不惜将他告上法院？

0: 法院工作人员的耐心沟通下，郭海峰终于吐露了真相。
1: 原来跟陈英离婚两年后，郭海峰就跟出轨女子结婚了，一年后女子怀孕，郭海峰的心思啊都用在了女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自然就忽略了女儿婷婷。可没想到几个月后，女子意外摔倒流产，还因此导致再难怀孕。郭海峰不甘心绝后，就又想起了女儿，当时恰逢春节将至，他就强行带女儿回老家过年。过年回来，他又不满前妻陈英阻碍他频繁地见女儿，就想报复前妻。一天，郭海峰恰好撞见了陈英和一男子在外就餐，便偷拍了照片，并向女儿撒谎，说男子是陈英的男朋友，试图挑拨母女俩的关系。没想到竟事与愿违，女儿得知实情后还恨上了爸爸。郭海峰很窝火，一气之下便将陈英起诉了。法庭上，陈英辩解说，前夫郭海峰曾有过暴力探望、编造谎言的行为，对婷婷的身心造成了伤害，不宜变更探望方式。法院也找了婷婷谈话，她表示自己已经很习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希望爸爸能少来看她几次，还提出爸爸郭海峰曾强行把她带走，还挑拨她和妈妈的关系，让她觉得爸爸爱她的方式不对。那么在女儿不同意的情况下，郭海峰变更探望方式的诉求能否实现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探望权的行使。民法典第1086条，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由此可见，法院以裁判的方式确定探望权如何行使时，会遵循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以子女为出发点进行裁判，兼顾有利于探望权行使的便利性，确定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方式来探望子女。我们回到本案，离异后郭海峰违反了约定频繁地探望女儿，还曾有过暴力和欺骗行为，对女儿的心理造成了伤害。虽然他是出于爱女儿的心情，但探望安排应以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为原则，尊重女儿婷婷的意见。既然婷婷不愿频繁地见到父亲郭海峰，那么法院就应该尊重婷婷的选择。最终法院驳回了郭海峰随时探望女儿的诉讼请求，维持了原有的探望方式，即每月探望女儿一次，国庆节可带女儿探亲或者出去游玩。郭海峰虽对判决不满，但考虑到这毕竟是女儿的意愿，也只能作罢。而接下来的案件中，一母亲希望增加探望时间的诉求非但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探望权还被限制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离异女子为向前夫索要钱财，竟把亲生骨肉当作要挟筹码，除非拿到20万元，否则不会放孩子回家。前夫报警将孩子找回之后，女子仍不罢休，竟直接闯入孩子就读的学校，企图强行将孩子带走。前夫忍无可忍，将女子起诉至法院，请求禁止女子探望孩子。这一诉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接下来孙敏律师继续以案说法。
1: 这天上午，南方某市小学一年级教室的门口，一中年女子突然跟一名女老师起了争执。女子大喊道，什么耽误学习，我的儿子，我愿意给他请假就请假，谁也管不着。说罢女子就冲进了教室，要带一名小男孩走。 男孩不愿意，哭着求女子：“妈妈，我不想请假。”一边说，一边抱住了老师，求老师帮他。老师见状，立即拨通了男孩父亲的电话，将情况告诉他。男孩父亲听后，当即要求老师无论如何也不要让女子带走男孩，他立即赶往学校。挂了电话，老师按照男孩父亲的要求，又找来几名老师一起护住了男孩，不让女子靠近。女子竟然在走廊大吵大闹，搅得附近教室都无法上课。好在男孩父亲很快就赶到了教室，一起的还有几位民警。原来男孩父亲在来的路上就报了警。
0: 母亲闯入校园强行带走孩子，父亲却报警阻拦，这反常的一幕让民警和老师都困惑不已，这家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面对民警的询问，男孩的父亲江洪涛道出了内情。
1: 男孩父亲名叫江洪涛，现年39岁，家里开着一家小广告公司，生活啊比较富裕。10年前，江洪涛在一次聚会上邂逅了年轻漂亮的张梅，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江洪涛发现张梅头脑简单又很固执，并不适合结婚。他本想找机会跟张梅分手，不想张梅却意外怀孕了。江洪涛看在孩子的份上迎娶了张梅，第二年两人的儿子杨洋便出生了。自从杨洋出生后，张梅就成了全职的家庭主妇。江洪涛每月都会给张梅不少的生活费，只求她能够照顾好儿子。可张梅不安分，儿子上幼儿园后，空闲下来的她竟莫名地迷上了某品牌保健品的直销。为了冲业绩，张梅是到处向江洪涛的亲朋好友推销。一些人购买之后发现这些保健品并没有什么用，纷纷向江洪涛告状。江洪涛觉得愧对亲友啊，让张梅把卖保健品的钱退回去。张梅不但拒绝，还想拉江洪涛跟他一起干。江洪涛觉得张梅简直是不可理喻。这一年年底，江洪涛和家人正在吃晚饭，表弟突然登门，把一大堆保健品丢到了地上，让张梅退钱。原来张梅趁表弟在外工作期间，忽悠表弟独居的母亲买了一大堆高档的保健品，把好不容易攒下的养老钱都给花光了。张梅态度强硬，说概不退货。江洪涛不想伤了亲戚的和气，代替张梅退了钱。事后江洪涛和张梅大吵一架，江洪涛要求张梅不准再卖保健品，否则就跟他离婚。张梅向江洪涛保证再也不卖保健品了，哪知几个月后他又开始偷偷的卖。江洪涛气急，当即向张梅提出了离婚。张梅见江洪涛态度坚决，被迫答应，却提出了50万元的离婚赔偿。为了以后能和家人过上清静日子，江洪涛咬牙答应了。张梅拿到50万元后，跟江洪涛办理了离婚手续，并签署了一份离婚协议。协议约定，10年5岁的儿子杨洋由江洪涛抚养，张梅无需付抚养费。另外，张梅每周可探望杨洋一天。
0: 江洪涛和张梅离婚后，儿子杨洋在爷爷奶奶的呵护下逐渐适应了新生活，江洪涛也重组了家庭，日子慢慢走上了正轨。然而一次看似平常的母子探望，却将这份宁静彻底打破。
1: 这天张梅竟然趁探望儿子杨洋之机，偷偷地把儿子给带走了，还打电话威胁江洪涛，说除非江洪涛给他20万元，否则就不放儿子回家。江洪涛不愿被威胁，想着张梅毕竟是杨洋的母亲，应该不会伤害杨洋，于是便报了警，让警察帮他找回儿子。2天后， 民警在外地一宾馆找到了张梅和杨洋，之后杨洋被送回了江洪涛身边，张梅则被民警狠狠地训诫了一番。事后江洪涛再不允许张梅单独见杨洋了，每次两人见面身边都有人跟随。这天上午，江洪涛突然接到了杨洋班主任的电话，说杨洋妈妈要强行将杨洋带走。江洪涛大惊，随即请求班主任一定要留下杨洋，他立马就到。挂了电话，江洪涛就匆匆忙忙地赶去学校，路上还报了警。不一会儿，他和民警同时赶到了学校，看到张梅正在学校走廊吵闹，几名老师正合力护着杨洋，江洪涛大怒，举起手就要给张梅一巴掌，后被民警拦住。随后江洪涛给民警说了内情，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那么张梅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带走杨洋呢？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要钱吗？据张梅讲，她卖保健品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不想一直跟丈夫要钱花，是江洪涛不理解她，还因此跟她离了婚。离婚后，张梅拿着江洪涛给的50万元赔偿，开了一家专卖保健品的店铺。原本她以为会大赚一笔，不想自从开业后就月月赔钱，不到两年时间就把钱全赔光了，还欠了不少外债，生活质量也下降了。张梅既后悔开店，又后悔离婚，心想要是当初不跟江洪涛离婚，自己现在应该还过着吃喝不愁的日子。想到这儿，张梅有了和江洪涛复婚的想法，并想借此让江洪涛帮他还清债务。可让张梅没想到的是，他还没开始行动，江洪涛就跟别的女人再婚了。张梅非常气愤，便又想趁着探望儿子杨洋的机会，把杨洋带到外地，然后向江洪涛要20万元。却没想到江洪涛竟直接报了警，害得他功亏一篑。张梅不甘心呐，又想故技重施带走杨洋。他想着是上次不小心才让民警给找到了，下次啊他会更加小心。可惜江洪涛不再让他单独见杨洋了，他根本没机会下手。于是张梅又想到了去学校直接带走杨洋的主意，结果又被班主任阻拦，还电话通知了江洪涛，导致他的计划再次失败。民警得知内情后又训诫了张梅一番，江洪涛担心张梅今后还会偷偷地带走杨洋，应该禁止他再探望杨洋，于是便向法院起诉，要求终止张梅的探望权。那么法院会支持他的诉求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探望权的限制。民法典第1086条，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望。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主要指以下的几种情形。第一，探望权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四，探望权人与子女感情恶化，子女坚决拒绝探望的。如果存在上述的情形，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父亲或者母亲，其他对未成年子女负担教育、抚养、保护义务的法定监护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终止探望的请求。终止探望时，法院首先会征询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符合终止探望情形的，依法作出裁定。该情形消失后，法院会依据当事人的请求书面通知其恢复探望。我们回到本案，张梅离婚后为了向前夫索要钱财，一再的带走儿子杨洋，甚至还想从学校将儿子带走。法院在询问了杨洋的意见后，杨洋一再说害怕妈妈再把他带走，也不愿再单独跟妈妈在一起。最终法院酌情减少了张梅的探望时间， 判决张梅由

0: 前每周探望一次改为每月探望一次，探望时间是每月第一周的周六。接到判决，张梅懊悔不已，没想到经他这么一闹，他之后能见儿子的面更少了。探望权是离异夫妻中不直接抚养孩子的父母合法的权利，但探望权的行使不应过激，应该尊重未成年人的意愿。案例一中的父亲不问女儿的意愿，强行将女儿带回老家过年，之后还用谎言挑拨女儿跟其母亲之间的关系，这些行为都严重伤害了女儿，女儿不愿频繁与其见面也在情理之中。案例二中的母亲更过分，竟然想以绑架儿子的方式跟前夫要钱，甚至还想强行将儿子从学校带走，不让其上课，真是太过疯狂。法院判其减少探望是理所当然呐。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时。